0: 弟双姐，弟儿姐阿秋季啊，好多哦，奇雀姐，奇雀姐，秀座妈妈阿秋季啊，谢谢大家，感觉无念到的，迄名较少，谢谢哦。
1: 好嘞，谢谢。来，大家好，大家搞啥？来，欢迎收看。礼拜四啊，无啥人咧看的，大英雄。
0: 给他烂了，你要
1: 怕？给他烂了，给他滚了。来，大家好，来，我是少年啊，我啦。
0: 我是少年的阿金啊。
1: 金咯、
0: 喔。发咯、喔。
1: 礼拜四啊，就减一半咧。那个关键看较低呢，
0: 中视无咧看，所以咱拢靠中视在撑嘛。
1: 阿、啊、你，我们都是靠。啊，那真正靠中邪，你懂？
0: 再撑破个声，哇，
1: 你惊一个。
0: 再撑破个声，
1: OK，好了，不要紧啦。
0: 对吧？
1: 啊，这公司的政策，哦，公司就安尼决定，啊，咱就照行，不要紧。人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咱嘛袂当输人，
0: 对吧？
1: 有赢的才拍波
0: 啊，对啊。啊，
1: 那无赢的做恁啦，不要紧啦。今天这个月份大家较无赢啦。
0: 哦，这个月。
1: 连麦遐要破，连麦遐要破，连麦遐要拜拜哦。哎，
0: 就敢那破的时间拢无同款。
1: 我这就拜过。我全班都变假，
0: 不是啊？那啊，你本来不是恢复啊？
1: 啊，恢复，
0: 现在都变假。
1: 这是多哩，才恢复起来，系咧。我讲，我长过手了，啊，晓得？对，还佫要破都要恢复。哦，
0: 我今上无有恢复嘛？啊，无你本来嘛已经按算
1: 要连休两个礼拜。
0: 对嘛？啊，后来已经佫上一礼拜嘛，啊，佫下个礼拜佫休息，所以我感觉礼拜有代志特别多呢。
1: 对，
0: 那休假也很多。
1: 对，
0: 你看中秋节啦，
1: 拜个啊，过来哦。
0: 九月份啊，
1: 过来
0: 啊，刚好拜过啊，
1: 啊，搁要休困啊，
0: 搁要休困啊，搁来嘞，教师节嘛拜，
1: 啊，真的，
0: 连休呢，
1: 我搁有双十啊啥，我咱唔知啦，
0: 对，
1: 那不了解，不要紧啦，
0: 不要紧啦，反正阮拢无差，阮想，
1: 对唔是，
0: 上班是没有差，
1: 对唔是，咱变大赚，
0: 对。
1: 那就真正是无人赚，唔是咱变大赚，咱这公司的业面啊，公司的老一点点啊通赚哦，咱嘛要进来去赚，
0: 真的嘞，
1: 应袂调啦。
0: 真的，
1: 应袂调啦，对不？啊，应袂调，安尼哦。你放松的时阵要去开钱，我开到心要疼。
0: 会调啊，
1: 一定。
0: 我跟你讲，
1: 你怎样去开哦？
0: 我怎？谁让我怎？
1: 昨日啊，新工的。
0: 哦，
1: 你不是去新工？
0: 你也在。
1: 我看到你个人。哦
0: 啊！我敢有破？我无破。
1: 有啊，你无破。
0: 我有破啊，去新光。
1: 有啊。
0: 我哪有破？
1: 有啊，啊，无我知影你去新光。
0: 应该是我跟你讲的
1: 嘛。啊，对啦。
0: 我就讲我去的，我都无啥会讲。
1: 你去星光开偌济？星光
0: 6000多。哦。安尼足省的啊！星光三月。
1: 你这敢开？
0: 啊？
1: 6000多块，你一年通天的收费啊呢？
0: 无啦，那有够好平
1: 安的。有啦，伊如果我对你的了解，一年通天的收费啊呢？你安尼一感觉做一遍，佮开落去？
0: 无啦，因为迄是算讲阮妹妹的早嫁，
1: 早孙啊啦，
0: 对啊，早孙啊，早孙啊，对啦，她生日要生日啊，然后，27岁，哎，不，二十六岁，
1: 25岁，差不多，
0: 你给我早嫁几回啊？25岁，啊，然后，她就是每年，因为我早嫁生日在头前，她生日在后面，所以他们从小就是都会，应该是讲，我妹生两个，啊，我生一个，啊，他们从小就是他们都会。送礼物彼此送礼物啊，所以啊，阮早间也无咧趁钱嘛，啊，所以就礼物就我爱买
1: 啊。你买对啦，对啦，对啦。
0: 对啊。啊，去遐买啊，就是我当时讲哦，有当时歹势去甲熟识买就是安尼。啊，
1: 有熟识。
0: 因为刚好过节。
1: 认识。
0: 就是我朋友的老婆，啊，咱要去捧场，当然嘛是去甲咱家己的朋友
1: 捧。对对对。
0: 你敢知啊？我拜五下昼去甲百货公司。我入面想讲，这是什么？金型专人，
1: 专人，
0: 我甲讲，我搁底下等哦。伊搁讲，你先去逛一下。咱就哇起来，你敢知？哦，迄过节，啊，搁有十波呀。
1: 对。
0: 都惊哇来呀。嗯。哦，你需要什么？我说没有，我找他。
1: 我连嘛一针针。哎，这
0: 啊，不要给人家希望嘛，咱就无可能回服务，就不用给人家希望啊。对不，咱就专工要去咱的朋友，咱的朋友服务的，要去催伊的，对不？啊，然后我就坐一下，我说哦，那规个百货公司人遐尼坐，即马什么情形？大家我讲
1: 第一放暑假，第二天气热。
0: 哦，啊是大家拢啊好个啊。
1: 天气热去要吹冷气啊？
0: 没有，我就问他，他跟我说他们那里每天都这么多人。
1: 进房了嘛。
0: 对，
1: 最近又新重新开幕嘛，哦，这嘛真侪人，
0: 已经也蛮久了。
1: 我去两三遍嘛是真侪人，
0: 对，
1: 很多人。嗯，
0: 重点是啥物？我感觉拢奈大家经济遐尼好啊，
1: 是咱较无安尼啦。
0: 安尼吼，
1: 是
0: 是啊。哦，安尼是，安尼咱是是落后真侪呢。
1: 是是啊，咱较无安尼，拢十二只公斤是咧好看头安尼。
0: 你敢？啊，
1: 那有咱嘛唔敢开。
0: 对啦，真正有
1: 影。对哦，贵三三。
0: 哎呀，啊，我旁边哦，一个。
1: 我咧，你记我之前卖输的口罩车，你无去边
0: 哦？那哦对，你去开偌济？你讲去开偌济？
1: 迄输要五千，
0: 真啊。哦，迄输要五千，甲开
1: 落。啊，五千到即卖还咧懊悔，足懊悔。早起哦，是咧较慢来，爬起来想啊，无早起要甲钱输来。规工就钱镜头就咧照，就讲咁要钱安尼干嘛穿安尼？啊，
0: 袂大袂大穿安尼，
1: 无大无少，无大无钱，买只数五千块。啊，实在啊，公斤个嘛嘛咧穿着。哎，买过外个，还佫即摆还佫食个懊悔。即摆啊，买这唔知要怎。啊，穿我本来不错，不过我腾腾起来怎换呢？
0: 哎，我真正我买啊吼，都唔捌去，不会在百货公司买衣服啦。
1: 嗯，我
0: 真的，
1: 我
0: 佮他只有贵而已、
1: 啊。我应该是然后二三十年不滴。百货公司买过衣服了，哦、那个是基本起工早应该会换我，有不是讲人家礼券嘛？
0: 哦，礼券，哦，礼券那边开着你的钱呢，搁等下你懊悔，欸、我当作是你对你辛苦丢出去的。
1: 那个礼券可以变现金呢？
0: 变它变现金呐、啊？
1: 它可以存到你的星光那个手机里面呢。啊，不讲讲，当作袂当找你呢。哦，买都搁买啦，买四五百，超过啊，现在像买七八百块，就啊，搁买啊到超过呢。
0: 哦，对啦，你袂当造林啊，不造林，对啊。
1: 哎呀，啊去有
0: 当只，
1: 哎呀，啊袂当造，讲什么袂当造林，其实会当造林。阿静啊，我去第二遍，那人个讲过，讲你要用星光那个手机什么的，你下载星光三万啊，存在也星光来底。
0: 哦。
1: 哎呀，啊，咱唔知呢，咱开二千佫开四五千，结果咱家己现金嘛开一两千块。啊！咱若超过一千两百万，咱就用两百万现金而已嘛，唔敢佫摕一张嘛。哦。哦，结果才查讲可以，它是可以存在的新冠里面，啊，用钞票去刷就好啊。哦。哎啦，不知道啦。啊，所以你咱讲真个，迄个，咱你主角讲的一句话，唔知讲好个还是讲好些啊？
0: 够些啦。
1: 你真的不知道。
0: 那个后来想一想，那也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感觉地下室佮地下室，你敢知影？
1: 啊，我两天都讲去地下室。
0: 地下室是毋在食物件？
1: 对。
0: 我跟你讲。我若踅来踅去，踅几步，我感觉我嘛就袂落。
1: 安那？
0: 恁拢较贵，买无一块胖出来。
1: 所以我来甲你讲，这口罩你刚开了，像我都一年的收费，差不多啦，是不是嘛？我讲起咩啦？其实是也真贵，咱讲
0: 真。真正够贵，唔是是，你平平要食物件吼，哦，底下介绍啊，甲伫外口，你莫讲三一杯凉的。都差真济啊啦！
1: 迄是有礼券，我才去遐买。
0: 对，我就讲这个一定是有礼券，我才想讲，我当时那只慷慨去遐咧开五千买一束衫五千块，
1: 因为去遐买衫是少年的时阵，独身啊，迄个时阵，
0: 二十几岁，你有可能你独身啊，家己一个摊，家己开啊。
1: 阿公今天从天哦做兵进来，我就没有再去在那边啊，还有就买过一次哦，啊再来就没有了。啊，因为迄个时候才讲真的，你要逛。第一，物件贵三三，弄真水啦，弄真吸引力，真正是真的很蛮吸引你的。但你觉得好贵，
0: 对，真的。
1: 你若去遐开了，可能啊，你一个三分之一的薪水可能要去啊，
0: 哦，
1: 绝对去的啊。那真的已经绝对去。
0: 啊，咱就看这些少年啊，为什么都有办法进去那个精品店？都那么有钱，买得起精品？
1: 那感动富二代，我唔相信。
0: 对啊。
1: 那这些东西吼，月光族的。
0: 对，
1: 嗯。一个领啊，就去就甲开完。
0: 哦哦，迄实在。
1: 有些只爱看咯，哦，啊，你是只爱看的，还是爱买迄个？
0: 爱买，买不起。然后我边，我就讲我当阵伫个你个专柜迄个，哟，要买口红啊，要送嘛。啊，然后我边啊有一个小姐，坐足久的，

0: 哦，后来哦，装了好几袋，他那一些哦，好几万应该跑不掉，一定要好几万以上。
1: 因为我的都年轻，马上就开。
0: 没有啊，对啊，我伊我那朋友，伊就会甲我试嘛，抹一下啥，抹一下啥。我甲问介绍，哎呦，安尼啊喂，遐个拢足贵的。
1: 家己唔敢买贵啊，咱买这送个早孙啊，咱实在是阿姨嘛，袂歹啊。
0: 袂，没有啦，咱送送给人的时阵，爱送人介意。
1: 对。
0: 袂使送讲咱家己介意的，啊，咱唔敢开是咱的代志。
1: 哎，那个啊，这点这袂歹哦。
0: 系啊。
1: 啊，真个是欠要家己哦，恐吓别人哦。
0: 对啊。对啊。
1: 真的哦，这个这是哎，这还袂歹，咱讲正经的。这收音袂歹，啊！对，我阿妹今天有也是欠家己，搁靠别人的嘛，就这。
0: 对啦，没有啦，因为哦，有你要送，你既然要送礼了，你就要送人家会喜欢的东西啦。
1: 对啊，
0: 嗯。啊，你若送去哦，人诶，看到人看到讨厌，嗯。安尼，人是甲你打叉叉，那你倒不如不送。
1: 对啊。
0: 对不对？阿麦就卖来往。
1: 嗯嗯。就卖，卖
0: 搁送就好啊！你就阿麦送就好啊。
1: 对对。啊，
0: 你要送，你送互人。他拿到东西，他会很开心。
1: 但是我感觉恁早见安尼主持人啊，这样有在送礼物哦，安尼表姐妹安尼在送哦，
0: 对啊，
1: 去我觉得很好。
0: 哎，
1: 我觉得这样真的要保持下去。
0: 就是很难
1: 得。哦，再亲呐，无有就是讲啊，有讲表姐妹、表兄弟有嘛不咧联络的啊，
0: 对啊，
1: 嘛就是啊。
0: 你像我妹因早见啊，我妹的女儿她就是大学毕业就去找工作嘛。
1: 哦。
0: 可是刚开始那时候刚毕业，因为她读的是那个应用外语，其实。读外语系的，现在要你说要找到好的工作，也不那么容易哦，因为他的专长就是讲英文嘛，会就是会说英文，可是问题是，现在很多人都会说英文，那他要找的那个工作，就是就会没有那么的符合用行政而已，其实这种工作是很容易被取代的。
1: 哎，现在有 AI 哦，怎么的
0: 啊？所以那东西他在找头路不顺利，
1: 嗯。
0: 就是都常常是等面等等通知嘛，然后那当阵都要喝，那是一生的条，我们一起出来吃个饭，我就准备了一个红包，就给他，我甲讲哦，这个阿姨祝你可以很顺利的找到工作，对，
1: 哦，你看，对啊，你看，所以这种这个就是亲戚，
0: 对啊，
1: 囡仔讲真个，这一定记在心内哦，这一定会一直在。
0: 因为就是我刚刚讲有当下就是那一个温
1: 哦啊，
0: 因为刚刚我觉得我会觉得，因为那锤头都锤不顺，你家己都已经足艰苦的啊，你知无？
1: 对。
0: 然后你若一个红给伊，对不？
1: 对。
0: 刚刚改那个温脱轨，你知道真的，他收了那个红包之后，他就找到他现在在台积电啊。
1: 哦。
0: 对，然后就在里面上班了。
1: 哦，那很好哎。
0: 就开始你会发现他的
1: 台积电，他们就北部。
0: 新竹。
1: 哦，新竹。
0: 新店的对，然后。你的干妈讲，整个工作，他就整个真的就很顺利的哦。阿姨看到咱的时阵，等下看到阿姨，是不是就欢喜？
1: 对啊，阿姨等阿姨对。
0: 对啊。
1: 真的讲真的，所以你甲看，你啊有当时啊讲笑笑起来红安尼哦，这早孙啊，这早孙啊，讲真的哦，哦，对阿姨的印象都就好诶哦，我改变哦，真个真正。所以迄就是哦，这就是人跟人到底哦，你心够不够细？
0: 嘿，对啦。
1: 你的心思有够有哦。哦，你若有够以为人家会去注意到这个，要做这个动作。
0: 对啊，对对，
1: 真的。啊，你若粗线条的人哦，我跟你讲，他不会去想到你是不是会不顺，而是讲啊，你即摆被比价，应该找道路啊，到底是会顺啊，未顺，伊袂去想啊，到谁？
0: 对。
1: 他不会去想那么多，哎，啊，所以我们才讲心细跟心较粗线条的人，
0: 对，
1: 差有够侪。
0: 因为其实咱嘛歹势甲问，因为你咧找无头路，咱家己咱嘛知嘛。
1: 对。
0: 你若咧找无头路，你足无助的啦，你足惊人问讲你即摆咧做啥？
1: 对。
0: 对不对？
1: 你就唔知，我这我知我惊你知。
0: 我啦，你想啊，你是无头路。
1: 是啊，你换二十四个头家呢，真惊呢。嘛唔是讲换24个头家啦，啊去台北甲人签约，签约佫倒落去。
0: 哦。
1: 哦，安尼扑来去，扑来去。
0: 哦，对。
1: 对啊，啊扑扑颠颠嘛。
0: 对啦。一个袂顺，你就是无一个阿姨包红包给你啊！
1: 你以前也无爱两仔，
0: 我唔是恁阿姨啊！
1: 啊，是仔啦，你是仔啊！哎，我惊呢，
0: 我惊，
1: 我惊赖朋友呢，
0: 真的，
1: 一边赖朋友
0: 走不出去呢，你讲啦，今日要来借钱啊？
1: 不是，
0: 啊无啦，
1: 你讲，我阿你讲我头路啊？
0: 啊，
1: 我是帮我来做啥？哎，会这样呢？
0: 对哦，
1: 因为比较听我哦，人拢固定的。应该的领域上的工作上一直在做，
0: 啊，
1: 让天饿了，那我们是进入这个歌，这个
0: 瓜瓜

0: 对，
1: 对不？啊，要去听，咱唔食入去，啊，对不？就入去这个
0: 关头，打一半，打伫门口啊，尔，打出去啊，然后佫用踢倒
1: 来，啊，就佫出来，啊，出来佫签名，签名了了，钱交去，啊，就佫公司就佫倒落去，你知影？对啊，无收，啊，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啊，你这时阵，但是啊，甲朋友，但是开开玩笑讲，啊，你即马是讲安怎啊？什么的，佫无，换你做啥？哎，我曾经就被这样被问到过，问到过，你会觉得，哎，很不好意思，
0: 会。
1: 会不好意思，
0: 而且会很受伤。
1: 因为那个时候又年纪也不小了，哦，接近也快30岁了。你看，心讲真的，人家都很稳定哦。啊，我你底下咧不笑，
0: 对哦。
1: 你看那种迄个心境，啊，所以像你拄只讲，囡仔有当时啊，咧找无头路，其实有当时就真有做。
0: 已经碰壁，因为他不是那一种
1: 哦，碰壁很多次的。
0: 对，就是他不是不愿意去努力，可是因为毕业季，啊，大学生起码打个拢大学生嘛，
1: 对，
0: 那时候就是刚。当刚毕业嘛，那他一定就是有去投很多履历，可是就是都一直等通知而已啊，哦，都一直等通知嘛，那因为你讲是讲啥外文系好啦，外文系人家要的可能政大、台大、北北啦，外文系当然跟学校嘛，
1: 四大名校啦，四大名校先
0: 对啊，啊，所以那你杂工，因为他读的科系对他来说，有时候要找工作，好的工作不是那么容易。哦。啊有啊，少年人的想讲，一毕业，伊嘛是希望伊找到是好的工作。
1: 当然啦、啊。
0: 因为因住伫报道嘛，较庄卡嘛，哦、你无可能讲伫咧庄卡，你要找安尼工作，贸易公司很少啊。
1: 无可能，够可能够伫庄卡去报道早餐店，早餐店要讲英语，挂几啊多啊位啊去。不可能 啊！
0: 所以你也知道讲，就是小孩子有小孩子的抱负跟理想，啊，不过环境的所在就是无这种职缺呀、啊。
1: 我中南部一挂较增加的所在，囡仔不是用外语。
0: 对啊，因为啊，所以他变成伊被应征工作，伊是唔爱去保卫应征嘛，先投履历嘛，啊，投履历的时候石沉大海，伊心会艰苦无？
1: 哎呦，
0: 啊，咱是我嘛无直接问囡仔啦，是讲。像我妈就会跟我妹问嘛，问我妹妹的因老母嘛，阮孙仔因老母就阮妹妹嘛，伊会甲问嘛，啊讲啊即卖伊即卖工课是找啊哪啊，意思讲找了几个月，啊都没有通知去面试嘛，啊不就是面试了后就搁等通知嘛，
1: 心情很失落。
0: 几个月
1: 了？我的儿子到即卖都安尼。
0: 哦，有，
1: 还这样。
0: 会，那个心情
1: 投了很多，
0: 对，
1: 比他成绩站的都已经都
0: 哦对哦，还有当下那个温就足奇怪，你也干嘛规个心都要沉落，那哪不是比人家歹？你都还没有见到我，你见到我你就知道多你会多爱我，对不？可是你连见我的面你都不愿意见嘛，
1: 就是都没有，
0: 啊，就是那个温呐。
1: 啊，我等下聊线上面试哦，视讯嘛有哦，
0: 嘿，
1: 啊，靠后边就是够靠后边，最后去观察嘛，就够不去，
0: 嘿，没有，
1: 你看。哎，应征要几年嘞？
0: 真的哦。
1: 对啊。
0: 对。啊，所以有当下就是那个运势，我就知影讲那个运势不好。
1: 哦。
0: 好，然后，所以我就那时候刚好。
1: 啊，你今日搞工资点嘛？啊，我等来包一箱包去。
0: 对，会使。无，我跟你讲，你爱去找一个较旺的。
1: 较旺的。
0: 较旺的啦。
1: 啊，就你啊。旺进。
0: 我最近无介好。
1: 啊，真的，安尼唔好。找一个较旺的，要来看较旺的。
0: 没有那个时候的，那个时候就是他应该是2年前找工作的。我觉得那时候我那一阵子的运势还蛮不错的。
1: 哦。
0: 对，干嘛？哎，当顺顺啊，就歌唱班也是蛮顺畅的啦。然后大力嘛还可以，就是顺顺啊呢。那也干嘛讲？安尼我就想来想讲，去拄好知影要食饭嘛。啊，我就先穿好啊，我就甲讲啊阿姨。阿姨，这个红包要给你，你给收起来，给你找头路，会足顺利的。我都安尼甲讲，啊，他当下好感动。
1: 对啊，一定感动。
0: 你看他一定会很感动。
1: 哎，那个，到感动到要哭出来，我袂给他骗。
0: 对啊。
1: 你来讲，伊佫找啊，你啊蹦啊，你啊随便，你知道？啊，一个年纪的囡仔，
0: 哎，
1: 迄心会真受损的。
0: 哎呦，
1: 就失落。
0: 才打要打出社会啊，你啊一直蹦边，一直蹦
1: 边。对啊。啊，忽然间，这个阿姨包一个红包，你唔知系啥感动啊？
0: 对啊，然后就是，哎，真的拿了那个红包之后，过没多久。他就先去现在的工作上公司上班了，都给他走。对啊，
1: 哇，这个真的是你看看，所以我当时要人讲，还贵稳啊，对不？啊，有一个红，
0: 哦，
1: 那个红包追究不要紧，你有一个红，提一个红，
0: 对，
1: 哦，你看咧，讲真爱嘛，真爱，啊嘛，做几年啊？
0: 两年多了，就是进去就
1: 动。你去台积电那真厉害哦。
0: 他就是因为其实台积电的他要求的学历。 基本拢大学啦。
1: 对对对对。
0: 那当然，他现在的是要轮班的。
1: 哦，要轮班。
0: 要会轮。

0: 轮班的，他也必须要穿那个黄
1: 衬 衣
0: 去到现场。对，可是就是在那里的工作待遇也都还不错，
1: 还不错啊，
0: 对，
1: 还不错，
0: 都还蛮不错的啦。所以哦，那人配，人家有在配够呢，
1: 有啊，
0: 伊会直接把你的薪水扣掉，强迫你出去呢。
1: 哇，安尼袂歹呢。
0: 对啊，所以你看台积电这两年，
1: 哦，迄个时阵也不会呢。
0: 对啊，对啊，你甲看，
1: 两年多了，
0: 两年多啦。
1: 哦，啊，迄阵唔超两三百啊咧。
0: 可能五六百吧。啊，即马两千多，你想？
1: 对，哦。
0: 啊，所以你看是不是也很好？
1: 人工一搞，人工一看到你的时阵，阿姨，这个红包给你。
0: 我就看我那牙包。
1: 你在大力能够顺利，你在歌唱班能够顺利，我还 OK 了嘛？
0: 对了，即马我还 OK。
1: 我还 OK 嘛？你即马就要跟你妹讲，我最近咧食袂顺啊，你啊。啊！你咪甲恁嫂仔讲一下，咪甲讲啊！你着小看那个老人老的，万一来暴力啊！
0: 他最近哦，就是他还有在经营那个 IG 哦，然后也就是有成为小网红哎。哎呦，对啊，他帮他就是穿了一套乌梅龙的设计，而且家己用耳掐衫，就用衫嘛。
1: 衫嘿。
0: 然后他就设计了一件衣服啊，那套衣服是。他女儿要求他妈妈帮他做成那个叫什么我不懂，就是
1: 燕尾服吧，
0: 不是燕尾服，是一套小洋装，后面一个蝴蝶结这么的大，再打拍一个球球啊，就等的哦，垂下去，然后又像就是在就是一个小洋装，然后那个后面一个
1: 垂地
0: 到跟那裙子齐长，从后面看起来很有特色，有点像韩国的衣服，然后就是又是台湾的，就是我嘛不要讲伊唔知什么色香里里那个。
1: 名字啊，他名字怎么就叫什么？
0: 他就是说他喜欢一个什么动漫的什么人的那种类似那样子的衣服，然后把它改良成现在的时装。啊，我们给他做一出，你刚才询问度破200人。
1: 哦，那
0: 对，
1: 我现在差一点被安呢。
0: 对呀，200人问哦。
1: 你可以卖啊。
0: 他有卖啊，他很贵哦，他一套定价要安呢。
1: 一万哦。
0: 对呀。
1: 啊，卖啊。
0: 十个，他限量。我妹说他只能做十个人，十件而已啊。哦，啊，没怎么样。哦，对啊，真的啊。
1: 不错哎。
0: 没呀。
1: 你赶快叫你妹再设计一套，叫谁穿？您子女嘛。
0: 对啊，我找。
1: 对嘛，啊，在一起嘛啦，有那个流量就赶叫他在做嘛。
0: 我阿姨的，因为接几挂小业配啦。
1: 对啊，对啊。
0: 接几挂业配啊，所以他就是，你就发现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慢慢的就顺起来了。嗯。所以我刚刚哦，那个红包真的不错，
1: 那个不错，
0: 有用啊。
1: 啊，真的真的，今麦阿姨真的需要你的红包，我还要塞回来啊，真的。
0: 迄个呀，甲恁迄个啥，迄个恁某姨啊讲啊，恁丈母今有来？
1: 哎，安那哟？
0: 姨阿姨啊，还是大哥啊？好，包恁囝你，对不？
1: 好。
0: 恁迄足旺的无？恁有一个是足旺的。大哥，
1: 好10月底啊，11月底退伍了，应该是够位啊，那样。我靠掉什么军训微博，我靠刚靠掉，11月底就退伍了。等他退伍，我是讲，安尼等他退伍了，再跟你
0: 这个
1: 退啊啦。
0: 对啦，这个退
1: 啊。啊，我是投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你个看。
0: 奇怪，为什么他的履历蛮不错的？
1: 很不错啊，一个中央的呢，中央电机的。
0: 对啊，他就不错了，为什么？奇怪，真的哦，少了一个契机，那个运势无开哦。对
1: 呀，电机研究所的。
0: 系啊，啊，
1: 昨天老台积电老头家看到吼，
0: 啊，你干嘛袂看咱这个节目？
1: 哎呀，那你讲啊，
0: 台积电头家，你敢要看我？
1: 你敢要看我？台积电啊，你看到阮怎袂知？袂台积？哦，恁超熟闹，安尼五六百，哦，今麦真正是不错，我就觉得
0: 就是没有啦，因为我觉得第一个他读。就是可能大学，所以其实大学那么多嘛，他现在他就一个列零婚呐， 嗯，所以他现在就是自己认真的在他的道路上
1: 做啥拢好啦。你看伊那安尼伫台积电，啊，你来讲额外过安尼，
0: 有点网红对啦，小网红啦，
1: 叶片啊，佮恁来在恁找恁小妹来配合我，你像安尼三条安尼两个钉，哎，我觉得很好嘞。
0: 对啦，
1: 真的我觉得真的，你像你妹啊做啥呢也是给，哎，我觉得真的你就朝这方面，
0: 对，
1: 跟着尽量努努力走，
0: 伊就拢会改气清对吧？
1: 对。
0: 他都会帮他穿啊，
1: 我觉得那个真的可以哦。
0: 哎呀，
1: 就然后起码真正哦，阔头浪啦。嗯，我昨昏看到 AI 的影片啊，结一个囡啊，真水哦，美国哎，美国囡啊那样，啊来讲啊，啊泰，啊泰什么泰什么泰泰泰，你讲英语啊，那叫人叫人家，哎，两三万订阅率，
0: 对，
1: 也不错嘞，两三万，哎这啥那都 AI 用的啊，你啊对对啊哦。他要几分钟啊？你啊？
0: 对，
1: 哎呀，好多人在看哦。
0: 对，很多人在看。
1: 哎、欸啊、很可爱，我就想要看，一直在看，你知道？
0: 对啊。
1: 这高追的，哎、啊、嘛是讲 AI 啦，你话一个囝又还唔免你去叮当，啊免创啥，安尼你特别趁钱。
0: 对啊。
1: 所以你看，今麦咧趁钱，妈妈是啊，看你有你的头脑去趁啊，袂，你头脑去趁啊。哎。啊，唔再讲囝仔，但是啊，各行各业哦，那卖安尼乌白来就好啦，哦，卖甲人亲戚卖去一毒的啦，诈骗的啦，一大堆的对。囝仔若讲真个哦。那轻做阿麦做派哦，什么都好，行行出状元，真正我不跟你骗。今麦你甲看起来真的哦，不要读书，然后拼的人，熬认真的人，我听讲讲一飞冲天。哦，我刚才一直在兴奋的，你看来丢丢妹，你看人又够厉害。哦，真的，你看嘛，啊，你读书嘛，他无讲介管你怎，我都安尼，一心计安尼跪落去，安尼赚那些。
0: 对啊。啊，
1: 所以有当时。
0: 你那也想
1: 袂
0: 到，
1: 你那
0: 想
1: 袂到
0: 一个。
1: 想袂到啦，你看规个遐规个人。请假呢，一个带着装卡的所在，海边啊，一个装卡，还是讲这个会使讲鸟不生蛋的地方啊，连鱼都不想下蛋的。这西方哎，未啊，今年我都呼啦，今嘛规家啊，四国拢网红。
0: 对啊。
1: 你看看，哦，很恐怖哦。啊，所以啊，各行各业行行出状元啦，哦。嗯。OK， 好来来来，进入我们生物知识网哦，来，今天要讲的来，哦，讲到这人性的路上啊，分享一下小篇的文章哦。伊讲人性啊，一路行来啊。总是咧无用啦，吼、哦！少年啊无用对望，啊到中年来啊无用啊前程啊，为着生活奔波啊，为着厝的人咧承担啦，吼、哦！无完忙完，而且无用完这个工课啊，搁爱担心明仔载。嗯，处理完眼前啊，又搁开始啊咧想未来，哦！总希望人生啊会当能够圆满，嗯，却又搁害惊。怕这个事情忽然间不如这个预期啦、哦嗯、有当时真正让人感觉累的、哦、不是事情太多、哦、而是你的心内放不下、哦、人啊都啊很在乎、哦、在乎啊、哦、要紧别人的眼光、哦、怕让人误解别人无心的一句话自己却 反复的思量一直在想别人只是说无心的一句话你就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有一寡代志啊，明知影已经过去啊，哦，嘛是安尼执着于谁对谁错，还可能想想对想唔对，哦，有一寡这个缘分啊，明知影已经行歪行远去啊，却也是无愿放放手，于是啊，这个肩膀肩骨头啊，没有千斤重担，心里啊却背着万般的愁苦啦、啊，哦，肩骨头啊都无千斤的担担啊，心肝内啊。这排到万般的这个愁苦啦，后来才明白啊，人生啊，哦，之所以这么啊忝，是因为人啊总是把一切啊拢掌握在手中，哦，想要让代志啊按照家己的这个期待发展，想要让所有人拢会当理解你家己，哦，想要让所有的关系永远拢无变，哦，但是啊，世事啊本就无常啦。人啊，人有聚散，代志啊有成败，无什么会当永远照家己的心意的啦。哦，真正的放下，不是无负责任，嘛不是什么拢无管，而是应该要尽力做代志，哦，尽心去甲做。哦，会当改变的努力改变，袂当改变的哦，就算讲变学习接受，哦接受，哦这类是学习接受。能珍惜的人，会当珍惜的人，就好好啊珍惜。该放手的缘分啊，就予伊啊回到伊应该去的所在。人生啊，哦，人生无必要活伫别人的这个批评内底，哦，评价你啦，哦，嘛无必要事事证明家己。 别人安怎看你，是别人的眼光哦。你爱行什么款的人生啊？正是家己的选择。忝啊，就休困；啊，那闲啊，哦，就慢慢啊，脚步放个

0: 人生无必要输啊，时时啊拢赢啦，平凡嘛会当是一种安稳啦。有一寡路啊，必须家己行；有一寡苦啊，也只能家己去熬啦。哦，可是啊，行过了后，才会发现呐、啊，遐呀曾经以为过袂去的这个代志啊，如今拢已经成为生命中的一段风霜啦。所以啊，无必要先惊吓人生啊，不必要太害怕人生，嘛无必要想过惊未来。人生真正的安稳，唔是从此无风雨，而是啊，风雨来的之中啊，心嘛、啊、仍然会当安住哦。少一点啊执着，就少一份疲倦哦，疲惫；减一点啊强求，就加一分自在啊哦。尽力而为，随缘而安哦。当当人啊，不再与世俗竞争啊哦，争执的话吼，不再与世俗的争执，也不再为自己为难啦、啊、哦，卖为难家己。就是即使啊哦，人生啊有风浪啊，心买当慢慢啊清明自在哦。我人感觉吼，虽然阿哥人唔是最爱读书，咱讲真，伊只书也读不着侪。但是有当时我能看到这个小篇的文章哦，来安慰家己也好，哦，来激励自己也好，哦，啊，让家己哦长智慧，哦，在这个未来这个一生当中，未来日子行过遐尼啊路路长长，哦，遇到一寡代志，会当靠着这小块文章，哦，会当互人鼓励，哦，啊，其实人拢同款，人都是一样的，哦，啊，所以我们在讲。所以有些这些小文章，我都会拿，喜欢拿来这边哦，跟大家分享。然后有位妈妈讲，哦，阿婆，你再去讲诶，嘿，我今妈真正爱哄啊，我呢哄啊，怎么一家当一家当打拢要来打打死哦，打有够艰苦啊，你哄我今妈无爱插面，大家拢大人大正啊，我嘿大人大正，你打袂中啊，你着你小可嘛爱放酒一件啊，吼，我卖搁打吼。感觉拢爱，唔知是打惯习，以前人是拢打惯习
1: 啊。较早的人已经打惯习，所以你唔敢放手给别人去做。
0: 对嘞。
1: 但是，其实你真的要学着放着去给别人，他们自己去处理。
0: 对。
1: 因为阿伯永远未成长啊，你也无多陪一世人啊。
0: 真
1: 正。哦，所以放手很重要。
0: 对。
1: 哎呀。
0: 好 ，OK， 阿姨们，大家拢会当快乐过每一天。嗯。好。OK， 好啦，时间关系，安排听歌啦，谢谢。
2: 来哦，竹南的昆凌要听这个《雪花》。谢谢春菊姐、永红大哥、大嫂、秋桃妈妈、天才大哥、秋兰姐、金珠姐、茂桐大哥、学梅姐、玉兰姐、昆凌啊，后来啊，看到你的宝声。丽珠姐、明龙大哥、碧霜姐、

谢谢燕莲姐。阿秋记啊，志成大哥、春菊姐、丽珠姐、昆凌、306的朋友、玉超妈妈、学妹姐、玉慧姐、碧霜姐。

是些安妹的节、奇雀节、金銮节、美云姐、春菊节、志成大哥、林云姐、翁哥、玉昌妈妈、碧霜节、美云姐、燕晴姐、茂彤大哥、阿秋季啊、婚礼、许纯节、玉兰节、殷娇节。美姐

哎呀，唔好闹风流喎，哎呀，爱见啊！啊，风流是家庭的起风波，哎，回头是换阿弥陀佛咯。啊，起码啦，等了行船的吼，啊，今年啊，今年落船啦，啊，啊，刚

0: 清秀姐，感谢你，谢谢君妹姐，谢谢你，感谢秀官姐啊，谢谢你，碧文姐啊，雪妹姐，谢谢金珠姐啊，谢谢你，也无念着拍摄哦，我们的秀爱大啊大姐，谢谢你，感谢丽梅姐，谢谢。
1: 这首歌曲《梦里》啊，秋姐也有看到你的婆仔声，谢谢玉兰姐、秋桃妈妈、丽梅姐、玉超妈妈、水仙哥、赖良妈妈、玉慧姐、秀娟姐、菊妹姐、昆凌、碧霜姐、金珠姐、英梅姐、明龙大哥、仙女姐、雅慈姐、彩珠妈妈、春菊姐、天彩大哥、燕晴姐。

谢谢谢大哥、谢大嫂、郑辉、菊妹姐、雪妹姐、慧珠姐、丽娜姐、紫莹姐、阿秋姐啊、巩俐姐、天才大哥、茂童大哥、碧霜姐、金珠姐、秀娟姐、素云。

徐妹节、燕莲节、力学节、玉慧节、碧霜节、奈良妈妈、仙妮节，谢谢大家。玉超妈妈来继续魂中灰，谢谢春菊节、奈良妈妈、江水大哥、慧珠节、昆凌、美玉节、学美姐、素云大哥大嫂、英梅节、林妈妈、水仙哥、金华姐、慧珠姐、阿秋季啊、燕莲姐、明龙大哥、碧霜姐、昆凌、秋桃妈妈、秀座妈妈、金华姐、

0: 秉瑶大哥大嫂，谢谢大家，不然就拍摄哦，谢谢。
1: 好嘞，谢谢，
2: 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我先，
2: 谢谢。
1: 来，高丽表，要来要物件。
2: 哦，要过来要一项啊。
1: 哦，看到这，看起来心凉鼻透气。
2: 哦嘿，这项实在真好。嗯，
1: 来，
2: 好吧，这一个
1: 是植物。
2: 哎对，是这。
1: 那真啊不过是种植物。
2: 一个植物。
1: 一个植物，这哦。嗯，这开啊，长咧大出。
2: 哦，哎对。嗯，这哦。这个物件吼，比较诶，应该这个是算水果。
1: 这吼品种真够侪种，嗯，对，熬粗也有。
2: 哦哦哦，安尼足明显的呢。
1: 有足侪哦。
2: 这哦这吼、哦、有较甜一丝啦。

0: 这样、
1: 喔。我感觉吧，应该较甜吼、喔。
0: 看品种。
1: 对，到迄个较无甜的
0: 嘛。
1: 有哦、喔。
0: 嗯。啊，这样哦，天哪，这上类吼，嘛真侪人在上。
1: 哦，那这无熟哦，无熟嘛，大坑的无熟哦。
0: 无坑哦。
1: 足贵哦。
0: 正经啊，才大坑。我数那很紧
1: 哦。哦，啊，他多。
0: 当时。
1: 啊呢，有这大，要惊死人。
0: 是的。我才真的唔知呢。
1: 哎，来啊，来啊呢，哎呦，大家那阿巧。
0: 阿巧。
1: 是对啊，唔对。
0: 啊，你拢只巧，教阮两个戆的啊。啊。喂。啊、来，阿妹姐你好，
2: 嘿，
0: 你好，
1: 阿姨，阿妹姐，嘿，哎、
2: 欸，我有水梨呢，
0: 你有水梨、喔、哦， OK,
1: 哦，好，谢谢哦，谢谢，拜拜，拜拜，
0: OK, 来，一梅姐，
1: 阿姨梅姐，
0: 一梅姐你好，
2: 哎，
1: 哎，一梅姐，
2: 我们有水梨，
1: 有水梨，没有水梨啊
0: ，OK, 好，谢谢，谢谢你哈，好，来，林妈妈你好
1: ，Hello, 林妈妈，
0: 林妈妈你好，
1: 林妈妈。我的大家林妈妈你好，
3: 我也有榴莲，
0: 你有榴莲、
1: 啊、
0: ，OK， 谢谢，感谢你哈，
1: 谢谢哦，
0: 来，俊男姐你好，
4: 啊，我有菠萝蜜，
0: 菠萝蜜啊，
1: 哦，菠萝蜜
0: ，OK， 谢谢你，感谢你，
1: 谢谢
0: ，OK，OK，OK， 哦，那你查
1: 对，细种，那有三个答案，那查查一下，
0: 是不是？哎呦，那马查伤多啊嘛，
1: 粗加油，有粗啊。真粗诶！
0: 粗啊！
1: 好，即、這个吼，好，我甲我讲者，水分有较侪就是啦。
0: 哦，对。啊，真有，真有。嗯。清气波。嗯。清气。
1: 嘿。这吼，即项阁会当买当去煮哦。哦。对不对？会当煮呢。
0: 啊，即项你来讲要清气波，要清气波低少。人拢会掺一挂冰糖甲煮袂，
1: 你是要你故意讲答案好啊？
0: 啊，你咪讲煮咩？咪讲煮起，啊，你拢咪煮嘛？咪煮起，来，我有今天应该就又对我啦。哎，好啦，秀琴姐你好，
1: 嗨，秀琴姐你好，
3: 哎，你好，西龟啦，
1: 啊，西龟哦，
0: 哎。OK，
1: 西龟有在煮哟，
0: 是是是是 ，OK， 有啊，西龟米啊，
1: 西龟米哦，
0: 米啊。
1: 真的、哦，西龟米是煮的。
0: 西龟米有那个，类似人个西龟米，我不要讲啦，这人个有心啊啥。
1: 这吼、哦，中有一条心，对吧？
0: 对啦，哎对啦。
1: 中有一条心吗？
0: 对啦，哎。跳回来啊！来，苏静姐。
2: 喂，那个阿焕，
0: 哎对，
2: 那个榴莲。
0: 榴莲 ，OK，
1: 谢谢你 ，OK，
0: 好，
1: 拜拜。
0: 来，秀玲姐，你好。
1: 秀玲姐。
0: 哎，秀玲姐，你好。
5: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大哥你好。
0: 甘露梨。
1: 哦，甘露梨。
0: 甘露梨，好 ，OK， 好，谢谢你。
5: 甘露梨。
0: OK，OK， 谢谢你，感谢你，
5: 收出，收出，
0: 拿出。啊，拍谁哈？来，
1: 秀玲姐，
0: 喂，
3: 翁来啦。
0: 翁来 ，OK， 赞呐 ，OK，
1: 谢
0: 谢你哦。阿静啊，即摆讲较难嘞，时间来过就多，唔爱讲啊，等明仔再来讲。
1: 讲较难的呀，吼。哦，咱讲到安尼，是不是因拢乱去？
0: 我
1: 这个皮的色有几多种色？
0: 啊，对。
1: 哦，
0: 嗯，对。这，这一路。
1: 这个黑，
0: 这迄落，迄落，迄落，
1: 迄落，迄落，
0: 迄落，直直食到阿姐拄则讲的中医热心迄个所在，小可酸酸，对不？
1: 哎呦，
0: 哎呦，
1: 哎呦，哎呦，
0: 有嘛吼？
1: 会啦，会叫一个电话，一通电话你接看麦。
0: 来，我
1: 讲开拢飞去啊！
0: 我讲
3: 安尼，安尼，我讲当归也无啥对安尼吼。
1: 我头拄
0: 仔头当归
1: 是水果，水果。
3: Okay,
1: 所以当归一定唔对。
0: 好，
1: 谢谢
0: 。好，
1: 拜拜。
0: 好，来，秀爱姐你好。
1: 秀爱姐，你好
6: 。
0: 来呀，
1: 来
0: 呀，
1: 来呀，
0: 来。
1: 哦，好
0: ，OK， 谢谢你，感
1: 谢你，拜拜。
0: 来，永丰大哥大嫂。
1: 来。
7: 哎，
1: 永丰大哥你好。
0: 大哥啥？大哥你无咧教跆拳道，你徛在个
7: 凤梨。
0: 凤梨。
1: 凤梨。
0: OK， 是啦。OK， 谢谢。感谢你，感谢你，感谢。
1: 我过来讲一个。
0: 搞误导啊，是啦。
1: 那这个物件，我跟你讲，

0: 皮挺好食嘛，挺好不爱食。
1: 哦，
0: 对，对不？
1: 嗯，对。
0: 你有一通电话，你会使先接一下，给你求一下。
1: 哦，我先接，哦，我先接，哦，来，来，金鱼大哥大嫂。嗯，啊，救一个一半。啊，
2: 这个亚文。
1: 来，亚文同学。Hello，
0: 亚文同学。
1: 亚文同学来。
3: 喂，早。
0: 早。
3: 早。你们要猜什么？
0: 啊，我们不可以讲答案呢。现在就是你们在猜呢。
1: 你们要猜，你要猜、啊。
0: 我们无法多讲啊，那你有话吗？这是什么呀、啊？
3: 我猜。
1: 猜什么？
3: 奇异果。
1: 啊，奇异果。
0: 哦，奇异果，好好，谢谢你，好，拜拜，拜拜，
1: 拜拜，拜拜。
0: 哦，电话开始多了。哦哦哦，
1: 来，叫兰姐，你好。
0: 啊，玉兰姐。
1: 玉兰姐。
0: 喂。
1: 你看电视啦。
4: 哎哎，苹苹果。
0: 苹果。好，谢谢你，
1: 好，拜拜，拜拜。来，文兰姐，你好。
0: 哎，文兰妈妈。
1: 哎，文兰妈妈你好。
4: 红色啊。
1: 你好，
0: 红色。哦，好，谢谢，
1: 谢谢你，
0: 拜拜，
1: 拜拜，拜拜。来，春菊姐。
0: 春菊姐。
5: 早安，
1: 早安，
5: 我还是猜水梨，
1: 你要猜水梨，好，谢
5: 谢你。最近水梨吃的很多，
1: 哦，
5: 好，谢谢，
0: 谢谢你，好，
1: 拜拜，拜拜。来，丽珠姐，
0: 丽珠姐，
6: 那个杨桃，
0: 杨桃，
1: 樱桃啦，对，吉心啦，好，来，谢谢哦，来，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来，金兰姐，
0: 金兰姐。
7: 我刚才说不不能不是那个是一件是水泥，我现在心里就等于多很多很多。
1: OK， 谢谢你，
0: 谢谢你，
1: 谢谢
0: 你，
1: 拜拜拜拜拜拜。来，金鱼大哥大嫂，
0: 哎，
8: 喂，大哥你好，
0: 你好，
8: 哎，我有奇异果，
1: 奇异果
0: ，OK， 谢谢，
1: 谢谢你，谢谢你，好，拜拜拜拜。来，这个银针大哥大嫂，你好。
0: 银针姐啊，
1: 银针姐，
0: 嘿，妈妈你好。
8: 叫肉梨的，
1: 肉梨哦。OK OK， 好，谢谢谢谢，
0: 好，拜拜，好来。
1: 来，锦龙大哥大嫂，要给你接不落去啊，
0: 好，好来。
1: 哦，拍谁哦？
0: 我来揭晓答案，好不？哦，
1: 好啦。
0: 差不多啊，袂糊啊。
1: 好啦，袂糊啦。
0: 答案就是水梨
1: 呀，
0: 水梨
1: 呀。
0: 水梨呀。
1: 中一个心，
0: 中一个心，啊，可以当
1: 钉
0: 吗？可以当钉吗？
1: 啊，然后咧，青玉波就是三珠贝、青冰糖
0: 嘛。对嘛，系啊，吼，啊个有啥物？个伊会陪当食，会陪袂当食。
1: 嗯，有很多品种。
0: 哇，你要
1: 吃不爱吃？不吃，大哥讲星星梨，
0: 星星梨，
1: 甘露梨什么的。
0: 甘露梨，
1: 好，来，背起来，文东，来，背起来。

0: 是嘛，囡仔细汉拢较无
1: 自由。哦，嘛是咩啊？啊，你也无好，你也不能出去啊，给你自由，你也不想要去哪里。
0: 嗯，啊，你啊，无自由，无出去，买当坐喺背呢。哈哈哈！哎呀，像你啊，囡仔大汉人偌好嘞。哦。真好。
1: 我冇咧背呢。
0: 哎呀，啊，你囡仔会背看到啦。
1: 哎
0: 呀。来哦。哎，树那水啊，起个安尼滴个，
1: 哦，洗袂起啊，
0: 唔得都会讲啊，
1: 唔知，
0: 哦，唔得都会讲啊，水着呢。

0: 跳较忝
1: 哦。我跟你讲，哈，这不是唱较忝的，嘛不是走较忝的，
0: 啊，不是啊，
1: 是听音乐听忝。我这音乐变变调，感觉你心中一直在重听呢。可能听音乐音乐嘛，伫小木心中变调起来呢。
0: 哎呀哦，
1: 听恐怖。
0: 啊，那边来散步啊。

0: 哎，那天某这两天人家跟你有什么？
1: 啊，这人跟他跳。
0: 我是感觉我去热到。
1: 哦，有可能。
0: 我昨下我咧套中头伫人，伫门口口吼，哈，露天的伫遐咧，咧整理我车，我都买车链咧，洗车链哦。哦，
1: 啊，那哪有咧套中头咧用啊？
0: 那个啦，链条啦。哦。那个白来个青鸭链条。
1: 啊，你现在要套中头？啊，就去。

0: 你想，我就想到就讲吼，
1: 那会好。对对对。
0: 个刚刚咧好玩，那个去热着的感觉咧。
1: 对啊，那后来咧透中昼，即卖热，即卖热是
0: 翕。足恐怖诶！
1: 足翕诶！
0: 你讲阮某要开车吼，车停伫外口要开哦，北极车显示几度你知道吗？嘿，43。嘿，哦。看未？
1: 对啊，43诶啊。
0: 43啊，
1: 车共显示啊。即卖足热，因为外口30多度。
0: 进前两头加加40嘛，你阿公。嘿。啊，互你通热死啊！伊讲你讲43。
1: 伊个车壳顶头已经会当蒸冷
0: 啊。蒸冷啊！够恐怖诶！
1: 系啊。
0: 所以我即马食就愈来愈热吼，所以大家你来讲唔好去钓山钓，莫冷气房到外口咧湿湿淋淋，真危险哦。
1: 对，真的。
0: OK， 好来，时间的关系，那么进行非常重要的七日时间段，爸爸妈妈大个大细，即个大家拢咧普渡较济。哦，来，阿西哦，要刷来要进行当官是吹什么呀？阿妈，我讲支持，讲鼓励一下。好，来看什么？看两方面件，龙哥最前的详细介绍，进当官，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厝内底爱传的手露菜，大粒锅渣皮海鲜鱼翅羹，料丰味美，回味无穷。加热即食，轻松上桌。带你锅渣米海鲜鱼翅羹，经典不等待。
4: 你阿麦去食食过板头，你就再头一个冷盘嘛，对不对？嗯、第二路菜一定是这个嘛，
1: 哦、就是，
4: 这个好食歹食吼，这个中埔西会煮未煮，就看这路尔。哦、这路这个海产鱼翅羹哦，这路那出来就对好，一定盘拢卡卡空空
1: 啦。是的，没错。
4: 绝对空空，因为我。见面会恁盘食煞了，烧起来的时阵，大家巴肚断了，哦，迄阵断青了。但是我旧年卖这道卖这个海产鱼翅羹卖卖完了吼，吼烧钱不过啊，但是实在是工厂做不出来。足简单，你就倒出来吼，啊，你要甲放个你滚水内底煮嘛会使哦，啊是甲倒出来，像我安尼话吼，像我，咱先来食一下这个做原味的啦，咱的鱼翅羹的原料拢来食吼。我先夹一碗吼，这个做阮。
1: 阿桑，
4: 阮阿桑食者吼，这内底拢这真本实料啊。
1: 其实这吼，咱若淡厨无，你迄个放一下冬粉，啊是讲你饭煮嘞，啊甲
4: 加压
1: 落去，安尼就足好食。我这敢若搅饭就足好食。
4: 我要食肉羹饭嘞，我要食。
1: 肉羹饭是足好食。哦，
4: 这饭搅嘞吼，真正足赞嘞。哦，是安尼，加我是较爱食安
1: 尼。足香的呢。
4: 足香啊。
1: 好香哦。
4: 这味吼，我真正是百思不厌的。哦，这你来。你若甲这个做煮一撮饭安尼吼，安尼一顿就食起来，因为咱若喙齿较无好诶吼，你拢免烦恼。嗯。实在正古早味，你有感觉无？嗯。板豆这味吼。嗯。
1: 足香。你香头有够啦，真
4: 诶。你要一撮，要一撮醋。
1: 先少吧。
4: 先少吧。啊！你还爱食醋，无怪不戒袂衰。你啊，加一寡羹啊，无你安尼。
1: 烧哦烧。
4: 醋一下子，哇，来，实在是足好食。咱头下讲啊，这羹吼，唔好一直煮，一直煮羹来调底，吼。
1: 滚就会使啊啦。
4: 滚就会使，哎，足好食诶。我若较来上我饭就食变贵啊。哦，捌食过这味的吼，
1: 醋加了本来是98分，醋加了110分。嗯，
4: 哦，赞！你有加入我饭食哦，搅饭食，因阿个兴起来吼。哎，这项我去年推出吼，阮的员工食着吼，大家拢都来买。
1: 我拢买啊，
4: 真正拢买。这冰箱啊，这不管是甲放咧吼，你啊要食就有吼。
1: 这样下班回来，你啥物拢免，你个用个小煮一饭就好。
4: 正讲。传统的锅渣味，这叫做手露菜哦，这内底料满，规碗的海产哦，会使讲是美味的秘密，拢伫咧这内底。海产，这海产鱼翅羹，这是有历史的，你敢知影？这明朝的时阵哦，较早皇帝吼，因皇帝伫北平啦，明朝这个明成祖朱棣，伊是伫咧伊的首都设伫北京嘛，啊，不过北京迄边啊吼，寒，天灾连连，结果吼，伊就派人去。南平呀吼，去呀吼募集粮食，结果发现就讲当地吼，都南部就讲浙江啦，即个做江苏啦吼，福建啦，啊广州等，因遐人吼，逐工咧食鱼翅、食干贝啦，拢煮汤啊， 哎，官员北平的官员囡仔食着，大家拢学到讲，哦，人因南平食偌好嘞。

0: 饼拢无通食，结果吼，皇帝啊，食完了吼，足感动的，甲竖一个百米入宫，福泽万民的这个牌匾，而且吼，命令这个这御厨啊、御膳房哦，用伊的这个国，用伊这南饼的做法来做一个万民喜事羹，来宴请到这个这朝中的这个大臣，所以吼，这个珍惜恩德，福禄绵延，所以咱定下台湾即摆吼，咱台湾上出名的内文。高雄内文的这个做咱的中埔西，那板道手路菜就是看这边。鱼翅鸡一般拢安排伫个叫做第二顺啦吼，象征主人的面子甲诚意，所以这是顶级待客的这个这最高级的料理。啊，一般鱼翅鸡拢爱放啥物物件？当然鱼翅鸡一定爱放鱼翅。哦，这内底爱满满鱼翅内底吼，会使讲是海味层次。啊，佮有这扁鱼，扁鱼爱煎过吼，爱有香茗，煎到恰恰了吼，啊，欠香过了，迄香气佫较高。所以你去看看这鱼翅鸡。迄家伫个摄影棚内底，规间房讲讲，啊，过来咱的这个虾仁，啊，过来用夹心肉来做的这个肉丝，啊，佮有咱的这个笋丝吼，笋丝吼脆，口感赞，啊，佮有咱的这个海湾贝，哦，这是叫隐藏版的高级食材，内底吼非常的济料理，包括做济这个啊营养丰富的这菇类，高纤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哦，方便啊，15分钟。你这煮吼，差不多退冰了吼，你喜欢那个煮的料吼，你就煮一个饭头啊，哇，酥软啊，不过加一碗无？
1: 哦，饭头嘛好。来，
0: 个这个料个你用较济，
1: 确实真的很好吃。
0: 要用一挂盐水无？
1: 盐水好啊，盐水
0: 好吼，两支啊盐水好哩，啊一挂醋好哩。这实在是做好食，我实在是为着要巩固，啊无我天天来食
1: 吼。
0: 都简单。嗯。你也唔免煮啥，你电锅个电饭甲切落，啊这吼，这鱼翅羹也切出来退冰，这安尼一包，吼一包就是1980，哦1980，啊今仔注意听，等下有好康诶，先买先赢哈，咱这先吼大家看安心的这个这检查 ISO 22000，啊这SGS 的检查拢伫咧内底吼，咱这一包就是1980，啊今仔去注意听，听观众朋友，咱这加广告一工尔哦，限量30位尔哈，卖完就无啊哈。0800-00919，满满一鼎才大鼎，1980。
1: 这一个月来吃多高啊？
0: 买一鼎，送一鼎，一摆炸两分都等于对啦吼，两大分，一分拢一公斤重啊，一分拢一公斤重，安尼拢共一摆炸两分都等于1980，这一分剩9啊9尔，你嘛无地通好买，你若去餐厅吃，你嘛吃袂到这好的料理，这尔啊澎湃的料理，买一分送一分啊。1980元，让你真正吃到真正山珍海味，就伫个内底。啊，这错过就无啊！我刚刚讲过今仔日尔，明仔载你要叫我照安尼卖你，我嘛无在条。新卡新赢30元尔，我就加做吼。
1: 搁加落。
0: 嘿，一加落哈，今仔日啊，买一份两包，搁加送一包给你，炸3包倒转去，1980元。
1: 哇，天宇，这小鹿煮好好啊，料搁足丰富的呢。
0: 甲你煮好好哈。3包1980元，好来，好来，啊，搁有，今仔日特别的哈，这份鱼翅，这份鱼翅吼，这不是要送你啊，这无法度送你啊，这一份加这一包半斤的鱼翅，就爱外口你要买就爱1980元啊，加这个就爱1980元啊。今仔日你若有买鱼翅羹，若有买鱼翅羹，你会当加价购，加价购就是讲。你有买，我才有买卖你哦。啊，这因为我这是了钱卖哈，我不是要，我唔专工要卖这哈。这安一份就1980元啊。你若有加买鱼翅鸡，买一份1980元，一个人限定会当加购一份了。一个人会当限定加购一份了哈。1980元，我要算你偌济，我要算你偌济。我本钱都无够哦，本钱都无够，加几两银了，你要先买啊你。
1: 我买六千分。
0: 来，0800-00919199。3包鱼翅鸡1980元，今仔有订鱼翅鸡，会当加购这份，这份算你偌济？半斤重的鱼翅算你600多。
1: 来，请先。
0: 600多哈，来安尼啦，安尼看好无？要菜要滴啦，菜要滴个，来，菜者吼，过来，安尼全部吼，这个600啦吼，你若要加鱼翅的。加600，啊，若买加鱼翅的，就是3包，就是1980元。
1: 加一定爱加。
0: 我讲限定一个人会当甲我买一包尔哦。哇！这鱼翅一个人会当买一包尔，这一包600元是本钱都无够哦，这是等于是烧送的哈。 0800-0919 吼，有卡才有甲你做，无卡咱就无法度工厂嘛，无法度甲恁做遮尔啊澎湃吼。0800-0919，旧年老家买着鱼子鸡，今仔日若买无着，真正无彩哈，赶紧啦，来你要我加盐了。小米啊，
2: 我新当的
0: 笑。哦，你要一份哦。哦，等下摇，等下摇啊。那要加鱼翅来讲哦，要加购，加购就是600块哈，600块啊，一包半斤啊。来，你要我加盐了。
3: 啊，你好。
0: 要加购无？嘿，
3: 要
0: 吼来。迄内底拢大鳖的鱼翅啊，加只内底半斤都唔难。你若买着半斤都唔难，1900啊。你若去餐厅食，加只包就2000-3000块了。来，小金啊，要加购无？
4: 我
0: 知影。好，来，四川要加购来讲哈，来，要做球面啊，你好。要加购无？好，不要，来等我一下，老五线来，你啊阿杰啊，你
5: 好，
0: 好，要吃够无？
5: 没
0: 有，没有，来老三来啊，吴妈妈你好，
6: 我
0: 要一组，来要吃够爱讲哦，要吃够爱讲，这无免讲的哈，这30分尔来，哎，六人啊你好，阿玲，来要吃够无？来，好，等我一下，来，哎呦，这红英啊，你好，红英啊，
7: 喂，阿英，
0: 哎，要吃够无？
7: 都好吃啊，你，
0: 都好吃啊，哦，你捌吃过吼？
7: 我吃过一遍啊，
0: 你，真正赞的吼。
7: 这那么红醋类吼，佫愈赞。
0: 啊，你有够好食，食到清醒，
7: 要
0: 讲
7: 咩啊？啊，我要食果啊。
0: 我要食果，等我一下来哦。那到时候你有食过，大家都好咯。来，米粉啊。
8: 啊，来，
0: 好。我要食果，来，要食果，这一包600块，你买对买，买对买，一包600块，你阿讲来，为你好加盐了。来，要食果无？
7: 我一组。
0: 好，来好，来五仔算，来你来手下你。
9: 我一组。
0: 哎，要一组。好来，等我一个外机算过来，卡手啊，今日30组尔卖完就无啊，我无要红，无要搁卖哈，卖完了。
7: 没有。
0: 哎，要吃够
7: 无？
0: 无。好来，我算出来，要吃够鱼翅就是1包600，吼，1包600哈，一个人会当买一包尔哈。来啊，彩玉你好，彩玉。
10: 喂，
0: 彩玉你好，我加盐，哎是。
10: 我要改刀。
0: 好来，要一组吼，有要吃够爱甲小姐讲哦，小美你好，小美。
10: 我
0: 今天
10: 我怎么
0: 说？哦，你等我一下，55岁，当时要收啊，讲一下来，你要彩霞，你要彩霞。
10: 嘿，
0: 我彩霞。
10: 嘿，
0: 要一组。
10: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要加购啊，咱鱼翅啊，甲小姐讲哦，嘿，1包600哈，喂你好，来宋楠啊，你好，宋楠啊。来，要一组，等我一下，我七岁啊，小姐来，你要保住姐，你要保住姐。
10: 谢。
0: 哎，别鱼翅羹哦。
7: 哎啦，
0: 好来，等我一下，哦，要加购，要加购就是600块。
9: 要加鱼翅。
0: 半斤的鱼翅，半斤的鱼，足大鱼的，足大鱼哈！这咱过年的过年才有的哈，这平常时也无哈。我你要来，你要这黄太太，你要。
11: 哎，要谢谢你。
0: 后面一组啦，要加够鱼翅，爱够好嘿。咱这本来内底就鱼翅啊，要另外要加大鱼的鱼翅，你家己甲加吼，你再家己甲小姐讲哈，你要来黄太太。
11: 哎，你
0: 好。黄太太，哎，你好，四娘大哥，哎，你要我加盐，哎，要鱼翅啊，要鱼翅羹啊。
11: 好。
0: 哎，好，等下加好，等下加好，来，你要我加盐，你要，来，王国华，你要。
11: 拜拜，
0: 来，
11: 你
0: 好，
11: 小
0: 齐，你。王国华，哎，要一组。
11: 哎，
0: 等下加好，等下加好哈，庄大哥。
11: 好，我来下。
0: 要一组鱼翅羹哦。
5: 哎。
0: 好，等下加好哈，等下。那好食，甲我斗相陪，你像拄只人迄摆食过红英啊，你来看，哎，真正，我家己咧食，我就食完我就掉咧啊，真正有够好食，这真正中埔菜，大中埔菜手艺哈。那你要指令，你要指令。
12: 加
0: 工。好，要鱼翅羹吼。好，等会3包哦，今仔日3包啊，全部3包哦。来，你要我家己，你要快钱，你要。
12: 好，谢谢。
13: 我要买鱼翅。
0: 好，鱼翅羹，好，你等我一下哈。今仔日是全部炸3包，一包就1900块，买一包送一包，搁加一包。3包1900块，啊！若要买鱼翅的，一包加600块，我加半斤的鱼翅哦，你，啊，你家己决定哈。来，你好啊，黄太太，你好。
14: 你好。
0: 哎，买一组。
14: 我要2组。
0: 买2组，你等我一下，65岁。买一组会当加加购一包啦，吼，买一个这样。哎，这请问大姐，你好。
15: 好，你请。
0: 请问大姐，买一组。
15: 喂。
0: 哎，是。
15: 我爱走
0: 好。好，等我一下来，66线的蔡小姐跟侯母姐来。哎，请转呀。
15: 啊。
0: 咱个关灯的青砖呀，你要买一组？
15: 哎，
0: 好，等下给阿二来拿七，拿七来，你要？苏文姐，你要？
16: 好，安尼啊，
0: 买一组？
16: 台湾买
0: 好，等下好，等下给阿二，我讲，因为今仔日这是特别的组合，
15: 谢谢啊。
0: 过去拢无啊，啊这阿伯嘛无加今仔日尔吼，这拢共咱准备30分，要你加购，一个人会当买一份尔，你买超过我嘛无通互你啊。这一份外口市面上，这一份咱2000-3000块，今仔日我互你600块才倒转去，我本钱都无。主要是吼，感谢你的支持，这吼，这个政治你要政治，要一组，来，等下摇，等下摇，那高爽啊，小姐来，哎，这阿 阿姐姐啊，你好。
2: 20，
0: 我要一桌。好，感谢你哈，谢谢来家70桌，70桌来给阿红姐70桌，来你好，来嘉玲姐。
11: 喂。
0: 哎。

0: 干你娘你哦，你要一种？
1: 我问你吼、
0: 哦，你讲，
1: 伊个 A 是三包
0: 啊，三包啊，这另外买，这600块。
1: 啊，三包伊是几啊？
0: 三包伊是1900块。哦，你等下我叫小姐过来跟我上一下。即马这个我退起来，遐1900块，你买这个600，啊，知不知吼？啊，来听有哦，来你我教应你，来来送出这个你。好，来等我一下，啊，要加唔加，随在你啊。我这啊，我唔是要赚你的钱，我这是要让你消停，让你较澎湃吼。你若要那开落，你才买来，存乖，你要存乖。
2: 哎，
0: 老一种，你若要食较好，你要开落，迄600块尔，半斤是600块尔。来，白大哥，
3: 再见，拜拜。
0: 哎，你要买一种？
3: 买一种。
0: 好，来等我一下，一包600块，你买对买一包600块，你阿公来，为你阿家用你。来，要食够无？
3: 我一种。
0: 好，来好，来五十一串，来你来抽下你。
4: 哎，
0: 买一种。好，来等我一下，五二串我，卡手啊，今日30组尔，卖完就无啊，我无要搁卖哈，卖完了。
3: 哎，
0: 要吃够无？好，来，我三串来，要吃够鱼翅就是1包600，吼，1包600哈，一个人会当买一包尔哈。来啊，彩玉你好，彩玉。
3: 喂，
0: 彩玉你好，我家用，哎是。
3: 我要改刀。
0: 好，来买一组吼，有要吃够爱甲小姐讲哦，小美你好，小美。
3: 我
0: 今天
5: 你看我怎么说？好，谢谢您8000019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2: 1980，啊，你若要加一包鱼翅，爸爸妈妈半斤的鱼翅，搁加600块吼，来，有够好吃吼，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吼，我跟你讲，偌久无食到这个锅炸味诶，爸爸妈妈你个定做等你吃吼，来拜拜嘛可以吼，来0800019019来，喂你好，那个妙如姐你好，妙如姐。哎，你好，嘿嘿，
4: 你那个是
2: 你要鱼翅羹嘛？1938，对，三包啊。你如果另外要加这一包啊，这个半斤的这个鱼翅的话，600块，再加600块啊，看你要不要加哈。来，你稍等一下哈，来，
5: 三包鱼翅羹就是1980，1980块。啊，那个一包你若要加一包半斤的这个鱼翅，佫加600块，安尼你知无？1980三包鱼翅羹，啊，那个加一包鱼翅，你若要佫加一包鱼翅，就是佫加600块，安尼知无？是不是？懂不懂？懂。的0800019019，赶快打吼来！喂，你好，那个张太太你好。
6: 哎、欸，我订一撮鱼翅羹。
2: 还、欸、好，你稍等下，我要加鱼翅啊，不要加鱼翅，甲小姐讲一下吼，来，赶快吼！啊，我若敢若一段的时间来尔，爸爸妈妈讲真个，所以食物啊，甲阮支持，甲阮鼓励一下吼，来0800019019来。喂，你好，那个苏华姐你好，苏华姐。哎、欸，哎，一撮吼，好，你稍等下吼，来，有要加鱼翅，无要加鱼翅，甲小姐讲一下吼，来。喂，你好，那个你们二姐你好。
7: 你好。
2: 哎、欸，你好。哎、欸，你要订一撮吼，好，你稍等下吼，来，你准备加鱼翅。
7: 是哦，系要订要加，
2: 要加啦吼，好，你稍等下吼，来，这公斤应该爱加啦，你若较甘的爸爸妈妈，这半斤的鱼翅，公斤个600块，你要准备，你买无？哦，你买无？你咋买不到这么便宜的？我公斤个对家己较好的公斤个，这鱼翅羹，这大家无喙齿的都有在条人吃啦。哦，啊，看你甘吃，敢唔甘吃呢？你想看卖，你若以前若感觉足辛苦的生活，你足辛苦安尼过来，爸爸妈妈啊，今嘛这1980开落，啊，你公斤个你甲开落去，吼、哦，你甲开。对家己较好诶吼，食诶唔免俭，公斤个食落则是人诶。讲真的，啊有当时啊公斤羹我讲过啊，买起来随时起冷冻要食着有。有当时啊你着像安尼一包羹，你甲摕来退冰，啊甲用个烧饭甲煮一下，爸爸妈妈安尼无过一顿过两顿吼，所以食够方便。有当时啊公斤羹诶吼，啊你像即马七月要普渡，有当时要拜公妈拜地基主，爸爸妈妈有方便无？很方便，礼拜三就可以收到了，拜三就会当收到啊吼。啊这满满拢是料，讲真的，开淡薄钱，搞有专业的来替人料理吼。啊无你公斤啊平常时人老咧煮这种物件，你干那要传家食材公斤你鸡仔头传到鸡到鸡仔尾，你嘛讲真个传袂到啦，咱讲真经个，所以开淡薄仔钱，互专业的哦，即中埔西替人来料理有方便无？真方便。即卖人讲真个，下当讲真物实在是真好命，咱讲真个。啊，看你敢无啦？即卖讲真，你若唔敢讲真个，你即卖嘛爱阁食歹命。咱讲真经个，啊，以前讲真个有做为死做做来无？讲真个食饼，为饼家庭饼即个经济，讲真个做到要做死。啊，讲真个啊后半世人，你嫌即三包的鱼翅1980块，你开袂落。爸爸妈妈，这样不是好对你的人生哦，是好人工正经的，所以对家己较好诶。我讲过啊，买起来公司有当时也无一定三顿爱煮较少，咱讲真诶，无一定三顿爱煮较少。买起来有当时啊，人咧神神，有当时啊，唔知要煮啥，摕一包来退冰，公斤诶，就过一顿过两顿去啊。好，来，喂，你好，咱个即个沧州大哥大潮流。
8: 嘿，李小姐，我刚才有打电话，请问一下你这个货是哪时候？
2: 来，礼拜三就可以收了哈，礼拜三就可以给你收了。
8: 礼拜三哈，
2: 对，
8: 好，谢谢你，
2: 谢谢你，好，喂，你好，那个陈林大哥大潮流。
9: 喂，
2: 你要鱼

0: 刺根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你稍等一下哈，来，没有，赶快哈，来，啊，我来跟他激动的时间了，你后面都没有卖了哈，后面都没有卖了哈，啊，吹起来咪啊，我讲过啊，讲真的哈，对自己好一点，对你的公司啊，你啊，我就无吃，啊，我就无，我就吃素食的无多，你那无吃素食的爸爸妈妈，你就对自己好一点哦，这公鸡肝很好吃，这很好吃。锅渣皮，你偌久无食到这些锅渣皮的这个鱼翅羹啊？很久很久了吼、哦。啊，伫厝的公鸡羹三顿咧煮三顿的当中，你嘛无可能去专工去传这料来自煮这个鱼翅羹啦。啊，拄啊大力电视台今日有咧安排这档哦，直接来做销售，希望电视机的头前爸爸妈妈大个大只哦。啊，你若讲有啥物食哦，有啥物对家己较好，有啥物互家己较轻盈的，唔免特独煮较对的。我讲的，做人的心不会实在过啊吼。今嘛公鸡羹对自己好一点吼、哦，来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天气咯，
1: 带恁大家来铁佗。
0: 对，今日来到咱倒位咧。
1: 哦，这个所在是嘉义民雄的一个所在哟。
0: 民雄，听讲伊的名已经叫做大猫
1: 啊，胖猫啊，胖猫啊，胖猫、
0: 啊。不能打猫哦。
1: 啊，这个地方很特别哦，伊、叫做这个国家广播文物馆。
0: 对，哦，来这文物馆，他都让我去稍微看了一下，里面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呢。哇，做这物件要甲大家来分享。
1: 来这会让我们非常的叹为观止。
0: 我跟你讲，我来这够看邓丽君。
1: 邓丽君哦，
0: 以黑胶唱片啊，
1: 里面以前都是用那种电唱机的方式在播送哦。里面的这个机器哦，哇，都非常非常的大，为了让以前这个无线讯号传送出去哦，无线电波传送出去，有那个超大型的发射机，
0: 还有很多以前日据时代所留下来的一些广播的一些用品，甚至还有那种当年还拿来配音的一些道具，对吧？
1: 哦，还要自己用手这样自己夹，哦，还要自己打一些东西来产生一些这个音效，
0: 对啊。
1: 可以想当年啊，为了要做这个广播系统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哦。
0: 对，里面吼做最有音这种广播的历史吼，
1: 对，
0: 让大家来里面来了解。解一下，来讲一下这，咱传咱大家的观众朋友来来在看卖哦。
2: 是的，观众朋友啊，今日咱来个专台为一座国家广播文物馆，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古迹哦。在电视和手机还未普及的年代，广播是咱人最主要获取资讯的方式之一。而是做国家广播文物馆的前身，其实是对日据时代开始有重要任务的民雄奉上所。在1937年的时阵，日本政府的南进政策进入下一个阶段，正式就台湾作为向东南亚前进的重要基地。并且伫咧地势非常平坦的民雄，起了一座大功率的广播电台。1940年启用了后，广播的信号唔但话到好规台湾，更加会当跨海传送到中国、甲东南亚的部分地区。同时，电台透过广播对外宣传，实施心理作战，想要影响南洋人民的意志。同时嘛，使用电波来干扰，防止台湾接收来自中国政府放送的广播节目。所以，这个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广播据点。第二届世界大战结束了后，民雄放送所由国民政府来接收，交由中央广播电台来管理。在个内战的时期，同款执行着对外宣传的新战任务。随着时代的演变，过去有着军事使命的电台，如今已经转型为国家广播文物馆。透过珍贵的文物和展览的内容，将这段真少人知影的历史故事给保存落来。不管是馆内使用的古董设备，也是当时被美军轰炸所留下的痕迹，拢让这座文物馆更加有历史的价值咯。馆内有非常多收藏的历史文物，其中上界有代表性的物件，就是放伫咧二楼的发射机展示室。一进入这个空间，就能看到大大细细、各式各样的机台，这拢是当年广播放送所使用的设备。眼前这台100千瓦中波发射机，更加是馆内镇馆之宝。听讲当年全世界敢那制造了5台，到今嘛敢那剩民雄这台，会使讲是非常的珍贵哦。根据无同款的广播需求，工程人员会使用中波还是低波的发射机。由于机器在运作时阵，内底的真空管会产生高温，所以伫咧遮个设备的下边，也就是1楼的空间，会当看到真完整的冷却系统，利用水冷的方式为设备降温，安尼才能维持长时间稳定的运作哦。除了这些设备以外，馆内还有真侪

真有意义的收藏。若是有机会，大家一定要来这走走看看的哦。国家广播文物馆不但是收藏古董设备的所在，更加亲像一座保存记忆的时光宝库。虽然随着科技的进步，广播已经不是咱接

0: 亲身来感受遐跨越时代的电波故事，感受这声音的背后，一段段就为咱台湾的珍贵历史。后一集，咱要去叨位呢？
1: 来哟，卡拄啊，若无把握着电话，继续搁甲卡落去哟。控诉23379559，我来唱这首歌曲。今夜搁再想你。谢谢淑珠姐、陈姐妈妈、春菊姐、玉兰姐、新宇姐、戴良妈妈、景信姐、

谢谢春菊姐、秀娟姐、玉超姐、严大哥、玉兰姐、姑爸爸、姑妈妈、桂春姐、永红大哥大嫂、天才大哥大嫂、嘉玲姐、学妹姐、宝莲姐。想要一首歌曲《思念的日子》，文斌大哥出来，因为感觉

0: 所以最后一直现场阿妈都一条歌唱歌里里的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谢慧珍妈妈、静子姐、樱花姐、巩俐姐、玉超姐、云娇姐、国华大哥、金暖妈妈、秋桃妈妈、心雨姐、雪梅姐、月里妈妈、碧霜姐、巩俐姐、秀云姐、桂春姐、陈爸爸、秀凤姐、玉心姐。

0: 谢谢
1: 辉哥，辉哥，辉哥。
0: 对呀、啊，谢谢何大哥、何大嫂、碧霜姐、宝彩姐、桂春姐、丽满姐、雅文同学、秀芝姐、国生大哥，谢谢大家。不过你念着拍谢哦，谢谢。
1: 好嘞，谢谢，
2: 谢谢，谢谢大家。
1: 感谢大家呢哦，陪我两点钟谈起来喽。讲正经，一天哦，赚了赚这些钱，讲正经，啊，我真是都在帮人赚，实在是真感谢。
2: 陪伴咱啊，到做这部分
1: 呢，实在是袂歹，咱讲正经的哦。
2: 系啊。
1: 啊，拄只诶宣布答案是来啊啦，我最来啊啦。
2: 最来啊，最来啊。
1: 第一遍的答案这么多的。
2: 很复杂。
1: 我觉得，
2: 很可爱。
1: 哦，哦，来。七国、
2: 榴莲、
1: 菠萝蜜、
2: 菠萝蜜、
1: 哇，西瓜、
2: 西瓜，还有什么？当归、
1: 当归，
2: 很可爱啊，对啊，
1: 苹果、
2: 苹果，
1: 哦，那讲这偏吗？
2: 我唔知呢，
1: 无这偏啊，大家记得我到许个家里五花八门，
2: 系啊，
1: 实在是袂歹哦，注意注意啦，
2: 啊，
1: 明仔载哦，再来阿静啊，再来讲这个水
2: 来
1: 啊，
2: 水来故事啦，
1: 哦，水来故事，啊，水来啊，这个新闻。
2: 哦，
1: 袂歹呢，哎、欸，这个水梨啊，
2: 不错啦，无、欸、因为我刚刚就是安尼有在
1: 处理。我爱吃醋来呢。
2: 啊，
1: 我喜欢吃醋来。
2: 你是爱吃醋来？醋来啊，下起来内底是不是敢那水分较济？最近是不是醋来？我最近
1: 吃
2: 大粒的。
1: 嘿啊，就大粒醋来啊，
2: 醋
1: 皮安尼有
2: 啊。啊，就是其实
1: 我爱吃伊较，伊较粗的，我就喜欢它比较硬，还是比较粗啦。
2: 可是
1: 吃起来呢，感觉
2: 有一种细粒的，我变下皮皮出油的，有无？
1: 哦，
2: 比较干那种的。
1: 哦哦哦，
2: 就是很细致啊，嘛是有脆啦。
1: 嗯，
2: 可能我觉得新鲜的话就都
1: 不好吃啊，
2: 水分也多啦，啊，够甜啦，啊，吃一粒细粒的是较拄啊好啦。
1: 咱台湾种水果都上高啊，
2: 足高级的，真够够好吃的啦。
1: 有啊，什么品种嘛有。
2: 对啊，
1: 啊，够会。进行什么梨？什么甘露梨？什么梨？星星梨啊！
2: 啊，你袂记咱进前过一个什么砀山梨？
1: 哦，砀山梨，
2: 大陆那边的。
1: 哦，啊，佫进前佫一个日本的，唔知啥物讲，哦，真够贵的，一个唔知啥货。
2: 哦，日本的水果足贵的，
1: 足恐怖的。哦，
2: 看到日本的水果，惊着我买袂落，太贵嘞。
1: 所以我们台湾很厉害。
2: 台湾的水果就很好吃的，
1: 水果之王。
2: 对
1: ，OK， 来，
2: 来，
1: 不要倒数啊，不要花了去啊，吼，来，
2: 五、四、三、二、一。停！哎、欸，明龙大哥，
1: 明龙大哥，明龙大哥，
2: 这个看我就知道是明龙大哥了。明龙大哥，他突然应该跟我在拍婆啊，对不？
1: 嗯，
2: 他突然有对，
1: 应该有吧。
2: 沙丁堡的明龙大哥，进来，明龙大哥进来卡起来哦。有在看不？
1: 好不？
2: 沙丁堡，明龙大哥，明龙大哥，就是你。
1: 进来，
2: 进来，
1: 进来，莫走出去哦。
2: 广告前我是要有看的。
1: 当时
2: 来了，
1: 哇，
2: 第一次中奖！
1: 喂，明龙大哥，
2: 嗨，
1: 哎，明龙大哥，
2: 恭喜恭喜哦，恭喜恭喜，
3: 明龙，
2: 哦，
1: 赞啊赞啊，
2: 终于丢啦！
1: 哦，啊，你唔捌丢过啊？
2: 没中过，
3: 唔啦，
1: 出啦出
3: 啦，谢谢谢谢啦，
2: 别啦别别别，来看你丢什么？
1: 啊，半年出啦啦，吼，运气来啊啦，
2: 运气来运气来，运
1: 气来运气来，
3: 运气来乐透嘞，
1: 但你讲啊，中一个大奖袂？哦，你看这条药啊，要害掉嘛？
3: 这条害，这条害，你看。
2: 再转一次啊！
1: 再转一次。
2: 哦，好大仔，
1: 我再转一次哦。啊，对，再转一次。
2: 嘿，
1: 二来，再转一次。
3: 再转一次，嘿，快掉啊！
1: 阿弥陀佛，
2: 加塞加塞加塞
1: 加塞！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十三，
2: 十安怎啦？
1: 三哦哦，哎，好加塞！
2: 五百点啦，大哥！
1: 五百点，
2: 五百点送给你哦，做好用
3: 啊！五百点，
1: 谢谢你哦！
2: 恭喜恭喜哦！
3: 谢谢，感恩啊！
2: 没啦没没没，
3: 谢谢
2: 谢谢，拜拜拜拜！哦，这家里爱啥家里买，我吃好。
1: OK OK， 好，阿伯抽到后边，佫有七拍哦，继续播声佫出来去吼。来，感谢阿弟吼，阿两点钟到站嘛，阿君来庐山咯。哦，来，这个时阵啊，超阿发的电话照重要，你若拄只重要时间单无把握，看大力电视台定定的有恁的产品要阿发来服务的，麻烦你再打电话给我吼。来，我的电话0931 6 0948-0948-2 0931-649 0828超级黑片拢总可以，也是加我赖也可以吼。啊，那卡电话我无甲恁接到，拢去听乌都麦，稍等我一下。你若要找我，搞两一声两一声挂掉袂要紧，我着你的位置电话哦，我着你的电话号码，我会回电话给你。阿仔啊，哦阿仔吼 ，OK， 谢谢，感谢，来
2: 进
1: 来进来电话来，
2: 我的电话。0903-975-286 0903-975-286哦，最近哦，讲网络线有什么、哦、在做那个什么防空哟、哦，网络买防空啦、嗯，所以讲电话较袂亮、嗯，哦，但是然后看到电话吼，会给你回电，哦，所以讲你得耐心稍等待一下。好、嗯、啊，今天的话那个是平立服饰哦，这剩拆线的啦，拆线、嗯、哦，它线条较明显哦，它颜色比较多，

0: 较袂拢乌乌索索比较安全，吼、哦，比较安全。啊，线卡诶，落线就是服务的开始。嗯。哦，较等下恁有啥物任何的问题，拢会当打电话给阮。哦。啊，若无接到，一定甲你回电话。不要急着打电话找别人啦。
1: 好。OK， 谢谢。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支持跟陪伴，歌声问天啦，明天再见，拜拜。
0: 拜拜。

太感人，太感好。来，第一首歌曲安排，这是闽祥的艳荣姐四点播的歌曲《雨伞卡》。来，共同来欣赏，拍拍鼓来，03380303，来给咱做陪伴。三民区齐清大哥、小港的丽儿姐、源泉大哥、公明大哥。

房子妈妈春美妈妈三七一的好朋友，给咱中山区的玉林姐，杨梅的玉林姐。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二号青春歌，
0: 大家高赞。哎，你一直骑，
1: 一直骑，骑咖哩，我感觉谈多啊，二十四才翕的嘛，手啊，我搁荡起啊，我手又是湿了又干了。
0: 荡起啊！
1: 嗯啊，哇哇。

0: 干又湿，湿了又干，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安尼。哦，
1: 安尼，安尼小心嘛。啊，小心开要感冒。
0: 嘿，我嘛是安尼感觉、嗯，所以我想讲先创一下。
1: 袂啦，唱一首歌就淡。
0: 表示我，表示我，我弹断一条。
1: 你的身体很虚哦。
0: 有点虚、哦，因为我昨天陪我姐去看医生，她昨天上来就是、啊、就是昨天他们有上来就是关心一下我的新住处。然后呢，你就要反正要跟他解说一下哪里是哪里，因为其实讲真的，我也没住过大楼，第一次。好，嗯、然后之后，哎、欸，就是大概是安尼，啊，我昨不会去看医生，啊，叫底下吹冷气，吹啊吹啊吹，伊伫内底咧针灸，我伫外口咧等伊，然后结果我坐到会寒，你敢知？叫伊透早起来，我甲阿姊讲，阿、啊、好，你害我过来揢西药出来食，伊讲，想讲，伊我发现着，我昨吹冷气吹到我今仔敢若有感冒现象，因为在诊所里面很冷。哦。啊、因为他就在里面在针灸、啊、最少要半个小时、啊、我需要在外面等他半个小时、嗯對。然后我就很冷，然后一直喝热水，然后一直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1: 等半点钟哦。
0: 对啊。啊，
1: 你不要走出去外口踅踅踅街啊！哎、啊，踅街不是女生最爱吗？
0: 我那边没什么好逛，明道有什么好逛？
1: 哦，可以去逛逛明
0: 道。明道那边没什么好逛啊，因为其实基本上这边就吃的比较多嘛。明道遐拢食的较济啊，你讲要踅啥、嗯，其实没什么好逛。嗯嗯。啊，我咧想讲也无得
1: 带。会知啊，较闹热啦。哎、欸，遐有早市。
0: 啊，对啊，下晡的时阵就无聊的啊。
1: 下晡是因为拄啊好，你拄到的是拜六。
0: 啊，对啊。哦，
1: 拜六礼拜，伊遐拢是。
0: 就没有什么人，很无聊。
1: 参像一条街安尼吼，你年年轻轻啊，无啥物人。
0: 你嘛要
1: 假
0: 日
1: 去遐踅
0: 过了对吧？
1: 因为遐拢做。做这个学校的学区，
0: 生意啦，
1: 小朋友
0: 弄做迄个。
1: 但是吼、喔，你平日去那边吼、喔，人挤人、
0: 啊，很热闹啊。哦，连那个什么香鸡排、
1: 啊、
0: 都可以排到那个楼边，有没有？我都觉得很扯。嗯、
1: 你若咖喱去啊吼，老鼠蟑螂比人多，
0: 反正就是很无聊啊。你、就是、
1: 为什么？因为奇亚诶，环境就比较较无遐尼啊，但是拄到。无人的时阵，伊遐拢走出来。
0: 因为 Mickey Mini 会出来逛街，安尼要接爱谁给？
1: 米老鼠都跑出来。
0: 就大概就是安尼啊，所以我想讲哦，好吧。但今天早上起来就是还好，上次感冒的药没有吃完，赶快先吃一包，先把它压下来。
1: 哦，哎呀，呵，这头拄啊第一首歌叫《龙灯合唱歌曲》。欸、最近很火热呢、欸，为什么？
0: 真的呢，因为有人在唱到的迄落下子，啊，佮有拍迄个八点档。
1: 哦，佫拍八点档。
0: 哇，那恁人有听到拍八点档迄出是新的迄出吗？啊，是豆腐妈妈还是前一出？我嘛袂记啊。反正就是有打八点档。
1: 重点合唱的哦，嗯，合唱的难度也无讲介悬的，这拢比较较。
0: 它容易传唱。
1: 较侪人唱，嗯，较侪人唱。你看哦，最近吼、哦，咱公司有要规划讲吼，要举办着这个合唱啊、
0: 哦，对，歌手比赛，
1: 合唱
0: 歌，
1: 情歌对唱、嗯，歌唱大赛，嗯，哦，预计是在这个年底，嗯，年底进行，哦，这是个电视录影哦，
0: 对哦，
1: 啊，你若厝边头尾若有想要来报名的吼、哦嗯，欢迎，佮有一寡这个奖金嘛，哦，还有一点点奖项。
0: 诶，赛制阿袂达达来宣布诶，时间那较明确，现在跟大家说，啊，可以先酝酿一下，然后合唱的歌曲，当先开始学起来。
1: 哎呀，先定起来嘛。
0: 对啊，先挑嘛，对不对？
1: 对啊，挑一些比较高难度的。
0: 不一定要高难度，像1949，你若唱好上天堂，唱不好下地狱。这样就拍出力。
1: 你若卡住讲会跟这首歌的吼，通常90%以上
0: 啦。哦，算讲实力派的对。啊，若像我这实力派的，我就袂跟这种歌，我就红线卡就好啊。啊，什么思念新乡就好啊。啊，无就种什么参加
1: 我
0: 无些事。
1: 我跟你讲，思念新乡，你要看伊看腰无点，思念新乡是足歹唱的啊。
0: 我若伫咧我感冒比赛，我就真正足歹唱的，因为我要去哩会通道会塞住。嗯，
1: 对啦，跟迄个红线卡啦，滴红酒啦。
0: 啊，那个 OK。哦，
1: 还有
0: 啦，诶，什么？伊是一张美梦啦，
1: 一张美梦，
0: 为爱见证啦。啊，为爱见证其实很好听诶，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人家唱了，我们也很久没有唱。其实他的所有的合唱里面，我最喜欢那首歌。
1: 你若顶只歌曲吼，分手了一定提。
0: 诶，无一定，你看评审老师，
1: 你评审老师，
0: 敢是
1: 龙哥吗？
0: 哦，那是伊诶，我假来讲安尼，就是你，但是要好好唱啊，因为你在原主唱的面前。关公面前耍大刀的时候，刀要耍好啊，不然刀耍了一半掉了，你就囧了，扣更多。
1: 应该是袂啦，伊刮起拢比较好提分手，
0: 唱了好就好提，这倒是真的啦。嗯，唱得好很好拿啊，如果
1: 好听
0: K K 的话，那我们加油一点。
1: 对对对，
0: 大腿甲翘了就上去了，不是这一招吗？嗯，
1: 无影啦，啊、你若有当时翘甲乌青，嘛无都摕到分数啊。
0: 我爱唱上去，重点是呢，翘下去、哦、唱上去就可以拿到了。
1: 卡撑夹咧。
0: 也袂，唔过有人讲，有人讲夹卡上有等于有人试过，结果发现
1: 无效。嗯，安尼你夹着所在，你夹伫头前那有效？
0: 是安尼关系吗？
1: 系啊，虽然是部位有一点相同，可是
0: 前面后面而已，差没几公分。
1: 用力的位置不一样啊，
0: 差没几公分
1: 呢。你来惯习咧夹头前的啊，对不？哎，镜头为要困的姿势拢安尼吼，先摸咧，啊，脚咧夹咧。
0: 我拢侧睡较济啊，
1: 啊脚呢？安尼较卡过。
0: 我刚刚我买迄个拍拍香蕉，真正袂歹用。
1: 你要大推啊！
0: 真的啦，哦，我买那个，
1: 就好用
0: 这真的是在哄我的，你知道吗？我昨天就是我妹引起来，我姐引起来，我说哎妹来，然后伊讲安喏，阿妹你过来，然后我讲你看我的拍拍香蕉，伊讲什么东西？我说你看我的拍拍香蕉哄，就是拍打神器的，对不对？哄小孩的。然后我就
1: 你确定是哄小孩？
0: 我是巨婴啊，奇怪了，
1: 你这里。
0: 我是巨婴哦，哎，然后你得个坑哎，然后我说哎，我买那个双拍式，然后什么叫双拍式？他说，伊的我有去了单手拍还是双手拍的啊？我刚刚爱双手拍，因为你
1: 得病假病，
0: 哎，你得病假病拢会散，哎，然后那个气了，哇，就真的这样拍说啊，我就拍到差不多，我觉得我想睡觉，我就关掉，我就昏迷了。哎呀，阿妹，睡觉拍打，
1: 你阿妹应该是讲哦，我无需要这啦，我拢用金。金狼，
0: 我因阿娘哟，无我昨
1: 家嫁开，
0: 我昨家嫁开，昨是我甲阮阿姊也睏，因为迄两个歹睏的去管理另外一间。嗯，
1: 好啦，这是我讲的睏片嘛。
0: 我觉得还不错啦，就是你会觉得哎、欸，好像比较有那种踏实感。嗯，
1: 因为我最近嘛有买，
0: 真的吗？
1: 买一支
0: 拍拍神器，香蕉拍拍，不是迄种的，啊，无你是买戴托尔吗？
1: 没有，我买一支。不是啦，我买一支球啊。
0: 你是球，因为它很多造型啊，有什
1: 麼。我买一支茄子。
0: 它、啊、会拍吗？
1: 不会，它不会动。
0: 啊、为什么？
1: 可是它很舒服，哦、尤其是吼你若信赖在吹冷气。哦，
0: 对对对对对。
1: 它的表布是那种凉感纱。哦。然后你整个抱着，好像在
0: 舒服，
1: 嘿，好像在抱着冰块一样睡觉，哎、哦，很舒服。
0: 哎、欸，这我想到一件代志呢，人喺内地那边啊，曾经前阵子有一个新闻，就是，哎、欸，因为太热了，然后呢，冬瓜，大家知道吗？冬瓜会这样比较消暑，然后也皮嘛是较冰冷的，然后就有人讲抱着让婴儿啊或是小朋友，然后
1: 抱着冬瓜睡觉，
0: 啊，大人也有、哦。阿姆哥，前提之下的是，
1: 你大人应该是抱着小黄瓜，
0: 没有，一样抱冬瓜。他们说抱冬瓜睡觉真的会降温，然后很舒服。但是唯一有一个缺点就是有人把冬瓜抱到它爆掉了，你知道吗？然后就整个很臭。
1: 真的
0: 哦、他说连那个要整理那个床，他都很想死，因为太臭了。哎，等你来再挪
1: 地啊，
0: 已经烂掉了。所以你那边抱它，可能一两天，你看那表皮已经稍微有点太黄了，或干嘛，你就要赶快煮掉。哎，你就不能再一直抱着它，因为它只要一爆开，那个整个里面的东西会跑出来。哦，
1: 你意思一鱼多吃哦，嗯，抱完之后还可以拿来煮。
0: 对，你看现在是很棒啊。然后像好像南投还是哪里有一个乐团。他们也很酷，他们是用那个 Valerie， 就是瓦拉丽那种小提琴。你看，在用下面音符，你拿那个弦在那边拉，他拿什么你知道吗？他拿茭白笋。然后大家就觉得，哎、欸，奇怪，那茭白笋，
1: 哎、
0: 欸，真的可以。然后他们就说，但是呢，茭白笋呢，你也是要拉，你觉得它比较软的时候，你就要赶快煮掉吃了，要不然就是会坏掉。哦，哎、欸，所以我就发现，哦，原来这水果蔬菜现在这么多工啊，什么都能
1: 玩。哎、哦
0: 欸，真的，台湾就是拿那个来。那个茭白笋来拉小提琴，哎、欸，真的，你 Google 查得到，我就觉得哎、欸，好特别啊，拉出来声音还蛮好听的哎。哦，
1: 其实黑球吼，跟黑
0: 弦的意思是一样的啦。
1: 拉弦
0: 那个弓啊，那个
1: 弓啦吼，应该是无什么款最大的关系。伊主要乐器是伊本地的迄个小提琴那一个。
0: 对啊，就是你那个你要拨动那个弦，它才会发出声响。
1: 是啊。
0: 啊，所以看你用什么机械，用什么机器。
1: 你为人够用啥？用迄个头毛啊，头毛去做迄个弦，迄个
0: 拉的那个弓。
1: 对啊，
0: 那个。
1: 他做那个做的很逼真啊，然后是真的是，可是它是不能使用的啦。哦。不能使用，它就是用头发，但头发那么细。
0: 啊，也可能几倍啦。嘿，
1: 你
0: 有一个厚度
1: 才有办法。嘿，去这周啦，很特别，世界上无奇不有。
0: 对，
1: 我之前还有看过一个
0: 什么？
1: 很厚本的啦，

0: 哎呦，伊拢起啥本？
1: 伊啥物物件拢起啷本？
0: 真假？怎么可能？伊是十八招的嘛。那你啥物拢无法度？
1: 伊除了十八招以
0: 外，拢
1: 其他应该拢足厉害。
0: 哦，安尼哦，你真真好啊！你想哦，你安尼讲起真
1: 厉害。伊啊，摕啥物？摕树叶啦，摕啥纸啦？哦，啊，摕啥物款的物件落去分啦？伊讲分分得出来，啊，伊还佫有上过节目诶。
0: 哎呦，吹到我电视台去了，对
1: 啊，这全
0: 世界那是到底一般的电视台看得到，还是只能在那个私密频道才看得到？
1: 没有，不是那种吹法。
0: 哦，不是哟。
1: 对，
0: 我想讲我要在私密频道，我准来钓鱼，我那很难被人家看见啊，太难了。
1: 然后讲也嘴上功夫是真的厉害，什么都什么东西都可以吹啊。
0: 你会让我想到日本的那一个男生。日本啊，不是有一个很会吹的男生吗？啊，那个叫什么名字、哦、啊？拓野啦，他好像岔掉了吧？好像挂了，吹到挂了。
1: 精尽人亡，对，可以。
0: 哦，好啦，今天礼拜啊，今天未使讲什么怪怪。
1: 今天太嗨啊！
0: 不是，今天未使讲什么怪怪，因为今天礼拜天可能有小朋友陪伴看电视。
1: 对呀、啊，你安尼讲，
0: 不要不然明天再还要继续啦，明天再还要讲好啊。
1: 讲迄，
0: 我干嘛做欢喜的事？没，
1: 你今日过十二点就会当讲啊。
0: 你讲半夜十二
1: 点哟。你伫恁厝讲。啊，甲录起来。
0: 啊，录起来。
1: 嘿，甲录起来。我
0: 们家有一个未满十八的呢。
1: 不行的。
0: 啊？我一个未满十八的。
1: 我见他，伊拢困啊，对不？哦。嘿，甲恁阿姐在讲，分享一下他这个最近上班的。
0: 真的哦，伊袂歹啊！伊八月底开学，伊嘛开学啊，因为伊要去学校。做黑代理老师就是要上那个什么课，那个叫什么卫生健康什么什么什么的，因为一起护理师嘛，然后就是要教他们一些健康的知识。我说，
1: 卫生教育，
0: 对对，类似那种，对，
1: 哦，卫生教育，
0: 卫生健康什么什么科的
1: 卫教嘛，
0: 类似高中的课程，高三的学生。我说啊，那里面有包含那个我们青春期上的那个吗？他说哦，有。我说啊，你有看到课本的？然后说有。我说哦，这个很精彩哦。我说你要讲一些彩色的，他们才会认真上课哦。
1: 你是真正想买去本的啊？安尼你也当叫你
0: 来。不是，我好奇伊的内容。
1: 引您一本给你。
0: 我是好奇伊的内容。
1: 人家说都会画重点啊，你引引重点给他就好。
0: 我可以讲，你上课要带讲一点有颜色的，他们才会认真上课。
1: 通常啦，那有这种的这类课程哦，通常都很受学生的欢迎。哎呦，为什么？因为
0: 太精彩。
1: 对啊，就是因为你在这个每一个人有一个这个阶段嘛，啊，拄啊好是拄着吼这个青春期，
0: 高中三年级的
1: 学生，然后就是有一点那种无知懵懂，又很想要去探索
0: 幻想，
1: 又很想要去探索那个阶段，所以很多的时候吼，就在差不多那个年纪，就会非常喜欢那一门课。对，
0: 我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啊，你要记得，
1: 然后老师也会非常受欢迎。
0: 我老公，你不要忘记要恐吓他们。他说他恐吓他们，对，要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要记得你们的防护措施要做好。哦，这个非常的重要，啊、不然会烂掉。因为这近景是赏鸟园的熊班的嘛，所以一看过无数只，从小朋友零岁到八十几、八九十岁的，通通都看过。哦、所以我跟他讲，你要。这之间的教育当中还是要带一点恐吓，因为你看过无数多就是已经濒临死亡的鸟，所以你要告知他们这个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很重要，要记在心里面。
1: 对，不要这个以他的经验来，
0: 对，
1: 来跟大家来说，
0: 对，濒临死亡的那种鸟有没有？还是那种滑跳跳刚出生的这个都有。
1: 你还能够把濒临死亡的鸟、喔、把它抢救回来，
0: 当然，这个就是要靠医生的技术，当然那个护理师的配合度也要很高，对，因为该插好的时候要插好，不能插错管，它有管子很多啊，要弄对啊，弄好，
1: 真的，对，现在还真的还没到十二点，你按十二点才过来，才过来讲，
0: 啊，你安尼咱两个做十二点可以不要吗？这样老板我们太累了，
1: 不是，我是讲你暗时等一个处理才开始讲。
0: 没了，这是，你要把它搞，你要把它想象成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课程，这非常的健康啊，这真的是，因为
1: 讲，可是从你嘴巴讲出来就有点不太健康。
0: 你确定？但是我是一个这么健康有活力的女孩儿，所以在从我的嘴巴讲出来还是健康的。
1: 但我听起来就有点不太
0: 健康。我青春又健康的女孩儿，有没有？非常的有活力，素素，张素素。

0: 我拄食饱呢，你是想要害我吐呢？
1: 你即摆是当作讲你有食了，我无食了。
0: 你安尼讲，你家己拢未敢讲，哎，淡薄冰棒嘛。
1: 当然是袂啊，咱对咱家己有自信啊，对不？这是真的。
0: 青春可爱，
1: 青春活力又健康，
0: 青春活力又健康。
1: 啊，你即摆咧上乐活青春果啊，无你是要安那乐林青春果哟？你也家己去乐林青春果。
0: 好啦，
1: 是甲你提掉，我是创啥？
0: 好啦，青春啦吼，青春可爱啦吼，青春可爱。
1: 该讲诶，
0: 好，来继续咱来听歌吼，听看卖这青春可爱的人才唱歌。
1: 你奈袂安尼？你感觉你安尼有百般诶无奈，毋知人求你偌忝安尼？
0: 无啊，我无讲啥。
1: 是毋是你安尼看起来足无奈诶？
0: 我袂啦。有你我已经惯习啊，我是替大家想。
1: 哦，你问看因有惯习无啊？恁是嘛惯习啊？无恁咱咧看十几档啊，对不？你嘛应该爱惯习
0: 啊。可以啊，接受一
1: 下。你若无惯习，我嘛敢来
0: 使讲。强迫你接受。
1: 无，我嘛是会使讲，你得请你到恁来安尼，你也无啊？因为我不会改。
0: 你到恁来。
1: 你得靠恁来，我会改。
0: 继续安排，你到恁来。
1: 来啦！第一首歌曲是咱的民间的苏伟杰，你要听《红背山》。
0: 好，屏东的诗妈妈国勋大哥来听《爱琳对人照》。
1: 啊，屏东的文秀姐，你要听《桂花巷》。
0: 好，观音的秀英妈妈伊要听客家歌。哦，我给你安排一首吼，《快乐的钢铁人》。
1: 钢铁人哦，钢铁，我听成钢铁人。
0: 钢铁人，
1: 哎呀，你不觉得很像吗？
0: 很像啊，
1: 钢铁人，
0: 很像，但是不太懂客语的人，人就哦，真的很像这样。
1: 真的很像啊！不然你再念
0: 钢铁人啊，
1: 钢铁人啊，人啊，差在那个人。
0: 钢铁人，
1: 钢铁人，
0: 快乐的钢铁人，好，
1: 这对讲的，
0: 好，来拎出来这四首歌曲哈，听歌。
1: 但是去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来听歌咯。

谢谢庆寿大哥、婉玲、陈妈妈、美容美英姐、飞珍姐、孔山的春莲大姐、大家的林妈妈、淡水的月梅姐、石冈的月梅妈妈。

0: 谢谢前天的齐娘娘，
1: 家宝哥哥你回来了，
0: 大家林妈妈，棒球林妈妈，宪法大哥，我你们春美妈妈，秋兰阿姐，谢谢哦。

0: 谢谢。这首歌我嘛是来这才知影讲，哎、欸，原来有这首台语歌可以改过来客语的，
1: 其实蛮可爱的
0: 哎。嗯，勾嘴啊，哈、
1: 欸，对，就是变成那个客家的那个客语也蛮可爱的。
0: 哎、欸，轻快轻快，因为有一个妈妈跟我分享，她说在一个客家庄啦，她住在客家庄。嗯，他说他们有时候活动中心都会举办一些那个舞蹈，哎、欸，然后跟一些就是请老师来教大家，嗯、然后无意间听到这首歌，然后他就把这首歌的歌名记起来，然后来跟我点这首歌。
1: 哦，我来想
0: 你哦。啊，原来土风舞也可以跳这首歌。
1: 可爱，就这首歌的歌词觉得很可爱。
0: 哎呀，对对对。
1: 啊，他有没有传他跳的给你看？
0: 当然是没有啊，对啊，很可惜。
1: 哎，美丽，下次
0: 不然就可以跟大家分享。
1: 对，然后先每个人头先马赛克，
0: 把他的丑态。
1: 哪位？人家搞不好跳得很好，你个跳输让我来讲。
0: 可以是啦，是啊，我们平常间都无在叮当。
1: 对，反正咱那肢体障碍，人伊已经唔知到倒位去啊，对吧？
0: 来，继续来讲新闻吼，讲到钱，大家看到钱就
1: 目睭变金啊，
0: 来健康要来，这是。因为现在已经开始要搞了，在九九重阳节，重阳节都会政府都会发送到一个一笔，不说太大的一笔钱，就是敬老津贴。可是这个敬老津贴现在争议很多，为什么？因为这个一国多制啊，下面艺术咧，
1: 每一个管区都不一样，
0: 就是一个国家哪有可能有那么多这个乱象。今年的这个中央节吼，拄啊好伫10月18日，这是成立的吼。啊，各管区吼陆续会发放敬老津贴，可是门槛既然都有一些不同啦，有的是90岁才会当领啦，90岁。
1: 啊，你食无90岁要
0: 安怎？啊，若80几岁，要食无90岁。
1: 你食无90岁
0: 要
1: 安怎？你无方便。
0: 啊，平大喘气的要安怎领？哎呀，
1: 啊是心中中向向袂记哩跳的。
0: 哎，啊，佫有一个这个门槛就是65岁啦。可是在现在有一个争议，就是在65岁。有一些县市是今年你只要满65岁就可以让你领，可是你在10月

0: 七号还没满65岁，拍谁你又袂当念，爱当美女啊？哎，就奇怪哦。这个满65岁，
1: 安尼嘛算合理啦，因为咱拢是算10岁嘛，嗯，对啊，是会啊，若是嘞。

0: 啊，我比如讲，我住伫你住高雄，我住屏东。
1: 嘿，过来。
0: 哦，啊，你高雄的。
1: 65岁
0: 生领。对不？65岁，你只要今年有满60岁就能领。嘿。啊，阮屏东爱等到90岁呢。
1: 啊，你迄有
0: 较。啊，会不会心理不平衡？
1: 哦，那这就较，我意思是，那伯伯65岁，比如讲啊，你10月份满65才会生领。你住较学校，你12月生，啊，你当然是明年啊。
0: 或者是你高雄，我住台南。嗯。哦。我是爱等到我生日迄天，才有资格来领咧。就是10月18号进前，你有满65岁，你才会当领。
1: 这个我觉得还算合理啦，因为算实惠。啊，你若讲65啊，
0: 但是我心里不平衡，我明明就拢是住就是小隔壁的尔啦。对不？你住隔壁的县市，
1: 你袂使安尼讲啊。
0: 奇怪，
1: 咱就甲咱的囡仔同款，咱期待18岁可以干很多自己想干的事啊。啊，但是你就还没18，你17多就不行啊，一样的道理啊。
0: 嘿，啊，有的是差迄几工的。
1: 哎，对，一样的道理，所以要
0: 就扣分的
1: 啦。要把往前推到你的18岁的时候，你就会平衡了。
0: 嗯，因为他现在就是有一些规定啊，同年生不同的待遇。
1: 哎呦呀！
0: 然后是在这个
1: 三都，
0: 然后就是台湾是有6都嘛，六个这个县市直辖市，可是它是在这个3都发生一些问题，然后比如说6都发放的敬老津贴标准不一样，台北、台中、高雄采用你只要今年都
1: 有
0: 65岁就准省，嗯，啊，你若看出讲，伫个这个新北市桃园、台南哦，诶，比较严格哦，
1: 未使，
0: 哦，较严格哦，你生日进前还未满65岁，歹势，明年再来过来领，
1: 嗯。
0: 哎，就是差别在这里
1: 哦，
0: 这个是有一点争议。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既然讲哦，进入一人被缓了，我觉得标准可以放宽一点点
1: 嘛。
0: 或者是你在同一个月啊，对不？
1: 月份呐、啊。
0: 你用未婚啊，但是你用未婚啊，有的人伫9月份的，啊，有的人伫11月份的，啊，要安怎讲？
1: 所以我妈讲，你爱追溯到你18岁才会使考驾照，你无可能讲，我差两天的，我的生日，我没办法，你还是要时间到才可以考驾照，一样的道理啦。
0: 对啦，晚一天。
1: 心态啦，心态啦，要调整啦。
0: 哎呀，你啊，按这个
1: 晚一天。如果讲真正是安尼的
0: 话，哎呀，啊，但是有差不多两，专台湾吼，有两个县市爱90岁才能领。
1: 哎，有较离谱淡薄啊！我感觉对，
0: 等到90岁。
1: 对，两个所在咱无关系。
0: 65到90岁，
1: 差足大坎呢。
0: 你差25年呢？
1: 差足大坎真
0: 诶。有诶人性命，
1: 对啊，无一定正，无一定正，
0: 等会就会变变
1: 安尼啊。我会怀疑。
0: 嘿啊，伫屏东甲宜兰呐，这两个县市啦，哎，一定爱等到90岁。
1: 我知，我内户口无人伫屏东，好吧。
0: 但是这个很多人的见解不一样啦吼，
1: 对啦，
0: 嗯，要看每一个人的这个想法。
1: 当然嘛，是你地方政府的迄落啦，恁的设定的门槛跟规范啦，好不好？
0: 嗯
1: 啊，我觉得这种东西应该全国是可以统一的。
0: 对呀、啊，为什么不全国统一？
1: 这个太奇怪了，怎么是地方去搞东西？我这不太懂。
0: 限制嘞。
1: 哎，我感觉这应该是要全国统一，较多好啦。
0: 对啊，就参照咱即马，咱之前不是有普发吗？
1: 对啊，大家拢有啊，不管你出
0: 是中央，中央政府的钱嘛。拨落来，
1: 嗯，
0: 可是我觉得标准应该是要全国性一致啊，
1: 较袂遐奇怪吧？
0: 哎呀，我觉得就是你既然65岁就已经有买半票
1: 啊，
0: 你就已经认为讲，
1: 伊就算
0: 65岁以上就是
1: 乐龄了，
0: 对哦，65岁以上伊就是老人
1: 长者啦，
0: 对啊，就是已经算能够享有这个敬老的福利了嘛，
1: 啊，你就拢差不多即个会所出去就好
0: 啊，
1: 对
0: 不？
1: 送出去
0: 半。
1: 就拨发放就对了啦，我感觉
0: 安尼较合理啊。好，嗯，来继续来讲，赶快讲钱啊吼。有的人，有的迄个一个查囡仔吼，伊是这个妈妈的这个查某囝。
1: 哦。
0: 查某囝讲白贼，讲
1: 哦，
0: 伊得着癌症啊，给妈妈诈骗125万。
1: 啊，伊是无保险吗？伊是我要给妈妈诈骗，唔是去甲保险。
0: 啊，伊就讲白贼啊。伊就无得到嘛，但是伊可能需要钱啊。对妈妈讲白话，讲哦，啊，我妈妈我迄落得癌症啊，
1: 所以我需要治疗。
0: 我需要一笔这个医疗的费用啦。所以伫短短一年，短短一个月啦，骗伊妈妈125万啦。结果伊妈妈发现，哦，就去甲告，去甲告，结果法官判刑咧，判这个判这个查某囝哦8个月，哦，因为。然后还要经一些这个上诉啊，然后就是承诺，然后分期付款把这些的钱还完，然后并取得妈妈的原谅，才改判7个月。
1: 哦， 哦，六七个月就免几啊。
0: 缓刑五年呢，缓刑五年，可是

0: 这个
1: 我是感觉
0: 妈妈妈妈应该是心内是足艰苦的。
1: 我感觉有事情可以商量啊，不一定要用骗的啦。你若讲你真正有倒位咧未拄好，相信厝内底人拢会想办法帮你渡过难关吧。
0: 对对。
1: 啊，你用安尼骗的，就大家亲人之间的信任就会没有了。
0: 对啊。
1: 对啊。
0: 好，来讲到最近有一个这个瘦瘦症，你有听过无？
1: 有啊。
0: 哦，猛健乐哟。
1: 对着一寡较肥胖的症状啦、啊，还是讲一寡跟那个血糖较悬的好朋友。
0: 对，血油啊，血糖啊，
1: 这这都是因的好朋友。
0: 对，听讲哦，即摆代这个院长啦，
1: 有研究呀。
0: 希望说政府可以纳入健保。
1: 哦。
0: 很奇怪哦，可是我觉得纳入健保之后，应该会更泛滥。现在就已经很泛滥了，
1: 现在就乱象很多。
0: 因为大家讲哦啊，要减肥来做这件事啊，有的是无血糖，有的是无一挂这些脂肪肝的。可是现在院长是发声说哦，希望政府可以提纳健保，为什么呢？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因为在这个肝肾的这个状态哦，其实瘦瘦针是可以表态出哦，它是可以有效预防这个 C 肝呐、
1: 啊。
0: 因为吼，伫今年啊，不是今年啊，每一年啦、啊，每一年就有12000的人，因为肝病
1: 来
0: 红星的、所以肝病这个初期，你敢那会当，主动去检测，主动去筛选、
1: 欸，
0: 然后跟追踪跟治疗，大多数都没有太明显的症状哦。以前吼用这个超音波。早期只能诊断出来什么肝硬化、还有肝癌最简便的方式就是去做检测。可是台大院长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呢？因为吼，你咧这个 C 肝呐、就是台湾在去年这个消灭这个 C 肝的目标，一直在递减，可是吼，在研究出来说吼，瘦瘦针它其实在很多国家都已经取得一些。严重脂肪肝的这种症状、然后都已经纳入这个平民了、就是都可以来做使用，就是不要去讲这支针，伊是有对这个 C 肝有好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1: 应该是说对脂肪肝的功效是好的，因为你有当脂肪肝，伊就会有一挂白病，你就可能引发一挂其他的肝病啦。
0: 对。啊，伫咧这个基金会，然后这个执行长的伊咧讲，然后。这个脂肪肝其实和代谢的一些的这种症候群其实有关系、熊盖主要就是大颗，糖尿病，这里瘦瘦针是可以针对脂肪肝做消除，然后跟帮助，而且是只有帮，就是希望说哦，这个药物是用帮忙的状态啦，主要还是回归在你的身上，
1: 哎啦，靠你家己。
0: 靠你家己，什么意思？靠你家己的这個，比如讲你的饮食的控制啦，啊，还有你的运动啦，你才袂一世人拢靠这个药物吼在生活。
1: 你控制你的体重，
0: 你只要无这个药的啊，心脏
1: 就
0: 开始开始咧大哭啊，血糖开始咧无好啊，血油开始咧起起落落啊，这就是吼太过依赖了。
1: 当然，
0: 太过依赖，所以有一些人是。100公斤以上的，你其实要把它瘦下来，其实很困难啦、可是你可以，这时候就可以利用什么瘦瘦身来减重、可是不可以长期做使用
1: 啦、
0: 因为你长期肝胆输用，药物一定都会有副作用。比如说甲状腺会出现问题，还有一些的这个状况。所以现在的这个瘦瘦身虽然很泛滥，可是不要自己去乱买。
1: 唔通。
0: 有的人一起身体是有这种。会有抗性，你可能打下去一阵子是不错的效果，可是之后
1: 它停油了
0: 哦。可是之后你这个复胖起来是很恐怖。
1: 所以你还是要真的是平时自己的那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系统嘛。而且你爱哥，针对应该是讲医生爱给你评估，你有适合无？啊，你用药爱量爱偌济？因为这其实这真的是医疗的行为了。嘿，不是你家己讲你要偌济的话，
0: 也是你爱
1: 是这样，
0: 也是爱靠家己啦。
1: 嘿，然后你控制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要安那维持啊，那个就要靠自己了。
0: 对，好。这有一个这个研究报告讲哦，每天少做15分钟，罹癌风险也可以降2%。什么意思呢？这是英国的研究啦，讲哦，中强度的运动其实是最有效。你只要15分钟，每天做这个15分钟，提高这个心脏跳动率跟你的代谢， 减少癌症发生的这个机会跟复发能够大幅的下降。哦，因为现在的人哦，拢
1: 有当就是会当坐咧就不爱徛咧，啊会当倒咧就不爱坐咧。
0: 对对 对, 對、嗯，啊所以吼，你若坐咧，你若减少这15分钟坐咧这个习惯，嗯，你会当提这15分钟提来做运动，
1: 对啦，
0: 提来做其他的这个代志，上好就是莫坐咧啦。
1: 哎呀，你起来行起来，
0: 也意思是安尼啦，嗯，
1: 就是尽量起来走动一下。
0: 所以一天24小时，你花15分钟去走路，或者是去做运动，或者是去做跑步，哦，这个都是，比起你坐在那边看电视15分钟还要来得好。
1: 对的，拄着啊，起来行行，拄着啊，起来行行，起来本寿啊，喝零水啊，喝，反正就是不要一直坐着。
0: 对对对，
1: 应该是这么说。
0: 对对对，哎，嗯，好，以上这是新闻，好，哦，跟大家来分享啦。来，继续哦，咱来听歌，《东山再起》，这是家己的月英姐。嗯，小港的曾太太，新竹下人在偷城的小朱姐，可怜的人，来三首歌曲。

谢谢阿崔姐、信法大哥、秋兰姐、秋兰妈妈、松鸡大哥、祥平哥哥、徐阿姨、春都姐、新增的秀莲姐、前缀玉莎姐。

谢谢李慈阿妈，咱的吉玉阿姐，黄元妈妈，昆凌大哥，松基大哥，戴嘉玲妈妈，碧凤阿姐，丽儿姐，丽琴阿姐。

蔡妈赖小可，碧双姐，天才大哥，香山的子强大哥，宝琴妈妈，金熊爸爸，喜记秀秀姐，喜记的子贤大姐。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嗯，来刷了来，来点歌，点后礼拜下个礼拜天的歌曲哈、嗯，看《控诉李珊珊》吧，
1: 控三。
0: 李珊珊七，
1: 叫我，
0: 这两支电话拢会当沟通啊，有接到你的电话，哦，电话你的电话有出声吼，就是阮两个接的啦，无其他的人啊。
1: 无第三者，安尼就恐怖
0: 啊。但是你的电视爱关较细声的哦，那无会回缩，听不清楚你的讲话哦。哦，来，赶紧打电话，南港的元顺阿姨。好久不见。
1: 喂，你好。
0: 喂。啊！你咧讲悄悄话呢吼？
1: 不是，伊咧看剧的感觉。
0: 哦，这个秀琴妈妈。
2: 嘿，你好。
1: 你好。
2: 我无听着你的声。
0: 是啊。
2: 系啊。
0: 啊，妈妈要听什么歌？
2: 三张呢。金锣弄你来。
0: 金锣弄我派。
2: 金锣弄我派。
0: 弄我派吼，好，好礼拜哦。
2: 好，谢谢哦，
0: 不客气，拜拜，
2: 好，拜拜。
0: 哦，这是最近有得奖的富国大哥。
3: 喂，那后悔的药，
0: 后悔的药是国语还是台语、
3: 啊、台语头语，沈什么好、啊、唱的、啊？
0: 沈建豪，
1: 后悔的药、
0: 哎、啊，后悔无药啦，
3: 我后悔无药啦，对啦，
0: 后悔无药啦。哦，这首歌有够好听的啦，
3: 对，
0: 真的很好听。他最近的专辑，
1: 啊，刚我出一首阿卡啦，
0: 哦，老师有在改哟，
3: 啊，
0: 老师有在改，应该是有啊啦，
3: 戏子有啦，有啦，
0: 哦，好，
1: 后悔，
0: 好，好嘞，拜哦。
3: 好，OK，
0: 拜拜，
1: 谢谢你，拜拜。
0: 那天我们在聊天，我说我很后悔没有选到这首，
1: 是有叫你挑哟？
0: 没有啦，我说怎么会让你选走了呢？可恶！来，淑琴姐，
4: 那个跳进，
0: 哟，
4: 文君，
1: 淑琴在这里哦，
4: 你好，可不可以帮我上那个天在下雨，我在想你。
0: 哦，天在下雨，我在想你。
4: 对，
0: 好，下个礼拜天。
4: 啊，要进你可以帮我唱。
0: 哦，我帮你唱啊，好啊，没问题，没问题。
4: 好，
0: 继续挖一下。好，拜拜。
4: 拜拜。
0: 好，拜拜。这是秀港的惠美姐，惠美姐你好。没讲。

0: 我呢。
1: 好啊。
2: 你是在小港的惠美姐遐吼？
0: 对对对对。
2: 哦，好好好，大哥你好，啊，要听什么歌？
0: 红灯码头。
2: 红灯码头吼，好，后礼拜哦。
0: 好。
2: 嗯，拜拜。
0: 拜拜。
2: 这是邦桥的碧凤阿姨。
3: 嘿，耀进啊！
2: 你好。
3: 啊，你好，耀进阿官你好。
4: 哎，阿姐你好。
3: 嘿，我要点一首三杯酒。
2: 三杯酒。
3: 嘿。
2: 哦，干那要三杯就好啊。
3: 哎呀，三杯就
4: 对。啊无，咱搁加一个三杯鸡好啊。哈哈哈哈哈。咱可能较有拄啊好。
2: 是三杯水鸡吧。
4: 好吃。
2: 好，后礼拜哦。
3: 好
2: 好，好，拜拜。
3: 好，拜拜。
2: 这是南门溪，南门溪秀明大姐。
5: 你好。
2: 你好。
5: 我今目睭有山。
2: 目睭有山。
5: 目睭先山。
2: 目睭用着山。
4: 目睭有山着吧？
2: 这是叫啥？目睭什么山？
4: 目睭应该是目睭有山吧？是合唱的，合唱的，合唱的。咱有唱过。
2: 你合唱的嘛？对不？合唱的对不？
5: 哎，
2: 哦，应该是一首啦，目睭什么山？
4: 什么星哇一条啦！
2: 你安尼讲是要叫我安怎骗啦？好好，阿你有咩给你安排？
5: 哦，
2: 我知影你讲的一首啦，我知影你讲的一首。哎，这是盐水子莹姐。
6: 哎，你好，我要点那个码头情歌。
2: 码头情歌，这是什么人的歌？
6: 那个方顺吉大哥的歌，那个歌
2: 哦，方顺吉的。
4: 所以什么码头什么？
2: 码头情歌。
4: 哦，码头情歌。
2: 哦，好，好礼拜哦。
6: 好，谢谢。
2: 不客气，拜拜。
6: 拜拜。
2: 这是永靖的秀娟阿姐。
7: 嘿，对对对。
2: 秀娟姐你好。
7: 你好，我要点歌。
2: 哎，来听歌。
7: 红中玫瑰。
2: 红中的玫瑰哦。
7: 嗯。
2: 好啊好啊，后礼拜给你安排哦。
7: 谢谢啊，
2: 不客气不客气，
4: 好，
2: 欢迎再过来，欢迎再过来。桃园的月雀姐哈，月雀阿姐你好，
8: 是啊，
4: 哎你好你好，阿妹听什么歌曲？
8: 我点华信的。
2: 华信的呀？
4: 华信的
2: 哦。哦，钟胜武合唱的哦。哎，头拄啊，迄个目睭有
4: 山，目睭有啊
2: 哈。好，月雀姐，安尼，阮后礼拜帮你安排。
4: 哎，
2: 好，
4: 再见。
2: 哦，无说你说话哟。
4: 哦，你好，我唔错。
2: 中年美美姐，
9: 哎，要是你好
2: 啊，美美姐你好。
9: 你好，哎，我叫你点一条歌，然后。
2: 好啊。
9: 点心听。
2: 心听。
4: 伊个叶启田的吗？叶佩田的吗？
9: 应该是的款。
4: 为情为爱来受害，迄条吗？
9: 哎哎，还是无点。困袂起的暗暝好啊，
2: 拢可以。
4: 你要对一条？
9: 哎，困袂起的暗暝。
4: 你搁改啊，对了。
2: 好，无问题，拢可以。啊，困袂起的暗暝哈。
4: 刚刚
2: 没。也是一个困袂起的暗暝。好，你摆下。
4: 在你激动了对啊。
2: 好啦，还能点满呢哈。啊，好，谢谢大家这两这个点歌的这个时间哦，咱做。陪伴，
4: 啊，无甲恁接
2: 到，嘿，无甲恁接到的吼，马紧明仔载才过来点，逐工拢有点歌的机会，吼，咱逐工下十一点，甲十一点十分，这个时间拢是交恁，哦，啊恁若说无去嫌，感觉讲吼咱唱歌，还佫袂歹听，袂歹听，会当甲咱做点播，吼，好，来刷落来，要来进行到这个工商服务，吼，这个广告的时间，
4: 嗯，
2: 哎，真正这个物件吼，我感觉。在咱大力电视台推出已经要十档的时间啊，这个物件足侪时段讲欧乐家
4: 用了真好，
2: 哦，欧乐家非常的好，所以因为第一点，伊是价格也未贵啊，非常的平民，而且又非常的对，除了价格优惠以外，吼，伊的这个效果，你平常如果有在补充的话，其实
4: 保养都有差，
2: 拢一定有差，
4: 当然
2: 一定有差，吼，尤其是中辈时段，
4: 嗯，
2: 哦，这个。这项的这个物件一定爱顾。啊，若中视的甲 MOD 的吼，今仔日嘛广告一天尔，只有一天而已吼，错过就不知啊吼，把握时间进广告。
1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咱人对三十岁开始就一直流失钙质，四十岁流失两倍，五十岁流失三倍，体内钙质无够，你背悬背低就会愈来愈吃力。大力补益钙，采用高吸收率的柠檬酸钙，配合四零白粉藤、维生素 D 等等的配方，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钙质。钙若是补不够，脚手就烂头。大力补益钙是你上好的选择。
2: 这小香姐，
11: 你嘛食甲足好个啊！
2: 安那好？
11: 我甲你讲啦，我先食啦，啊食着好食，啊我做领导啊，啊大家拢分你食啊。从恁开始我食过六年了。
2: 安尼吼，多谢你啊，感谢你
11: 有影。无论啥物物件，拢甲你买来食嘞，拢真好嘞。
2: 谢谢啦，谢谢小香姐。
11: 你好食，我十多有啊。
2: 食了安怎？你甲
11: 伊讲。好啊。
2: 真正。
11: 啊，无要买买会转，要
2: 直接开开牙口嘞。英姐食，古面盖食十多啊。
11: 食甲伊卡落会食甲无关。
2: 食卡食都关。
11: 我今日做雾水，第一雾水刚刚未听。我打不过政府的呢，
2: 哎，
11: 多啦，
2: 好啦，好，
11: 我吃四五桌吧，
2: 吃四五桌啊，你
11: 就你开始第一遍，我就开始吃，袂歹啦，
12: 满头的汤吼，啊，你要吃你快哦，吃你啊，我甲你买两桌啊，三桌啊，吃四桌啊。

即我已经卖五年外，啊，拢共捌买过古米界人啊，超过20,000人以上，哦，然后啊，啊，即个有这销售的，即个有这古米界超过1,000,000盒，哦，即像伫咱公司内底啊，即是咱观众朋友啊上界基础的，咱做身体即个保健上界基础的，人是安那会行会走，因为你有即个骨骼，甲你退掉咧，当你的骨质内底即个营养分啊去流失去。你的这个骨头啦，叫拍拱去，那安尼你的人啊，都叫消偏去，都叫温固去，都叫啊这个屈袂落，都爬袂起来。你的这个身体上的问题，欠钙质，不是干啦骨头歹尔，规身躯各项都歹。我等下来讲完了，你就知影讲为什么这才重要。啊，但是这这尼啊重要，搁这尼啊基础，但是你煞无接到，那安尼你就啊这失去一个身体进步的一个机会。你可能捌听过柠檬酸钙。但是你一定唔捌听过士林白粉藤，这个物件是印度才有诶，啊，这是咱诶这个药师啊，对印度啊引进入来，这是印度那边的人啊，啊，这叫做古早以前印度有一种科学叫做啥，叫做阿育吠陀，就咱亲像咱台湾的本，咱咧中国的本草纲目同款，伊伫阿育吠陀内底啊，啊，这个叫做甲这个固骨头的物件，用士林白粉藤做一个上界基础的，这个叫做。诶，药方，然后加上这个有做一寡啊，固钙质的物件来做一个均衡组数的排帖，让这个固钙质啊变作是一种啊，咱身体的一个基础的建设。这南口的黄先生啊，本来爬山爬楼梯，脚头乌龙的，哪像叫脱离一种啊，即摆就袂啊。哦，这啊，这黄大哥，这个安平的李小姐，我甲问一撮啊，俩伊讲一堆，伊讲伊本来腰酸，脚床配酸，脚头乌会抖会疼，尤其是要起床，迄个爬袂起来。啊，然后睡眠的品质作歹，看神经科、看骨科，拢讲神经去跌着，爱去复健。讲伊脚头有积水，爱抽水。哦，啊，但是伊会惊，唔敢抽水，啊嘛不爱复健。讲看大力在介绍骨密钙才好，讲要食看卖。结果吼，伊食较重，早暗食两粒，想袂到食无一罐，就较好啊。去予医生看，医生讲，积水剩一点点啊，佮继续食第二罐，酸抽疼麻，啊嘛好啊。一醒到天光，睏7点钟啊，心情足好个。因翁讲看伊食啊袂歹，讲甲头寒去食，吼，佮食两罐了后，伊看到因翁本来咧搬物件拢顿顿啊好，即摆算算叫，吼，即脚双脚才有力嘞，吼，伊讲足神奇的，那像食了仙丹共款。啊，屏东的邱大姐，伊个脚筋头啊拢无力，拢软软啊，伊讲啊无买一罐来食看卖，食第一罐无几工就感觉足有效的，即摆一直咧食，食啊足好。台南东区的许小姐啊，西药剂西20年。医生拢会开药，还有做西药剂人食钙片，因为食钙片较会抽筋，但是伊食医生会拢共阮抽筋。自从一天食，阮会食两粒，食3个月了，即摆无啥咧抽筋啊。因西药剂人差不多10个月抽筋啊。哦，你一天食两粒骨密钙，伊会当甲你补充伊钙对神经的传导有足重要的帮助。哦，啊，佮一天食一粒嘛，即个做，即个洪先生食一粒了，原地会抽，即摆吼会麻的脚，讲竟然好呀，脚麻竟然好呀。好，你行时嘛袂安尼安然的感觉。这小香姐。

0: 哎，嘛食到足好个啊！
1: 安那好？
0: 我甲你讲啦，我先食啦，啊食着好食，啊我做领导啊，啊大家拢分你食啊。从恁开始我食食过六年
1: 啊
0: 了。
1: 安尼吼，多谢你啊，感谢你的分享。
0: 无论啥物物件，拢甲你买来食嘞，拢真好嘞。
1: 谢谢啦，谢谢小张姐。哇，这观众的热情啦吼！啊，我要甲恁讲吼，今仔重点伫这个所在咯。哦，你若是身体重上轻的三比八迄种的，你即拜托你一定爱食，大块嘛爱食啦。但是瘦的一定爱食，食素食的三比八一定爱食，因为你的钙质也无够吼，迄若旧筋起来，迄足艰苦的，骨质疏松哦，这无啥会杀手啦。哦，咱国内吼老大人啊，这骨质疏松啊，65岁以上的人啊，是慢性病的第四名。哦，台湾人髋骨骨折亚洲第一名，全世界第九名。哦，全世界第九名吼，足侪人因为这个有做髋骨啊骨折跌倒去吼，大骨轮叫断去了吼，结果本地会当食咧食一百回，结果七八十回跌倒一摆都 OK 啊。哦，你若是60岁以上的人，哦，60岁以上的一天才吃两粒啊。啊，若是40岁以上的，一天吃一粒就会使，一天一粒就会使。啊，若无够的人吼，我讲，因咱人一天爱食1000毫克的钙，啊，不过即马平均起咱的食物内底才吃一半尔，所以你啊靠这个骨密钙都有够，一天吃一粒至两粒。哦，你若是厝内底是大人，捌有这个骨头捌断过，也是你本来捌骨头捌断过，也是你有在吃类固醇的、吃消炎止痛药啊，有在啉烧酒、吃薰的，也是你有吃状腺的问题的人，即款拢足容易会引起这个缺钙。啊，佫有就是停经较早的，哦，停经啊，停经比较早的人，这种人骨质疏松很严重。哦，尤其是吼，我拄仔讲个食薰的啦，体重伤轻的啦，查某比查甫较严重吼，啊，长期间咧食药啊，食这个血啊糖分的药啊，这人骨质疏松特别严重。骨质疏松啦，唔是老人的专利哦，这是一个35岁的人了哦，35岁生安尼啦，正常是安尼，伊35岁变安尼，啊，你啊看这跌倒太袂断，百面断的嘛，一定断去的哦。尤其是这，你若感觉家己一直倒酒。食老倒酒是正常呀，酒了伤厉害就无正常。但温故消平，腰酸背痛，哦，翘骨无吼，喙齿烂了了，哦，啊，容易会骨折，哦，即款的嘛是拢是骨质疏松的问题。所以我要甲恁讲的，今仔有一个足大的重点是，介绍你食骨密钙，唔是干要甲你顾骨头，伊要甲你顾你的身体九大功能，哦，这拢是有科学讲的哦，哦，心脏无好，皮肤差，欠钙，旧脚筋咧欠钙。哦，脚尾手尾嘛，欠钙；暗时啊困袂起的欠钙；暗时啊熬夜的欠钙；目睭模糊的欠钙；皮肤粗的、白上翘的欠钙；脑底混沌啊，这个都忙东忙西、乌白想的欠钙；整喙齿歹、牙周病的、常蛀齿、长喙齿、咱搭喙齿的，这种的人拢是欠钙。所以你要先把你的这个基础顾好。啊，不过要食钙，拜托你要食有法度吸收的钙。你唔好去食迄蚵仔壳、拉壳，迄种叫做碳酸钙，迄种个食食，那万不宜伫个身躯内底，甲一寡草酸结合，变做结石。台湾人大结石、腰子结石、膀胱结石、尿道结石，拢甲啥物？拢甲咱食过头上济个，即个做草酸钙有关个。柠檬酸钙是吸收率上好个，伫个血中个溶解度上悬个。哦，咱上悬个是柠檬酸，过来则是乳酸钙。有人去食牛奶片，迄种牛奶钙个啊，迄毋是唔好啊，但是无柠檬酸钙则好。哦，啊，若胃无好的人，胃酸过多、一下酸的人，你一定爱食这支。这支吼、哦，真正是一减二过啦。你食柠檬酸钙吼、哦，你食了后，你一下酸，有的人讲，讲用啊，我食你的钙奶食，我一下酸都好诶，因为伊会当帮你吸收一寡过侪胃酸嘛，啊，让你的这个这胃酸变得较正常，较袂安啦，较袂定胃食道逆流。这个这印度的阿育吠陀疗法。哦，即咱你讲个40%会当帮助咱维持骨骼的健康，即期产品是咱国内独一无二的哈。一直补钙，食无效的，一定爱配啥镁，咱内底都有添加镁，维持骨骼、喙齿的即正常健康，肌肉、心脏的健康，钙镁合一，效果加倍即个效果。所以，干那补钙是无够，你有补到镁锌铜锰无？有补到维他命 D 无？有补到即个这铬蛋白磷酸生态无？有食到40%无？即个这均衡周数或者四合一，你若食到四合一的话，你就有五大好处，就你袂阁无钙啊！哦，你的这你的人会瘦落来，哦，袂阁遐苦，血压袂稳定，哦，血压稳定，然后女性朋友月经会较正常。月经过了，经年期较袂遐麻烦，佫会当预防大肠癌哦，佫会当帮助你维持喙齿的

0: 健康，钙质的流失啊，会当减少你钙质的流失吼。所以，什么人适合呢？运动的人适合，三十岁以上的人，女性朋友经期袂顺呢，长时间坐欠少运动的，也是即个做咱女性朋友还佫有即个营养的补给。查甫人六十五岁以上，一天食两粒，六十五岁以下食一粒。啊，若查某的，我拢叫你食两粒，知无？查某的拢一天食两粒。一天一拜就好啊，一天一拜就有够啊。咱这啊，所有检验合格证书拢伫遮哈。后来呢，即摆已经电话拢规个公司拢满线，大家拢伫遐烧手啊吼，骹手较紧的，要安怎卖吼？注意听哦，骹手爱紧哦。今仔来的数量无济，卖完就无啊哈。一罐清白，两罐三千六。今天我让你炸两罐倒转去，开放一罐让你试吃，吃无效，还我一罐就好，知无？还我一罐就好，那罐算我送你吃的，两罐。等下电话卡通六十组尔嘿，卖完就无啊哈。0800009119，两罐原价3600对无？两罐算你1500就好。啊，1500你若阁无多买，我就无多啊。哦，这我已经尽力啊，尽我所有的能力，会当上好你就上好你啊。啊，若买大组的呢？买两组小组或者大组的，一摆买两罐1500对无？买四罐，四罐偌济？四罐原价要7200，今仔日买四罐，直接算你偌济？2400就好。食好到小补，讲得大家讲几多？啊，即摆吼，我电话加起来，啊，你若要爱的朋友，你就电话加扣0800六十组尔。四罐2400，一罐才剩偌济钱？剩600，一粒剩一粒，这内底六十粒，一粒剩10尔。一粒剩10，吼，10。啊，你若愿意要顾身体，卡手较紧的来，0800009119。我电话接了线卡，你甲小姐讲，当时要收，小姐甲你约时间，但是数量就是60组，60组卖完为止哈。0800009119来，为你我感应你好。要一组，要大组啊，小组的。
1: 我要大组的。
0: 啊，大组的55线的，给我接一个55线的来，为你我感应你好。
1: 喂，
0: 一组。
1: 哦，我要细管的。
0: 来，细组的57线，下一个来，你好，放麦你好。
1: 嘿，你讲登记就好。
0: 好，听好，来登记了，58线登记一个，来登记一个来，收人啊好。
1: 我的骨密盖嘛。
0: 还好，59线登记一个来，你好来，13，你好13。
1: 哎，不要大组。
0: 来，一组来60线的来，你好。苏珍，你好。
1: 喂，
0: 锦珠。喂，来61线的，给他下姐来了，锦珠，你好，锦珠。
1: 嘿，我要爱大组。
0: 来，62线，62线的，来，你好，来，清楚啊，你好。锦珠，嘿，锦珠是吧？
2: 对。
0: 好，来63线的，给他下姐来。哎，彩线，你好，要锦珠是吧？
1: 哎。
0: 来，64线下姐来，桂凤姐，你好，桂凤姐。
2: 嘿。
0: 锦珠。
2: 哎，我
0: 来65线大组，给他下姐美莲，你好，锦珠你。来65线的，给他下姐来，淑玲，你好，要锦珠是吧？
3: 我。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的爸爸妈妈。若要爱点杠之门，咱的骨密钙吼，看你要爱一组，也是两组吼。啊，你若厝内底翁阿婆会当做伙食，这一罐当别人的两罐压吼，因为咱一罐来，咱是做60粒装的，一天只要食一粒就有够啊。吼，一天只要食一粒够就有够吼。0800009119，这是吼非常非常入门的一个这个这个保健的食品啦吼，这顾着钙质非常的好。赶紧打电话吼，咱观音的李红姐。李红姐你好，要爱钙片吼。
1: 嘿，我要骨密钙。
3: 好，要爱细组还是大组的？
1: 大组的。
3: 好，等我一下吼，要大组的，就是两组搁较俗啦吼，两组搁会好啦。咱的秀霞姐，秀霞姐要爱骨密钙吼。
1: 嘿，爱我个喏。你就
3: 提钱再来，
1: 好吧？
3: 好啊，你等我，你等我一下，好
1: 不？啊，我买两组。
3: 好，你等我一下哦。啊、哦，你稍等我，来68线哦。看要当时收拢不要紧哦，但是你今仔日一定要停讲，因为咱今仔讲过一栋了哦。咱的万子大哥，
4: 喂，
3: 嘿、hey, ，你好，
4: 要骨密钙，
3: 骨密钙一组。
4: 我要大组的
3: 哈。大组的哈、哦，好。
4: 啊，有点数吗？
3: 内底有点数，我甲你靠，你等我一下，我甲你查一下。
4: 啊、
3: 好，谢谢谢谢。来阿香姐，
5: 我要大组的
3: 迄边。大组的骨密钙哈。
5: 哎呀、啊，
3: 好。
5: 再放偌久？
3: 这当放3年。
5: 哦，好啊。
3: 当放3年。
5: 好，好，好谢谢、
3: 哦。你等我一下，你先等我一下哈。那有需要电话赶紧卡哈。这一罐内底有60粒哦，啊你若买2罐120粒，一天食7粒来做保养哦，一天食1粒来做保养。你会当食偌久？你敢知？哦，3、4、12，会当食4个月啊！哦，会当食4个月啊！ 所以咱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你若有平常时啊的这个钙质吸收若无够，尤其是吼，这是世界上钙好。

0: 修的，叫做什么钙？柠檬酸钙哦，这是吸收率最高的柠檬酸钙哦，尤其是比起讲哦，一寡碳酸钙啦，哦，也是乳酸钙啦，哦，这一个吸收吼，真正非常的高哦，尤其是也吸收的这个效果足好诶。而且而且伫个这个血当中哦，溶解度最高，也不会造成血钙哦。那假如讲你有在吃这个其他的这个钙片哦，你也当不妨你去比较看麦哦，看麦啊讲哦，也这个吸收的这个效果，这是第一名的啦吼。那你万能大哥，嘿，你好，要爱骨密钙吼。
1: 啊，迄、那个大组的2400。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啊，额对31厘米啊吼。
0: 你稍等我一下，我甲你约时间好不好？
1: 好。
0: 等我一下哦。咱的博清大哥吗？
2: 啊，对。
0: 你好，你好，要爱钙片吼。
2: 啊。
0: 要爱大组也是小组的。
2: 我买组啦。
0: 哦，买一组两罐的啦吼。
2: 好，
0: 你等我一下哦、喔，你稍等我一下哈、喔。两罐1500，四罐是2400，你只要讲哦，加付900，你搁加两罐哦。另外迄两罐是900买哦、喔，所以今仔日电话，你若买小组的，不如买大组的。你食看麦，一罐我互你做试食，食无效果，我甲你讲，甲你挂保证，一定有效果哈、喔。咱的碧英姐，
3: 我刚刚甲你点那个。
0: 你等我一下哈，来53线哦，来你德纯大姐，
4: 哎，
0: 嘿，要爱骨密钙哈，
4: 哎，
0: 好，等我一下哦，咱你庆彪大哥，
5: 你好，六
0: 六，嘿，要爱骨密钙哈，
5: 嘿嘿，大多
0: 的哈，好，你等我一下，哦，你等我一下，咱你秀珠姐，
6: 一座大多
0: 的，好，等我一下哈，谢谢，咱你丽玉妈妈。
7: 好，
0: 你好，要爱骨密钙吗？
6: 对，
0: 好，
6: 大组的，
0: 大组的哈，好，你等我一下，你稍等我一下哈，这是957的新朋友吗？
6: 对，
0: 你好，阿姐要爱骨密钙吗？
6: 对，
0: 好啊，你电话小姐姐，我给你抄资料，
6: 哦，
0: 电话别挂断哈，香山的金銮姐。
8: 有
0: 啊，青鸾姐你好啊，你卡另外一边会无人接啦。你要爱物，你要爱买物，你要爱买物件遐。
8: 哎，对，我好打卡。
0: 哦，好啊，你等我一下哈，你等我一下，来76线，哇，哎，落煞去啊，你再搁停卡，你若有需要吼，爱赶紧卡号通，尤其是咱中辈时代有足侪人吼。一直吃钙片，一直吃骨骨头，一直吃骨筋络的，完全拢无效。为什么？因为你吃唔对啦。一直补钙敢那无效，是因为讲哦，有足侪人拢会食啥物乳酸钙、碳酸钙，但是拢无啥物款的效果，可能造成讲哦，你的这个高钙低镁，啥物叫高钙低镁？你还可以做一个平衡啦吼，钙镁一定要搭配哦，为什么呢？因为它吸收的效果才会加倍哦，尤其是钙镁合一吸收效果是加倍的这个效果。哦，所以有足侪人讲吼，你有看足侪讲过啥物镁锌同盟啊吼，这个物件是其实吼是一个这个原理啦吼，就是伊的成分主要的这个成分，伊是帮助你的这个钙质来去做吸收。我头先所讲的镁锌同盟，伊内底全部拢有，包括维生素 D3 哦，这个 D3 立马是缺一不可。因为你若无 D3，伊无法度形成，伊无法度吸收，互你的钙质吼完全来做吸收。吼，咱的炳龙大哥你好，
9: 喂，
0: 嘿，你好，要爱骨密钙吼。
9: 你也是哈炳龙大哥。
0: 啊，我有看到你的名，钟妈妈吼。
9: 嘿，
0: 嘿，要爱骨密钙吗？
9: 嘿。
0: 好，你电话小加一下，啊，电话小加一下吼。尤其是咱所谓中辈时代，有足侪人吼，讲吼，这个走路啊，脚腿无力啦吼，也是讲吼，肩胛头会酸痛啦，也是。这个骨头的这个骨质会比较较疏啦，拍一个脚掌变啊骨断两支，你有相信无？这有足侪许多人拢会安尼，因为你的骨质密度不足，补钙质就对啊吼。刷卡咱电话继续卡，0800000919，谢谢。

等红赛下班做伙食饭，等节目开始，等子孙下课，等一分钟是等，等一年也是等。有期限的等是一种期待，期待着约束的迄天。若是到了约束的迄天，煞等袂着想要等的迄个人，就会用啊，可能是临时有代志袂赴。这种替对方想理由来安慰自己失落的心情，继续等待那个人的出现。若是这个等待没一个期限，偷偷就会变成一种折磨，一天一天的过去，望到离别的所在，却等不到想要等的那个人，可能是出国打拼，也可能是出了意外，更加有可能就是变心。接下来要体会的心情就是等不

建成大哥。春兰姐，小刚来金水妈妈，静莹大哥，淑珍姐。

关林的美秀姐、中雅的美香姐、邦桥的王霞姐，来继续关庙的月娇妈妈来听歌，牵手做阵行。秀水的嘉兴大哥、慧清姐、秀芝姐、桂荣大姐，高雄的谢大哥、嘉义中部的明德大

金峰爸爸、中阳妹妹姐、子贤姐、仁武的秋慧姐、新店的秀玉姐、麻豆的振兴大哥、静泰大哥、金花姐、玉花姐、春美妈妈、淑慧姐、秋中大哥、秋兰妈妈、清晨大哥、宝花姐。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吼，那感谢咱所有时段，伫广告的时阵，甲咱做支持，然后需要电话去沟通，
1: 哦，
0: 继续来拨通，这非常的优惠啊，哦，啊，尤其是效果，你免烦恼，哦，咱拢有通去试用、去食，哦，啊，你若用无用未介意，也是讲哦用未舒适，也是用一点的感觉拢无，无要紧，你唔免拍摄，哦，咱讲会到是做会到，哦，你试用就是试用，哦。啊、你用不下，我就钱先给你嘛，很简单的哦，
1: 没错，
0: 来，调整，看这礼拜运势如何？
1: 阿三，这都开始了哈，
0: 来，我们给他抽出来今天的幸运好朋友到底会是谁？
1: 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大力观众回娘家。三、二、一，
1: 来，
0: 啊，
1: 来，来，你等下下人无代无志就停过来，跟我顶摆同款。
0: 哎、欸，停，哎、欸，有准呢、欸。今仔日是，
1: 今仔日是结论吗？
0: 哦，很准哦，很准哦。哎、
1: 秀娟。秀娟，秀娟
0: 姐，
1: 哎，哎，
0: 哎，伊是他那有点歌的秀娟啊，
1: 嗯，
0: 有印象哦，
1: 有啊，伊是点歌的，
0: 哦，中华英景的陈秀娟小姐，唔知你你有走出去无？你嘛无走出去，
1: 紧卡转来啦，
0: 有咧电视机头前哦，来赶紧卡电话转来，
1: 哎，
0: 卡控诉23380303-7-9-9-9，
1: 来啦来啦、就是，我们等着你回来。
0: 哎、欸，就是卡头多点歌的迄两支啊，哦，迄两支
1: 电话。来哦来哦。
0: 秀娟姐，
1: 秀娟姐，秀娟姐，无来要换云娟了，冲啊，吴娟就会使，我唔是安尼啦。
0: 同款就无同师傅咯。
1: 哎呀，对哦，你无来，我就要换云娟啊。
0: 你要鱼目混珠，安尼就无好。
1: 不是有捐就可以吗？
0: 好啊好啊，你敢念我就给你啊。
1: 我快卡起来呢。
0: 你敢念我就给你啊，但是头家会甲你
1: 就捐零完关心一下。
0: 啊？
1: 啊？阿姨也无来啊。
0: 伊无来，伊无来是可能走出去买物件哦。
1: 即马食中昼的时间呢？
0: 哎，
1: 英静的，
0: 英静的陈秀娟。
1: 阿姊哦，
0: 陈秀娟，又听到我咧喊，
1: 我咧甲你呼唤呢。
0: 哎，卡2337-9-9-9。
1: 嗯，
0: 真的无来，
1: 正经无要来。
0: 安尼可是，
1: 这么任性，
0: 安尼可能表示无咧甲咱看到最后啊。
1: 哎，一定的，看这个白色。
0: 头刚才讲哦，头拄仔咱唱的歌曲哦，
1: 不是伊的菜，真普通，伊无啥下，会是安尼吗？
0: 对，你来看。嗯点完歌，拍拍屁股就走了。
1: 真强的，那么不敢胡志林姐。
0: 哎呀，
1: 不然把你嘛辅助一下。
0: 对啊，你无至上至少，对不？你广告时你嘛敢顶做啊，才搁走。对不？你点歌点完，啊进广告好出去。
1: 准走，随机买便当。
0: 你看，你这话可怜的。
1: 那
0: 替恁来做服务，做服务了后，你就拍拍屁股走了。那怪你就伤心了。
1: 我这种不被负责任的感觉。哎嗨。
0: 好吧，既然是安尼。
1: 啊，我恁偷偷看伊今仔样丢啥？
0: 我
1: 免卖票。
0: 我免偷偷看。
1: 看伊今仔样丢啥，你就不要后悔。
0: 啊，谁就点歌，你可能。
1: 你就不要后悔。
0: 很哦，
1: 生气。我今仔准干安尼，怎么想呢？啊。哦。
0: 益生菌。
1: 袂歹。照顾你的身体健康。
0: 啊，阿玲无来，算啦。
1: 新开。
0: 阿玲，咱公司赚到啊。
1: 正经啊，升起来。
0: 好，谢谢大家，这两

0: 点睛的陪伴。
1: 虽然阮两个今仔日敢若无啥正常，
0: 无算无啥正常，不是，咱
1: 一个无正常。现在嘛，是咱伤欢乐啊嘛。
0: 然后我一个无正常。
1: 不是第一天上班就是爱充满活力，啊，就开始豆豆无电，明仔载电力就会减少一点点，差不多到拜三的时阵，就差不多电用已经去一半了了啊。啊，差不多到拜四的时阵，剩二十趴尔，那拜五都要用完，拜六充电安尼。
0: 你来啊嘞？
1: 安尼是
0: 要？有啥物伊来？有啥物？
1: 伊当时来。
0: 奇怪。你当时卡的？
1: 我唔知啊，我咧参参不是咧讲话吗？
0: 系啊，你咧讲话当中来啊，
1: 哟。
0: 喂，秀娟姐。你早去倒位啦？
2: 没啊，卡袂通咧。
0: 啊，你早你是电话卡袂通的哦。
2: 系啊，
1: 也是你寻唔到的。
2: 系啊，
1: 拢下就对啦。
0: 也是你寻唔到的。
2: 嘿，对嘿。你电话卡袂通。哦，卡袂通的啦。
0: 好啦，安尼，互你算啦。啊，但是后一届爱时间爱较迄啰，爱聊好。
2: 卡袂通
0: 诶。卡袂通哦。嘿
2: 咩？
1: 你卡诶，电话拢甲你讲啥？
2: 卡袂通。
0: 哎呦，你卡倒一支？你卡
2: 伊伊。到。
0: 到可能。
2: 嘿，今日到。
1: 拢到啊！前两两个里啊咧当，
0: 哎呦，这是强占线，
2: 强强
0: 的。哎呀，安尼我甲你说啊，
1: 你好，
0: 安尼也是袂济。
1: 无啦，袂使，安尼定来啊啦，
2: 我
1: 定
2: 来啦，
1: 定来啦，袂使。
0: 好，啊，若说无好，莫怪我哦。
2: 好，
0: 我尽量甲你说较好咧。
1: 好，
0: 来，开始。好啦，互你说。啊，迄个你搞到我叫是讲你点歌点完就走出去啊？
2: 无啦，叫你卡袂通。
0: 电话卡袂通，哎，真嘛袂歹呢。
1: 啥时用？
0: 迄个秋娟姐，
2: 哎，
0: 洗衫粉两克啊。
2: 真
0: 哦。哎，洗衫粉你有用过吗？
2: 有啦。
0: 有哦，
1: 好，啊，给你补回一个哈。
0: 谢谢哈，
1: 谢谢您，
2: 拜拜。
1: 我唔相信，我卡看卖，系吧？
0: 那有可能卡袂通？
1: 一千两两一直掉落去顶管，
0: 哎呀，
1: 那有可能卡袂通？我唔知。
0: 也是电话叫有千两两卡歹呀？
1: 无可能，伊敢那占一线尔，你有遐尼侪线？
0: 哎，伊顶届唔是有掉过吗？
1: 有啊，伊有啊。
0: 哎呀，
1: 伊嘛当官较掉迄摆啊。
0: 当官吼？
1: 嗯，当官掉迄摆，偌欢喜的讲。
0: 来，咱所谓这个广大的好朋友哦，啊，无掉的。
1: 我给明仔载再接再厉了。
0: 嘿，明仔载再搁卡看麦。嘿，有足济捌钓过，像宝花姐哦，美娟、春兰、
1: 钟顺大哥
0: 哦，阿素珠，迄拢毋捌钓过呢。淑金姐嘛毋捌钓过，哎呀，足济人拢毋捌钓过。好，无钓过吼，无代表讲永远拢袂钓。
1: 对啦，总有一天会中奖的啦。
0: 你只要有卡，拢有机会。
1: 那我尊生
0: 啦，嘿。来。那要留这部啊吼，要进个电话，啊要找找阿关的，会当阿关的做安怎？
1: 来阿关的电话：0930-89-74-79。感谢腾毅服饰、婷丽服饰。最近做这些没有号码卡的会搞骚扰你，不要再骚扰我了，好不好？这样我会报警。
0: 卡电话给你骚扰。
1: 伊的卡来都唔出声，然后就挂断了，然后
0: 一
1: 旦卡一直
0: 在通，没有，我不知道。
1: 就是打来都不出声音，然后就一直打了一二十通。你再这样，我会去报警哦。
0: 明天再见，
1: 拜拜。

0: 哎，桂花子，桂花是姐，桂花哥。
1: 哦，这是大哥。
0: 桂花哥哦，嗯，大家都叫桂花子。
1: 竹北的是大哥啊。
0: 啊，竹北大哥哈，还有雅珍，还有我们的紫颖啊，金城啊。

0: 来哟、哦，这里守城
1: 在到这哟，
0: 守城大哥大嫂，阿哥那里雅珍啊，平富大哥啊，婚礼啊，感谢大家一波抢手抢手。
2: 呀呼呼！哦，好，我看到新闻好像又有地震，就是
3: 昨
2: 天，我们这里有，可是小地震。
3: 昨天，
2: 昨天对，但是印尼好像是大地震，惊死七点多就掉高哟。
3: 怎么那弄七点多哎，这可怕。
2: 对呀、啊，很可怕，你不会觉得很可怕吗？我觉得好可怕。
3: 那是啊。
2: 哎呀，七点多很可怕
3: 哎。嗯。
2: 对呀、啊，七点多真的，真的，惊死人啊！惊死人啊！惊死人啊！你了解无？哎呀，
3: 迄阵啊，向阮人讲，嗯，好像有地震啊，
2: 啊？地震我就无感觉啦。
3: 感觉？啊？感觉？到尾我，咱这可能无感觉吧？结果一级。
2: 迄
3: 个干那咱行路都顿顿顿顿顿，你都感觉有
2: 感觉。靠，好像夸张。你看921大地震，你还记得吗？应该还是都细汉哦。
3: 国小四年级。国小四年级。嗯，阿伯。我跟阿伯讲的时候，阿伯讲嗯，都怀疑嗯。
2: 哟。921大地震的时候啊，啊，因为我们是大楼嘛，那时候住大楼，啊，我啊，因为我人在台北，我妈在高雄。
4: 阿伯，
2: 卖差啦！啊是。阿怪了，阿怪九一大地震，我妈在客厅咧看，在我们六楼六，我问你，问到问进
3: 多了，
2: 在六楼看电视。嗯。啊那个。
3: 哎，足晚嘞，阿伯困了。
2: 他哪有那么早睡？他以前还会玩那个天堂哎，天堂你知道吗？你知道？
3: 知道没有玩
2: 哦，
3: 不会玩。
2: 他还会玩天堂啊，那个
3: 那时候两点多呢。

0: 我不知道几点多，反正就是那个他还在看电视啊，然后那个地震的时候啊，那个哎，弯刀哎，我们的电啊，是放在那个有一个那个像的人的边啊讲的一条一个的算蛮是铁啊，是塑胶的。这个
1: 架子
0: 嘛，啊，怪电可能电管，啊，地震时也叮当，
1: 对
0: 啊，啊，铿，我神经我大条，伊讲奇怪啊，这种新厝，这不是新厝吗？那那个尿气在这，啊，地震完全没，哎，可是我这样觉得这样比较好啊，
1: 对啊，
0: 你不会害怕啊，
1: 不会怕啊，
0: 因为不会害怕比较好啊，
1: 不会怕。
0: 他还说奇怪了，为什么？为什么那个这是新
1: 在新厝嘛？一栋是尿气去的啦，啊，一栋是尿气去的，挡电挡
0: 灶。对，哎，我讲夸张嘞，哎呦，搞大了掉。高雄应该也还好啦。
1: 嗯，可能会比我们中部较细一。
0: 我当时在，当时我以为是大陆打过来了。当时因为我在台北嘛，嗯，啊，然后那个。地震以后，那个外面台北的外面全部都是暗的，
1: 不是台北而已，是
0: 大。我不知道，因为我人在台北，所以我只知道台北。我看到外面全部都是暗的，你就台北是暗的，你不会觉得很恐怖吗？全部都没有灯，好恐怖哦。
1: 对啊，那时候是全线整台湾全部的。
0: 弄断讯
1: 了，包括连用室内电话卡嘛，弄断讯。
0: 我就觉得这太夸张了。你在台北那个窗户一打开的时候，你看到外面竟然全部都是暗的。嗯，这个
1: 原本是那个不夜城嘛，就是光洋洋
0: 这样。光洋洋的店，无嘛，迄个人家厝内底，嘛够
1: 点火，
0: 全部都是暗的。我讲哇。现在是什么经验？因为 有感觉到动嘛，但是也没有说，也当然是震动很厉害，也没、啊、没想到是地震。
1: 因为那时候我们都没接触到地震、
0: 没有再接触到那么大的地震过了，嘿啦，你那有那么海杰那
1: 年，你说我小事，但是我在小事之前都没有听过什么叫地震啊。所以那时候我嘛戆戆，唔知呀。
0: 无，你今麦嘛戆戆啊，嘛不解巧啊。
1: 无啦，伊拢戆戆啊。你知道房间，因为房间是迄个吊灯，就是圆的吊灯，很多吊灯的。然后我搁看下咧，一个海。
0: 你们家还有吊灯哦？
1: 它就是吊有那种装饰的那种，
0: 坠饰的那种
1: 的灯。
0: 对，安尼海一种。
1: 海奥熊哦，那里有。有醒啊，有醒过来，啊，就看，安尼摇，啊，就看伊摇，我想，因为唔知道什么叫地震，那个是叫唔知人惊，真正唔知人惊嘛，唔知安怎，啊，就想啊，咧摇，啊，就摇，啊，就看伊厉害安尼，啊，是阮爸起来叫，我叫阮爸惊到，
0: 恁爸起来叫，系
1: 啊，
0: 叫恁村，叫恁。冲去我
1: 靠！惊警察！我是安尼叫惊到，不然我不知道，你怎么唔知人惊？
0: 清楚啦，甲你讲，地震地震紧走安尼啊！
1: 警察安尼
0: 啊！啊，是要走一堆？
1: 走外口？
0: 啊，你
1: 走去外口？
0: 恁兜唔是透天的吗？
1: 对啊，就是一定要走去外口，因为你不知道会怎样啊，所以
0: 惊恁兜的厝会倒落安尼啊？
1: 唔知呀，
0: 啊，恁兜的厝是做五的呢？
1: 不会啦，就用没了啊！只是大家可能就是一个反射动作就紧紧为外口走，所以大家都拢走出来离外口安尼啊。
0: 你哪个？
1: 哎呀，啊！所以我们那时候，
0: 我那时候在台北的时候摇完了，我还是在室内啊，我也忘。
1: 前几天
0: 我也没
1: 前几天、就是、没感觉。那大家拢在外口，拢住过厝边隔壁拢在外口安尼啊，啊困客厅，打地铺困客厅安尼，因为要走紧。
0: 都是在惊，啊！大地震都过了，没你领导没倒，
1: 领导有余震，
0: 领导没倒的，表示没倒啊，了解不？
1: 对呀、啊。
0: 哦，天哪，大， 主政无倒啊，就表示未倒啊，就免惊。
1: 不知道啊，叫大哥就是会怕啊，啊，就大家拢走去外口避安尼。

0: 不要外口安尼啊！但是那时候真的是，
1: 恁家是算海边呢？啊，恁家是。鹿港是不是算海边啊？
0: 对啊，
1: 对啊。对啊，因为它叫港啊，所以应该在海边啊。对啊，啊在海边，你爱惊是惊海啸，你所以你爱去顶楼，了解
0: 无？没有，以前也没有什么概念，只是今麦才有概念讲哦，啊你的地震伤大，啊你啊都搁拄着涨潮，才有可能个啊，可能爱惊海水倒灌入来，惊淹水问题。以前哪有这种常识啊？
1: 无啦，因为地震最怕，咱到底。海岛型的国家最怕的是海啸，
0: 对啊。
1: 其实海啸比地震还要严重呢。
0: 对，是。
1: 因为水实在太恐怖了。
0: 地白的淹没。啊，
1: 你得当时有一个海一个那年呢，啊，你啊总共海啸来的时阵恐怖，你看日本那个上次
0: 哦，对啊，
1: 什么挖个海啸去嘞不？
0: 最恐怖。
1: 啊哟，那个真的是最穷的白，等他觉得你好像是在小人国里面，然后那个水。给它倒下去，结果就是感觉是那种，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就觉得啊，这些人，这些汽车，这些什么，好像就是
0: 拿玩具嘞，你啦，
1: 不是，好像是蚂蚁一样，就是随便让人家冲了就走了，
0: 对啊，
1: 夸张，夸起了，夸张呢，
0: 所以真正是，那个什么呀，大自然的力量啊，就恐怖，
1: 所以大家要那个叠叠人眼，不要让那个我们的大气层一直破洞。嗯。哦，你一直破去，一直破去，看变怎？
0: 啊，你都感觉讲啊，即马为虾米？嗯。愈来愈热。
1: 哦，你敢知影？我的辣椒，我在我顶楼的辣椒。
0: 他那天还在说哦，我的辣椒生出来了。
1: 对哦。
0: 今天就啊，我的辣椒死掉了。
1: 应该是没死啊，只是 QP 啊。
0: 行过啦，
1: 一天没浇水而已。那我是一天没浇而已呢，就是礼拜五还有浇啊，礼拜五早上还有浇，礼拜六没浇而已。
0: 啊，你怎么不在棚卡内底啊？
1: 没有，我在那个墙的旁边呢，底下的。
0: 啊，过拜六过落雨呢。
1: 落雨，应该是落雨，才无啥落啊。
0: 啊，是才无落，因阮。
1: 嘛唔知呀，反正就是。他就喂喂喂喂喂喂喂，就整间
0: 连
1: 嘿叶子啊，本身在那边掉，哎的喂，整株都这样子哦。
0: 是哦，啊，伤烂啦，真正伤烂啦。
1: 对啊，像我有种那个什么无刺麒麟花无？我之前因为太久没回高雄，对不对？它本来是长这样，对不对？结果它就你弄不干啊，所以。因为它是不需要说很大量的水，
0: 对啊，
1: 但是也不能没水，嗯，哦，你看一那个土已经完全干了，你就要加一点水，哎，因为一直剩多肉植物，
0: 多肉，
1: 你了解不哈？啊，哥哥，伊就全部把它追到，哎呦，哥我个阿瑞，哎呦，哥
0: 哥，阿姐，哎，
1: 啊，可是这个辣椒应该是那个。喵喵喵喵啊！
0: 你
1: 给我
0: 赶
1: 快过来！哇，那是
0: 你搁甲唤醒一下。
1: 无来是开花的群，你也通通的。
0: 你不是
1: 个？哎，我美少女工，你
0: 哎，起床，哎，起床。
1: 你没有蜜蜂，没有蜜，咱家无蜜蜂嘛，无蝴蝶底下底下哦落落手，对不对？
0: 有苍蝇。
1: 啊哥哥，哎，咱老店嘛无苍蝇啊，热到要死，干苍蝇嘛热死。啊，所以。有蜘蛛啦，
0: 啊蜘蛛嘛，未去甲捅蜘蛛。
1: 啊，佮有迄个蚂蚁哦，奇怪蚂蚁，咱拢未热死啊，热到安尼拢未热死，好厉害呢。
0: 你讲蚂蚁，你甲累着，伊嘛佮，哎呀，佮一款了，佮都惊咧，我想佮累着。
1: 你累就扯淡啦。
0: 你一直佮噔，你佮惊，我说。啊！你要死去！哈哈哈！
1: 无你的肉太嫩啊，有弹性。你甲迄个气落去，伊就感觉哦，弹簧船。
0: 哦，按摩。哈哈哈！搁几下？哦，又一次按摩。压力耶！哈
1: 哈哈！好呆。就大家就是要保护这个，保护这个地球了。哎呀，啊不，你看，你看，这好恐怖哦，哪有人？那个礼拜五还是生气勃勃，礼拜六一天晒。

0: 一天太阳以后，礼拜天早上来的时候，他的喵喵喵喵。
1: 是前阵子啊，佮刚刚还好，这阵啊，你敢若行伫外口呢？我就感觉哦，
0: 快疯掉了。
1: 好热哦！
0: 因为好热呢，快要疯掉了嘞。
1: 就是就寒呀。
0: 可是，可以让你会觉得很不舒服，那个热。
1: 对。
0: 哦，不是说你有当时热还好嘛？像阮，
1: 系啊，
0: 阮细汉那迄落热，阮就走去游泳啊，你浸水得啊。
1: 那小时候的热是最舒服的热，
0: 哎呀，
1: 那时候的温度，咱上高拢超二九三十三一。今麦哪有啦？
0: 今麦拢35、36、37哦。哎
1: 呀，今麦上坡拢32、33。
0: 啊，你车一驶落拢38哦。嗯，冷气还袂开的时拢38哦，惊死哦。
1: 烫
0: 咯。哎呀，无怪我台油电车有够充油的。
1: 哪讲？
0: 因为就是那个冷气一直开嘛。
1: 哦。
0: 冷气开它一直
1: 胖啊。不用开
0: 啊。啊？不用开，
1: 我
0: 我都烤，我就烤焦在车里面
1: 了。没有，我们要那个排毒。排毒。
0: 排列大排
1: 排毒排毒酱油。
0: 排列大排毒
1: 酱油。我们油那么多，你就那个酱油的油就拿去提就好了。
0: 我再塞入去。哎，
1: 我们自备有嘞。
0: 无啦，伊。
1: 你这是做怎的？然后收集起来，再提落油来贴来底啊，你要给我省嘞。
0: 嗯。
1: 自产油，搞我们厝两个店。
0: 嗯。夸张。
1: 夸张。
0: 哎呀，我就觉得先，好像啊，我觉得。怎么有这么夸张的事情？才一天没浇水，而且它里可能是那个是培养土啦、
1: 哦，
0: 那个培养土就是你要泡你的大衣啊，无啦，伊根本你个压水点点，伊就直接用用用的走咧涂骹，用啊管。
1: 但是你又不能下骹无透气孔，通可以出去嘛？袂使
0: 嘛？袂使，因为
1: 这样个浸咧，
0: 因为根会烂掉。
1: 对啊。啊、
0: 可是你，可是这样也太离谱了吧？你看就一天才，我想，因为可能是昨天那个叫什么？昨天可能是那个叫什么文怡、
1: 嗯，
0: 客服那个文怡、嗯，他可能没有上班，因为他我不知道他礼拜天都会帮我浇水，我不知道他是有一天的工，后来我好像压水呢，哎呀、啊，哎呀、啊，他就他有去浇水，他可能他昨天没上班。没有，他昨天可能没上班，所以就没够浇水，喝的用。可是你啊，较细盆的用啦，不，他大盆的还好。
1: 因为伊啊，佫有一寡水分在内底，
0: 所以应该
1: 不至于用无水啦。
0: 哎呀，无啊，我好个在我有生辣椒迄盆，无迄盆较大盆，较无用。啊，有一盆较细盆的有生辣椒迄盆啊，
1: 嗯，
0: 迄盆。嘛无喵呢，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啊，无你当这是几盆？
0: 拢总进两三四五六，进两三四五六七八，应该是九盆吧。
1: 九盆啊，几盆喵啊呢？
0: 三盆
1: 那还好了。
0: 三盆，有些都是细长的，有些还做细长，而且那个是用那个太透，没哪讲，就是那是我自己挖的洞。他那个是那个，我们去买豆浆嘛，豆浆那个罐子啊，给它切啦，给窝冷康，那个可能还有办法除一小点水。
1: 伊的排水较无较好。
0: 因为我窝冷康呢，我就是要让它湿一点，不要宁愿让它那个暖筋嘛，要给打死。哎呀，因为你筋一筋暖是拄着水一直浸入水，伊开始暖嘛。
1: 嗯。
0: 啊，你还是有那个没有。
1: 没浸到，
0: 还是它那个根还会在啊，所以它反而它没有喵呢。
1: 嗯，
0: 反而那个我用那个不是那个专业的那个盆子的，没有喵。
1: 啊，无一个是春，都正常有一种是正常下骹是用个盘子迄种个。
0: 啊，用个盘子无好。
1: 啊，你迄边迄有管道个？
0: 不是，因为我
1: 冇。它下面有一种是。下骹搁渗水的，伊就下骹还搁一个高度的，啊！你像安尼，伊下当搁位遐搁反吸水入去啊！
0: 无啦，无啦，即马遮尔热吼，你就我因为我楼顶嘛一个是有盘子的， 你现在倒下去，对不对？它水起来，对不对？水那

0: 不，因为流下去会掉底下嘛。
1: 对啊。
0: 他等一下就干了。
1: 庞大姨啊。
0: 庞大姨，等一下就干了，所以也没有用。好了好了，欢迎收看《青春啪哩啪哩》。
1: 你小林
0: ，我是冯林啊。
1: 阿谢顺啊。
0: 老师是不舔那一个呢？不舔那个，不舔那个。哎呀，救命啊！我不是有写不舔吗？救命啊！
1: 他说你要什么不舔呢、啊？
0: 那个，你了咱早咱礼拜五我讲完嘛，就是有你了一件不舔的东西，但是会引起你那个血糖飙高。嗯。哦，啊，怪了。咱老师往上哈，那五种哦，隐形糖的陷阱哦，第一类的一个调味料嘛哈，调味料的番茄鸡酱，那咱那个礼拜五已经讲过了，还有肉嘛，还有肉松啦，肉松吃起来一点都不甜，哎，不过伊制造你炸的时候，你一定要加一寡糖，才会较好吃嘛，
1: 对，
0: 还有那个香味嘛，
1: 对，
0: 哎，其实有加糖呢。不管什么西洋骨头都会很有香味的，你不会都觉得吗？你像你看，你吃豆花，你也会无甜嘛，看起来会靠腰。
1: 对啊，你看那烤布雷，它上面也是糖下去烫的、啊。
0: 哦，烤布雷 ，Oh my god，Oh my god，
1: 那也是糖烫的啊。
0: 啊，还有焦糖布丁，你看，没，你是咧，你是掉搞。老师，你塞落去。
1: 配合你呢。
0: 哦，啊，这肉，像那肉松啊，也含糖量其实很高哦，所以你要没那要数量就好了。
1: 数量。
0: 你不要一次
1: 数量。吃等下你讲数量是偌济？数量还是数量？数量
0: 你了解无？你忙一次吃四两呢？吃四两惊死啊！了解无？
1: 发音要标准。
0: 好来来来，下一个就是罐头哦，罐头那脆瓜、硬瓜的土豆、面筋的。上主要哈，上主要是你忙，你要食这物件，就食就好啊，莫像阮两个安尼弄个咖椰汤。哦，
1: 真的拜公了。
0: 安尼阿弥陀佛咯，安尼了解无哈？阿怪的丸类制品哈。各式各样的丸类制品，例如鱼丸啦、啊、贡丸啊，其实哈、哦、原料都不止只有那个鱼胶呢、哦，为了让它顺利成型，会加入大量的淀粉哦，啊，改糊化精等添加物哦，油脂含量高，糖分也不少，除了丸子，还有像是甜不辣，哎呦，甜不辣是我最爱吃的，历史是可以叫啥？关东煮，阮高雄叫乌链。台北叫甜不辣，我嘛唔知为虾米，为虾米也叫乌莲，我也不知道。反正阮两公伊，阮两公伊是乌莲，那么个台北拢讲迄叫甜不辣，为虾米甜不辣？
1: 迄叫乌莲，甜不辣是变的。我大概是两行拢搞混
0: 咧。无咧，我咧讲只要。
1: 有一种是变的有无？我想变的迄种。
0: 我想我食的迄变的，阿怪你。你啊煮汤煮啊久，对不对？伊规个汤的规个拢是乌嘞嘞味，哦，我一大口就是安尼。
1: 你游泳是食为着要食迄个乌嘞汤，不是要游泳？
0: 无唔对，一点都没有错哦。好啦，哎，加工食品一定要小心呐、啊，哈、哦。阿怪咱那个卤味，哈、哦，其实我好吧，以前还蛮喜欢吃卤味的，尤其阮那个阮林木一间叫什么阿嬷卤味啊。
1: 阿嬷的绝对好吃的嘛。
0: 对，我去买到怎，你知无？
1: 伊的八字哦。
0: 不是，买到伊直接送我一包要给我妈吃呢。我妈人缘够好，我唔知为虾米。
1: 为虾米是你去买啊？送阿母啊？
0: 我也知，伊就讲一包要给你妈吃。哟。嘿，啊，我去 Seven 对不对？嗯。那个店员呢、啊？说三颗才蛋给我妈吃，直接去夹三颗，他自己付钱给我妈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阿母啊，
0: 我母啊，拢会招蜂引蝶啊，不啦？
1: 哎呀，我看你拢保持到这水安尼，有原因的，即马食食饱了。
0: 不，那个卖卤的是阿嬷呢。
1: 阿嬷。
0: 嘿啊，是阿嬷阿姨就讲这包要你妈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阿怪迄个。
1: 哎，来啦！

0: 因为他夹的都是算那个嘴齿较无好人可以吃的东西啦，
1: 哎、哦、啦，他嫩嫩
0: 的啦。对啦对啦，我买一定是我喜欢吃的嘛。
1: 所以你去买五百啊，阿妈送的那包银钱啊呢？
0: 无啊，伊买大概拢买一两百块尔，他送的有可能比我买的还要贵、啊，因为我做人很还蛮节俭的哦、喔，
1: 然后还要加糖多一点、喔，
0: 还要加那个酸菜多一点哦、喔喔
1: 啊，对，
0: 因为加酸菜不用钱。好啦，麦哥我没讲啊，来卤汁哦、喔，会加入大量的糖上色，增加风味哦、喔，
1: 像
0: 讲你的肉蹄卡啦，那个烟熏卤味。还有红烧蜜汁，你请问什么蜜汁鸡排？最好是不要出了，吃鸡排的高五高细啊，你可吃蜜汁鸡排。
1: 重点就是那些酱啊，酱的热量会变高、啊。哎、欸，你要嘞？
0: 大概你塞落嘞？哎、欸，你
1: 银那郎，
0: 你都买，等什么都买药。
1: 哎、欸，今晚我老早你食到我这回，你就知哦。还有特别年轻啊，气死了。
0: 你我你讲。你们要学习小宝，你们这些导播要学习小宝。小宝都吃什么？哎、那、呀、個，那哎，想想哎，黑鸡叫啥？
1: 秋葵。
0: 对他们都吃，他说我讲你是老人，有钱。我说你要煮什么？我要烫秋葵。我想讲，我小宝讲是老人而且。
1: 你跟我比会，所以是老人哦。
0: 啊，伊跟你比会啊？不啦，重点是。他也太健康了吧！
1: 啊，就是老人要健康一点啊！哎，不是，是我不健康，是人家本来就该让这样吃
0: 啊。啊，为了吃那个鸡胸肉，你了解不？
1: 对
0: 啊。那个胖胖，普丰啦。
1: 哦，
0: 台语叫胖胖哦，还不用叫买使讲对经，爱讲胖叉。用买鸡胸肉。
1: 不是，因为他有在健身呐。
0: 不啊，用吃啊，用吃那个，就是你会觉得。上次我就学他，我就看他们吃那个，我就觉得哦，好像还蛮不错吃，我就叫他帮我买一堆，对不对？结果到最后全部送给他吃，我都没有吃。一块好像不知道40几块，50几块，我忘记了。搞不要全，搞不要经过了一两个月以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我真的叫我天天吃，我真的哦没办法，所以我就直接我说小宝全部给你吃吧，我不要了。你全部拿去吃那你吃鸡胸可是你偶尔吃是还蛮好吃的你偶尔吃你随便买一袋吃、啊、可是你一多你就会觉得
1: 对
0: 了、哦、
1: 你就会刚
0: 刚
1: 说吃
0: 了会痒天天吃再好吃的东西天天吃都是都会痒、哦、
1: 你吃高丽菜了
0: 没高丽菜是菜啊、嗯、因为它是、欸隔了彩就还好哎，
1: 对了对了，
0: 菜好像还好哎、嗯。你像那个，你叫我天天吃三筒捞，我也是可以吃三筒捞、嗯，天天。我、哦、那个我觉得那个三筒捞超好吃的。嗯。可是他现在好像没有了，他好像冬天才有。哦，阿拐那卤味哈，因为一糖分高又需要勾芡哦。阿拐的这些高糖料理哦，并不适合控制糖分摄取的人天天吃哦。反正每什么活动都可以出，就是不要天天，也不要常常。
1: 地瓜叶今麦够在生无啦？
0: 什么叶？
1: 地瓜叶啊。
0: 地瓜叶，因为它好像长虫了。哦。它那个叶子都一坑，所以我就全部给它剪掉。我看到那些这么丑的地瓜叶，叫我拿起来吃，我也不敢吃啊。麦唧唧啊，虽然那个长虫是还长虫，就表示这个叶子。
1: 是健康的，
0: 虫都吃不死的，你怎么会吃得死呢？
1: 跟咱那金盆鸡同款，你爱金个有个鸟鼠食过，那碟上绝对上甜的。
0: 金盆鸡，哎，鸟鼠食过伊，鸟鼠食过你都敢食？
1: 绝对上甜。
0: 你敢食？我唔，我就唔敢食，你让我死了吧。好啦，讲个车头啊，来了，咱进来唱歌哦，时间超过来听会，听歌。
2: 俗清洁英台 谢谢淑

姐、芳兰姐、秀琴姐、蚊子姐啊，等等啊，汉妮耶滴耶，淑珍姐啊，姑姑，阿尔妈妈问阿布阿爸儿，阿树妈妈香苹果。

0: 谢水熊姐、金翼大哥、玉梅姐、桂春姐、阿树妈妈、美容姐、美珠阿姨、明德大哥、昆凌哥、雪琼姐、秀叶姐、燕莲姐。
1: 来哦，高雄有两个玉梅姐哦，所以我直接写高雄玉梅。

来啊，阿贵也来啊，我哋龙大哥哦，跟咱两话红哥哦，阿李英姐不来，公卡中啊，李英姐，跟咱那一路，分享大哥、丽姐、宝贝、文字姐、昆凌啊、雪琼姐、香品啊、苏姐，跟咱的美容姐、美珠阿姨、吴芳姐、方玉姐呀、齐娘娘。

0: 还有一些春树姐、美珠阿姨、金鱼大哥，还有我们的苏东姐、我爸我妈，还有我们的红脸的妈、小龙姐，还有我们的桂春姐、陈妈妈，还有我们祥平啊、易华姐，是不是？
1: 哦，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今麦要创啥呢？今麦就是要来比手画脚啊！怪你那上来出题目，哦，上来出题目。你们出的题目大应该大家都会知道，因为我们出的题目可能也不见得大家会知道。哦，要出题目，赶快电话来，桂春姐给接起来，看伊是买了拍婆啊，还是买了。
2: 喂，你好。
1: 出题目哦。
2: 桂春姐哦。
1: 不是点歌哦。
2: 你要出题目吗？今麦干那我听有尔。
1: 嘿。
2: 你知我要创啥无？
1: 唔知。
2: 好，哦，好好，等你继续看哈，好好好，拜拜拜拜。
1: 哎，
2: 唔知要，唔知要创啥？
1: 你唔知要创啥？
2: 我雄雄讲未出咯。
1: 啊，无你
2: 下面位，
1: 下面位银城大哥，我第一下看过伊，不一定伊。你你要接伊啊，接伊啊，都不行的。我接不了丽姐宝贝。
2: 喂，你好。
1: 咚咚。啊，来来，王一楼丽姐宝贝啊。
2: 妈妈哦。妈妈哦。哦。嗯。
1: 桂姨。
2: 哦，拜拜拜拜。
1: 桂姨。
2: 拜拜。
1: 桂姨。
2: 是的。
1: 台语国语。
2: 台语的。
1: 台语的哦。咱台语看。爱情恰恰，爱情恰恰，呵呵，呵呵，来哟，进来哟。陈真真真真真，来第一，来第一个，第一个字，第一个字，嗯，什么我哥看无啦？啊？我看无好，第二个字，哎、欸，台语啊，国语啊，
2: 台语，
1: 台语也好，第二个字，猪，猪，猪啊，不然是什么？
3: 是猪啊，是猪，
2: 对，你是猪，我不是猪，
1: 啊，
2: 你别讲话，你给我别讲话，你
1: 啊，第三个猪。我知影啦，我知影什么会啊？哎、欸，他哦，他丽姐宝贝吼，他、啊、这不出轨了吗？
2: 没有吧？
1: 有啦，要出轨你顶干嘛？闭闭轨，我唔知系怎样。
2: 我

0: 文芝姐，文芝姐，我偷听的，文芝姐，啊，答对了，嗯、啊，拜拜，拜拜。啊
1: 啊啊啊！那不几条？
0: 我们在哪唱的？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呀你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呀呀呀呀
0: 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啊！你们没听不懂哦，这样很难进行呢。
1: 这样很难，这样很难玩呢。
0: 这秋月节听看无哦。
1: 秋月节，哎，今天没得看，到处也看。
0: 他刚刚有啊。
1: 有拍手吗？
0: 阿姨要来给咱抢救，无就拍结束。
1: 对啊，美珠阿姨。
0: 阿姨。南
2: 都夜客。
1: 感情。
2: 啊？
1: 南都夜客啊。应该是啦，我是
2: 感觉。
1: 好，谢谢美珠阿姨哈。
2: 拜拜。
1: 来，齐娘娘。
0: 齐娘娘。
1: 齐娘娘，你生长袂要给讲下生我齐娘娘。对啦，这个。哎呀，我头前你安尼比我看无，但是你猪啊拐一个叶，我就知啊，应该是迄个猪叶，猪叶应该在南都也听过，该这条。
0: 我想说这个不见。
1: 这个有出过了啦。好啊，放解姐，放解姐，让伊出，伊出来，大家应该都唔知影。
0: 安怎？你搞我错？好，刚才你发音麦克标准，我都你搞我错诶。
1: 你讲啥？啊，你讲啥？
0: 开玩笑，开玩笑啦，好啦。啊，开玩笑啦，好啦，拜拜拜拜。
1: 安啦，
0: 拜拜。
1: 回出题目啊。
0: 我讲完咯啊。
1: 我讲完咯。
0: 你拢无偷听到吗？他讲很大声呢。
1: 我听得到，我都没有啊，你就搞哦。几个字啊？
0: 四个字。
1: 四个字哦，台语啊，国语。
0: 台语。
1: 台语哦。有啥物讲错的歌？的歌我想看卖啊。有啥物讲错的歌？
0: 哎呦，怎么？
1: 哦。哎呀。啊，刚有什么港车的歌？我唔知影咧。
0: 说真的，第一个很难比。
1: 无，反正你就想讲什么港车的歌就好啊。
0: 哎呀，第二个字。
1: 第二个字，不是猪啊、哦。
3: 俺是猪。
1: 我看无，这个比这个。我看无啦，紧的啦。
0: 你是哦，
1: 第哪个狂？我好起来来。
0: 我第一个我不要，我第一个我真的我觉得有点难。
1: 那第二个字，第二个字，
0: 我操！秋月姐，秋月姐，啊，答对了，拜拜。
1: 我还没看了，你就已经答对了，等你死哦。
0: 我第一个不比哦。
1: 第二个字，猪。第三个字叶、yeah ，第四个字，
0: 他们都猜出来了啦。
1: 我不相信。来哦，奖品啊！
4: 港都粤语啊，
1: 港都雅物哦。
2: 好
0: 拜拜。
1: 来了，齐娘娘哦，上面回。
2: 哎呀，港都雅物啦哦。
1: 啊，安尼哦。小
2: 家姑，
0: 小家姑。
2: 猪甲鸭，我就知影。
1: 我看无。
2: 你看无啊？哎，莫，恁两个莫只爱个白羊。
1: 好，拜拜。
2: 再来。
1: 来，咱那个敬意大哥。
5: 哎，两位好。
1: 你好。
5: 刚多雅物。
1: 刚多雅物哈。
5: 好，谢谢。
1: 凤乖姐，你家己出来，你个要，你唔是去出来吗？
0: 出来啊。
1: 来，你可不有吗？
0: 啊，好，我
1: 生个金鱼大哥啊！来，咱来凤乖姐啊，你。
2: 更多
1: 也有，你讲更多也有安尼哦，啊，袂你讲你啊错。更多也有啊。
0: 啊你咧，你家己出钱，我去安尼讲。
1: 好啦好啦，谢谢啦哈，感谢啊。真正怕白。
0: 答对了，答对了。
1: 好来来来，今仔唱歌无？时间未好，来听歌。

0: 谢谢素人节、秋爱妈妈、李英杰、桂花大哥，你有精力啊！谢谢大家，罗宇东哥哥。
1: 来，春季节的涛声依旧。

哎呦，谢谢陈姐姐看到掌声啊，苏娥姐，还有我们的桂春姐，文丽大哥，莫竹刚刚大嫂，丁丽姐，齐娘娘，还有我们的美珠阿姨，瑞东大哥，雅珍啊，美香姐啊，素姐，富美姐，祥品啊，美惠姐，秋爱姐，莫竹大哥大嫂，秀琴姐，英玉大哥，坐上摩梁点，雅珍，富美姐，方兰姐，昆凌玉花姐。

各林哥、李香姐、丽英姐、玉春妈妈、春菊妈妈、雅珍姐、问阿布阿爸儿、素儿妈妈、秀兰妈妈、富美妈妈、秋爱妈妈。

而且玉士节、淑贞节、桂春节、英梅姐、瑞东大哥、淑珠姐、美珠阿姨、金雄大哥、红梅妈妈、芳兰姐、

0: 谢谢金仙姐扣三，金华姐墨子大哥大嫂碧霞妈妈。嗯，
1: 你们苏都姐发婆啊、哦。

0: 来这个碧霞姐、阿素姐、秋爱姐来，速速来点两条歌起来，因为明仔载歌嘛差不多要播了。剩几条啊？一条、两条、三条。
1: 你三条。
0: 拢总点四条歌得啊？四条。
1: 你三条得。
0: 我三条
1: 啊！你一。我搁有要
0: 听歌。哦，你搁有要听歌。好，来哦，点三条，我唱的哦，哈来。
1: 好，阿伯唱的哦，
0: 哈。哦，来哦。
2: 阿伯，
0: 我带电话，你有个你阿伯。
1: 大哥。
3: 嘉顺红，您好。
0: 啊，你听什么歌来？
3: 亚莲花。
0: 亚莲花好，明仔再唱哈。
3: 迄个红您哦。
0: 安怎？
3: 广告后再唱好吧。
0: 好好好 ，OK OK， 没问题。
1: 拜拜。
0: 好，来哦。来哦，淑珍姐。
4: 哎，老红你，
0: 嗯，
4: 嘉诚，
0: 你好。
4: 拜托点一条胡乱花。
1: 胡乱花。
0: 胡乱花。
4: 嘿。
0: 红咪咪，红咪咪，咁一条。胡
4: 乱
0: 花。嗯。哦，是哦。哦，安尼我可能要唱哦。
1: 哦。
0: 哦，安尼就要明仔再唱哈。
4: 啊，谢谢。
0: 哦，谢谢。
1: 拜拜。
0: 来哟，来哟。来，莲福大哥呢？
5: 哎、
1: hey, 欸，
0: 你好，你要点歌呢？
5: 哎、欸，是。
0: 哎、欸，你要点什么歌呢？
5: 哎、欸，冬恋。
0: 冬恋哦。
5: 嘿。
0: 哦。
5: 哦，
1: 你这个比较好呢，吼。
0: 哦，好 ，OK， 无问题，拢就有练的就对啊，无练的袂使点啦。
1: 有会啦，啊练啦，啊这个练啦，这个接，这个接龙。
0: 哦，拢有咧接龙就对啦。
1: 好，好，
0: 谢谢哈。好，按三条就完啦。好，完啦啊。
1: 很厉害嘞。
0: 啊，明仔载。亚莲花，花啊个，冬莲花，
1: 冬莲
0: 花，
1: 花你的花啦！
0: 哎呦，看下去哦，来。
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7: 每天一次100%奥地利皇家破壁南瓜子神油，欧盟研究奥地利独特品种南瓜子，皮绿紫无壳，遵循百年古法破壁冷压工艺，萃取出100%深墨绿南瓜子神油，其品质连续获得14次欧盟最高品质金质奖，保证无农药、重金属、塑化剂、人工色素和防腐剂，帝王级御用完美青春活力配方，您绝对不能错过。
8: 商品里面啊，这经济上面卖上济，好，伊统计起来差不多卖100多万罐，哦，100多万罐，哦，得几啊十万组啊，就对了，哦，这有食过经济商品的人，就是说不计其数，啊，现在这济人咧卖，这济人咧吃，因为有效嘛，有效，所以就回购率就会足高的，好，所以有咧食经济商品的人，差不多规年当去拢唔捌停的，包括我个人在内，哦，因为我认为经济商品对我来讲嘛真重要。我是查甫的嘛吼，真侪人拢知影查甫人啊，即个做咱的即个爱重精气神嘛，吼啊！即男鬼子吼，我人讲吼做，有一句话你讲，一滴精十滴血啦，吼！ 这个南瓜籽有好伫啥物所在呢？伊毋是干好，就讲吼，暗时后你较袂搞尿尔。吼，伊对你的这整个查甫人的精气神有偌大的帮助。你看这一杯安尼吼，这杯南瓜籽油吼，看起来安尼乌身乌身吼，但是你啊真正看伊是墨绿色哦，伊是墨绿色。但是你若用这个电火啊，你用电火来甲照，你甲看哦，你甲照有看无？你有看到啥物色？有看到红色无？有无？看到吼？我对只照咧，摄影机看都清楚。只要电话照到的所在，拢是红的。是啊，照到煞会红的呢。因为内底的锌含量足济，即摆电视拢讲过，哇，连把锌都给你了哈。这个锌啊，对查甫查某拢足重要啊，尤其是查甫人的精气神。你看查甫人，哎，有当时啊，这头毛啊开始翻幼丝啦。啊，翻白啦，开始落头脏啦，吼，开始有一寡啊，即个查甫人的即个衰老现象，拢甲你的体内锌含量无够有关系。啊，那查某人咧，查某人啊，即个做卡袂到拍卡枪啦、砍卡扫啦、闪尿啦，吼，啊，暗时啊一暝放尿放几啊摆，这对查某人来讲啊，这有够重要。这是拢基本的尔，包括你的指甲啦、皮肤啦、头脏啊各方面，只要你身体出现这老化现象，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啊，大行甲你管甲焦掉，哎，心得。香山区的吴先生啊，九十岁啊，摄护先回答，食药食七年，即摆一天食两粒南瓜子，西药都无逐天食，放药真顺，也未搞尿，嘛未放未清气。九十岁啊吼，所以你家己几岁，你家己十一个哈。大虾林大姐暗时啊起来搞，食一个诶，食个啊未就未过半暝啊搞尿啊，而且目睭嘛较未酸。佮有新区的詹大哥有中风，半暝啊三点钟起来放尿一摆，即摆改善了，半暝啊搞尿就减少，而且尿嘛较顺哦。台中北屯的庄大姐吼，一暝起来七八摆，自从困前吃两粒南瓜籽油了，吃无一个月就八摆变五摆，啊，即摆变三摆变两摆。加伊六卡的王大哥吼，伊讲以前咧吃，因太太讲咧吃即落做长，讲伊长期咧吃糖分的药啊，但糖分拢未稳定，自从吃南瓜籽油三个月了，糖分就稳定起来，哦，即拢互相帮忙滴吼。高阳洪山的陈大哥半暝起来放几下摆，即摆吃。吃四天而已，我一次到天光啦吼，这陈大哥跟你讲的吼，代理的王大姐吃一年外，感觉搞油改善啦，吃糖分的啊，本来吼糖分拢饭前百三，即摆慢慢啊降，即摆降到饭前剩八十五，所以糖分悬的人吃这嘛真好。哦，新市的李大姐嘛是同款哦，半暝啊走便所走几下摆，即摆一暝走一摆尔。家庭的林大姐嘛是搞油的问题，黏糊线肥大的问题，因翁啦吼，毋是伊啦。吃南瓜籽油了，即马明显就作改善了嘛，无你吃西药啊，吼，佮这家庭那边可能较搞油的款咯。四十几岁西药剂，吃西药剂的吃三组了，本来放袂出来，即马四十几岁了，已经医生判断西药剂啊，即马有法度家己放药啊。好歹的物件你也家己去看，哦，咱查甫人欠啥物？欠这个心会安那会搞油，会要放无唔放紧紧的落头脏。精虫无够，力不从心，会无兴趣，会甚至会未生。查某人若欠心的，免疫功能歹，嘴破、感冒、增加鼻，啊，过来欠血、落头脏、皮肤粗、生条子。所以基本上来讲哦，咱医生咧讲，台湾人欠三种，欠啥？维他命 D， 晒日头无够，锌无够，铁无够。所以欠这个锌啊，要注意免疫力下降，容易会感冒哦。查甫人。

0: 帮食这些对这个性功能嘛拢有帮助吼。所以咱唔是讲要叫你一定爱食来补充性功能，因为缺锌不可啊，男女老幼都需要。性功能障碍定义是真宽，但是缺锌哦，容易囡仔会较不容易受孕啦吼。哎，少年人较袂生啊，睾固酮会降低，较无兴趣啊，这个荷尔蒙会无够啊，杂波人嘛较容易尿泡酸出问题，因为锌啊，伊有伫肌肉、骨骼、皮肤增加，拢总有这物件。所以你若有增加出白斑的啦，或者是讲啊，这个啊容易这个做褪皮老迄个皮肤定吸到了乌青、银灰这种个啦吼，或者是讲有这个做空气袂好个啦，吼，像这种个拢甲这个锌无够有足大个关系。这个物件是啊好伫啥物所在啊？这是伫个奥地利这个皇家个国宝，这是伫个对生产的呢，这是欧盟，规个欧洲干这个所在尔。阿尔卑斯山的山脚气候温和，无污染，无重工业，或者湿地里啊，伊种这种金龟或者虎斑呢？这个虎斑的金龟啊，伊啊皮，伊的皮是青，啊壳是，迄个这個，籽是无壳的，伊专门来榨油的，对吧？这种专门来榨油的吼，伊这完全拢无任何添加，手工，籽摕落来了后，用个手工落去甲拱。你甲煎，然后啊，这煎做粉了，甲做啥？做油饼，做油饼了，再来转，转第一摆了，过来放七天了，才会当甲这个上盖青的来甲蒸个规罐。咱这不是蒸规罐，咱这蒸做啥？蒸做胶囊。哦，咱的这物件是珍贵噶吼，蒸做胶囊。如果趁这个机会，公司也免钱吃一点。哦，然后。唔是随食随好啦吼，暗时也食好啊。30,000粒的金龟才会当赚一公斤的油吼，这欧盟年年得奖，当年都得奖啦，当年都鹅肉哦，人食过，大家鹅肉哦。蓝龟籽油是补锌最好的，没有负担的，一 CC 等于10只红蟳，30粒鹅啊，27只草莓，2公斤的牛肉哦。食蓝龟籽油好处，尿泡酸袂增大。哦，查甫人性功能会较好，较袂落头毛。查某人会缓解到更年期的竞争，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帮助你维持心理的健康，人会较快乐啊。哦，食南瓜籽会快乐，啊，过来过养颜、过美容吼。食南瓜籽的好处啦，伊会照顾全家人，锌啦、叶绿素啦，啊，佮有维生素 E 啦，啊，佮有这個南瓜素，啊，佮有这叫做 Omega-369 的这叫做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咱这种有检验上安心，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农药残留。今天这栋广告，哦，这是咱顶半年度最后一摆，甲恁讲这个老这南瓜籽油。你今天这栋若买无到，我嘛先先甲恁保证一下吼，保证啥？保证下摆绝对无这个介绍，要搁买这个介绍，这是爱等啊明年看咱甲厂商签的合约签到什么程度，会当互恁买到续到。这一盒内底30粒，一天食一粒，一盒都食一个月啊，一罐都食一个月啊，一罐1,500块，一罐1,500块，今天真足听。错过今仔日，你绝对啊会对心肝喊哀叫，吼！你会站脚步去喊哀叫，因为这实在讲，今仔日是吼，互你买着、赚着，唔是赚小可尔，要互你赚足济。一罐1,500块，两罐偌济？第二罐甲你算80块就好，两罐1,500，食两个月，一个月剩700几块尔。买两罐，搁送两罐，互你四罐，四个月开1,500。一个月开偌济？开无400块，一天开10块啦，开10块，新卡新赢。阿伯，这四罐哦，我若收起剩2罐的时候，你唔好怪我哦。今仔就是买个观众朋友买着、赚着，不但赚着，今仔只要有卡起来，我甲小齐有接到的朋友，最后一摆哦，以后无这机会啊哈。食无下免钱啊，过你一罐，开放试食，5罐全部炸到等于。1,500，一罐300块啦，320几块，一罐300几块尔，新卡新赢，50个就好哈，0800000。欸，我卖这广告吼，卖这侪年啊，该去给我已经去，爱去足侪摆啊，但拢无甲恁去，今仔无甲恁去，搁兼互你开放试食，食一罐免钱的，食好到小报就好，来，你好，我加油来。
1: 哎，
0: 一组，好，来来，3、2，一组来，小妹姐，一组，
1: 好，
0: 来5罐1,500啦，俗个，来陶子姐你好，
2: 妹一组，
0: 好来62刷，搁一组来，哎呀，这胡小大哥，
3: 我小齐你好，哎，你来知影我名，
0: 我知啊，你是台南人呢，
3: 啊，你来知，
0: 我

0: 我嘛到哪没啊？没几钟。
1: 两块几钟？
0: 好，大伙姐来，拿沙爽下姐来，喂，龙城大哥。
2: 啊，
0: 好，来我拿细爽跟几钟来，你又来，李竹姐。
3: 哎，
0: 几钟？
3: 几钟？
0: 拿十五刷几钟来，洪玉姐。
4: 你好。
0: 几钟？来拿十六刷几钟来，你又碧玉姐，你又。
3: 我没几钟。
0: 好，来拿七刷啊，吃无啊，免钱，小春你又。
3: 嘿，
0: 一组来，六八线一组来，你要来高雄大哥。
5: 哎，你好。
0: 一组，六九线一组来，七十线风珠大哥。
6: 嘿，
0: 一组。
6: 嘿，
0: 对。一罐才几块俩，一粒十块俩，你唔敢吃，要暗时起来放几下摆，来无使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好，小何。
7: 再见。
0: 一组，来五台一线一组来，你要来，小珍你好。
6: 嘿，
0: 一组。走来，来小珍姐一组来，你要齐成大哥。
7: 嘿，
0: 齐成大哥一组。来，我三线个小姐来，你要来这请龙秋大哥。
6: 哎，你好。
0: 一组。
6: 哎呀。
0: 查甫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若有少年人、查甫人，你爱赶紧互伊食。食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即叫做生张；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你就知影哈。来，你好，来加油，一组。
6: 喂，
0: 李红姐，一组。
6: 哎，
0: 来，我再给我刷，烧声，隆重大哥。一组，来我来刷一组，来你要来英姿姐一组吼，来我这刷我八刷一组，来你要来小梅姐，你要小梅姐，一组，来等我姐来吃条子就好，来新姐要新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人小小条子，你要吃这啊，亲尊尊敬大哥，一组。我查囝是做好食条子，吼，食这食这好个。来，你好，家人，你好，一组。
6: 好
0: 来，来三串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来，四串个小姐，来，你好，来玉华姐，你好，玉华姐。一组。六十六线一组，来，你好，坤林大哥。一组。
8: 你好。
0: 好，来七串一组哈，食好到小步哈，功德大，功德做。来，你好，家人，你好，要一组。好，一组，来八串一羹一粒就好，唔免食这哈。通通大哥，你好。
7: 啊，
0: 一组，好啦，六十八线，都等我姐，等我姐，等我姐啊！现在线顶诶，线中半咧，好小，哎，黄大哥啊，那无敢笑你。
7: 再见喽，拜拜。
8: 我要搁加一组。
0: 无加一组咧，七十线无加组。啊，拜你啊，去看现场，讲过南国自由。我若五罐搁卖你一千五百，我五斤叫你吃无碍。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抓搁讲过南国自由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两百，上少起两百，一定给你提醒一下。啊，拜。这组上少一千七百八，两百块对你来讲差无多，对我来讲一罐差四十块就差足多啊。所以你今仔后尾也爱赶紧的哈，加紧啊紧的哈。你好，我家人点灯啊，你好。
7: 再见，拜拜。
0: 喂，要一组。我来点灯，说一组来，你好，来徐勇，你好。
9: 可以。
0: 一组。
9: 哎。
0: 我去选一组哈，要爱赶紧的来叫如你好。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我八选搁一组来，你好来，啊李伟你好。
9: 哎，
0: 一组。我才九选一组，我九选来，你好郑辉大哥。一组。好来，等我。等我一下，六十二线，搁一组来，哎，好，黄美啊，你好，
9: 哎，
0: 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黄美啊，一组来，你好，来，志昌大哥，
10: 嘿，我要一组，
0: 好，阿叔，谢谢啊，阿叔，谢谢，来，阿叔，来啦，三线，等我一下，啦，三，来，文兴啊，你好，一组来啦，四线，文兴啊，一组来，你好，中立啊，你好，中立啊，一组，好，感谢中立啊，啦，五线，感谢一下，来，秀兰，你好，秀兰，
11: 我一组，
0: 好，来，一组，秀兰，一组来，你好，来，哎，李永姐啊，那李永姐，李永姐，连着这个灯卡来。你好，李英姐，你好，李英姐，一组，好啦，七爽哥一组，来，你好来，哎，雪梅姐，你好，
12: 你好，你好，
0: 一组，好，等我姐来，雪梅姐，刚下姐来，哎，吴福兄，
13: 哎，叫我，
0: 哎，翁大哥来，哦，你翁大哥呢？
13: 哎呀，哎呀，
0: 梅一组，
13: 哎呀，
0: 秀梅姐，一组，
13: 好，
0: 来，五罐一千五百啦，俗噶，来，桃子姐，你好，
14: 梅一组，
0: 好来，六十二爽哥一组来，哎呀，这福兄大哥，
15: 哎呀，你来等
0: 我。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
15: 啊，你也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没几钟，
1: 两块几钟。
0: 好，等我姐来，拿沙爽下姐来，喂，龙城大哥。
2: 啊，几钟？
0: 好来，我拿细爽跟几钟来，你又来李竹姐。
3: 哎，
0: 几钟？
3: 几钟？
0: 拿十五刷几钟来，洪玉姐。
7: 你好。
0: 哎，几钟？来拿十六刷几钟来，你又碧玉姐，你又。
3: 我没几钟。
0: 好来，拿七刷啊，吃无啊，免钱，小春你又。
3: 嘿。
0: 啊，几钟来拿八刷几钟来，你又来高雄大哥。
5: 哎，你好。
0: 几钟？拿高刷几钟来，七十刷风珠大哥。
6: 嘿。
0: 啊，几钟？
6: 嘿，对。
0: 哎，一罐才几块俩，一粒十块俩，你唔敢吃，要暗时起来放几下摆，哎，无使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好，小何，
7: 再见，
0: 来，我再一串一组来，你好来，小珍你好，
6: 嘿，
0: 走来，来，小珍姐一组来，你好，齐成大哥，
7: 嘿，
0: 齐成大哥一组，来，我三串个夏姐来，你好来，这请龙秋大哥，
6: 哎，你好，
0: 一组，
6: 哎呀，
0: 查甫拢会使吃。 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老少年人、查甫人，你还管囡仔食？食这真

0: 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这个做西装，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啊，你就知影哈。来，你好，来家人，一组，李红姐一组，来五十五线，烧声，龙中大哥。一组，来我六线一组，来你要来英姿姐一组吼，来我我这线我八线一组，来你要来小梅姐，你要小梅姐，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吃条子就好，来欣怡姐，你要欣怡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人小小条子，你要吃这啊，亲，来尊敬大哥，一组，我查囡是做小条子，然后吃这吃这好，来你要加油，你要一组，来来三线一组，来你要海丽姐一组，来四线跟小姐，来你要来玉华姐，你要玉华姐。一组，六十六线一组来，你好，坤林大哥，一组，好，六七线一组哈，吃好到修补啊，功德大功德做，来你我加油，你好，要一组，好一组，六八线一工一粒就好哦，唔免吃济哈，通通大哥你好。一组，好啦，六十八线，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哎，今麦线顶的线总满嘞，好消息，来，黄大哥，安那无来消哦你。
1: 我再见了，
0: 好，
1: 拜拜。
0: 我要搁加一组。无加一组嘞，七十线无加组。啊，拜你啊，去看现场，讲过南国自由，我若五罐搁卖你一千五啊八，我五斤叫你吃无碍，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的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抓搁讲过南国自由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两百，上少起两百，一定给你提醒一下。啊，拜。这组上少一千七百八，两百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四十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要来，赶紧来哈，加今仔紧来哈！你好，我甲你点灯啊！你好，
2: 再见，拜拜。
0: 要一组，我来点灯，说一组来，你好，来徐勇，你好，一组，五七串一组哈，要来赶紧来来玉如，你好，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八串搁一组来，你好，来啊李伟，你好，一组，五十九串一组，五九串来，你好，郑辉大哥，一组，好来等我。等我一下，六十二线，搁一组来，来红红米啊，你好，要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红米啊，一组来，你好来，智商大哥，
3: 嘿，我要一组，
0: 好，阿叔谢谢啊，阿叔谢谢来，阿叔来啦，三线，等我一下，来三，来文兴啊，你好，一组来啦，四线文兴啊，一组来，你好，中立啊，你好，中立啊，一组，好，感谢中立啊，六五线，感谢一下，来秀兰，你好，秀兰，
4: 我一组，
0: 好来一组，秀兰一组来，你好来，哎呀，李红姐啊，那李红姐，李红姐连着这个顶卡来。你好，李英姐，你好，李英姐，一组，好啦，七串搁一组来，你好来，哎，雪梅姐，你好，
5: 你好，你好，
0: 一组，好，等我姐来，雪梅姐，刚下姐来，哎，五福兄，
6: 哎，叫我，
0: 哎，翁大哥来，哦，你翁大哥你，
6: 哎呀，哎呀，
0: 要一组，
6: 哎呀，
0: 秀梅姐，一组，好，来五罐一千五啊八啦，上家来桃子姐，你好，
7: 要一组，
0: 好来六十二串搁一组来，哎呀，这福祥大哥，
8: 你好，
9: 哎呀，你来等我。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
9: 啊，你也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没几钟，
9: 来我几钟，
0: 好，等我姐来，来三爽下姐来，喂，龙城大哥，
10: 啊，几钟，
0: 好来我，来四爽，跟几钟来，你又来李竹姐，
11: 哎，
0: 几钟，
11: 几钟，
0: 六十五爽，几钟来，洪玉姐，
12: 你好，
0: 几钟，来六十六爽，几钟来，你又。

0: 谢谢文字姐、景星大哥、素莲姐、秀英姐、邓丽君妈妈、康生大哥、天才大哥、吴芳妈妈、秀英姐、文艺大哥、祥平哥、小梅姐、慧春姐、月池姐、齐君姐、阿特。
1: 阿特来哦！
0: 有啊，不要、
1: 啊。阿爹爹呢？
2: 阿特。
1: 本来是我很欠扁而已，现在换成欠扁二人组。

看心肝的情啊，感也无够，爱亲像风，

来谢谢阮真杰，还有我们的江水，你知道咋播哎？咋播？咱得讲江水的吧？啊，还有邱伟杰、康顺大哥，我们的祥平啊，还有我们的方兰姐、秀芝姐、少坤啊，还有我们的瑞东大哥、昆凌啊，来哟，北极星哦。一花姐哦，淑珍姐哦，方兰姐，帮啊，啊不来，黑了温子姐，冰城大哥，阿姑

0: 谢。
1: 哦，感谢大家对阮大力观念人的支持哦。我讲啊，这个东西真的是一吃就有感。我有一个花莲的那个饭店的老板，的客人啊，他光吃第一天吃两颗就很有感了。哦，晚上就不用起来，你要本来晚上要

0: 起来两三次、三四次嘛。嗯，结果第一天他就说，他打电话跟我说，这个东西也太好用了吧？哎呀、啊，就是不用这样频繁的起来。嗯，这样你困不好，你身体哪会好？睡不好，身体真的不会好。嗯，了解不？你看那么多人在吃安眠药。对啊、哦，了解不？
1: 老师跑下去，
0: 安眠药最好，老师给他跑下去哦。我们在绘画的时候，你要给他跑下去哦，啊、不然等一下绘画太久没给你。真的啦，这种东西，尤其是安眠药，真的不要乱吃啊。
1: 要习惯。
0: 对啊，什么习惯呢？谁大家拢忧郁症？嗯，对，不然吃这大家拢忧郁症。我最近才听到一个我们前东家的慈禧的客人，他就是一直在吃安眠药，他骗我说他没有吃。嗯，结果这样了解哈，其他咱唔免讲啊。来，老师五，你先买成药解了不？
1: 我有啊。
0: 哎，药我袂走无？
1: 会走。
0: 欧北照呢？欧北照，你要用欧北照啊，不然你要欧北照，嘿。照。
1: 照足雄的。
0: 那照足雄的，你阁无该用。
1: 我头拄已经个。
0: 我们还欧北照无？欧北照那得五四三六一就该停了哈。哦。我觉得你还是不适合摇这个。
1: 赞。
0: 好，来五次，三二一，停啊！来哦，秀云、玉云，还有什么云？雪云，还有什么云？还有俗云，什么云？碧云。哦，碧云姐，你有在看无？无，嗯，啊，无你看公卡生，啊，你要解无？碧云姐，你到底台北的哦？哦，
1: 台北永和，
0: 来哦。
1: 碧云姐，碧云。哦，
0: 我中这卡，哥不是，这是玉慧姐。玉慧姐，你没有中奖哦，救命啊！
1: 不是你啊，
0: 不是你啊。玉慧姐一个卡，
1: 碧云，
0: 来了。来哦，碧云姐，恭喜哦，你中奖了。
2: 哎，恭喜
0: 你好，
2: 恭喜
0: 哦，恭喜哦，你中奖了
2: 哈！谢谢。
0: 好，叫嘉纯给你摇导联婚哈。
2: 好，谢谢。随便都好了，随便都好。谢谢。
0: 你加油，你加油，你一年有导联婚？
2: 有啊。
0: 没啦，这个正式来就不会了啦。
2: 对啦。
0: 来哦，
2: 一
0: 千顶哥，一千顶哥，一千顶哥，哎，那有念力。一千顶哥，一千顶哥，一千顶哥，一千顶哥，一千顶，一千一千一千，过来，一等啊！Oh my god！ 你在干嘛呀？
1: 好吧。
0: 哎呦，我才会一千兆一。来哦，牙膏两条哦，哈。
2: 谢谢你。
0: 啊，谢谢碧云姐哈，啊，小姐靠你哈。
2: 好，谢谢。
0: 谢谢，感谢。
1: 也跑太远了吧？
0: 那你刚刚不是有用好了吗？
1: 有啊。哦。真正。
0: 真正是
1: 哦。真正。
0: 真正是，我想讲一千已经掉
1: 啊，
0: 讲。
1: 系啊，我想，
0: 哎，要。
1: 你刚刚停下来的那个，应该是要停一千才对。
0: 我来把 barbecue 你懂得你也帮我买票 barbecue
1: 你为什么自己又变那么好 Q 哎？
0: 没办法，我也不知道哎。
1: 自己就变那么好 Q 了。
0: 那不行，你怎么动作不要？
1: 我听他一下，我够客人耶。
0: 不来呀啦！来哟，
1: 哎，四三姐一条，我揣你两块一条。
0: 哦，四三分两包哦。今麦有的四三分够厉害，你今麦有的导灵分就无厉害啊。
1: 那我得，四三分是你的功能嘞，我是导灵分嘞。
0: 我告诉你，我是合成五包哦。啊，拍谁啊？

0: 从我看到是中间的，不一样。你无其他音效通甲你变？哎，哎，你来做。
1: 我拢会晓啦，安那。
0: 报定位。
1: 我听我对声音还蛮敏感的。
0: 有。嗯。你阿伯咧？
1: 阿伯。
0: 他声音比较。
1: 阿伯。大概有够无聊，但塞蕊。好了好了，麦克吵，不要再吵了。
2: 阿伯。
1: 不要再吵了。吵死了。
0: 家属呢？零九五八五八九六四九空九五八五八九六四九，谢谢大家。嗯
1: 啊，阿怪伊了。
0: 阿伯电话。
1: 阿怪伊了，恁等下等下是等下是伊了哦，等下是阮阿伯要做节目，等下你嘛是爱去做拍婆啊哈。
0: 阮伯讲啊。
1: 阮阿伯子人要做节目啊哦。
0: 零九三二七九零五一六空九三零七九空哦，一六。
1: 好啦好啦，
0: 等下被讲的电话哦。
1: 等下继续拍婆啊，我阿伯等下要上场啊哦。我阿伯就是直人大大迄落直人阿伯。好啦，看下去哦。

0: 方官，
1: 我着心坎十十，中气阁袂顺呢。
2: 啊，过来。
1: 啊，坐的时阵哦，无爽快啊；啊，倒的时阵哦，搁较无爽快呢。
2: 啊，这经营安偌久啊？
1: 大概个外月安尼。
2: 啊，你拖到今麦才来啦？
1: 医生，啊是安怎啦？唉，哦。医生，你唔管恁讲，我拢已经做好准备啊吼！你著甲我讲吼，实际情形啦，好不好？
2: 你应该较早来，你怎么才来？我是要甲你讲啦，吼！少年诶，我五点下班，你四点五十九分才来挂号，我甲阮亲仔看电影，你袂赴啊？你应该较早。

来来来，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哦！又过来跟咱这个两点到四点的节目吼，感谢恁大家收听。第一首歌带来这首《雨伞脚》，真正的雅琪姐姐，以及咱这个观众朋友，到底来欣赏。

感谢咱的坤坤同学、碰击大哥、炳元哥，哇，张炳元哥有记名哦，感谢感谢哈，还有江雪大哥，还有我们的昆林哥、康盛爸爸、简爱阿妈、万华的淑华姐、丽美妈妈，感谢，谢谢我们的富国大哥，谢谢富儿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好送阿卡，大家多多支持订阅，谢谢我们的红阿姨鸳鸯妈妈，谢谢美月妈妈，各位同学建玲姐，感谢，
1: 谢谢，感谢，
2: 谢谢，
1: 感谢咱全国好朋友哈，阿兰老公鼓励掌声，谢谢大家哈，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0: 咱的歌。
1: 哎，那家观众朋友，恁兜吼外口看嘛有咧落雨无？
2: 哎呦，
1: 落雨！
2: 哎，最近拢安尼落雨煞滴，但是有时阵佫大日头，你知无？
1: 真正啊，这个时阵吼，可能下雨之后哦，
2: 对，
1: 出大太阳，
2: 真的，
1: 你得注意看嘛呀，出去外口看嘛有太迄个。诶，彩虹。
2: 彩虹。
1: 诶，我今年看过彩虹，是看上济。
2: 啊，诶，我
1: 刚才冇看过，
2: 我差不多。我看彩虹应该是我国小六年级。
1: 真个假？
2: 我即满我拢还袂看
1: 咧。我有注意哦，今年我看过彩虹是上盖济。
2: 真的、哦？
1: 我至少看过十次了。
2: 我还没看过
1: 哎。盖呢？
2: 啊，你也要看到，打电话给我。
1: 对，我今年出来看
2: 彩虹。彩虹
1: 今年。真的呢，我现讲奇怪，我来今年看到彩虹，足济盖，好漂亮。
2: 啊、你今年出云了？
1: 真的吗？
2: 真的。
1: 啊，但是今年都特别爽。
2: 没啦。啊！你看几届就好运几届嘛，你看十届
1: 吼，
2: 你有十届好运。
1: 多谢你吼，口吐莲花。
2: 这是真的哦，有时候是看到彩虹，就是一种幸运，
1: 一个
2: 运气嘛。像我有无拢无看到？
1: 你做好诶，我跟你讲，你甲看彩虹无关系啦。
2: 是。
1: 诶，每一个人吼，这个运气愈来愈好，就是要祝福家己啊。
2: 对啊。
1: 对不？其实彩虹这种物件，就是讲吼，雨过天晴之后，形成个出大太阳。
2: 那个自然反应。
1: 对，自然就会有那个。哎，那彩虹，
2: 然后像那个采光，就是你有雨水，下过，然后再加太阳的光线去照射下面，
1: 就变一道彩虹，真的好漂亮，
2: 而且自然现象，
1: 就会颜色真的很美，
2: 真的是红橙黄绿蓝，
1: 真的排列到好美，
2: 电子，
1: 真正呢，就大自然的那种。哎，应该是奇妙啦，然后大自然的一些威力啊，等等啊，拢真正足无简单。
2: 真的，真的，真的。
1: 哎，当然啦吼，即几日阵嘛吼，天气无啥稳定。
2: 哎，真的呢。
1: 外口出大太阳对不？但是一时啊，一个落雨啊。
2: 对，而且有时候落拢是雷阵雨，

0: 真的
1: 哦，一时啊要落，一时啊涨潮搁退潮。
0: 哎，对呀、啊，真正有影。真的、哦。所以咱家爸爸妈妈，如果你若讲出门吼，咱就诶揢一支啊方便的雨伞。
1: 对。
0: 咱讲一下，即卖大太阳，其实你出门嘛是一定爱掠一下日的。
1: 一定要啦，加减。
0: 这种的太阳是会加人的。
1: 哎，真的。
0: 而且
1: 哈，要抹防晒。
0: 对，而且人家说哈，这种太阳如果你长期照射哈，会很容易有那种人讲的皮肤癌。
1: 欸，真的有哦，
0: 真的，
1: 因为现在的臭氧层破洞越来越严重、因为没像以前的日头，所以为什么现在太阳那么热，
0: 真的
1: 就是因为我们造成的啦，其实但是我们没这样做，这有点恶性循环啦、你如果是越来越热、不吹冷气也不行，没
0: 办法啊，
1: 你吹就继续
0: 恶化
1: 恶化嘛，
0: 我们环境继续恶化，
1: 但是真的恶性循环
0: 没办法，没办法，这个就是这样子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吼，拢在研究讲吼，月亮那边会当住人无？其实一直以来哦，一直可能几啊十年以来，大家开始拢在延续在研究，说到底哪一个星球还可以住人？哦，大家拢在研究
1: 咧，要搬移就对了。
0: 对，因为因感觉讲哦，地球已经吼。好像已经快要到尽头了。
1: 尽头了。
0: 雄雄，你地球呐，真正拢无法度带人。其实讲真实，嘛无法度大家拢迁你，你当作你搬厝哦。叫一台火车就会通搬，无可能。
1: 不可能呐。
0: 迄种爱有足好嘢、足有钱嘅人呐。
1: 对哦。
0: 足有好嘢、对
1: 不？有可能呢、有可能真正反正大家研究出来，就陆陆续续。下一个世纪，大家去另外一个地球上。
0: 真的，这不是不可能的事。爸爸妈妈，恁一定感觉讲，那哪有可能？外星球，是咩啊？大人？
1: 有可能。
0: 真的，他们就是在研究了。你看啊，足侪不可能的事，今麦都发生啊。
1: 对啊。
0: 那你才讲啊，有什么手机会当安尼视讯呢？对不？
1: 对。
0: 啊，个反正吼。这个世界上无奇不有，都会发生，都会发生。
1: 对，
0: 雨伞卡非常好听，这首歌。
1: 真的。
0: 咱这有
1: 担心。贵人卡更好，更好听。
0: 雨伞卡跟贵人卡有什么关系呀？贵人卡是什么所在？
1: 拢有一个卡。
0: 贵人卡是家呀。
1: 拢有一个卡。为什么这边叫贵人卡？好奇怪吼。
0: 奇怪，这来叫个贵人卡，这不是叫意下吗？
1: 对啊，意下跟贵人卡差就这。为什么啊？
0: 真黑啊！
1: 跟我爸爸妈妈怎样？
0: 贵人卡那叫做贵人卡，这奇
1: 怪。对啊，为什么？
0: 这点我有淡薄怀疑的。
1: 啊、
0: 所以虽然讲吼，台语吼真正足歹去了解足济。
1: 对。
0: 要学台语，真真正正足深的呢。
1: 真的呢。
0: 真的很深呐、吼。
1: 全部世界调查上歹学的这个语言是台语诶、
0: 台语对不对？
1: 最难学的，
0: 真的吼、其实吼，而且咱的国语嘛，就拍下，
1: 国语也很
0: 难，繁体字有
1: 吧？而且咱有台语跟国语同一个音吼，但是拢无同意思。
0: 对，
1: 这是上迄个国外来学台语，刚刚上烦的代
0: 志，上艰苦，
1: 就是对。
0: 对不？
1: 就是觉得很痛苦。
0: 你现在注意看哦，全世界的语言呐、一下的语言，咱台湾，那算讲国字是最难写的。
1: 对。
0: 嘿，有的笔画有够多。你看英文就足简单嘞，倒菜叶啊，
1: 吼。啊，
0: 日语嘛足简单嘞。
1: 对啊。
0: 伊有诶，安尼拍嘞拍嘞安尼啊。
1: 啊，韩语也不错啊，韩语也算简单。哦，
0: 对，你看全世界就是咱的繁体字。真正足惊人诶！
1: 对啊，
0: 所以有当下吼，有只爸爸妈妈吼，甲囡仔生落来了吼，因拢会足体贴诶，体贴囡仔讲后摆伊若是开始要吼读册诶时阵，因家己写字会写到足痛苦诶，拢会甲因学较足简单诶名。
1: 对。
0: 啊，有诶人就未想遐济，有诶人就想讲伊喜欢听就好
1: 啊。对啊。哦，
0: 感觉讲这个字顺，你喜欢就好啊。结果囡仔写到足痛苦诶。
1: 有这。
0: 佫会骂爸爸妈妈呢，你干嘛？给我取这个什么名字？
1: 真的，因为有时阵咧考试，每次都没有拿分数。
0: 是。
1: 因为有时阵名写掉，老师说时间到了。
0: 喂。
1: 规张考卷拢还袂写，讲写完名，讲时间到了。
0: 真的，我袂骗你。
1: 对啊。
0: 真的，迄有诶，真诶写迄字，迄国小小朋友开始咧学字，写到伊家己诶名，写到足痛苦。
1: 对啊。啊，老师佫公布写名，扣五分。
0: 真的。
1: 为着这个名，结果全部考卷袂有写。
0: 上重是家己搁伫遐质疑，讲我到底写外面写了对无？自己敢安尼写，有痛苦无？有痛苦，
1: 辛苦辛苦，这个笔画很多的，
0: 真的笔画，怎么保证？

0: 刚好比划很多的爸爸妈妈啊，鸳鸯妈妈
1: 哦，鸳鸯
0: 妈妈，你看在考起辛苦啊，
1: 真的鸳鸯姐这种字嘛是真正足侪笔画哈，
0: 真的真的，而且又姓梁哎，
1: 梁鸳鸯，
0: 梁鸳鸯，梁也很多笔画、啊，
1: 真的呢，
0: 对啊。
1: 哇，真正啊！你讲像这个永恩，永恩大姐哈，
0: 永恩，
1: 这是哥哥还是阿姐哈？嗯，伊像这个名就较多多啊好。
0: 对啦。
1: 哦，未讲笔画做侪这种诶。
0: 对。哦，
1: 真啊，个贫富大哥这种嘛。
0: 其实我诶嘛就少诶啦。
1: 啊，对。
0: 哦，我的侄郎。
1: 侄郎是中中啊啦。
0: 诶，英俊哦，这嘛就。
1: 哦，这真正这嘛做拍写，迄细汉可能写个做头疼。
0: 系啊，
1: 诶，那细汉
0: 我就去去一个音啊吼，
1: 用音咧，
0: 直接甲刮，直接甲刮断落，
1: 真正做趣味。
0: 麦克写，
1: 麦克写，其实吼，在小学的时候，就是会定下你说，你到底写字是个歹？有个人做爱读册哦，伊写字吼笔画啦，创啥拢做好看。
0: 真的呢。
1: 啊，有的就会写到，每一个人的那个笔记吼，听讲咱这个写字的笔记，可以当有算命呢。
0: 哦。
1: 真的吼，你有冇听过吼？
0: 有，我之前好像有算过。
1: 真的吼。
0: 然后那伊甲我算过，伊甲我讲，你这个名吼，笔画的笔数，啊，甲这个名合起来，他说我就是。以后会做，那时候好像还在读书，一共你一摇你是靠嘴巴吃饭
1: 哦，真的呢，
0: 那时候过来读册，
1: 是讲你那时候你的想法，你做这靠嘴巴吃饭是怎样？
0: 嘿呀，
1: 我拉白吗？
0: 是多会吃啊，是挖高价，对吧？结果哦，原来就怎样？慢慢的，原来什么叫做靠嘴巴吃饭？
1: 真的唱歌的
0: 啊，马来猪起，我就觉得真的好像。是名声，迄个有准来，未记倒一个啊？
1: 真的吼、
0: 哦，无甲恁介绍。对，想久啊，那个国小的事情。
1: 讲到算命，我是自足少岁就做爱算命，算到十几岁才阁爱算迄种。
0: 真的吼、哦，现在就有研究嘛，对吧？
1: 对我有研究、就是算到尾，感觉家己嘛去研究，但当然咱唔是讲真正足厉害迄种，足深的迄种。
0: 但是
1: 今麦我感觉讲吼，无论你安那算，差不多拢是迄个范围，因为家己的名底拢知影。
0: 其实。伊会当上基本会当算出你人生的命盘嘛，对吧？
1: 对，
0: 你一生照正常的人生步安怎行，算会出来吼。
1: 其实有当下吼，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也不用去在意说，为什么伊那会安尼？有当下伊的命底就是安尼。他没有办法去做。
0: 那是命底无照这个去行嘞，比如讲伊已经先甲你讲啊。
1: 你先跟你讲啊，你也当去，你可以稍微就是说注意一下，注意一下。但是有的代志嘛，不是你也当讲安尼都安尼，
0: 无法度嘛是无法度。
1: 真正有当下这个人生吼，人讲啊，阿未祝生就先祝死啊，你唔捌听过一句话？我说吼，咱这老祖先吼传来话拢做有道理。
0: 真的，我相信。
1: 真正吼，咱但卖讲伤过未啊？
0: 对。
1: 卖伤未，但是嘛卖讲无相信。卖讲无相信这样子吼。嘛大家拢爱吼注意啊，注意我们自己人讲吼，其实性命是安尼啦，就是讲。有的人拢会感觉讲，我都好好，我创啊爱性命。其实吼，无论你好甲歹。去问一下，你要知道这个老师的程度好与坏。
0: 对，
1: 当然有个人是做韩班的，阿伊都讲真实，阿未学行，伊都要学背，伊都出来做老师，迄都袂使。但是你若讲，有的真正你去甲问吼，真正大行拢甲你讲啊足精准的，你都罔听伊讲的话。有的人吼一切顺遂吼，但是伊有可能伫咧某一个时间，十年大运之后。伊可能会有啥物问题发生，
0: 对
1: 无？你若啥讲一个企业家形象一天啥物拢无啊，嘛有可能吧？所以这个时阵，咱就是爱听，咱上面唔免去听好听，咱上面是爱听，你爱注意啥物？伊会甲你叮咛讲，你那时候如果你有车关哦，或是你那时候怎么样哦？可能讲你碰到这个啥物人吼无好哦，等等，咱家己去注意一下就好。
0: 对，稍微。比如说你刚刚说的可能就不要去那边，不要往那个方向，
1: 对对对对对，真的真的
0: 骗骗之类
1: 的，卖白啦，但是爱相信，
0: 对呀、
1: 对吧哈，后来因为今天有咱有一些游戏
0: 游戏
1: 所以咱都卖功行故
0: 好，
1: 可以当好，大家到底来 啊，算讲互动
0: 玩久一点，
1: 对对对对。好，安尼咱先来唱歌。
0: 好，我来唱这个西屯的玉兰姐顶礼拜跟咱点播这个。这个出外的囡仔啦，七人刚刚这个詹雅雯都唱过。
1: 哦，好好，是是。啊，咱这个新的个永贞姐，我们听怀念你妈妈。
0: 好，啊，咱的台中的碧雀妈妈要听这个司机大哥。
1: 咱这个南港的春音姐来听真好水水，细细好听，快去广东来欣赏。脱下个嘴。

谢咱这富儿姐姐啊，赵香姐姐，感谢淑珍姐、月香姐，谢谢秀芝姐姐、淑华姐、殷勤姐姐，感谢咱这个彩凤。

谢谢，感谢宝钗姐姐、佳桦姐，谢谢凤色姐姐、红阿姨、秋满姐姐，谢谢玉兰姐、珍贵姐、雅慈姐、文艺大哥，谢谢英锦姐姐、淑华姐、坤辉同学、美珍姐，谢谢感谢咱这个玉兰姐姐182的好朋友，感谢大家的今天掌声，谢谢大家。

0: 谢谢，感谢大家最乖的囡仔，咱的玉兰姐。谢谢，好，过来这张，哎，这个玉兰姐的安排就是怀念你妈妈哈，这是新竹的永贞姐点播的歌，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来今天掌声哦，来继续跟来继续怀念你妈妈。

0: 大家到底来怀念一下吼。
1: 谢谢嘉华姐、坤伟同学、坤宁哥、竹香妈妈、洪阿姨、鸳鸯妈妈、秀梅妈妈，谢谢淑珍妈妈，感谢咱的富二代哥大嫂，谢谢感谢咱的林妈妈、洪阿姨、彩凤妈妈、坤伟同学、玉兰妈妈、秀弟弟的婆阿下喽，谢谢咱的月香妈妈、吴芳妈妈、珍贵妈妈，谢谢。

谢谢感谢咱的林妈妈、洪阿姨、国生大哥、淑华妈妈、秀兰妈妈、库宁哥、凤社姐、秀维姐，谢谢我们公会同学瑞东大哥、洪阿姨、淑华妈妈，感谢美珍妈妈，谢谢我们菊梅妈妈，感谢吴芳妈妈，公会同学，谢谢，感谢，谢谢，感谢我们。

0: 谢谢怀良林妈妈后天的歌曲哈，谢谢我们的昆凌哥、竹香妈妈、彩碧妈妈、国生大哥、洪阿姨、林妈妈、丽玲姐、坤辉同学，感谢瑞东大哥，谢谢竹香妈妈、秀维姐、富儿大哥大嫂，谢谢大家，谢谢。来，继续这样来安排这首轻快歌曲，是咱台中的碧雀妈妈、司机大哥共同欣赏，谢谢。
1: 来，我再领大家来铁佗一下哈。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感谢彩碧姐，感谢碧云姐姐、昆凌、雅慈姐、竹霞姐、秀维姐姐、秀美姐、冰城大哥，谢谢玉花姐姐，感谢丽玲姐姐、竹霞姐、国生大哥，谢谢洪阿姨、淑如姐、坤辉同学、吴芳姐姐、淑华姐、林妈妈，感谢秀。

0: 姐宝贝宝妈、淑华姐林妈妈、秀美妈妈、素香妈妈、坤宁哥、桂云姐，谢谢秀竹妈妈、壮伟的美珍妈妈，感谢金英大哥，谢谢。来继续安排，继续整好水水哦。
1: 来，我大家爱整水水吼，自己看着就开心。来，谢谢，感谢你大家真那个鼓励掌声。
0: 谢谢竹香妈妈。

谢我们林妈妈，还有我们菊美妈妈、丽美妈妈、竹小妈妈、坤伟同学、国珍大哥，谢谢瑞东大哥、素竹妈妈、坤林哥、秀兰姐、淑女妈妈，谢谢我们的这个玉兰妈妈，感谢182好朋友，谢谢。

0: 不要哭，谢谢。
1: 感谢大家的热情掌声，我拢有收到啊，哈，谢谢。来，这个单元就是咱的
0: 不看不知道，
1: 看了就知道了哈。
0: 是的，
1: 而且爸爸妈妈到底踊跃起来参加哦，哦，动动你的眼睛。
0: 今天要看啥呢？
1: 来来看麦子嘞哦，麻烦老师还咱这个相片。哎呦，浴室呢？
0: 啊，想我想爱去浴室啊。
1: 哦，这个浴室唔在相应到哈，还蛮不干净的啦。
0: 这刚刚洗迄个，
1: 网路的吗？
0: 对呀、啊，
1: 这网路出来，
0: 这网路引导哎，
1: 网路的
0: 啊 ，AI 引导。
1: 哦，原来如此哈。好，那这爸爸妈妈到底来看嘛？那俩出来对浴室安尼是算吼，真正是不错了，很干净的哈，
0: 而且还干湿分离呢。
1: 对，要干湿分离。
0: 哇，真的、哦。
1: 但是干湿分离有歹一步吼，那个玻璃哈、嗯，你打刚刚那墙哈，你都爱去敲，爱去擦。
0: 哦，不然它会有那个
1: 黑水痕的
0: 水渍，对不对？
1: 对，水渍卡掉，真正做歹
0: 解。过来弄就白，会变白。
1: 人讲的之后就无能好。
0: 对啊，那到底要干还是湿？湿、比较好还是干比较好？
1: 当然嘛是，会盖在啦。
0: 你要打一打咩？
1: 我较爱打啦。你我本身较爱打。
0: 我刚。
1: 啊，你较爱打，我
0: 打。打袂歹啊，打因为。我先头昏当当哦，他比较好做造型。
1: 你讲安尼，迄个导播一直讲，一直笑呢。老师一直笑。
0: 老师，
1: 伊唔知咧笑安怎。
0: 老师怪怪的。
1: 嘿，老师一听到胆咪个大了，干嘛？
0: 哎呀，老师你安尼想胆啦？你莫要胆。
1: 你太湿了。
0: 你太湿了啦，老师。
1: 其实我跟你讲，像我这吼出来底，我就是吼辛苦时候一定爱给气。
0: 哦，真的要啦，
1: 七七嘞，你打工保持那种玻璃干净，而且透明度。啊，无你一段时间，我咧讲无外高，两个月尔，我咧讲无去啊，歹看甲
0: 袂死。你一定要有迄个透明度，
1: 真的，
0: 人来才看会到。
1: 喂，哎呀，要请人客去要看呀。
0: 不要叫他过来买派去。给观众看一下。
1: 好啦，我这都是题外话，咱这爸爸妈妈到底起来看哈。哎，咱是不是爱回较近的？
0: 哎呀，
1: 先回看一下。哦，看到底有哪里不一样哦。

0: 哪里哦？
1: 不看不知道哈。嗯，来，兰姐0423380303，
0: 03, 答对当点歌。啊，几人讲几行就好。
1: 好好，几人讲几行来给你哦哈。来，丽雪姐姐，
0: 丽雪姐，
1: 哎，阿姐，
0: 你好，
1: 来哦，你感觉都有点无感觉。
0: 丽雪妈妈好。
2: 那个洗脸盆旁边那个面子盒。
1: 哦，洗脸盒旁边的面子盒不一样，没错，答对了。
0: 对了，
1: 来，阿姐来点歌。
0: 来点歌。
2: 是啊。哎，
0: 丽雪妈妈，
2: 麻烦你唱那个同安阁的。哎，
1: 同安阁的。
2: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好，我来学。
1: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好，现在关停哈。
0: 好，
1: 阿姐谢谢你哦，感恩。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2: 谢谢。
1: 谢谢。来，这位是咱这个佩奇姐来去哦，哇，佩奇姐，佩奇，佩奇，这位是淑珍姐，
0: 淑珍姐好，
1: 淑珍姐。
3: 年金无
1: 年金无感谢啦哦。
0: 答对了，
1: 答对了。好，阿姐，咱来点歌哈。
3: 嗯，我点一条。陪你到老。
1: 哦，陪你到老。
0: 陪伴你到老。
1: 陪伴你到老是。
3: 陪伴你到老。
1: 合唱的，合唱
3: 的。
1: 好，感谢哈，这谢谢你，感
0: 谢。拜拜拜拜。
1: 好，来，这位是咱的富儿姐，富儿姐。
0: 富儿姐好。
4: 那个放卫生纸那个叫什么桶？垃圾桶那种。
0: 垃圾桶。
4: 袋子啊，
1: 哦，袋子不一样啦，
0: 袋子不一样哈，
1: 没错没错，
0: 答对了答对了，
1: 很好，嘿，安利丢，哎，富二姐来，咱来点歌。
4: 那个十人一刚拜五唱什么？为着唱歌好，这个对
1: 的。为着唱歌，你讲
0: 你刚是跟玉仙演的。
1: 你做啦，我跟你讲，为着十万块一直以来吼，阮迄当初阮咧做的时阵，大家拢讲，哎，阮的演奏厉害，结果十人来呀，我拢去会拍牌啊。我拢去会拍牌啊，真正最厉害。
0: 你看我爱情。
1: 好好，安尼好，安尼再来安排哈，谢谢，感谢，谢谢你哦哈。来，这位是咱的秀竹姐姐。
0: 秀竹姐，
5: 哎，那个哎，下间啊有来做一个拖鞋。
1: 哦，拖鞋不？
0: 啊，一个有，一个无拖鞋啊。
1: 对对对，
0: 忘掉，
1: 答对了，秀竹姐，好，来来点歌哈。
5: 哦哦，那个主人唱我较爱听的那条歌。
0: 心碎破相思吗？
5: 对对对。
1: 好，谢谢姐姐哈，感谢你哦哈，感谢感谢，
0: 谢谢，拜拜拜拜。
1: 好，拜拜。来，这位是咱这个，喂，
0: 清风大哥好。
1: 清风大哥，
6: 哎
1: 你好。
6: 哎，那个浴室内底迄一个青的，一个粉红啊色的，不同款。
1: 哦。就是民
6: 间无
1: 共色啦，
0: 民间有讲过啊，
6: 民
0: 间
1: 内底，
0: 哦，这个沐浴球啦，洗身躯
1: 迄个，哦，无共款啦哈，
0: 对啦，
1: 对对对对，无共
0: 调，答对答对了，
1: 金峰大哥要听什么歌？
6: 九岁的蝴蝶，
1: 哦，九岁的蝴蝶，好，谢谢哥哥哈，
0: 好，谢谢，拜拜。
1: 金妈，你看，我就知影讲金峰是大哥，我常常拢讲叫唔对，
0: 哦，
1: 啊，金峰大哥，谢谢你哦，
0: 谢谢啊，
1: 谢谢，感谢，
0: 看食起来哈，
1: 看食起来。我的哪里是杂波杂波的？
6: 啊，杂波的。
1: 好啦，哥哥，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哈。哥哥，谢谢你哈，呵呵。
0: 好，拜拜，拜拜。
1: 哎，我进前都讲叫唔对，做歹势。
0: 真的吼。
1: 哎呀，
0: 不要紧，不要紧。
1: 冰城大哥，冰城大哥。哎，你好，你好。
7: 你
0: 讲什么？
7: 沙板那个顶完蛋的物件无同啊！
1: 哦，伊咧讲迄个咱的镜的头前遐吼，
0: 有放起高迄摆无同。
1: 哦，无同款，对对对，无同款，无同款。
0: 答对了，
1: 答对了，答对了。来，哥哥，你要听什么歌？
7: 我听刚多的歌。
0: 刚多的歌，
1: 好，刚多的歌。好，安尼再来收哦，哈，后后礼拜哈。
7: 好，
1: 感谢哥哥，
0: 谢谢大哥哈，
1: 谢谢，
0: 拜拜。
1: 来，这位是咱的昆林哈，
0: 昆林哥
1: 来耍。这个卡哈，来景新大哥。
8: 嗯，有。
0: 景新大哥好。
1: 哥哥你好。
8: 嗯。浴室。
1: 浴室都一类无同

0: 款。嘿，其实还够足济个哦。
1: 对，还有很多、哦。都倒去无共。
2: 熊熊跟猫咪不一样
0: 哦，熊熊跟猫咪不一样啊！哈、哦，

0: 感谢啊，感谢，好，谢谢，更新不已哈。来，咱这个昆凌你好。
1: 哎，玉玲姐，子朗，
2: 你好，
0: 你好。
1: 毛头上面的卫生纸不一样。
0: 哦，哎，讲过了，已经讲过了。
1: 是啊，
2: 对。
1: 好，好，那个上面的一个有牙刷，还有这个都不一样。
2: 啊，那个有讲过
0: 了，那个有讲过了。
2: 你可以看那个三层柜那边。
1: 哦，那个是沐浴乳跟那个洗发乳都不一样。
0: 哦，对，颜色不一样。
2: 答对了，
0: 谢谢，感谢。对，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1: 我要听那个江蕙的烟花，烟花。
0: 烟花啦，哈。
2: 江蕙的烟花啦。
0: 烟花，哦，这条歌嘛，这过不来唱啊，哈。
2: 哦，我别。
0: 好，感谢你哈，好，感谢。
2: 好，谢谢。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哈。
3: 哎，还有吧？
0: 啊，其实嘛，这个就这哈。来看嘛，咱老师咱改放大，我家己嘛来查看嘛，都有咧无同款。我看嘛遐，应该讲的敢那拢讲过啊吼。内底咧藏萨文的迄一个啊，不是伊有讲过喵咪一个熊熊。三层柜
3: 有一个
0: 对，那个颜色也不一样。
3: 颜色也不一样。
0: 啊，够有啥？马桶一个有洗一个无洗，
2: 我感觉对，马桶一个较白一个较无白哦，对哦，真的哦。
0: 哎呦呀，
2: 还够有无？
0: 好像还好哈，都有了哦。因拢有掉呢，这厉害呢。
2: 真的哈。
0: 好像没有了。
2: 其实也蛮多样的了啦。
0: 地毯是同款的，只是讲一个有放鞋，一个放无鞋。
2: 只有鞋。洪阿姨刚刚够有。
0: 洪阿姨，你够有看到吗？
2: 洪阿姨，
0: 来听看嘛，看洪阿姨，你的眼力好不好？来，洪阿姨，洪阿姨，
2: 洪阿姨，
4: 哟，我要要那个衬托啊，一个有红色，一个无衬托
2: 啊。啊，这用过
0: 啊。用过啦，
4: 我当用过啊。
0: 嘿，那嘿用过啊。
4: 哦，安尼哦。
0: 嘿，用过啊。
4: 哦，阿民警人嘛用过啊。
0: 嘿，拢用过
2: 啊。用过啊。
4: 用过啊，你唔免哦，我就是叫你家安尼，你来查门家安尼作水。
0: 哦，安尼哦，
2: 真的
0: 好。安尼好看哈。
4: 哦，安尼唔免人大家用过就好啊。
0: 哦，谢谢啦，黄阿姨，感谢你哈，谢谢你。
4: 你
2: 多水多哦，谢谢啦。人家好看，应
0: 一家你就好看。哦，对啦。
4: 阮那人嘛足缘投的，阮那人足
2: 好。谢谢。
0: 对，阿人足乖。
2: 谢谢。
4: 阮那人哦，我上爱听阮那人的。
2: 阿姨，谢谢。啊 ，OK OK。
0: 谢谢阿姨，谢谢你。
2: 拜拜。阿奶哥叫
0: 的。来，锦荣大哥。
2: 锦荣大哥，大嫂。
5: 长，你们好。
0: 你好。
5: 我一个是黄色小鸭，一个是青蛙。
2: 哦，可以啦，那个可以
0: 有，对，一个对，
2: 讲出细节，
0: 对，细节，这是细节哈，
2: 对。
0: 好，安尼阿叔，咱来点歌一下，
2: 来，
5: 点不用啦，你们自拍就好了。
0: 哦，好，那再要求你们呢，要请你们来听他。
2: 啊，
0: 谢谢你，
2: 谢谢，拜拜。
0: 想要了解因到底够有看到什么呢？
2: 好好奇哦，
0: 就搞哎哦，雅琪姐姐，雅琪姐，
2: 雅琪姐，
6: 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2: 你好。
6: 我看到的是那个卫生纸，不知道有没有人讲过？
0: 有讲过。
6: 面纸盒讲过了。
2: 对。
6: 啊，外好刷卡敢抢过啊？
2: 有啊，第一条呢。
6: 我抢起啊呢。
2: 嘿。
6: 啊，拍摄无甲恁拍入铺啊。
0: 不要紧。
2: 好，
0: 谢谢。不要紧，拍摄啊。
2: 谢谢啊。
6: 拜拜。
0: 感谢大家，谢谢你们，谢谢。其实是安尼有担心吼，恁一定爱啥吼？合唱的歌曲一定是伫前后。
2: 前后。
0: 哦，唔是太伫上第一脚的是第。上尾调，安尼，除非讲有第三首个会排伫中央，安尼。
2: 对。
0: 啊，袂要紧啊，有当时吼，咱只爸爸妈妈做客气，讲啊，歹势，伊讲我拄咧无闲，我无来听着。
2: 袂要紧啊。
0: 因为你会当点互别人听。
2: 别人嘛会当听。
0: 对，别人也可以听啦。
2: 对呀。啊，
0: 所以就不用挂碍。
2: 嘿呀。
0: 哦，真的也是很谢谢你们大家。
2: 是的，是不要有压力啦，没有啊，我赶紧点点，拢无来拍波。
0: 对，唔免有压力啦。
2: 对呀。对啊。
0: 你甲我点歌，我就足欢喜。
2: 无你放了放啊一波，啊咧唱啊你。放一包先禁掉，唱了再过去放第二届哦。
0: 你当作咧关于个水转啊头
2: 哦，你讲我都禁，
0: 禁起来，先禁起来，等下再过放第二届
2: 我较早敢那有，但是很难。
0: 真的吗？
2: 有
0: 有想要试啊？你们这个小，你们这个小，想要试看卖啊？
2: 哎，但是其实可以。
0: 真的吗？
2: 可以。

0: 可能。
1: 可以 game。
0: 真的哦。
1: 可以，老师可以吧？老师你有。
0: 你有
1: 用
0: 过？你有这个问题无？
1: 我咱这少年彭公佫较有力啦，
0: 真的吼、
1: 哦，较紧袂掉。
0: 讲到这彭公吼，我直播的时阵八点钟都无上厕所
1: 嘞，真的哦，
0: 真的。哇，我只要坐下去，我就没有去上厕所。
1: 哇塞，那就无简单嘞，
0: 无简单嘞吼。跟我困同款啊，我咧困嘛是同款，一觉到天亮。
1: 啊，但是你有咧讲话，有咧伊肠里有咧蠕动啊，较会想要有时候会想上。啊，你敢有拢无八点钟
0: 拢无啉水？有啦，嘛是爱啉。
1: 哦，连水都
0: 没办法。所以这些人在跟我笑，笑说你是吃这一摆。
1: 这有好的。
0: 其实我刚刚说很多事情也是体质啦，除了保养之外，还是要靠体质。
1: 对啊，有人就是洗本没放的嘛，
0: 我也没放就是可怜的。
1: 洗本太紧的啦，
0: 没再紧油，没再紧油，
1: 真的不行，有时候会发炎。
0: 对，会发炎，而且听讲紧油过来，你也常常安尼会有尿毒症，
1: 而且会有反复哦，
0: 好可怕，
1: 咕咕的压起来压起来。
0: 真的，千万不要这样子，我这是另外的哈。啊，咱讲到这，你看浴室啊，浴室有的人吼，就是刚刚讲哦，浴室一定要通风，但是起码有的浴室哈，伊是无窗啊门。无通风，这个时阵变哪变哪？有的人会伫个浴室内底装一个电风。
1: 哦，对对对对。
0: 我跟你讲，浴室不能潮湿，你潮湿吼，你注意看啊，有一挂迄瓷砖的。
1: 会有黑那个。
0: 有生霉菌。
1: 霉菌。
0: 黑个是霉菌，但是我跟你讲，爸爸妈妈，我教恁一个真正做有效的方式。但是恁出来电啊，已经生霉菌啊，你得当家己吼，摕迄种脏褥啊，较定的吼，你都。用一挂洗洁剂哈，喷喷的
1: 哦，对哦啊，
0: 慢慢去啊打乳，还是讲牙刷无爱，慢慢一个一个乳，乳清洁了，
1: 对
0: 哦，洗好清洁，之后你身躯洗洗，
1: 对，
0: 咱身躯洗身躯一定是差不多用温水热水嘛，对吧？但是你身躯洗洗一定要用冷水，全部把浴室的瓷砖弄过，
1: 冷水啊，
0: 冷水，身躯洗好又烧气，对吧？
1: 对对对，
0: 又烧气，啊，你都爱用冷水哦，
1: 冷水，
0: 切换到。冷水之后，全部浴室的瓷砖啊、拖卡啦，这样
1: 我讲，
0: 不会再长霉菌了。
1: 哦，小背包呢？
0: 真假？这是人搞假，我之后拢安尼。
1: 因为
0: 我
1: 啊，真假吗？
0: 真假是安尼，真假是安尼、哦。
1: 是。
0: 因为之前咱拢唔捌的时阵啊，咱一般家会去当地会讲，这个厝虽然水水，但是伊内底就是无通风，啊不然呐，你就是爱安尼，我感觉最讨厌迄种，就像迄细缝哦，咱的瓷砖细缝，
1: 安尼
0: 凹凹，会长霉菌，你知道？但是咱就感觉讲，咱就有咧洗啊，但是无法度啊，伊就是长霉菌啊。
1: 会长。
0: 结果就是有人搞我打，教者我讲，哦，真正这步有效。
1: 就好。
0: 身躯洗好，你爱会记哩，你一定爱。切换做冷水，规个拢甲呛呛诶，不会有这个问题，绝对不会有这个问题。你都免底下麻烦。
1: 我即马拢甲迄个啥，出来迄个除湿机甲放入去，要困的时阵诶，底下就是除湿机让它。
0: 要困袂使哩啦，
1: 没困。那除湿机变瘦啊，更
0: 除湿机啊。哦，除湿机是可以。
1: 然后我就睡觉，隔天再把它拔掉。
0: 就很亮了，没有，就很干
1: 了。就很干了，
0: 就很干了。对，这样子也是可以的啦。啊，你若讲要较搁较简单，就是啊，伫个面顶装一个电风，
1: 对，哦，
0: 啊可以安尼吹者吹者，安尼就好啊。这样子，我跟你讲，因为咱变瘦一定吼唔好潮湿，开始生一挂有诶无诶。
1: 对啦。
0: 也要保持干净。我感觉变瘦吼比客厅搁较重要，你敢知影？
1: 其实厕所蛮重要的。
0: 厕所真的很重要。
1: 而且有时候你若是有尿到旁边啊什么，就要马上冲，不然其实那个会有味道诶。
0: 真的。尤其我感觉讲去甲人出来底有上厕所，真的，迄真正爱甲足注意。比如讲啊，咱上厕所有可能歹势去坐人的马桶盖啊，你用站蹲的，你嘛爱看，你放尿，你嘛爱看嘛，咱有去共滴着啊，爱共洗一下
1: 无？爱洗一下。
0: 顶顶的这种问题，拢一种卫生啦，个礼貌。
1: 啊，你若是无方便叫人便所，啊你个人个要去淋到，你就写一个故障。加一个故障，每户洗便所嘛，
0: 每户洗便所。还是因为你有一路店面啦，啊无那有可能，你住伫公寓，啥物人要甲你借便所，无可能。
1: 无啦，我讲有人去恁家坐，你搁每户洗便所，你着甲门关起来，写故障。哦，我们厕所坏掉。我家己，你讲我家己嘛，拢去隔壁房。
0: 真正做，迄个时阵做三条线，啊，你出来得便所故障，啊，你免啦。
1: 我拢去隔壁。
0: 去 seven， 去 seven。啊，这趣味的代志。好啦，谢谢大家，多谢你今天的参与哦。

0: 谢谢感恩大家，继续我们再来听歌吼。
1: 来，这个高雄李先生哦，嘛是新朋友吼，要听这个梅芬芳。
0: 啊好哦，咱这江叶丽学姐，我们要听《雪落下的声音》。
1: 还有这人乳的美智妈妈，我们要听《忘了你，忘了我》。
0: 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1: 谢谢。
0: 来个梅芬芳。而且总共会不会到底来欣赏？感谢您的婆声，玉花姐姐、彩凤姐、玉学姐、坤辉同学、丽学姐姐、雅琪姐、玉云姐，谢谢洪阿姨、淑珍姐、富儿姐姐、叶妈妈，感谢景信姐姐，感谢137的好朋友金峰大哥、秀梅姐，谢谢昆凌、雅慧姐姐、瑞东大哥、秀梅姐、秀兰姐，

谢谢吴凤姐姐、洪阿姨、秀梅姐、秀珠姐、彩凤姐姐、彩碧姐、美云姐姐、玉花姐、锦荣大哥，谢谢凤色姐、秀珠姐姐、富儿姐、玉花姐、美云姐、坤辉同学、敬意大哥、淑云姐、竹霞姐、佳桦姐姐。

0: 谢谢，感谢大家李冠芳。
1: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接下来继续带来这首丽雪姐姐所点唱的《雪落下的声音》。
0: 谢谢《雪落下的声音》，好听的歌曲哦。坤威同学、洪阿姨、朱香妈妈、坤宁哥、静怡大哥、丽雪妈妈、淑华。

节，谢谢玉花妈妈、美香妈妈、巴黎秀美妈妈，谢谢我们的这个丽雪妈妈、淑珍妈妈、玉慧妈妈哦，感谢咱的彩碧妈妈，谢谢夏华姐306的好朋友，感恩，谢谢。

0: 谢谢大家，学留下的声音，放下的杯。
1: 哇，非常好听啊！韵姐继续最后听了，雪落下的声音哈。好，过来，直到安排这首《忘了你，忘了我》。

祝小姐夫姐红阿姨美云姐春金姐姐，感谢嘉玲啊，子贤姐张老师，感谢淑华姐姐昆凌，感谢咱这里金宝大哥大嫂佳桦姐姐齐

0: 典的一首国语歌曲，谢谢大家满满的掌声，谢谢大家，谢谢美香姐、美惠姐，感谢我们这个春云姐姐，不管你念到拍谁哈，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感谢，
2: 谢谢，感谢。这首吼，这个童安格的歌，其实在吼，恁这个差不多哦，足侪年前，几啊十年前。
1: 哎，其实这首歌本身我是本来唔知，是讲我妈妈讲伊迄个年代十七八岁那种小鹿的这个偶像。
2: 真的吼、
1: 哦。对。
2: 哎，讲真实，我阁无什么偶像咧。
1: 真的哦。
2: 哎，真的呢，我以前都安尼。感觉可能家己拢有咧唱歌无用的是啥？我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偶像迄种的感觉。
1: 哦，你无特别白讲，
2: 无、
1: 啊、我无特别白，还是讲啊，还是我比如刘德华。
2: 哦，白呢，我唔捌呢，我唔捌。
1: 真的吼、
2: 哦，我都没有什么偶像。嗯 嗯。我顶多较介意，比如说啊、一些很会唱歌的，比如说江蕙啦、孙淑媚这种的。我对，但是我嘛袂讲哦，我为了要去。听他们，或是他们有什么演唱会，我会去很着迷这样子。
1: 哦，无遐袂的对啊，无讲像遐迷妹那种。
2: 哦，没有没有，
1: 哦不会，
2: 不会去追星啦。
1: 哦，不会追星啦。
2: 有的人真正做爱追星，去到外国嘛咧追迄种。
1: 真的呢。
2: 看到迄

0: 偶像拢啊，叫叫叫安尼。哎、欸，
1: 真的真的真的，我都捌看过啊。
0: 啊，你当怎？你当怎是咧追谁、欸？你看想他追谁？哎、欸，
1: 其实我较早追的人拢是，我追的就是詹雅文那种啦。哦。对啊，比较资深的艺人啦。哦，
0: 是。
1: 哎呀哎呀，但是如果真的是少年的，跟比如说有人会追五月天，还是说那种我就没有呢，
0: 比较没有吼，足奇怪吼。
1: 我拢追个台语的，
0: 台语
1: 我就比较松快啦。
0: 慢慢讲，那是接地气，
1: 接地气，
0: 那是接地气。今麦其实吼，甲过去拢无同款。以前那人讲哦，盖高尚，我看起来较遥不可及，迄种感觉，愈想要得到这样。哎
1: 对。
0: 今麦无同款咯，今麦愈接地气的人愈好。
1: 哎，愈亲民呢。
0: 真对。
1: 哎，粉丝会愈侪。
0: 真的，因为你就是要亲民，人家会觉得哎，我跟你跟他袂是好朋友的。
1: 对呀对呀对呀对。
0: 哎，感觉是拢无同款的。啊，你若有但是啊，你
1: 隔一个亏吼。
0: 对哦，就是人家会觉得哦，我今天好像跟他格格不入。
1: 对呀。哦，
0: 其实有很多人都会在觉得说，奇怪，啊，这个人都长得还不怎么样，而且伊都安尼松开松开，那也刮袂遮尼啊济，都是安尼。
1: 有伊的无同款，
0: 他会觉得你就是好跟我是好朋友的感觉。
1: 对，
0: 当然是到底阮隔壁真个感觉。
1: 对哇、啊，对哇、
0: 啊。啊，你若讲安尼足高尚，安尼足迄落，搁足高贵迄种，我感觉好像哎，我那要抓不到。
1: 对哇、啊，就是刚刚有一个隔阂，有一个距离安尼，
0: 没有错，
1: 就不敢亲近。
0: 真的就是这样子，你看咱阿姐伊落感觉，哎，对，就是安尼哈。好啦，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哈。安尼讲的，又过来跟咱这重要时间咯。
1: 是。
0: 咱这爸爸妈妈一直以来。就听小子兰甲玉林吼，啊，希望讲那些爸爸吼、妈妈若有需要物件，哦，甲我支持一下。今仔日吼，今仔所有吼，比如讲咱 MOD 的好朋友，带你电视台的爸爸妈妈，今仔日若总讲吼，推出的物件，恁无需要，买当买别行，
1: 对，
0: 哦，都可以买，都可以买，你想得到都可以买。哎，对，甲我听小姐，那这爸爸妈妈今仔这项物件算起来是新产品，请听龙哥甲咱介绍。龙哥是咱伫线卡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顾健康。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现代人生活真无闲，面对外在环境威胁，你敢会抗拒？大力鹤藻糖胶 C 加 D 发泡锭，使用 Okinawa 海运鹤藻糖胶。黄金比例 C 加 D 打造双重防御，轻松一定为你滋补强身，增强体力。大力鹤藻糖胶 C 加 D 发泡锭。
4: 啊，咱过去咱公司有一支鹤藻糖胶吼，是会使讲是足侪，从咱开幕开始就足侪观众朋友拢长期间咧食，但是足侪人拢甲我讲，鹤藻实在是有够好，但是足贵，啊，无唔对足贵啊，因为买一组拢啊万几块嘛。哦，你若要大组一组要30000块，哦，所以足侪人虽然讲足想要食好澡堂椒，但是问题是哦，真正开袂落，哦，拢感觉讲啊，这实在是较贵，迄一罐啊，那些啊罐啊吼，来100几块，但是迄成本是了一分钱一分货。为着这代志，我呢苦苦研究四界走藏，找足久，足无简单去找到咱的这个 Okinawa， 因为这个 Okinawa 海岛嘛 ，Okinawa 好澡是全世界使讲是上界清气无污染的好澡。因遐无工业嘛，沖繩我拢无工业加渔民尔，所以因遐海拢无受到污染。咱摕到的这个好藻是上界好的这个好藻，哦，所以咱的观众朋友啦，假如讲你若是摕到这个好藻，哦，你若外口市面上听人讲好藻就是沖繩上好，哦，日本沖繩这个海运，这个好藻是好藻品牌内底第一品牌，所以我要甲咱观众朋友讲哦，过去你食咱的好藻糖胶，咱的好藻黄芪饮。未来你也当该食咱的这，该食咱的这个鹤藻的发泡锭，要安那食？足简单吼，像安尼，这内底这一罐内底有15粒，一摆一粒就好，甲落伫个啊，像我呢吼，来落个水内底，哦，啊落个水内底，甲落个就好，差不多经过一分钟以后，伊就会溶掉的。这一粒就等于过去的咱在食鹤藻糖胶将近得要甲一罐的这个分量，伊的这个这伊的纯度啦吼，要纯度吼，而且吼，大家更加会喝。经济上嘛比较较会堪一，哦，咱若咧啉这吼，较袂遐唔甘，所以我等下算互你听，你就知影讲食这有偌好，哦。过去以来，哦，咱这侪年以来，咱大家拢上惊啥？上惊咱身体内底。

0: 会生头发，不会生歹物啊。问题是台湾连续44年十大死亡原因第一名拢是癌症，每9分35秒就有一个人死伫个癌症。足济即个做竞争拢有可能是癌症的征兆，比如讲感冒拢袂好啦，嗽袂好啦，感冒袂好就是鼻炎来的可能性，嗽袂好就肺癌，啊无就一直发烧即个肺癌，啊无胸痛突然间刷散落，迄种拢胃癌、食道癌。啊，过来有诶，即个早人有即卵巢癌、乳癌，你若看像李国梁啊是大肠癌，安迪是食道癌，贺一航是大肠癌，啊，即个朱立静是乳癌，哦，严正国是肺腺癌，啊，那即个严凯泰是食道癌，所以遮侪癌症已经带走着足侪咱啊，即个身躯边诶人，甚至一寡出名诶人伊诶性命，啊，要安怎好即个代志卖伫咱诶身躯边发生？乌克兰话诶人，因遐人足长岁寿，因遐人嘛癌症会使总会有够少。上济是胃癌啦，胃癌是日本的国癌，哦，是日本所有的排名第一名。但是真奇怪哦，奥克纳瓦这个所在调查起来，是日本全国上界低癌症的死亡率，就伫个奥克纳瓦。因为因在里面即个这个米色汤内底，拢有放啥，拢有放即个褐色的海藻，经过科学证实，也当降血糖、降血油，佮有抗癌的效果。所以咧，即、這个大家在。科学家才去研究这个日本的这个这冲绳的海运的专利的褐藻糖胶，伊是一种启动癌细胞的自杀开关，因为伊有四大防御机制，也当诱导癌细胞自我凋亡，阻挡癌细胞给断粮公司，让癌细胞得不到营养，啊，再来伊活化着咱人的巨噬细胞，哦，来这个这帮助咱的葡萄糖啊消耗这个热量，代表免疫细胞会让咱给伊唤醒。提升你的战斗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有深层黏膜修复，因为它里面有一种叫硫化物的多糖体，可以主动修复我们体内受损的这个我们的一些黏膜细胞，这是日本专利的这个认证，用科学来打造的顶级深海的防护盾，用天然的有机酸取代化学的强酸，来去做温和水萃，保证100%没有化学溶剂的残留，更有透过革命性的工艺，在制造当中高纯度分离出褐藻糖胶。等咱就讲，咱进前褐藻糖胶一罐哦，你即马咱即马等一粒花炮顶落，这一罐内底啊，咱以前咧啉的一罐100几块对不对？咱落一粒落去都够啊，你一天啉一粒就好啊。一天啉一粒，爱止嘴干，啊，佫会当达到足济效果，因为经过证实40岁以上，你逐天佮啉咱的乌克兰话褐藻。连续8礼拜，会当提升着你的口鼻黏膜第一线防护力。你要感冒就足困难嘞。好，尤其5大核心一次给你补足，每天一杯，给你的未来健康逐步给你捡起来。咱用专利的海藻萃取、褐藻糖胶来给你维持代谢的平衡，调节体质，调节生理机能。佮有维他命 C 给你抗氧化，让你皮肤水当当，让你胶原蛋白形成，帮助你抗菌的愈合。甘氨酸锌会当维持你皮肤的健康，维持你的正常代谢。啊，佮有专利的贝塔葡聚糖，会当维持你肠道菌种平衡，促进新陈代谢。维他命 D3会当帮助你骨骼佮喙齿的发育。会使讲是啊，一支简单的产品，但是会当讲哦，非常非常完整哦，尤其是咱的这个酵母贝塔葡聚糖，会当打造最强的先天免疫效果。好，你的这个这酵母来源对咱人体的这个这益处最好。临床来对咱有发现就讲哦，也当引爆免疫活性，好咱的这体内免疫系统会足好诶。过来连续食4天。18个剂丸加连续食4天了哦，唾液当中的免疫球蛋白分泌啊，伫口腔当中。组成一个防御的系统哦，病毒无法度入来，所以恁家小朋友爱逐天互啉，老人一定爱啉这個，舒缓着咱的呼吸道的感染。老大人真正袂堪去感冒，感冒一摆身体一摆歹足济，所以哦，你像安尼就哎已经养起来啦，小姐啦，一杯互你，哦已经养好啊吼，一天一杯就好哦。有人讲好食无？足好啉的啦，有够好啉的好啉。
1: 啊，超级好喝，而且好香。
0: 你呀，爱啉凉水的，透个凉凉，哦，那个透一粒冰甘露，要搁阿啉。这
1: 内底
0: 是啥？这内底是美国口味。啊，咱我来甲你讲吼，咱来一天一粒，10秒钟开始你的健康防护，好你啊，这保养变作是一种吼，逐天你会当持续来进行诶。哦，尤其是你啊，定吞药啊较困难吼，你拢免吞药啊吼，你就用咱的接骨木莓的风味，酸酸甜甜的很好喝，大人囡仔长辈拢爱啉。因为唔是好饮尔，还佫有好吸收，有够好饮，佫好吸收，这是杯饮落吼，规工的即个营养，规工的免疫力，规工的抵抗力，包括你买来维他命 C， 买来 D3， 拢总伫内底，哦，真正足好饮的吼。你若是即个有这个常温水就是，无一定爱冰水啦吼，啊，莫用烧水哈，莫用烧水，
1: 我觉得一点点小冰冰的很好喝，而且它是淡淡的粉。
0: 咱这所谓减盐吼，袂当马虎。

0: 但是重金属、葡萄球菌、沙门氏菌，拢总袂当有任何这个无好物件伫咱内底。最后要讲的是，啥物人爱食？领导的上班族爱食，逐天去公司拢爱泡一包，压力较大诶，熬夜的，咱的中辈时代。病后的保养，日常的保健，啊，佫有啥？感冒，拄啊开始感冒，拄啊开始感冒迄阵，小可感觉啊，鼻啊塌塌，流鼻水，开始咧拿红痒痒的时阵，这时阵你一粒甲落落去，一工落，你一工经过了，你讲，哎呦，那要感冒那怎好诶？这就是伊厉害的所在吼。而且我要来讲，这真正做会好诶啦，吼。我今仔日因为是新产品上市嘛，较早咱的号召一阿摆卖偌济，即卖就即卖咱这物件。看会当替你省偌济钱，我算予你听吼。这一盒内底有像安尼有三罐，这一罐内底十五粒，一盒内底三罐都四十五粒，四十五粒爱才偌济钱。你若要照讲四十五罐，你若过去你买爱偌济，爱才五千啊。干那安尼一盒爱才五千，那依照比起以前的贺兆汤胶，但今仔日卖予恁开啊济钱，注意听哈。这一盒四十五粒，我算你一千九啊八尔，1980，本来爱四五千呢。存无三分之一的钱，但是今仔日第一遍卖嘛，第一遍卖咱一定讲有观众朋友较优待嘞，但是袂当伤济啦吼，三十个就好哈，前三十位来0800009199，两盒优待你偌济？3000多，安尼全部90粒，拄食3个月，3个月，互你开3000，一个月互你开1000块，安尼做够无？较早你若要食咱的贺兆汤胶，你若要食3个月要偌济？爱90罐，90罐爱10800。咱这只要你开3000块，替你省偌济钱，唔是安尼尔。这三十个人客，有在啉好酒，注意听啊。过去若捌听过好酒汤才好诶吼。加今仔日尔，30个尔吼，品就好哈，无效免钱。啊，而且今仔日前30个有电话卡通，我有接到才有准算哦吼。国家一阿婆哩，一摆炸90粒倒转去。一盒一盒3条，拢共9条，一条无135条，变135粒，全部135粒哦。这一盒45粒，一盒45粒，拢共135粒，多足足食4个半月，4个半月，互你开偌济？3000多。而且呢，我开用一条，互你试食，食一条过了哦。感冒若无较好，人若无较轻松，若无较快活。我来讲，原金退行，一角银无解收，但成品好，30个来。即摆电话卡通0800009199，30个了，一角一条，一角一粒就好，免加价，一角一粒就足有效的哈。来，你好，我嘉盈你好，来，这丽云你好，要一组吼，等我一下，电话卡好来，哎呦，那高爽来，佩娟，
1: 嗨，我要一组。
0: 好，真的很恭喜你啊！你今天买到这吼、個，那厝内底无人会感冒啦，真正对身体足好个啦。金春姐你好，
1: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我讲这要出门炸足方便的哈，要行到地炸到地，一工一粒就好，一工一粒就好哈。来，你要美代姐你好，
1: 美
0: 姐啊。好，来，要一组，内底拢共135粒哈，拢共3盒哈。你好，我改，你好，定宏大哥。
1: 我
0: 一组来好，来我三组，一组来红梅，你红梅。好，一组来。等我一下，来55串，来你好，来这苏伟你好一组吼，然后等我一下，来你好，来这秀龙你好一组吼，来等我一下，57串，雪梅你好要一组吼，
2: 没有，我要2颗，
0: 两组来，雪梅要两组来，甲接一下，来你好，来瑞珠姐你好要2组，要一组吼，
3: 都甲接着放，
0: 好来58串，
3: 喂，
0: 要一组吼，
3: 哎，
0: 好来，这一盒加一粒内底有30粒柠檬啊，30粒柠檬啊，维生素 C 啊，蔡文姐你好，
3: 哎，
0: 要一组吼，
3: 你讲，
0: 我加赢啊。
3: 我来讲，
0: 好来，等我一下来，哎呦，60串，来，你要展昌大哥，你好，要一组吼，啊，等你叫好哈，加今仔日了，30个尔，超过我无接嘛哈，来，笑平，你好，笑平，
3: 要一组，
0: 好一组，我来讲，你若拄啊感冒咧，喵喵咧，嗽嗽，你随啉吼，隔顿讲我来讲，好利利，真正足轻松的啦，小燕姐，你好，小燕姐，
4: 一组
0: 吼，恁家若有小朋友爱啉果汁的，我来讲，你拢互伊啉这都，比果汁更加好啉，真正有够好啉啦，小子姐，你好，小子姐。来，这65串有接无？来，这小子姐你好，哎，别走吼，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等你叫好，来，66串来啊，锦香姐，
5: 别
0: 一走吼，好，等你叫好，来，67串67件，这么好的物件，这么简单，不是咧食药啊，一天一粒就好，足有效的啦，你好啦，你在哪里好？别一走吼，哎，来，等我一下，来，68串，阿香姐，你啊，来，金凤姐，
6: 哎，
0: 别一走吼，
6: 来。

0: 两组来等我一下，今仔日真正买着赚着啦，真正足会好。安尼全部你看135天开3000元，较早你若买好早餐只要135天，你开要到20000元啦。来，你要来美玲姐，你要美玲姐，等我一下，等我一下，70线，阿先，诶，何必诶，苏莲姐你好，
1: 诶，我买阿几
0: 个，好，等我一下，一天泡一粒就好哦，唔免坐下，一天一粒，诶，今日卖泡烧水啊，泡冷茶，泡冷茶哈，来，阿只阿妹啊你好。
1: 好，
0: 你还是做咱的好澡堂鸟吼，但电力也好啊。好澡堂鸟，若捌听过，你就知。你要用这款钱买着这么啊优秀、这么啊好的物件，正港屋企那话，世界专利的上界好的好澡堂鸟。来，你要来等我一下，来52线来，阿小姐来。来，玉玲姐，你好，玉玲姐。
2: 嘿，
0: 要一组吼。
2: 嘿，
0: 电力也好，来53线，小姐53线。来，玉玲姐，你好，玉玲姐。玉玲。来来，代理也再搁订卡一下，来就再搁订卡啊！家庭啊，送回哪里哦？
3: 来，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安总讲好，比如说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真正唔捌食过，一定爱来体验看卖。好澡堂家内底所有朋友是你无多摄取到的哈，一些健康元素都在这一瓶里面哦。希望咱这爸爸妈妈赶紧卡电话，咱这锦霞姐姐拍摄，那双哥你卡电话一下哈。锦霞姐搁继续卡一下哈，爸爸妈妈，即卖科技吼足厉害，你平常时吼，咱就用这来保养，就真正。一比一种啊，去帮你叫爸爸妈妈卡一下电话，0800009119。秀春姐姐你好，阿姐，
4: 哎
3: 阿姐，买一组吼，多谢阿姐讲支持，多谢你，哎电话慢请挂咧哈，感恩你哦吼，感恩你哈，来叫爸爸妈妈贺枣糖，哎呀这个贺枣哈糖胶的这个发泡锭。你一定爱给你买回去，它就是一粒一粒的，一粒一粒的，然后你就用那种平常时的水就好了，开水，不要热的哦，不要热的哦，啊，买到用冰的，真的很好喝的，有一种蓝莓的味道。玉女姐，
4: 哎，
3: 玉女姐买一组啦，哈。哦，感谢，搁等下再讲支持，一定我蛮请挂嘞哦，感恩你哈。爸爸妈妈就像安尼吼，一粒一粒安尼，啊，你就直接用一下吼马克杯啦，是看你的你平时咧饮水的吼，迄杯啊，安尼甲淡落哈，先停水，停哦，满了。然后一粒个蛋落，伊就开始发泡。哦，等到伊规拢油气的时阵，你就会当来使用，会当来啉。而且吼，敢那面是咧啉果汁的，那个味道真的非常好，而且非常好喝。希望咱只爸爸妈妈吼，一直拢唔捌买过，嘛是爱予家己一个机会食看卖啊。吼，会当来保养咱的身体。伊即马一盒内底有3罐吼，一盒内底像安尼，一盒内底有安尼3瓶。3瓶哈，啊一罐内底有15个哦，15锭哈，啊点么不管，咱这拢总吼3盒3000块，吼3盒3000块，这不是钱的问题，是会当讲吼，你保养你家己的身体，这绝对重要。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来顾家己的身体，甲我支持一下哈。来，咱了解一下哈，这吼五道的核心哦，一次补足。每一天只要你有一杯的话，哦，替未来存下健康的资本。哦，咱这个。诶，糖胶内底吼，会当吼维持咱这个平衡吼，调节身体，啊，个咱这啊，吼咱这个生理机能愈来愈好。内底嘛吼，维生素 C 会当抗氧化，会当帮助咱这个吼伤口的愈合吼，啊，个吼这个哦，会当维持咱皮肤的健康，帮助维持正常的代谢哈。维生素 D3 会当帮助咱的吼牙齿骨骼的发育哈。维持正常哈，咱这个肌肉的正常功能，尤其是即马当咧当大人的这个囡仔吼，食这真好哈，会当维持哈消化道哈，当平衡哈，咱这促进新陈代谢，这尼啊好的物件，咱不爱来食，爱来保养，而且敢那吼咧食。果汁赶快啦，那味道就是很有蓝莓的味道，真的很好喝，很好入口哈。啊，不是咧食药啊，就是咧保养尔哈。这是新的物件，所以我们人就是要跟着时代去改变观念哈。哎，有的人感觉讲，哎，迄敢有效？你食看卖就知影。你一定要体验才会了解嘛哈。啊，过来，咱就是咱这个这种物件是咧防御铁三角，哎，当然关键的营养就是咧这。哦，咱也免用吞嘞，吼、哦，啊，咱都甲放落去，哦，啊，内底够吼31粒的柠檬哦，吼、哦，31粒的柠檬，哦，啊，下当你看嘛，平时你讲要食一粒，你就感觉酸溜溜啊，咱就是用介上介好的物件，互恁食，维生素 C 啦，哈、哦，啊，咱这阳光维生素 D3， 啊，够咱这個。 甘氨酸锌，这种较好的物件，拢伫咱这个发泡锭内底。希望这爸爸妈妈吼来体验看卖呀。新的产品，也许你们会觉得说，哎，到底这真正是安怎？但是我若是一直讲，你拢无去体验，你嘛。

0: 唔知影。哦，咱平常时吼，伫个洗药房吼，无可能像咱遮尼啊哦，遐尼啊好物件拢伫个内底。希望遮爸爸妈妈甲阮支持一下吼。德山大哥你好。
1: 去到要考过地，
0: 啊，考过地有吼，啊，多谢阿哥哥甲阮支持，你等一下电话嘛，请挂来哈，谢谢你哦。所以咱这爸爸妈妈今日这项物件，如果你若如果已经有买啊，也就是讲哦，你可能无需要这种物件，你买单甲阮支持别项物件，也都可以支持的哈。谢谢，来，每一天吼，只要一定十秒开启健康的防护。哦，难吞的胶囊锭吼，咱无要食，咱就食这上盖好吸收的。哦，所以要饮有对这个健康伤害，咱平常时的补水煎吼，咱这兼顾这个营养，哦，所以这罐内底吼满满的营养素，好喝好吸收，每一天吼都干那一定就够了，一定就够了吼，会当够足济哦，够这一规个身体元素拢伫内底吼。什么人上需要？其实大家拢足需要啦，吼，足需要。比如讲，你三餐在外，有一寡物件你无法度吼补充的，伊拢伫个内底，会当甲你补充，吃一定就够了，吼。啊，个吼，咱这工作上吼高压力的都需要吼，熬夜的好朋友吼，啊，个日常吼必须要保养的，好你气色满满。哦，个病前病后诶，即拢爱来保养吼。啊，个有一寡银发族的爸爸妈妈拢上介需要，希望你只爸爸妈妈顾家己的身体，咱来试看买一下吼，甲阮支持一下吼。所以吼，食了安心，买了安心吼，就是各项的检验都已经有甲恁把关啊吼。希望你只爸爸妈妈，你用了上介安心，食了做安心的吼，即拢是吼。哦，咱这个认证诶，认证诶，希望这爸爸妈妈吼来食看卖啊，是咧吼，起码足简单诶，就是三盒三千块尔吼，3盒3000块，希望这爸爸妈妈吼来甲阮试看卖，甲阮支持一下吼，继续敲电话甲阮支持吼，0800009119，感谢大家，阮伫个线卡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感。

0: 谢谢，感谢咱的爸爸妈妈好，刷卡若是要来造成一零节，电话先继续拨互通哦，再让咱安排这首《默》，再马上这是那英的歌曲哦。谢谢，咱要来造成一零节，控诉23379559，那希望咱爸爸妈妈会当甲咱听秀支持鼓励，谢谢。
1: 哎，谢谢大家，振兴大哥、优美姐姐、富儿姐、玉华姐、淑珍姐姐、西海大哥、张老师，谢谢丽雪姐姐、坤辉同学、洪阿姨、淑华姐。
2: 忍不住化身一条。

谢谢雪琼姐姐、玉玲姐姐，谢谢月儿姐、秀春姐、文娟姐、丽芳姐姐，谢谢感谢张老师、文斌大哥，谢谢吴芳姐、秀春姐、雅文姐姐、丽芳姐，谢谢感谢静怡大哥、秀维姐、秀琴姐，感谢坤辉同学，谢谢感谢大家的精神掌声哦，谢谢你们的掌声哦，谢谢。

0: 谢谢，感谢木。
1: 谢谢，感谢大家的这个掌声，非常好听的这首歌曲，感谢大家哈。来，算卡电话继续卡啊，我来唱歌，只能在算卡为大家服务，露水开花。谢谢，邀请超顿的吉村大哥，阿哥咱这个风起大哥大嫂，啊，邀请咱全国好朋友到店来欣赏。谢谢雪琼姐姐、国生大哥、玉慧姐、玉云姐、淑华姐姐、洪阿姨、丽芳姐姐、嘉桦姐、宝钗姐、玉慧姐姐，感谢咱这个啊劲舞大哥、秀琴姐姐、秀英姐、丽雪姐、静义大哥。

育儿节育坏妈妈丽雪妈妈富尔大哥大嫂丽姐宝贝宝妈国生大哥江水妈妈淑华姐方玉姐美月妈妈金英妈妈丽芳妈妈颜值大哥大嫂文斌大哥刚霞刚霞兰朱夏妈妈慧萍姐谢谢雪娇妈妈文娟姐刚霞谢谢秀珠妈妈淑珠妈妈丽芳妈妈谢谢竹霞妈妈吴芳妈妈谢谢洪阿姨

0: 谢风琴大哥大嫂，兄弟的朋友先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地球之王的安排，这首满足妈妈点美瓜更新不已，谢谢。谢谢言之大哥大嫂，阿哥五单的淑华妈妈、玉花妈妈、秀春妈妈、朱霞妈妈，还有大家也要唱这条歌吼，啊，伫电视机面头前做回来唱哦。

0: 谢谢，感谢，
1: 谢谢，感谢大家，感谢大家，谢谢。来，最后这首歌就是王力的《王》，邀请咱台北的宝彩币节、宝彩节，给观众朋友到底来欣赏。

0: 来丢奖喽！
1: 谢谢，感谢大家陪我到最后哈，赶快要回娘家抽大奖，
0: 来喽！
1: 奖落谁家嘞？
0: 是的，
1: 今天哇，什么人画填？
0: 我来填哈，
1: 哦，你来填哈，
0: 来，三二一，停！
1: 哎，破主的哦，破主的好朋友阿祖仔啊，阿祖仔有听到我咧给你呼唤啊，破主的
0: 18538，
1: 哎，破主的黄。
0: 还有秀珠妈妈，
1: 秀珠姐姐，秀珠姐有听到吗？
0: 秀珠姐，
1: 阿祖仔哦，
0: 进来哦。
1: 来，我先给你说了那个，咱的那个描述给
0: 描述来给记录一下
1: 哈。描述哦。
0: 好，来，咱的秀珠妈妈恭喜哦，你得奖啊！今天卡电话哦，
1: 今天卡电话哦。咱的时间有淡薄啊赶哦，
0: 哎。金鱼大哥不是你啦，今天不是你。哎呦，哎，这是啥？
1: 哦，牙膏，
0: 牙膏呢？
1: 咱的牙膏够赞的，我跟你讲，
0: 真的，
1: 咱的牙膏是赞的。
0: 真的啦，哎，咱录这咱牙膏，拢免大贴片啦。
1: 真的。
0: 真的啦，起码大家做下面贴片，录咱公司的牙膏。
1: 而且是很天然的。
0: 对呀，我们哥又健康，
1: 真的，
0: 自然美白。
1: 真的。
0: 对呀，
1: 这是有影哦，咱的牙膏是赞的哈。
0: 真的。
1: 那再哎，秀珠姐啊，真正可能这个时间拿不来，我感觉做难的呀。
0: 秀珠姐，你好哦。
1: 哎呦，真
0: 正是无来念，无来念啦！今年啦，哎呀，
1: 回娘家领大奖啊！
0: 这不是跟他过年也再回娘家呢，咱平常是拢爱回娘家。
1: 真的，今摆社会甲以前拢无同款，以前吼一年登一届，
0: 哎，真的，
1: 今摆逐工拢会当登去。
0: 哎呀，
1: 进来
0: 呀！
1: 哎呦呀，秀珠姐差那么几秒钟啊！
0: 哎呦，话甲咱
1: 过来哈，秀珠姐，
0: 秀珠姐你去倒位啊？
1: 恭喜你哈！
2: 哦，
1: 恭喜你啊！

0: 有两条摇高哈，两条摇高，感谢你哦，谢谢大家哈，
1: 拜拜，
0: 感谢大家哈，拄只如果若无支持到，无吼捧场到，麻烦者来跟咱的指南电话抄起来，
1: 谢谢，
0: 来指南的电话，
1: 感谢咱爸爸妈妈吼，啊，若是有需要找是指南的，空九六二空五六一五八，零九六二零五六一五八哦吼，需要大家听堂加支持，啊，唔忙大家卖气嫌吼，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啊，这个开开心心的哦，谢谢大家，谢谢。
0: 有啊，QR code底下个扫一下哈，爸爸妈妈，
1: 感谢，
0: 那有需要卡定有指南一下吼，谢谢大家，感恩您哦，
1: 谢谢那个玉玲姐，
0: 啊，若要找找玉玲嘛，不要紧，好来。玉林的电话，来，玉林的电话是0933826133，0933826133，和大家
1: 轻轻松松哦，
0: 谢谢大家，今天多谢你的陪伴，
1: 谢谢，
0: 哦，这盘更加好看，有点咱的小刚，
1: 再来够做陪你，
0: 谢谢大家，明天见喽，
1: 拜拜。

0: 其实蔡毅的他的英文名字啊，这两句听起来我就感觉这跟你的成长过程应该有淡薄仔关联。你对自己的研究可能蛮有，所以你最近拍影片看袂少，你一定听一堆一堆，够另外一个也袂得也袂得。
1: 你卖你讲我做认真咧，你听啊！你讲我做讲个什么？
0: 我嘛做认真。
1: 日语啊！
0: 我嘛做认真咧做节目呢。还是你来？我叫我安尼问个。你也无来，我要安尼问对吧？你嘛会当一堆一堆者。
2: 那。
0: 你个叫者，个叫者。
2: 一堆

0: 所以伊唔是本来想要做母乳，是找不到人，只好家己的落海安尼哦。
1: 自己下海自己唱。后来哦，母乳落出来了哦，他们以为总算可以发行了。想袂到第二关搁卡住啊！歌曲上线的时阵，迄新闻局吼认定他不健康啊，就不准伊伫个广播电台啊、电视来播送。
0: 母乳哪有可能无健康啊？逐工拢咧运动。
1: 什么运动？
0: 啊，母乳本来就是爱跳舞啊，逐工爱肢体安尼吼。
2: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剧团，
2: 一定爱看哦。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天下播四点六点《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哇，谢谢哦。这个歌都拢还袂走破，现在已经先甜啊哈，谢谢大家。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阵来做伙。
0: 哇，这礼拜时啊吼，这一开场有影，大家这连赶都还袂走啊，还搁咧放头前这个片头吼，大家就小钱咧拍婆啊，
1: 哇，
0: 小钱咧啊卡电话，啊，就惊咧钱袂入来吼，你袂输咧呢，想搁再来吼，中秋嘛要到啊，
1: 哎，
0: 足紧的啊。即卖新历八月份嘛，中秋差不多九月底，
1: 好、
0: 哦，九月二五新历，哦，新历九月二五，
1: 好像，
0: 新历
1: 九，
0: 对，新历九月二五、嗯，所以足侪人就开始哦，提早提前就要哦订什么，要送礼嘛，中秋月圆人团圆嘛，啊，大家就送月饼啊。蛋黄酥啦，
1: 差不多肉酥、肉脯啊。
0: 哦，有咧送肉酥甲肉脯
1: 吼。
0: 哎，啊，所以就爱提早。哦，有迄种老店嘛，哇，迄唱歌真正无蛋无酥。嘿
1: 啦，唱歌无看路啦。
0: 嘿，无看咧路啦，吼，拢摆到别个即个街仔路、街仔口去。你看，进前网络有一个啥物，哦，搁卖蛋黄酥啊。卖甲用迄个啥宽宏售票系统咧卖啊？
1: 啊？
0: 你唔知吗？卖用 iPhone 的迄个平台啊？
1: 很久以前的。
0: 无啊，就前几，就即几年啊。
1: 哦，
0: 一个用人咧卖演唱会门票的迄个平台
1: 吼。那一间叫抢旗。
0: 咧卖伊用伊的名，哦，我袂记得什么名，用伊的名吼，啊，落去什么讯啊？哎，什么讯啊？
1: 什么训？
0: 哎，鲁黑可能什么训啊？在一点都不训呐！吼，有在条用这种售票系统都可以买这个蛋黄酥吼，确实无简单，
1: 啊都秒杀呢。你知影讲中华已经真有名。
0: 哎呀，
1: 中华迄间，
0: 对啊，啊中华几啊间的啊，
1: 真的哦。
0: 其实坦白讲吼，你讲中华迄几间吼，到时阵呐，等时间较接近的吼，再甲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1: 嗯，
0: 其实迄口味吼，拢在人食的，啊，口味在人食。
1: 我对这方面。买饼这方面较唔知，因为阮姑姑拢家己做，
0: 哎，家己做，哦，因姑姑咧做诶，即个物件吼，就是啊，特别精彩实料啊。
1: 是真的，我觉得，唔是讲咧家己包，我感觉真正，
0: 哎，对，
1: 比外口诶，
0: 嗯，
1: 我感觉啦。
0: 啊，当然，因为我讲为什么精彩实料，因为这物件吼，无买卖嘛，无算利润，无计较成本嘛，伊只是为着要互厝里诶人会当食到上好诶口味。哇，上好的食材，上好的即个材料原料，拢一定用上好的啊。
1: 对，而且，咱可以当家己调口味嘛，咱不爱食遐甜，咱会当家己调，嘿
0: 啊。所以今仔日咧，即个节目一开始，哈，节目一开始，礼拜又过到啊。
1: 要来做凤那个蛋黄酥。
0: 要来做你的酥啦。哎呀，你今仔日。地安那个真想要做糕饼
1: 呢，做胖
0: 诶，做，诶，就想咧做蛋糕诶啊，哦，做迄饼干呢，迄只，
1: 饼干
0: 哦，厨房妈妈，好啦，要摕起来，来，
1: 诶，
0: 即几日吼，
1: 很日，
0: 你家己讲，很日系。
1: 因为我昨天今仔做二厨要帮忙，所以就是要用一下厨房的感觉。
0: 最近即几工哦，咱。哦，汉工演习吼，拄啊结束嘛吼，啊真侪人嘛去互叫招，哦嘛拄啊倒转来，像阮一个朋友吼，娜姐因即个后生嘛拄啊叫招转来，
1: 哦回来了，
0: 哦回来了啊，因为迄新闻报道有采访嘛，哦新闻报道有采访，
1: 风而已
0: 啊，有一张相片吼，就看伊在地工课啊，穿迄个迷彩服啊，摕一支枪啊，大家做伙酷伫遐。哦，就引导诶，很吸睛啦，哦，很帅。阿佩妮的弟弟嘛是，嘛多阿体，算体五啦。
1: 算体五，虽然两礼拜尔。
0: 嗯，十四天两礼拜啊，但是这十四天嘛是有领薪水诶呢。
1: 有啊有啊。
0: 哦，搁还不错。
1: 嗯。
0: 而且吼，去教招这款诶吼，薪水领两分，一分是国家给你诶，一分是原本吼公司共款来继续吼，来继续支薪。啊，所以这届吼、哦，教招倒转来吼、哦，因弟弟炸一个物件啦。
1: 哎，
0: 哎我，这个吼、哦，来导播老师麻烦一下哈、哦，这个物件吼很难得。
1: 对。
0: 哦，因为这一般这是无得卖。
1: 嘛袂当卖啊。
0: 嘛袂当卖。
1: 对。
0: 好、哦、啊，而且顶广告有写窃盗军品哈、哦，依法就办。
1: 对。
0: 窃盗军品依法就，啊所以这是淘汰出来。
1: 不是不是，伊讲迄是本的，伊内当客出来。
0: 哦，可以带出来、啊。
1: 可以带出来。
0: 好难得哦。
1: 我是问他说，所以这个是这是要这是要好恁客好恁客出来食、嗯，还是伫内底食？伊讲就是伫内底呢，恁随时要食嘛会使啦。
0: 肉菌、肉禽、指挥部，嗯，哦，陆军这个，哦啊，这个拍摄哈，再一下哈。今天你要来开箱的东西就是这个意式番茄肉丸面，
1: 我觉得好像吃的也很好哎、欸，蛮好的，
0: 吃比我较好，
1: 蛮好的，
0: 我拢吃便当啊，伊拢吃那个意式，够意式汤
1: 来吃。而且我咧想讲啊，因那真正讲战争要去战争啊，这就是好因随时的当
0: 吃。随心。
1: 啊，迄是安微波啊，是安怎？我还未看。
0: 啊，这我可能去战争，我一定要死。
1: 你别安尼念啊！
0: 今晚去震惊哦，
1: 这款的哦，
0: 哦，这个国军，
1: 连这拢就
0: 国军实力坚若磐石啊，
1: 连这嘛歹讲，袂当你刚才讲袂当，互人偷食去，就是人若要甲你偷食嘛，爱开这些亏啦，想说啊算了，
0: 你食这嘛无迄个命。
1: 很大包呢，
0: 哎、欸，啊，人咧，大工咧，超重咧，买很大包，
1: 对啊，真大包呢，
0: 主食包哦，家常面哦，家常面哈，好，我来准备一个哈，
1: 很少看到这种呢哈，哦，
0: 哎、欸，家常面哦，一个家常面，一个，
1: 而且这边冰
0: 哦，哎、欸，这边冰，这个都是做好那个算常温的哈，意式番茄牛肉丸。
1: 哦，还有甜点，
0: 安岛薏仁汤
1: 哦，
0: 安岛薏仁汤，
1: 赞哦，
0: 好赞、哦、你，看起来一直好赞。这包是啥？
1: 安岛。
0: 永清啊，足高水的这包粉圆。哦，粉圆。
1: 是加在哪？
0: 黑糖粉圆。
1: 加在那个红豆里面。
0: 嘿，加在那个红豆薏仁汤里面、
1: 哦。好好哦。
0: 这摆款呢，这就是一人份的，好、哦，一人份的哈。啊，来宾哦，这个免洗餐具。啊，一包水，
1: 哈、
0: 哦，啊，一包这个啥，无烟加热片，
1: 哦，
0: 无烟加热片，为什么这个物件哈？
1: 好酷哦！
0: 哦，啊，还有一个，一袋这个，哦，西摩里，
1: 哎、欸，就贴心嘞，
0: 哦，西摩里哦，水果印这个标志，够水的哈，
1: 就贴心
0: 嘞。啊，这个物件因为伊是牛肉丸，哈、欸，伊、哦、要煮面，所以伊有
1: 是牛肉丸。
0: 哦，无，诶，肉丸，
1: 哦，肉
0: 丸啦，好，肉丸，因为有的人无食肉嘛，
1: 伊才有加，伊才有加。
0: 好，搁再来吼，
1: 这边有胶，这里。
0: 撕开加热包，
1: 你可以看这，
0: 取出，
1: 老师你可以拍一下这里，
0: 取出铝来，那是伫咧军营当中吼，班长安那，来取出加热包吼，啊，全部。国军的爱附送取出加热包哈，
1: 啊，就是爱拍开啦，啊，放落，啊，就可以去滚
0: 啊。啊，我即摆摕即个是哈加热包，我即个就是加热包。等者要把所有物件放伫咧即个内面吼，加烧，好加烧，好班长会继续讲，撑开加热袋底部，哦，撑开加热袋底部，哈。
1: 但伊讲了，人就拍过来，
0: 哎对啊，要画个大字先。啊，安尼哦，是安尼，哎无呢，我即摆。嘿，这个我原本要甲拼掉呢。
1: 伊爱做碗啊。
0: 这个是碗呢。
1: 系啊
0: 系
1: 啊。
0: 等下食饭碗呢。哎呦，夭寿的。碗好好啊，用好。
1: 记好
0: 好。记好哈。
1: 对啊，因为伫外口嘛，无法度去传碗传。
0: 接下来我们就要撕开这个加热袋，好，撕开加热袋，取出加热包，好，取出加热包，丢进加热。

0: 袋，好丢进加热袋。搁再来呢，把主食包，欸、主食包是对弟弟啊，来主食包 ，Kenny 比。
1: 哦，免拍开安尼 ，Kenny 比。哦。
0: 拍开
1: 想讲。
0: 相亲啊，拍开是食的呢。
1: 哦，伊等于就是一个微波炉啦。
0: 欸、小心。然后咧。放入调理包，哦，调理包的一
1: 些，全部拢可以去加热的，对，哎、欸，好方便呢。
0: 丢入哦，丢入珍珠包，哦，丢入珍珠包，哦、放于加热片上方。好，来，搁再来哈，得拍开一包水，哎、哦，伊个另外搁穿水，惊讲野外无水吼，伊搁穿一个水包安尼啦，哈、哦，好
1: 哦，换身体
0: 了，换身体了，遐咱等一下换呢。
1: 视同作战、
0: 啊，哎、欸，视同作战哦，好、哦，咱即摆视同较严肃个哈，哦，拢好嘞，
1: 啊，动作要快，这样要很快，这样要很快，
0: 快，袂赴啊，哎，袂赴啊，无啦，哦，搁再来，好，即摆落啊哈，它有一个蒸汽孔，
1: 哦，
0: 来，导播老师，
1: 你水最最佳的落了，
0: 怎么拍？怎么拍？你们才拍得到？
1: 哦，有了，有了，有了，有有有有有，
0: 来看。
1: 那个
0: OA OA
1: 黑色黑色，
0: 哇，青烟啊，在滚啊，
1: 自己家倒了，伊家己也青烟。
0: 你这坑在滚啊？
1: 哎，
0: 好，两边，哎，这就是哦，这就是哦，这个蒸汽孔很烫哦。
1: 而且你马上水倒下去，它马上。
0: 马上啊，这个起化学反应马上就开始了、啊。
1: 很快呢。
0: 哦，阿静麦倒数计时哈、哦，20分钟。你笑太大声了吧？你笑到声音都传去给观众了。我计时一下。
1: 老师，那个笑点在哪里？
0: 哎、欸，对啊，哪里好笑啊？你这个人呢，很幽默、啊。该笑的，我的节目那么好笑，该笑的你都不笑，笑这个等水二十分钟，你又笑个几个给。
1: 哦、oh.
0: 哦，好呀。呵，搁再来小看一下哈，嗯，小看一下，把一挂粪扫哈，安收集回去。因为一般伫野外的这个
1: 欸、红豆薏仁免蛋了。
0: 哎、欸，红豆薏仁加冷的。
1: 好、哦，
0: 红豆薏仁加，
1: 一包以上，
0: 加冷的哦，搁再来搁一包
1: 哦，好营养哦，
0: 哎、欸，这个是哪？蛋营养，
1: 蛋营养、
0: 哦，哎、欸，蛋好营养啊，
1: 哎、
0: 哦欸，蛋应该改名叫蛋营养，哎、欸，你先吃一个咱两个无？伫咧这阿袂好进前，
1: 做伙吃吧，
0: 无啦，你一时啊吃会去，逐行来吃，慢慢啊吃，慢慢啊迄落，先二十，我甲计时15分钟啦吼。
1: 而且他还给两颗
0: 哎，给两颗。
1: 来，你换在家，我给你传。
0: 无啊，咱
1: 虽然外口无
0: 换，咱做冰拢。
1: 做冰，做冰。
0: 无，咱做冰拢查甫人。
1: 我是迄小蜜蜂。
0: 无啦，来啦，换起来。咱做冰拢查甫人，当然迄蛋要传。
1: 我刚刚今仔开成小蜜蜂。
0: 两当然卖传两粒。哎、欸，哎、欸，哎、欸，哎、欸，哦，蛋营养、就是、哦。
1: 开养秀哎。
0: 笑啥？蛋营养就咱们笑诶，今天和导播老师一讲，好。喂、欸，你把那两拖出两半啦。哎，很难得在节目上面可以开箱哦。
1: 铁蛋呢？
0: 吼。嗯。
1: 哦，就惊伊安尼蛋
0: 呢。哎，一个有卤呢，一个用卤汁用乌豆豆油啦，吼，水啦，盐啦，米淋啦，吼，肉桂、八角、茴香，落去卤诶呢。来吃看看，
1: 这个蛋有防弹吗？
0: 这个蛋没有防弹。哎呦，好香哎、欸！
1: 好香哎、欸，真的是香的，
0: 好香，
1: 好
0: 香。好香。嗯，嗯，嗯。
1: 它外面有点像铁蛋的感觉
0: 哈、嗯。外面卤到真好吃，嗯。哦，这两倍卤到真香哦。那个蛋白卤的很香，
1: 嗯，很入味，
0: 哎、欸，好好吃呢，
1: 嗯，是好吃的，
0: 嗯，吃还好，不怪大家都要叫冰，嗯，但是好吃的，
1: 嗯，真的好吃哦，
0: 哎、欸，但是又何奈，你不管看，你
1: 不但愿人长久，
0: 但愿人长久。你的比较好笑。今天哦，啊，这进和加热节，哦，就烧哦，哦，这就烧。因为为什么一边加一边烧？其实伫咧野外吼，像以前古早时代咧战争也好啦，哦，你伫咧这个所在吼，野炊， 野炊咧煮物件。最后你要离开这个所在吼，你一定爱把所有物件吼恢复原状，嗯，甲拍做平地。因为你生火，你有一挂火团，你会去嘛？
1: 人知影你遮。
0: 对，人就知影、你离开遮无偌久、因为可能摸涂骹，恁拄啊烧过物件，还佫烧，所以全部都要铺平。而且重点呢，像以前战争吼，要安怎去了解到？这个部队，这一师到底有偌济人？看伊起偌济灶。哦。古早时代的战争，
1: 这样子分辨，
0: 嘿，看伊起偌济个灶，一口灶，可能五个官兵，加20口，一输可能即届来到遮，拍的可能就100人，100人，用这个都是小部分，
1: 算是大数据，
0: 这个都是一些，见微知著啦，为一点仔小看物件吼，你会当去了解到，观察到，这嘛是战争当中的其中一个计划啦，一个计划。
1: 还有一包，
0: 还有一包哦。这样吃到很饱耶。
1: 这里面就是那个口粮，我记得我们之前有开过，我们竟然是
0: 战备口粮，要开吗？
1: 好，来，等开看嘛，
0: 开
1: 看，
0: 看里面有啥，等这个时间啦。
1: 然后它这个好像 C。一有分 A、B、C， 甲内底的内容拢无共款，伊即个分着 C。
0: 哎呦！
1: 超营养。
0: 超营养哈，超营养的牛奶饼干，好，牛奶饼干一个，两个。
1: 这个很好吃，因为一克差不多三包回来。
0: 两个牛奶饼干，
1: 我有吃。这个口味跟那孔雀饼干一样。
0: 一个蛋黄饼干，两个蛋黄饼干。一包这个
1: 能量饮。
0: 能量提升饮料。提升饮料一个。
1: 这个包装可爱。
0: 五色果仁呐、营养均衡又健康。
1: 好啊。
0: 五色果仁。咖啡包呢？
1: 对啊。
0: 咖啡包啦，炭烧风味的咖啡，啊、炭焙的啦哈。卫生纸，卫生纸，豆干，
1: 豆干，是肉干还是豆干？
0: 豆干，
1: 豆干，
0: 豆干，
1: 好烫哦，
0: 肉干，肉干，这个红色的，这个肉干，这啥？
1: 糖果，
0: 三粒，
1: 牛奶糖，
0: 牛奶糖，牛奶糖三粒，三颗牛奶糖。蔓越莓果干蔓越莓果干蔓越莓
1: 都是应用的东西，不是什么垃圾食物。
0: 我们现在在烧的这包这是一顿头前吃的东西这是平常时啊
1: 腰
0: 啊这个下午茶再来卫生纸你的七卡生卫生纸
1: 这是一些必需
0: 品再来上最重要的你看这个是什么很重要这个很重要。
1: 维他命 C，
0: 元气补给发泡锭发泡锭有维生素 B、维生素 C，还有一些维生素加锌这就是落伫咧水里一粒发泡锭随身
1: 补充你的营养。
0: 补充营养，这款物件比你咧食规粒的胶囊的啦会吸收要搁较紧做茶啉，
1: 直接啉落
0: 啊，那个效果就会很快。
1: 厉害，
0: 好，来啊，收起来。这你要吃吗？你要吃多少项？
1: 我可以给你吃，给你吃。我在厨吃。
0: 你怎么不考虑去做兵啊？
1: 我可以拖累大家。
0: 没啦，那会拖累。你在里面，在里面闹军啊。你在里面。
1: 我在里面。
0: 你在里面，那母猪赛貂蝉呢。
1: 你要来赛哦。
0: 赛，赛你。哦，搁几分钟好。啊，要先啉这吗？
1: 好啊，但是我感觉加热较好啉。
0: 加热较好啉哦，红豆薏仁汤哦。好，阿伯就甲靠在旁边。好看，好啦，这一边单台还佫差不多七分钟左右的时间哦，来甲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这个新闻事件，好啊，新闻
1: 事。我想讲我有一个笑话。
0: 好，来啊，好期待。你有你唔较早讲诶。好。
1: 今嘛不是算是感恩月吗？七月嘛，对不？有一个人，伊就讲，伊阿叔， 琳达姐，五老师，这个有点恐怖，所以我们不要放这个音乐。
0: 哦哟。
1: 对对对。真的，都是一点。
0: 也不用，
1: 也不用，就正常就好。阿姨讲，因阿姐看会到，有阴阳眼。嗯。有阴阳眼，结果伊半暝起来的时阵，伊就想讲，啊，因家的门口。嗯。因为伊看会到嘛。嗯嗯。伊讲，因家的门口。嗯、黑黑白的旁边大街啦、
0: 欸、哦黑白的旁边
1: 有一个人这样、欸欸、然后他就想说好他就当作没看到他当作没看到、欸、啊就去睡这样比较不会有事情、嗯嗯、然后叫他隔天隔天真的出事情了
0: 哈、嗯、出什么事
1: 情黑白的叫他看去
0: 佩奇，你怎么不笑、啊？该笑的你就又不笑。啊！就冷诶，我冷气啊转较悬诶。啊！好冷、啊。
1: 好好笑。
0: 全世界刚才你感觉好笑吗？导播老师也说他觉得不好笑。
1: 很好笑诶、欸，很好笑吧？跟我喝酒，搞我站下去。
0: 搞纠结个，永清啊，04-2338-0303啊，来阮这位
1: 先问吼。我一开始，
0: 伊准备这个笑话准备三工哇，三工。
1: 我一开始当作这一节最恐怖的。
0: 三工啊。
1: 这当作这一节最恐怖的，最恐怖的代志，结果，结果是这个结局。谢谢啦，谢谢大家哦，谢谢。
0: 您就放
1: 心。你看我妈也觉得好笑。
0: 不，你妈妈是惊无人拍婆啊！你妈是欢乐。
1: 我好好笑
0: 哦。你不了解。
1: 超级，但我觉得超好笑哎。
0: 超好笑。
1: 超好，你不觉得吗？哎。本来是动作真正，哈，是发生所有代志，结果我就摆去用看去。
0: 三林姐，你就帮到诶，三林姐。
1: 我这坐啊。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啊，谢谢大家啊，
1: 开开玩笑，哎呀，
0: 啊，好了哈，啊来听下，最近哦，诶，因为近搁算热天哦，搁算热天啊，大家盼着诶天气好天哦，加减会出门啦，吼，加减会出门，但是昨哦发生一个啊，昨日发生一个哦事件啊，但是有一阵哦，一阵人到这个山区去。啊，佚佗啊，哦，去算嘛半游览安尼吼，来到咱屏东万州的这个出风片，哦，一个所在叫出风片啊，结果咧去了迄个啥虎头芳啊，哦，虎头芳哦，红顶啊，顶甲规个哦，三个人竟然造成哦两个死亡啊，一个重伤啊。
1: 阮家对面哦，阮迄个姑因家外口，有一个。虎头芳的芳
0: 树，
1: 就大诶，
0: 啊，有请人处理无？唔
1: 敢去处理，很大呢。
0: 到今拢，唔啊，你迄是芳，应该唔是虎头芳。
1: 伊敢那是，
0: 那是虎头芳，迄是足恐怖，而且足严重诶。
1: 是啊，你讲虎头芳诶。哦，是哦。
0: 因为虎头芳爱足大只。
1: 迄是咪爱叫迄消防队？
0: 对，爱请消防队人咧全副武装。
1: 足恐怖，迄就伫。黑米，窗户旁边
0: 的。哎、欸，那個、不要开玩笑，那个真的要叫人家处理呢、啊。哦，因为这一抓因的啥呐，经过啊，经过迄个吼虎头芳的芳修啊，啊一开始咧，因为虎头芳其实这个芳这物件吼，伊袂主动甲人攻击，因为芳是安尼，伊只要共定着，只要毒针一旦吼、哦、定入去咱人体当中吼、哦，伊嘛得死亡，哦，伊嘛得赶快啊，这个同归于尽啊，所以伊无轻轻猜猜吼，第一讲攻击，哇，迄当时就是吼，伫咧伊这個、哦芳修附近吼，伊其实拢有几只在巡逻，啊巡逻兵，哦，啊可能这阵人吼经过了吼，去惊动到吼这个巡逻的啊，啊可能小块用手压着。用水一直造成一挂即个洪流啊，哦，洪流啊，芳就紧张啊，就境界啊，就规个虎头芳芳树哦，倾巢而出啊，
1: 好可怕哎！
0: 倾巢而出哦啊，就一直就开始攻击哦，就开始一直顶啊，啊，咱人会有一个反射动作，
1: 一定会避，
0: 你会避，你一定会避，啊，更加你咧避，搁咧 在咧背的时阵哦，更加增强到因的这个攻击性，攻击性哦，而且造成自己厝的这个危害。
1: 但当下如果遇到这样子，那是真正拄到咩啊？
0: 有一寡哦，咱的这个专家。

0: 家来讲哦，你就是吼，下当尽量卖背，你就卖背。好，不要再激起第二波、第三波的攻击。
1: 卖个加
0: 劲啊！嘿，而且吼，你得赶紧的离开迄个所在。嗯。哦，啊那得爱抢救嘛。哦，那定着所在无爽快，一两包啊，哦，用冰敷的。但是千万啊会记的，医生咧讲哦。嗯。因为和胖定着，伊有一个针的伫你身躯顶嘛，伊的挂肠啊，拢规个拢伫你的这个身躯顶。你袂当家己用手落去办。因为你用手办，你会黏嘛？你会把伊的这个胖针后边的这个毒液吼，挤入去你的这个体内，对不对？它进进去后边是咪伊的毒液会在后面？
1: 又再挤进去。
0: 又会再挤进去，所以这种啊，得要交予这个吼专业的来处理，哦，专业的来处理。通常因处理这款拢是用吼迄个刮片，用烤的，用烤的慢慢啊塞。把这个毒针塞出来，哦，把这个毒针塞出来安尼。所以最近大家若出去像山区吼，所以有时啊，我身躯边有一挂人呐，要去到山区吼，尤其是迄租金啊，我拢一定会家提醒。
1: 要穿长裤啦。
0: 对，重点是安怎，唔通嗅芳水。
1: 哦，
0: 对。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也非常致命的一个部分。
1: 对。
0: 有人想讲啊，今仔特别出去佚佗啊，穿水水，哦，出门啊嗅两滴啊，嘿，足危险的。还一挂蚊虫啦，哦，吸引到一个这个蚊拢有可能会走来安尼，哦，所以去到户外吼，尤其是迄种较无人在去的，你都要特别注意，哦，比较少人去的，野生的动物是真多啊，哦，野生动物是很多啊，
1: 对啊，可怕呢。
0: 哎，啊，你明仔载要倒？
1: 明仔载唔知，
0: 还未安排一只啊？
1: 无。
0: 啊，这包是要等？哎，好啊呢，好啊。
1: 吓到。
0: 哦，好啊，好啊。我我都买不用偷看你这个，你惊啥？
1: 我都
0: 买。跟你讲。
1: 我都买今天烧烧的。
0: 烧啊吧，应该烧啊，不过是用十五分钟啊。
1: 烧啊，应该烧。那个真的很烫，我头头就要烧快回去。
0: 哇，这只烧呢，啊这只烧要来哪处理？陪你单机，单机的单就过啊。美食是值得等待的、啊，我就烧呢，我看买哦。
1: 用。
0: 没啊。
1: 夹的。
0: 不不，阿妈讲的。小惊熊，
1: 卖啦！等下，我先传一下，给你降温。啊，你用这
0: 個啊？我问看有烧无？哦，烧啊，烧啊，烧！
1: 你用这樣、那個？
0: 有直接的。
1: 这个湿纸巾这样拿。
0: 我调理包，好、哦，烧啊！嗯，等一下哦。来啊，来啊！上困难的环节来啊！哈，试食。先退开。应该烧啊啦，我望看卖咧。哦，就烧内面肉丸，就烧。有拿啦，哎、欸，你迄手遐油着，来来来，你迄细皮嫩肉。
1: 无，我手就粗诶。
0: 哦，就烧呢，真正就烧诶，哦，就烧诶。这包是面啊，这包面有着。
1: 哦，迄包歹客哦。
0: 哦，这包面就烧就烧。
1: 迄包珍珠歹客。
0: 哦，不要紧，迄珍珠阿袂要食，好，先来关来边啊。嗯，
1: 阿要等入去无？
0: 来，试试嘞哈，它顶管有一挂水，先来拆开这包。
1: 那其实这个，如果你想要就是加热什么，都可以丢进去。
0: 对啊，这瓶水当加热什么啦？啊、你当作你录影哦。
1: 对啊，如果露营的话有这种东西啊。哇哦，乌龙面哎，
0: 刀削面，
1: 刀削面。
0: 哎，你闻那个味道，很像果饲料的味道。
1: 有。
0: 真的比那刚刚分贵了一点。
1: 没有北贡。
0: 什么北贡？
1: 是真的啦。
0: 是真的嘛？
1: 真的，真正的。
0: 真正的，一个。我有啥讲啥？小公仔。
1: 真的。
0: 我嘛有
1: 在。最先黑真的。
0: 我嘛有在卖食的，吼，所以我就是搞我第一个吼感觉吼。
1: 我头头一直在想讲自己上面就熟悉的味道。
0: 来，接下来哈，我就烧就烧。调理包要给它倒下来，
1: 等一下，然后喷掉的，
0: 拍摄喷了整面，拍摄哈，
1: 不要紧啊，不要紧，
0: 拍摄哈，
1: 没事没事，哦，刚我变卡胖，有啦，变香了，
0: 有，
1: 很香很香，
0: 味道就对了，
1: 很香，对对，
0: 哎呀，好，你给我拿来啊。

0: 啊，这个来。
1: 喂，你根本拢无咧插讲。
2: 唔是啦，在耍。
1: 来，哥再来哈。哎，哇。啊，因为这无汤嘛，对不？吼、哦，没有汤，有的人食，所以伊这个物件用甲较淡小块，吼、哦，较淡。无可能伫遐外哥甲你用一个玉米浓汤吧？鸡蛋蛋花紫菜蛋花汤、
2: 欸。可是它那个肉酱是香的。
1: 哎、欸，好香呐、啊！
2: 肉酱是香，它刚那个面真的就是有那种饲料味。
1: 嗯，因为做法就是讲吼、哦，罐头啦，好、哦、用罐头的这种处理方式落去处理用嘛。因为你爱想呢，这是面呢，这是米粉类来做的，伊的保存一定要特别注意嘛，好、哦、对不对？来，来你用碗嘞。哦，你闪个足远个，
2: 因为袂当碰着。
1: 你的腰吗？你的腰吗？
2: 安尼就好，安尼就好。
1: 安尼就好。嗯。
2: 你吃，你那个碗你吃。
1: 碗那一人一粒，拜拜，一人半粒。好。来。好 ，OK。嗯。
2: 闻起来是香的哦，不是一开始那个味道，不是拄开始的迄个味。
1: 哦，这個，哎呦。
2: 那是真正咧做兵的时阵，你若讲真正枵的时阵，
1: 哦，这这就偌好食呢，
2: 超美味的吧，
1: 人间的秘密呢，
2: 人间美味，
1: 人间美味呢、嗯。
2: 来，我来试吃一下。
1: 好，好，安尼 OK。
2: 没有饲料味，好吃。
1: 这面 Q 的哦。嗯。哦，这种面是大应该就爱食的哦。嗯。这种乌龙面，虽然一定碗是下刀削面，但是它其实是吃起来的口感是像日式乌龙面这样，嗯，它边有一些肉酱，五汁，
2: 好吃哎，
1: 五汁啊，五汁啊，
2: 来吃看嘛，这碗呐，
1: 我就吃完，碗那好吃呢，碗那袂输外口，
2: 红烧狮子头，
1: 碗那袂输外口一挂迄餐厅咧做的碗那，
2: 这个综合起来是很不错的哎。
1: 哇，好甜耶！
2: 好吃。
1: 有较咸小块就是。
2: 但是应该食较咸吧。
1: 对，会流汗。会流汗，蛮好吃哦。我跟你讲，咱蛋姐姐食完咱先唱歌。我去准备两块碗，来啉这个吼。红豆薏仁汤，哦，红豆薏仁汤，还不错呢，
2: 还不错，真的还不错，真的，没有乱说。
1: 伊内面有一挂肉色嘛，伊迄肉色的口感食起来较像迄个啥，肉干，有一些那个肉干，
2: 没有吃到哎，
1: 肉干的味，你的意思是还要再吃吗？
2: 没有，不用，
1: 不用了哈。好，几分啊？哦，好，安尼咱来，
2: 是
1: 啊，还蛮好吃的。好、有机会啊，大家，这物件其实嘛歹买啦，可能有时爱网络顶关来找看卖。
2: 没办法。
1: 我会记得咱两个迄阵做过一摆，就是开迄个，口粮包。迄阵足侪观众朋友卡来问讲要买，你会记未？卡来讲啊，要倒位买？
2: 就迄包啊，
1: 就迄包啊。
2: 就是你爱叫恁囝去上网查，自己会不会被叫？
1: 因为这真适合讲放伫个你的迄个啥，放伫个你的迄个救难包里面。
2: 对啊，因若讲因你去叫招了后，你都有几包会当吃。
1: 系啊，好，谢谢大家，咱先来唱三首歌曲上来。
2: 这我看该买袂着。

0: 啊，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吼。好，来来来，今仔这开讲的时阵吼，有想要开讲的，你电话来甲卡起来。哦，啊，咱等下阁有这个饭后甜点吼，阿伯来做酥蓉的吼。
1: 里面还有一个那个红豆薏仁。
0: 哦，红豆薏仁呐，吼，来
1: 挖坑起来。还有珍珠。
0: 哦，红豆薏仁，挂珍珠。哇，你看，一包珍珠吼，烫了，你看拢一粒一粒，有没有很漂亮？
1: 烧啊！
0: 有没有烧啊？烧啊！有没有？有没有？好，珍珠诶，一粒一粒的透明，你看看看没？好，好好吃的感觉。
1: 只有台湾的才有这个东西。
0: 嗯，来哦。哦，裂好开哈。哎，您卡电话哦哈，我一边跟您开讲啊，一边迄个哈。哎，玉慧妈妈。
1: 玉慧妈妈、
0: 欸，我无开。哎、欸，玉慧妈妈，
1: 哎、欸，
0: 无，无遐。哎，吉清大哥，
1: 吉清大哥，
0: 嘿、欸，你好，你好。
2: 哦，即马做兵客，
0: 食足好啊，
2: 较好啊。
0: 你食偌好诶？
2: 阮较早无咧。
0: 你较早无啊？
2: 较早去外岛嘛，干粮饼干咧。哦，
1: 口粮咧。
0: 哦，就摊多爱口粮饼干咧，你嘛吼。
1: 欸、但是听
2: 讲
1: 较早
2: 的
1: 口粮
2: 较好吃。牛肉干啦。哦。较早诶，饼吼较厚啦。
1: OK。饼较厚吼。
2: 嘿啦，较早诶啦。
1: 听讲较早的较好吃。
0: 欸，咱两个就讲。
2: 阿哥。阿哥，迄一迄落一块牛肉干，一块姜糖啦，啊一包甘仔粉啦。
1: 哦，姜糖哦。
0: 姜糖哦。哦。啊，一包啥物粉？啊，甘仔粉哦，
2: 嘿，泡茶。
0: 甘仔粉发泡顶啦，以前都发泡顶啦，
1: 哈。是哦，
2: 哦，你泡茶那个皮。哦，
1: 未歹，啊，你敢有你真正敢有伫军中安尼食？
2: 啊，有啦，
1: 迄
2: 有食过
1: 啦。哦，真
0: 诶
1: 啊。
0: 嘿啊，即卖因为讲吼冰少啦，嘿，即卖冰少，你无好食较好诶吼，无人愿意做冰啦。
2: 阮较早，老蒋诶时代拢啊食较凊彩。
0: 哦。凊彩吼。诶，你偏。
1: 诶，乌糖味哦。
0: 即乌诶，即个乌糖粉呢，有够芳诶芳。
2: 嗯。哦，对啦。诶。我民国54年就去做冰啊。
0: 哦。真诶吼。
1: 啊，你做几年冰？
2: 做三年
0: 嘞，哦，辛苦啊呢，我干那做三个月，搁过一个月、四个月尔。
2: 对啊，我做三年啊。
1: 嗯。哦，谢谢。
0: 对啊，吉清大哥，谢谢哈。
2: 谢谢。
0: 感谢你，感谢你哈。我们试试，因为时间蛮被搞，不要给我来来来，那个谈多少钱？有没有？是啊。红豆，还有红豆红豆汤，啊，搁有这个
1: 粉泥。
0: 哦，粉泥啊，你好，看起来很好吃，来吃看看。嗯，哦，啊，就这个上好食。那
1: 会咸咸啊？无。嗯。无啦，我用台仔滴，用讲那会咸咸。
0: 小姐，当兵还需要帮你再准备一套新的餐具吗？
1: 没有啊。嗯。我想讲那会咸咸，我想。
0: 很好吃呢。
1: 好吃的哦。嗯。
0: 哦。而且这个红豆汤煮啊上好。嗯。哦，迄珍珠咧粉圆啊。嗯。
1: 红豆啊，搁面的哦。嗯。嗯，那你，
0: 我感觉咱就吃这个啊，好好吃哦。嗯，啊，你不敢吃珍珠哦？
1: 我敢啊。哎，谁不敢吃珍珠？
0: 好，见不得，见不得人。哦，
1: 很像。
0: 哈哈，搞错。
1: 无，我是想要知哦，我是想要知。那我可能吃
0: 啥啦？吃啥啦？我讲吃啥啦？嗯，粉圆好好吃哦、喔。嗯，这个粉圆真正哦、喔，迄顶管去包一下，热完之后，那很热诶，有没有？很像那个人迄外口多，迄头家多喝龟汤诶煮好啊吼，啊迄乌汤面啊，哦、喔，好好吃啦。
1: 搁毋是迄种冰粿啊，粉粉诶迄感觉，
0: 好好吃，
1: 真正很 Q 诶，
0: 真正赞。哦、喔、啊，所以谈多啊吼，咱那面我们旁边和导播老师讲嘛，哦、喔，因讲就好吃。
1: 他们说好吃。
0: 我甲讲，你就是要做兵的呀、啊，你们
1: 可以可以去教招，
0: 你们可以去教招啊，你们可以去自愿意啊，哎、欸、啊，我是不愿意，哎、欸，我是另外一种兵，我你们自愿意，我不愿意，嘿、欸，我不愿意，不是讲哦、喔，
1: 讲不愿意的人都会可以叫去教招啊。
0: 你干嘛呀你？你干嘛？好好说话，好啦哈，谢谢大家，今天哈， 在这个当中跟您分享这个哦，做兵当中，你有些恁孙、恁后生去教招，让因知影即卖伫内面吼，拢啊食啥物款趣味的物件哈。好，谢谢大家，咱来安排三首歌曲，台南丽君妈妈所点播的《困袂去的暗暝》。
1: 龙井月霞妈妈要听《港岛恋歌》，
0: 方圆印珠妈妈所点播的《必顺》。

0: 谢谢啊，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哈。啊，咱来到安排后礼拜日的歌曲啊，后礼拜日的歌曲，爱听什么歌，顶下面两支电话拢欢迎恁来甲拨互通哈、啊。谢谢，来，首先这位是咱的金山大哥，
1: 金山大哥，
0: 大嫂，
2: 较水的梦，
0: 较水的梦呀。
1: 好
0: 嘞，拜你来唱啊！
2: 好，谢谢，
0: 谢谢你，感恩。英语爸爸，
3: 喂，小刚你好。
0: 爸爸，
3: 小刚子你好。
1: 你好。
3: 我点一首乌鸦花。
0: 有阿花无阿花啦，吼。好嘞，拜你啦。
3: 好好，谢谢，
0: 谢谢你，
1: 谢
0: 谢你哈。来，秀娟妈妈。
4: 你好。
0: 你好。
4: 点歌。红中的玫瑰。
0: 红中的玫瑰哈。
4: 好。
0: 好，礼拜日哈。
4: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
1: 拜拜，
0: 感恩哦。秀智妈妈。
4: 嘿，佩妮。
1: 秀智妈妈。
4: 佩妮，小刚。
0: 你好。
1: 你好。
4: 两位好。
0: 你好。
4: 我点一首《天涯找爱人》。
1: 好，好哦。
4: 你会唱不？
1: 会唱，会唱。
4: 会唱哦。好，谢
0: 谢
4: 你
0: 啊。
4: 谢谢。
0: 感谢你来点歌哈。
4: 拜拜。
0: 谢谢哈，《天涯找爱人》。佑生大哥。
5: 两位主持人，您好。
0: 你好，你好。
5: 我想要点一首张梅的歌。
1: 张梅的。
0: 张梅哦。
5: 对。
0: 好 ，OK。
5: 啊，当时用唱。
0: 后礼拜日，后礼拜日。
5: 啊好，谢谢。
0: 拜几点就拜几场啊。
5: 啊好，张梅好，感谢你。
1: 好，谢
0: 谢你，谢谢你。
5: 感谢啊。
1: 没。
0: 好，感谢，感谢哈。来，素蓉妈妈。
6: 喂。
1: 素蓉妈妈。
0: 你好。
6: 目睭有刷，
1: 目睭有刷
0: 哈，后礼拜你来唱啊。

0: 好，礼拜日啊，
1: 哎，好，礼拜日哈。
0: 嗯，好好好，
2: 好，
1: 谢谢你啊，
0: 感恩。
1: 拜几点哈？就拜几个唱，安尼够足好记的哈。啊，拜二点就拜二唱，啊，今仔礼拜就后礼拜日来唱哈。二来，搁再来，这位是咱的这个啊，玉辉大哥。
2: 玉辉大哥，
1: 哎，你好。
3: 贝宁哥，小刚你好。
1: 你好，你好。
3: 点一首好做，你这嘛好不？
2: 你这嘛好不？
1: 好。好啊，就好啊！
3: 你这嘛好不？
1: 好啊，真好啊！
3: 啊，好好，
1: 哎，真好！
3: 啊，谢谢，
1: 谢谢，谢谢啊！当然嘛好哦，大刚你呢？甲咱看这份吼，永远会愈来愈好啊！咱小说 MOD 的好朋友吼，要甲你规身躯自头到尾，每一位流浪的所在拢甲恁照顾好势。搁再中些好朋友，开始秋天的变化，气温会开始吼温差会加大吼，咱的心血管一定要注意。最后，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咱观察的流量吼，也得靠一行，谢谢。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5: 你想找回灵活行动力吗？其实真简单，
6: 我拢啉金软骨素黄金饮，特别添加 TCI 633一级独家完整配方，强化骨骼营养，一天一包，帮我补软补硬补弹性，全面守护健康，行动自如不卡关。
5: 我卡手溜溜的关键配方，金软骨素黄金饮。
7: 较早那出去我拢哎呦，靠嘞，拢来紧找所在坐嘞，啊无紧就强要强要办案来，啊拢行路拢行来，啊都爱紧休困，啊无爱紧强要办案来则疼安尼。从开始我扶了背个会疼，扶了背个背袂动了，哎呦，甲恁妈咪同款。伊若甲我摕物件来，啊，两个屈在冰箱迄落，伊哎呦，我嘛哎呦，啊爬起来，哎呦，安尼，两个拢安尼，一摆啊，因开始咧卖青龙骨素，我就想好，甲要租来食看卖啊。本来是瓶瓶罐罐的，是拢一罐一罐的玻璃罐仔底，哦，开始食迄个玻璃罐仔，啊，到尾啊变迄落
8: 一条的，
7: 几条的安尼，
8: 还食到即卖安尼屈落爬起来。
7: 即我早都已经拢无代志，我逐工做安尼做二十个，
8: 苦路爬起来啦。
7: 嘿，安尼做二十个，
8: 主要就是袂听着对啦吼。
7: 嘿，啊，我都徛点外钟，
8: 拢袂听。
7: 妈妈，你要不要做？找个地方咯，唔免。
8: 免哦，我安尼有赞。
9: 我甲你买这大桌的，啊，结果我食真咧走路袂翘翘翘，阮孙仔迄间跋倒啊，跋一个脚空着，搁真勇敢，食一暗尔，真爱行啊。
10: 真本地跋倒，这个脚头乌拢无爽快，即摆食了好少济啊吼。
9: 哎，爱行。
11: 软骨素大组的一组。
1: 大组的一组
11: 吼。对。
1: 好，阿姨吃这个吃的效果应该不错了
11: 哈。有感的。
1: 怎么样有感觉？
11: 就是蹲哈，蹲有时候很吃力，现在就比之前。大概轻松一半以上，
1: 一半以上，
11: 一半以上就灵活度大概一半以上。我跟你讲，这样吃保健就真的达到效果，
1: 真的有差哦。
11: 要给他99分、100分，还有1分给他再加油。
9: 因为我本来屈不落，卡拉乌迄个筋络紧扣扣袂屈的。
1: 哎，
9: 啊，去年实在前那个大力的时阵，拄好去广告一个，啊我啊买一组来啉，到即马啉几啊。做啊，袂歹。啊，去迄个啥，休息站啊，他们的厕所苦了拢 OK 啊。
12: 我本来拢半年去保养一届脚头弯啊，我这届吼已经9个月了。
13: 9个月，
12: 嘿，还是很好的，不会痛的，以前会痛。
13: 以前每半年就要保养一次，现在已经9个月了，还不也不会有痛的感觉。
12: 不会痛的感觉。
13: 谢谢姐姐，啊，所以讲你拢固定在食咱这招就对了。
12: 嘿，啊，我这届两组。
9: 分享一下，我这组已经吼食5、6年
13: 啊，5、6年。
9: 啊，迄阵我迄个重大伤病的时阵，治疗甲拢袂惊咯，啊也袂爬楼梯，啊大只无力，我去转着恁这台啊咧卖这，我怎啊买转来食看卖啊？我这阵爱爬山，爱爬楼梯，后壁行拢无人会比我较紧呢。
13: 这5、6年来，你通通没有
14: 有没有。
13: 所以你现在可以背山，可以背山，没
14: 有问题。跟人去游览车都没有办法。
13: 谢谢姐姐，这样你是不是这些钱都开得有价值啦？
14: 有啊，几十万吃，我还背多少人吃
13: 呢？谢谢你，感谢你开讲分享啦。
15: 哦，我吃得很好的啊。
16: 怎么好？
15: 我本来也都没苦啊。
16: 现在
15: 呢？我吃第二条之后，就有办法自己洗头了。
16: 这样哦。
15: 对啊对啊，
16: 这么厉害。
15: 从你们刚开始有这个产品出来，我就开始使用到现在了。
16: 哦，谢谢美儿姐啊。
17: 我就软骨钙化。
16: 真软骨钙化，现在有吃得有很好
17: 啊。哦，很好，我都会吹吹头啊。
18: 嗯，我吼，要吹很苦的吼，拢用安怎尿拢尿不起来啦。
16: 啊，健康嘞。
18: 脚拢尿不起来。啊，我吃一撮，吃无一撮吼，我都吼，肚子就出来了啦。
19: 我脚够苦。我迄阵拢腰吼，安尼拢安尼徛袂直啦。
16: 啊，
19: 我拢徛袂直，啊只拢徛会直啦啦。
16: 拢徛会直啦吼。
19: 嘿，食啊真好。
16: 食啦，
19: 我本来拢做靠咱骨骼钙化。
16: 嘿，
19: 啊食啊即马足好势。
16: 足好势对哇。
19: 啊，你几岁？我四斤七头路啊。
16: 你几岁啊？
19: 我81。
16: 81岁啊，食咱金盏骨，食啊即马足好势对哇。
19: 啊，足好足。
16: 一种啊，今仔日你真足听吼，你着我若有讲你个镜头，你着试看卖吼，而且食无效免钱。诶，食无阿免钱是我讲的啊，我讲的拢有准绳，我电视顶面讲的每一句我拢负责任嘛。食无阿我不甲你收钱吼。而且我讲，我让你食无阿，食无阿，唔是让你食一礼拜、两礼拜，我让你食食一个月，一个月就是这食差不多30条嘛，30条多一个月。你食一个月，我怎啊讲到这个镜头，你若讲阿都较好，阿无进步，哦，你一工就安尼一条就好，一条多一杯。吃什麼啊？手壓不起來，喔，腳屈不下，腰壓不下，喔，很多人家喔，跟我說有很多坐骨神經痛的問題，兩骨生骨刺的問題，腰脊骨生骨刺的，喔，不敢開刀的，手壓不起來，喔，50斤壓不起來，腰壓不下，坐骨神經痛，腳頭有啊，磨損退化，要屈不下，屈下爬不起來，像這些問題喔，啊！你过去不管你吃什么，都不管了哈。你都反正起码今天听了我的广告，这个金软骨素这个产品哈，这是咱国内上市公司哈，大江生物医学、大江生医引出品的，在咱公司开幕卖到今嘛，会再讲是帮助有够侪人。两骨第四目，啊，甲尻川头第一目，哦，伊家己唔敢开刀，吃软骨素，吃到今嘛也会做工课，会当上班。三民区的周小姐吼，伊这脚腰痛啦吼，跋倒的啦吼，啊脚盘无爽快，打拖脚会痛，啊无想要看医生，痛几个月，结果食真软，食十几天就袂痛。中寮的张大姐是啊，正手的这个肩胛头叫突轮的吼受伤，啊过来手举袂悬，早唔食一摆，食两三礼拜了就改善足济，啊即摆目前两三天食一包，佮介绍朋友食。谈主的吴小姐20几年的腰脊骨的问题哈，两骨啊椎间盘突出，吃无一组过了，发现腰酸改善啊，脚盘麻嘛改善啊，介绍朋友吃一两盒拢足有明显的感觉。嘉义中埔陈小姐要让伊妈妈吃，因为伊妈妈拢爱落来山脚注玻尿酸，买金软骨素甲胶原蛋白，妈妈吃起码也免注玻尿酸啦。哦，台中北屯的简小姐是两骨嘛就滑脱，哦椎间盘滑脱，吃一盒就舒服足济哈。即种安南区的陈大哥买椎退化。定腰酸，脚无力，即马嘛较袂遐酸啊，腰脊骨嘛叫做有力嘞。台中西屯的周大姐80几岁啊吼，脚头有严重退化，真痛，医生讲要开刀，但伊都无想要开，80外嘛，佮逐工食金软骨素，食到即马5年半，即马愈食脚头愈好。三甲的苏小姐嘛是8年前腰脊骨的第四目、第五目甲尾椎受伤，无法度屈落去佚佗脚，自从食软骨素了后，即马总够佚佗脚。但是我要甲你讲哦，我要让你食食，毋是要叫你够佚佗脚哦。我是要叫你身体健康，让你会行会走哦。因为这个产品真正是咱会使讲是有够厉害哦。咱台湾是这个骨折王国啊，中辈时代跌倒吼，死亡率36%哦。啊，过来胶原蛋白减少吼，脚头有变形的一大堆，高龄化造成这个关节退化的人足多，所以真侪人唔敢出去佚佗哦。拢大家拢去佚佗，家己软骨退化、关节炎、体力阁无够，这个产品啊。我过去捌讲过一句广告的话吼，做啥物？补软、补硬、补弹性。补软就是啥？用这个咱这个产品内底软壳膜，这鸡卵膜啊，甲胶原蛋白、甲软骨素，这甲你补软骨、补顶骨。用这个做葡萄糖乳酸钙、镁甲锌，甲你补你的顶骨、补钙质。补弹性嘞，用咱的葡萄糖胺甲 MSM 甲你补你的骨松、的弹性。啊，佮加上咱第

0: 上新添加大江生意的独家乳酸菌 TCI 六三三，会使讲是一个完整的配方，全新升级，强化骨质的硬度，避免骨质疏松，缓解关节的疼痛甲无爽快，修复着你软骨，恢复着你的行动力，减少关节炎发生的几率，补充着你的这个骨头的胶原蛋白，让你会当伫个短时间内发现你的关节退化的问题，短时间内啊，会当甲你做一个上大的改善。因为咱年纪随着年纪的增加，甲骨头的使用率，咱身体当中一定会欠少啥物软骨，咱的软骨的磨损的退化，再来咱骨质的疏松，骨头密度的降低，再来咱的这个关节的较无弹性，因为咱的关节的润滑的无够，所以为什么讲爱补软、补硬、补弹性？我特别甲你强调这间公司哦，这间公司你家己去查看嘛，股票的代号你家己去看，因为我袂当讲伊的股票的代志。我刚才当甲你讲，这个产品是 TCI 大江生医，1980年，即摆2026年了，已经46年了。哦，这工厂的这个认证，全世界的认证哦，这个产品是会使讲是世界级的产品，因为伊是咱全台湾第一间用这个鸡卵的膜啊，软隔膜。软隔膜，你来看一个鸡卵内底卵仁是安尼啊，那个油伊都袂散，为什么？因为内底有这个软隔膜，或者伊的骨相，甲你补充，吼，你的这个这软骨退化，包括你的免疫调节，缓解关节炎，减少关节的疼痛，效果非常好。佮加上这个水解胶原蛋白，也当缓解咱的软骨的流失，刺激咱的软骨的这个细胞的持续增生。加上这个咱特别专心添加的，这过去第一代佫无哦。这 TCI 六三三，一起对咱的母乳来对分离出自身玻尿酸能力的唾液链球菌的嗜热亚种 TCI 六三三，玻尿酸让天然赶紧润滑，缓解你关节缓冲，保持你的最最温的最重要的关节。假咱的这软骨素可以当补充你的体力，因为黄金是种重要的这成分，伊伫全世界调种无数。包括葡萄糖乳酸钙，还有镁，还有锌，哦，另外还有一个叫做什么最厉害的，这个只要这超高吸收率微米晶球乳化技术，这专这个干哪大江生意有呢？咱以前本来用你买一罐一罐的呀，咱即马改做这一条一条这个，比以前的吸收率加5.5倍，搁比以前搁较省钱，啊，而且搁有保障，搁放心，咱投保这个三无保险，投保1000万的三无保险。来，这成分阁简单，甲恁分析一摆：软骨素、胶原蛋白、玻尿酸、镁、锌、葡萄糖胺、姜黄、黄金、松木萃取、葡萄糖乳酸钙，还有最重要的软壳膜，这就是咱的专播成分。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囡仔蹲起来咧食嘛足好。大人啊，咱有退化的问题，或者是讲啊，屈咧爬起来有受伤的，关节有受伤的，或者是两骨啊有生骨刺的，拢总非常好。咱的观众年纪拢遮济啊，也袂趁钱啦，开拢老本。我即摆甲希望你会当啊，大家身体健康，食好老老老，身体过用用用，会行会走完，我足欢喜。这一盒内底30条，一盒3000，一盒3000，电话卡通，一盒互你食免钱。你只要甲我买3000，好不好？两盒优待你3000块，安尼多食2个月，啊，食一个月无效，你就用还我。第二个月你就免阁食，因为一个月无效，表示这物件无效，免阁继续食。啊，若有效你继续食，食有效。观众朋友，你买一盒送一盒，你也无给，也无了钱啊！两盒才3000块，一盒存1500块，一工存50块。0800-00919，一盒一个月，两盒2个月，三个月，这盒算我送你的。3个月又带你3000块就好，总共90条啦，3000块就好。这哦，这你买哈，这你买哈，来先甲电话先甲接来，美珠姐先甲服务姐来，你买还你买哈。我送的还我送的啊！只要我送你来，4盒120条，4个月3000块就好。来袂落，来注意听啊！来先甲接电话啊！大组的，一摆炸2组，小组的就是大组的。
1: 我妈妈。
0: 8盒5000，0800-00919，30个尔啊！4盒120条，3000块，原价啊偌济？原价啊12000块，今仔开3000，原价啊24000，开5000，0800-00999，先打电话先赢啊！咱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2: 喂，
0: 你买大组啊，小组的？
2: 我小组的。
0: 小组的，小组的食4个月哈，还食好，甲我斗相陪哈。
2: 我该食一组，食几啊组去啊？
0: 安尼哦，小姐啊，食了好无？
2: 袂歹啦，我有开刀啊。
0: 哎，安尼哦，啊，食了有较进步哦。
2: 系啊。
0: 好，小姐，等我一下哈。这食好拢会倒转来啦。这我来讲，这个产品哦，真正一比一重的，无人食无好的啦，大家食大家好啦。小凤姐你好。 小姐，
1: 来，谢谢，感谢电视机面头前的观众朋友，有想要和家己的这个关节咯，恢复少年时阵的扭捏，轻松自在，袂个安尼遮酸遐疼的观众朋友。空八空空空空九九，大江生意上盖许多的产品，人人家拢有好哈。来，月霞妈妈你好，
3: 那你好，
1: 嘿，恁个手要大做细做诶，
3: 我咧细做诶，
1: 好，细做诶来五十七串，细做诶加服务一个哈，四 K 啊，三千，八 K 啊，五千，来，秀玲妈妈你好，
4: 哦，你好你好，
1: 嘿，
4: 我要买五千诶，
1: 大做诶啦哈，好啊，大做诶就是拄好八个月份，一工一条。
4: 好，
1: 啊，谢谢秀玲妈妈。
4: 到当期，这个到当期啊。
1: 这拢会当放两冬，哈，放两年的时间。
4: 哦，好。
1: 好，你等个卖挂灯来五十八线啊，赶紧卡电话，把家己的棺材过好哈。来，吉开大哥。要三千的啊，五千的。
5: 谢
1: 周威。好，谢周威三千来，五十九线，谢周威来。国峰大哥你好。
6: 大组的。
1: 嘿，大组的两个手哈。好，啊！你等下卖挂灯来，六十线加服务一个哈，六十线加服务一个。所以今仔日咧，不管你有这个退化性关节炎，因为你的关节退化软骨啊磨损了，造成你脚髌骨、膨髌骨会酸、会痛的，哦，甚至会肿的，你这支吼，咱的大江生意的金软骨素，你一定要认真来做一个使用，把你补软、补硬、补弹性，哦，让你的这个关节当中咯，机器爱占油，这支软骨素就是咱关节当中的这个占油，哦，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这个关节，哦，来做一个，哦，中心的这个补充，内面的这个髌骨，哦，才袂愈磨损愈严重。就是人磨损后来严重了，那换啥？拢爱换关节吼。有的人是换这个大骨轮节的这个髋关节吼，有的人是换这个脚头乌的这个半月软骨的磨损嘛吼，啊。所以你的这个脚头乌这个部分哦，你嘛要认真来甲顾好势。所以今仔这根软骨素咧，甲你身体当中，所以足侪乡亲时代有时啊走去啥？走去迄诊所无注一支啊啥的。会好无唔对，注一支啊，这个 PRP 的吼，注，但是咧，一个缺点就是 PRP 这样物件好，但是价钱较贵，而且佫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注一位好一位，注两位好两位，但是这支软骨素你认真该来甲啉，甲你身体当中百几个关节全部一概拢顾较着定哈。来，秋金妈妈你好，
7: 喂，
1: 我小刚你好。
7: 我细做诶，
1: 两骨素哈，
7: 嘿，
1: 好，啊，你等我卖挂灯，稍等一下哈，六十一线交服务一下。所以今仔日咧，咱特别开放，咱毋是开放三条，毋是开放五条、十条，咱一概开放，就是互恁食一个月，不管你要大做诶、买细做诶，拢开放一克啊，三十条、三十天，互恁来做一个体验。真正食完，吼，你诶关节有加较轻松，你则较留诶就好。好，那是食完哦，走路加较大步哦，运动啊加较轻松，加较扭捏，迄脚骨较弯下落，咱才甲佫继续食。啊，那是真正一个月食完了咧，一点啊反应都无，袂要紧，剩的吼，你退行互咱原金会甲恁退行。但是咧，咱这支产品卖将近吼七年的时间，咱也佫唔捌拄过吼。有时大讲吼，这支产品食了吼无感觉、无效果的，只要你认真食，因为这个物件是特别专工为咱家所有观众朋友您来设计，就是好吸收。因为咱即卖用到这个吼哦微米金球乳化技术啊，你看这一粒营养分偌大粒尔，一至三微米尔，你的红血球偌大粒，九微米。比你的这个红血球较细粒，当然嘛好吸收。来，妈妈来，你好。 喂，你好。秋瑾妈妈，来，不要紧，电话搁再卡哈。所以你若是长期间哦，有在使用这支软骨素的，趁着咱在做广告哦，啊做优惠的时阵，我、哦、啊买一组啊，这一组拢会当放这个两年的时间。所以除了吃到这个软骨素之外嘞。各恁食到二型胶原蛋白，各有 TCI 六三三这个智深玻尿酸，吼、哦，美心的微量元素，布洛格沙片，吼、哦，姜黄，甲恁抵抗发炎，吼、哦，而且各有这个黄金、松木萃取，
8: 哦，葡萄糖、乳酸钙、钙质嘛，够好滴，哇，够有这个软壳膜的这个萃取，这个物件哦，尤其是。

0: 是谈多所讲的这个 TCI 633上盖厉害，因为你认真来个吃，为你的身体吼自生，你家己会生，唔是有咱这支产品唔是有吃有效，无吃无效哦。伊是你吃完了，这个 TCI 633这项物件吼，要让你的主体自生这个玻尿酸，吼、哦，身体玻尿酸家己生成，唔是靠外在的这个补充。所以你认真吃，吼、哦，身体当中的这个玻尿酸吼、哦，慢慢啊慢生出来哈。来，秀玉妈妈你好。
1: 对，我是
0: 谢总。谢总来65岁，谢总加好不济，而且吼、哦，不管你今仔日买3000块，还是买5000块。拢甲恁投保着一张千万产品的责任险，互恁吼有保障，食了有效，食完上盖放心。所以吼、哦，若有需要这支金软骨素的观众朋友，电话耐心卡，家己的关节筋骨咯照顾好势，谢谢。

自古至今，男女的感情总是充满着戏剧性的变化。男女爱恨交加、咸酸苦涩的感情，有各种无同款的演变。查甫人总是介意美丽又动人的玫瑰花，却是忘记了玫瑰花枝有刺，失去了爱情的真心，是会甲人擦甲伤痕累累的。当当查甫人在怨叹着女人心敢若海底针，予人抓袂到的情感。查甫人就是亲像菜花香，一丛菜了又一丛，无专一的感情，造成互相伤害的结局。所以人咧讲，互相扶持的心，爱知影体谅甲体会，才有搁较侪的包容，拥有更加幸福的美满。今麦就予咱来欣赏《红玫瑰》《粉色星》这两首歌。

哥慧美妈妈、语音妈妈苏娟妈妈、水仙哥张老师、宝玉妈妈、翠华妈妈、景星大哥、零零三八的好朋友秀维杰、秀拉妈妈。

0: 谢谢刚先。
1: 谢谢，感谢大家，上来带来这首《天梦》，徐福凯的歌曲。而且，台东美雪妈妈跟台南美雪妈妈跟大家。

0: 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看，两点钟的陪伴。最后一首歌曲，锦缎妈妈啊，这个黄源妈妈所点播的。

德清大哥、美华妈妈、秀雪妈妈、淑云妈妈、江水大哥大嫂、山井大哥、魏美妈妈、英玉爸爸、文雀妈妈，谢谢。

0: 谢谢啊，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看啊，礼拜四的掌声鼓励啊，谢谢大家，
1: 感谢。
0: 哎呀，今天礼拜四家庭日嘛，我们看后边郭老师的国语歌曲啦，吼啊，比较较年轻小可爱这个歌曲哈，
1: 比较可能年轻人听懂一点点。
0: 所以其实这个节目吼，我嘛拢希望讲会当啊邀请大家，哇，除了恁咧收看之外，后生做囝啦。哦，是讲哦，孙子啦，哦，拢挺好，会当啊，做伙合家观赏的一个节目哦，哈，谢谢，来抽出今仔日的幸运得主，五、
1: 四、
0: 三、
1: 二、
0: 一，
1: 停。
0: 嘉义市东区的
1: 志毅大哥，
0: 谢志毅大哥，
1: 志气的志，嗯，
0: 手机末三码562，
1: 谢志毅大哥，嘉义东区。
0: 志毅大哥有在看这部无？
1: 嘉义市
0: 啊，阿伯安怎领奖呢？顶下面两支电话拢会当卡啊，经一支卡啊，经一支卡。
1: 谢志毅，谢志毅大哥，
0: 谢大哥哦，
1: 来啊吗？
0: 敢是这个接看麦？是哎，无呢？哎哎，搁有安呢？先接看看。
1: 应该是哦。
0: 喂，你好。
2: 来啊吗？
0: 喂。
2: 喂，
0: 嘿，大哥你是什么人？
2: 谢志毅。
0: 哇，大哥你好，哇，恭喜你。
2: 哦，中标了，中标了。
0: 哎，卖讲哎，卖讲中标呀，中标，大哥做歹听哎，那得标哎呀。啊，咱这得奖不是得标哦。
2: 好，
1: 恭喜哦。
0: 来，送你一张专辑啦。谢谢大哥哦。
1: 谢谢。
0: 哦，恭喜哈。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啊，处女座，祝贺您阖家平安哦，
1: 哎，
0: 阖家平安快乐，谢谢，谢谢。来，佩妮的电话，
1: 佩妮的电话，和大家多把多利用，0913583504。0912835042，要加来买晒哦。明仔载休困嘛，有咧接电话哦。
0: 有哦哈。
1: 感谢腾云服饰、挺立服饰，今仔今天啥是挺立服饰的。
0: 是哦，今仔日装扮啊真高水吼。有需要服务的部分卡一支，哦，有需要这个疑难杂症的卡一支。厨房有欠人的卡一支哦，
1: 恁家我无人说，
0: 无人说啊卡一支哦，伊会包一粒头吼，去甲恁。
1: 啊，哎，无人洗
0: 菜，
1: 无人
0: 经
1: 常卡
0: 一支，
1: 卡
0: 一支，啊一支，哦一支哦，好啦，我道歉啦。好啦，谢谢大家哦，有需要的，咱双卡为您做服务，谢谢，感恩哦，
1: 拜拜。

0: 行哦。吴宗宪吗？哎呦，新春哥哥，新春哥哥，还有丁红啊。我们的宪哥，来，杜甫哥哥，鬼刚哎，小青哥哥，连真姐姐，月儿姐姐，月儿香菱吗？
1: 来，你在播的时候，他那个白就是。

0: 你再多一点点。
1: 这个歌应该快30年了，
2: 是啊，有这么久啊？

0: 我来猜一下好不好？这个不是那个谁啊，那个庾澄庆的，就是陶吉吉的。
1: 庾澄庆，
0: 真的是他的
1: 哈。庾澄庆，
0: 你就听得出来。
1: 庾澄庆很哦，那个应该有，应该快三十年，《老实情歌》啊。
0: 那当时很红啊，后面他就比较没有什么歌了。对啊，
1: 因为也没有啦，应该是说哈，唱卖唱片都还可以赚钱的时候，
0: 是
1: 他都红。
0: 是，
1: 然后后来。后来你看盗版那些，然后后来那些，你看现在的有一些知名度的艺人都要靠演唱会赚钱了。
0: 话说他们两个为什么离婚的？你知道吗？
1: 你曾经有讲过啊，就是其实很多种原因呐，就是那个男方的那个妈妈，还有那些很多很多，不止一种原因。
0: 所以我觉得长辈真的不要介入太多意见。对啊，他就是认为一定要门当户对，两个人都才能够匹配。对，然后他就是看不起伊能静，对啊，到最后就是就很多这样子的一个婆媳之间的问题啦，摩擦啦，然后那个什么伊能静在家里是很没有地位的，对，然后来到最后就是走向了这一步，对。可是我今天有看到一则新闻，就是他们夫妻两个人就是伊能静是在邀请庾澄庆，就是说如果他儿子小哈利开演唱会的话，希望他们两个人能够一起加入，帮他做合音，对哦，
1: 就是帮他儿子炒作声量一下。
0: 有一个爸爸妈妈这样多好，就有一个直接的捷径哎。就直接可以开演唱会了。
1: 对啊，
0: 对啊，那他也没有什么作品啦，他就可以直接开演唱会。
1: 那好差啦，那个。
0: 所以真的要生对的，对，要找个地方钻，要钻对啊。
1: 那个是注定的，那个再顺下来就是他，也不是他能决定的。
0: 你要投胎之前，你要先问好，哎，这户是这家跟这户家哪一户比较好？你要钻对口。
1: 哎，
0: 钻不对的话，你就要努力一大半辈子，还不一定能够翻身儿。对不对？
1: 不要翻不要跌入谷底，爬不起来。
0: 虽然说可以靠自己，可是真的很难的嘞。对，
1: 不会
0: 啊。所以你看那个谁啊，郭台铭呢？他女儿，我常常看到那些网络的新闻啊，就是他女儿除了会跳舞，还有最重要是他投对了胎。这个真的很重要，投对了胎。
1: 随他啦，
0: 那个。啊，人家看命啦，也不要羡慕人家啦。
1: 羡什么慕？对吧？他就是你羡慕他，或者是干嘛？你要是跟他，他也不会给你花，你管他有没有钱。对，
0: 金价解放几块米啊？你像那个什么，台玻，大家知道吧？台玻，对，好，台湾玻璃有没有？是不是上市公司？对不对？其实这个老板在跟他老婆要结婚之前，这个老婆在前面就有一段婚姻了。对，然后呢，他这个跟这个前夫就是后来离婚了嘛。可是呢，生下了小孩之后呢，这个。前夫不让他小孩带走，所以就骗他小孩子已经夭折了，死掉了。对，后来呢，经过了好像三十几年，才发现原来他的儿子还在。对，后来呢，可能小孩子在小时候因为心灵的创伤，对，所以造成了他的后面的人生的一个悲剧。像那共嘞，因为因。后来就是母子相认了嘛，对，然后他妈妈也嫁给了台玻的董事长了嘛，经济上来讲应该是非常的好，对不对？然后呢，他也遇到了一个非常非常之漂亮的老婆，然后也结婚了。可是呢，结婚好像不知道是几个月还是一年嘛，好，然后他就
1: 亲生了
0: 。对，我不知道他亲生的原因是什么，可是我觉得他妈妈就是后来有讲，就是说可能在童年的过程当中给他留下的很大的一个就是影响。对，有啊，之前我有看到一篇报道，就是说小时候的创伤其实是会影响到他一直长大的。对，所以你不要小看小朋友，现在爱什么小时候啊不懂事啦，怎么样啦，他还不了解啦，不懂啦。我跟你讲哦，爸爸妈妈，你们真的要注意一下哦，对于小孩子的不管是行为啦、态度啦，或者是引导各方面的话，真的会影响到他一辈子。对，不是简单的就是哦童年啊青菜啦，在家在青菜姨啦，对吧？反正你那个什么你没有把他教够后，他也是会长大啦。对，不要那种心态，因为。那个真的心理这种东西哈，真的是你看不到的，可是它会造成后面什么样的影响，人家就拍供的。
1: 如果有、嗯、有的知道长较大汉啦，啊，家己出就了解了，再家己想开。啊，有的头壳、欸、
0: 对，有的就转不过来。
1: 有的头壳加袂过来，迄嘛嗯，迄嘛袂使。嘿，就是家己嫁袂过来，其实无遐严重。伊
0: 刚刚，不过你变那个嫁过来啦，对不对？
1: 对不对嘛？
0: 我讲足困难的。
1: 我讲一句话无输赢的啦。啊，你咧嫁？嗯。啊，谁知影你咧嫁？好。啊，你嫁安尼，家己去创啥？嗯。啊，谁要紧？
0: 不是，迄是爱从。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不是说我今天没个盖门啊，仔的盖过来，不扣脸的代
1: 志。当然，我是说，
0: 那是潜移默化一些，人才能够做个改变。
1: 我没有否认你这个，可是我就是说，他有这个东西，嗯哼，他自己在那边搅，他
0: 没办法，
1: 脑袋什么开，那就是他自己的问题了嘛。好，你过去的东西都已经过去了，他还有在持续伤害你吗？
0: 对。
1: 就是有没有办法想，
0: 这是形成一个阴影啊？
1: 有没有办法放下？有没有办法那个的人，他对，
0: 有
1: 啊，不然你说啊他自己想不开，他自己拿这条命去赔，啊谁在乎啊？
0: 所以说有时候
1: 你就已经挂，谁在乎你？
0: 有的人像比方说忧郁症的话，你也改讲啊，卖欧北修啦，无代志啦，不要卖欧北修啦。其实这样子的通通没有用，对。你讲叫卖欧北修，伊就真正卖欧北修嘛，无可怜的代志，你等于是白讲，而且你没有帮助到他，对。哎呀，我觉得是用引导的方式啦，就是慢慢的、慢慢的，可能就是也专注力，好，不要集中在这里，你慢慢慢慢引导，也专注力这样子，哎，他慢慢的心情就开朗了。就像前几天的那个谁啊，锦缎妈妈在讲的，哎，他听歌，
1: 对，
0: 听歌听到最后，哎，
1: 来，重，你这个重点啊，重点是，他自己引导他自己，
0: 愿意，他要愿意，
1: 他没有靠别人哦，
0: 对，
1: 你们有。心理的问题，你不要想说为什么都没有人来跟我。
0: 靠别人不好，
1: 干别人屁事啊！
0: 只要你只有你愿意改变，
1: 对啊，
0: 才有
1: 救。你不要就愿意说啊，为什么别人？你自己负责，你这谁？你的这些问题干别人屁事啊？你不要在那边，或者是你要不要在脸书留言啊？我很想怎样，我很想挂或怎样？不是别人造成的，你留给人家看干嘛？
0: 没错，
1: 我公外
0: 跨。你真的想要这么做的话，别人也救不了你。对，因为那只是在一刹那之间，有谁有办法24小时看着你不扣脸的代
1: 志？而且你，
0: 除非你自己愿意救自己。
1: 你也不是每个人都一样，每个人这都是一个个体，你也不是谁的谁，人家也没有义务去帮你什么。
0: 有
1: 看到有的只是啊，
0: 所以啦，
1: 乌贼。
0: 如果你在那个漩涡走不出来的时候，记得听听音乐，转移目标，任何事情，或者是去做运动啦，或者是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你就不会在那个地方钻牛角尖了。好 ，OK， 好，来，谢谢大家，欢迎讯号，来呢，红坤的优惠，
1: 哎，红坤
0: 的优惠，来，我好喜安安，哎，我问你一下哈。如果你要买房子，你会想要买在哪里？哪个地方增值的空间比较高？
1: 林北，这个回购唔捌想过这个问题啦。
0: 我是问你啊，如果啊，系啊。
1: 不啦，我讲，你若讲阮某吼，
0: 好
1: 哦，食较老的吼啊，天气还是可能，也是买吼，可能等去家己啊，家己边啊。
0: 哦，是哦，我甲你讲一个好笑的。

0: 当初我妈妈要土葬的时阵然后那个土地公司，哎，那边那称呼我唔知道，就讲讲，这边山坡，这边好较低，安尼你要选对一边。然后那时候本来因为在山坡上面嘛，我想说要爬那么高，那不要好了，那就这个地方好了，这个地方靠近路边，所以我选择路边。
1: 所以然后
0: 我讲说路边增值空间比较高。结果呢？结果哎，这个一直 keep 我，一直 keep 我，妈妈被你监管。好，然后我现在在讲说，那买房子到底要买哪里呢？有的人选择路边，对不对？好，我告诉大家，如果你选择在路边的话，长期下来，暴露在这种交通的噪音，会造成跟帕金森氏症是有关系的。来，注意听下去。巴金森氏症就是一种手的一直抖抖抖抖抖抖那种，有没有？前总统陈水扁就是讲有巴金森氏症嘛。巴金森氏症它是一种神经退化性的一种疾病，那么一些病情呢，随着它的时间的进展，而慢慢严重嘛。那么这类缓解的时阵，因为脑部可能逐渐受到损害，进一步的影响到它的动作的控制，加它的平衡的能力等等。那么过去的研究有讲出来，就讲这个疾病的发生有可能哦哈，跟空气的污染有关系，再来跟农药等等这些因素有关系。但是最近有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了，长期暴露在道路交通噪音，这跟巴金森氏症的风险增加存在的关联。就是讲，住伫路边的这种，长期受这种噪音的话，会影响到你的脑部。那么噪音呢，每增加了11.5分贝的时阵，罹患巴金森氏症的风险就会相对的增加3%。那是你住家，好，离的这种好有比较安静的空间，受这个噪音影响的程度比较低的话呢，这呢观察到了，这个疾病的风险就相对的会降低了。好。所以呢，研究呢，他去追踪了310万人，那么差不多有18年的时间，因为他们都讲这个噪音的暴露跟这个帕金森有什么关联。你英国这个《卫报》的这个报道哈，监管这个研究，伊是容纳了310万人嘛哈，市长会医生会丹麦的民众，而且呢去追踪。

0: 为这是潜在的风险之一。好，那么经济界的研究结果有望能够提升各界对这个议题的关注，李强呢进一步呢去推动更多的相关研究。那么我觉得如果讲到这边的话，如果说是家里是在路旁的，好，尤其是不是晚上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越高的话，那个声音会更清楚的时候，你可以在睡觉的时候塞个耳机，就是那种软木塞，有没有？就把它塞住。
1: 也有专门的耳塞了，
0: 就是那种软软的，对，避免那些噪音对你的干扰。对，可是我觉得我塞了那个之后，我睡不着哎。
1: 你看人，有人
0: 真的睡不着，
1: 有人会习惯。
0: 那你就觉得有个东西卡在那里。
1: 啊，有的人就是那个环境比较好，他们就那个窗户就比较讲究，气密窗那些。
0: 哦，对对对，现在
1: 基本上就有办法封。
0: 现在的建筑，对，就隔音就比较好。可是较早的无啊，
1: 较早
0: 迄种不是气密窗，还好破了的，
1: 啵啵
0: 一直照出来这种的啊，哈。那所以说，你若是讲你路边的这种，要特别注意一下哈。这个跟你老的时候是不是会罹患这种哈帕金森氏症的话呢，这个几率有达到3%哈。那么研究显示，结果出来的是讲，即使哈，把这个空气污染，还是讲教育程度，还是讲收入等等的这些因素，把它纳入做考量的时阵，这个交通的噪音，跟这个帕金森氏症的风险的增加的关联哈，仍然是成立的。所以说，他们是有直接而且是有相关的。那么虽然这个研究没有纳入在休休假也生活的习惯的这些资料。不过呢，伊的收入也是讲伊的教育程度无同的这些族群，拢出现着相同的趋势。所以呢，因此这个研究团队认为，咱的生活的形态，的差别应该不足以改变研究的结果。那么最重要的是，这个噪音它可能是普遍的压力来源。比方说你好，可能白天的时候你在工作当中，你回家就是好想要好好的。静静的睡个觉，可是呢，突然就是旁边外面的车子啪啪啪的声音，这个会增加你无形当中的压力，对。那么长期下来就会造成这种可能就会增加帕金森氏症的风险，而且达到了3%。好，所以呢，如果说是说比方你如果住家是在马路旁边的话。降低交通的噪音应该是要列为你改善的方向。好，那么长期呢暴露连接的噪音环境当中，有可能的影响我们的睡眠品质。那么连接的中睡眠障碍又被认为是可能导致压力荷尔蒙这个皮质醇的浓度提高。所以呢，英国莱斯特大学环境流行病学教授一共这个噪音呢比较可能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压力来源，而不是帕金森氏症特有的环境危险因子。连瓜，你这个上述的研究呢，好，伊玛也当来显示出来，讲两者之间是存在的关系的，但是没有办法去证明说噪音会直接导致好帕金森氏症的发生。好像不是直接，可能就是间接，因为可能会产生你的压力嘛，然后间接产生这种好帕金森氏症。但是它的几率是有的，好。那么英国噪音协会主席一共哈这样的研究呢，为这个交通的噪音可能影响身心的健康这类相关的说法呢提供了证据加支持。所以你看有些那个像高速公路有没有那个旁边有那个有住家的，那政府就会用一道隔音墙，有没有？对，那可能就是真的噪音太过于，
1: 要不然就是有的好像还会贴补一下
0: 我最近我看到一篇影片哦，对，一则影片哦，是大陆的，有一个高速公路，然后呢，他那个也是旁边有住家，所以他就用了隔音墙，结果呢，就在这个隧道里面，车子翻覆了，燃烧了，那燃烧之后你知道吗？那个隔音墙结果居然不是防火的，整个全部烧起来，里面不知道烧死多少人，对哦。好啊，所以其实人家就开始发生这种事情，大家就压抑，为什么隔音墙不是防火的？对，就跟香港那时候的那次的灾难一样，就是建筑物以外面的大姐的黑楼上黑中磅爆，竟然黑马不是防火的哈。所以呢，这方面它是我突然间想到的，还跟大家讲一下。所以刚好李家呢，这个研究单位他也呼吁政府以及地方的主管机关应该降低主要道路的交通噪音， 把它列为是优先改善的一个方向。好，如果说你处理哪些到底在路马路旁边的话呢，在政府还没有改善之前，你可以自己做的就是降低噪音分贝。

来，秀霞姐，小港秀霞姐来听歌。哎，燕青姐、龙哥、春菊姐、青春哥、乔佑姐、流行哥、连登姐、优质妈妈、郑永科。

赵佩芝姐、郑勇哥、三井哥、雪琴姐、云珍姐、德云小弟、柔心妈妈、柔心姐、春菊姐、阿姨，还是勇哥。

0: 来云珍姐，云妮姐，来柔心妈妈，柔心姐，春菊姐，黑池姐，来紫英姐，水仙哥，陈明哥，来干起来，谢谢哦。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妈妈、江乡，后边都来继续观看，来东方国国。

你讲起哦，咱的一生，咱的爱，谢谢东方哥哥。还有明山哥哥、何清哥哥、春春姐姐、连天姐姐，还有丹尼哥哥、曹阿姨、月儿姐、美香姐姐、玉念姐姐、阿呆哥哥、发成哥哥、龟刚哎。

0: 哥、德金哥哥、连真姐姐、春雪姐姐、锦江优美、素丽姐姐，还有哲明大哥、金雄大哥、佩慈姐姐、八成大哥、玉丽姐姐、吴江妹、赵卢哥哥，新春快乐！还有桂春啊，阿仔啊！来，谢谢跟祥生爸爸妈妈来到兰姐的终极密码时间了，赶快要来开三期了，是的。那么你这回回来再去摇哦，哈，是的。啊，那么摇掉，好，你点几首歌曲、欸，好不好？欸、好，来准备好了哈。那么后面的话，范围越小不提示的情况之下呢，人讲过，你等麦克讲。好，好来，准备好了，来，老师，零到九九九，来先来接客了。今麦是在拍破坏，还是要来摇？好，这边有啊嘛哈，好来，这边是，好，丽姐姐姐，
1: 哎，
0: 丽姐姐，
2: 六三零，
0: 六三零，
3: 零到六三零，
0: 好，谢谢，来，这边是月儿姐，
3: 零到六三零，
0: 月儿姐，你怕破坏吧，来，这边是啊，吉雄哥哥，
4: 你好，
0: 哎，
4: 好，
3: 来几号？
4: 英
0: 雄
4: 哥，
0: 五，喂，
4: 嘿嘿嘿嘿，
0: 来，
4: 哎，阿兰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几号？
4: 嘿嘿嘿，好的，

0: 好，我要。
1: 你要啊？要啥？
0: 365。
2: 365到63米，谢谢，感谢你。好啦，过来，接着写。新朋友，592新朋友，你好。
1: 来，新朋友。
2: 你好。来，下一位，下一位，来，接着写。锦东妈妈。
1: 嗨，锦东妈妈。
2: 锦东妈妈，
1: 请说。
3: 哎，
1: 来。请说。
2: 365到630。
1: 多少？多少？
3: 523。
2: 5 2 3 3 6 5到5 2 3，谢谢，感谢您。下一位，佩慈姐。
1: 365到523，
2: 佩慈姐姐。
4: 523呢？哎，我得该484了。
1: 484，
2: 365到484，是不是？是不是？来，丽姐姐。
1: 来，
4: 他刚刚讲什么？
1: 484，
4: 384，
1: 三六五到四八四。
4: 365到484，429，
1: 429到484。
2: 来，哎呦，苏曼姐，你今天怎么这么慢？
1: 来，
5: 没有，我在外面呐、
2: 啊。好，
5: 手机在看。
2: 哦，我就想说奇怪，今天的班长换人了。
1: 429到484，
5: 换人了。
2: 好，来，
5: 坚强坚持啊。
1: 来，请说。
5: 好，502。
1: 没有，484最多，
2: 429到484。
1: 来，
5: 429到489到484。
1: 没了，429了，
2: 二九到84了，
1: 429

0: 来，
1: 431。
0: 431哦。
2: 换不换？
0: 换不换？
1: 431啊。
0: 换不换？
2: 不换。
1: 要不要换哦？
0: 对，要不要换？
2: 换不换？
0: 快点。
2: 换不换？
0: 快，要不要换了？快点的。换还不换？
1: 换了。哎呀，不想换呢。
2: 不想换，
0: 打错了。
2: 我来，新增哥哥，新增哥哥，
3: 430，
2: 换
0: 不换？
3: 不换了，
0: 恭喜你，
2: 确定
0: 打错了，
2: 打错了，
0: 不换了。
2: 来，佩慈姐姐，佩慈姐姐，
3: 434，
0: 啊，
2: 换不换？
0: 刚刚438

0: 璇仙姐，
1: 璇仙姐姐，
0: 来，
2: 431，
0: 431，刚刚有人
1: 不用讲，刚刚
0: 恭喜你
1: 答不过，答错了。来，
0: 剩下
1: 德清哥哥，德清哥哥，
3: 哎，
1: 哎，
3: 哦，437，
0: 437，
1: 换不换？
0: 看懂了，
3: 了啦，
0: 他看懂了，刚刚431我们的，438我的，
1: 你的狼鬼啊，这个狼鬼，
0: 剩一两号，一打开想到的狼鬼啊！
1: 来，点一首歌，点一首歌，
3: 给你两条条，
1: 好，给你两条条，将你两牢牢，要夹紧一点，好 ，OK， 好，谢谢，来下一题，来，赶快零到999来接客了，来接得起，来，璇仙姐姐零到999，
0: 来猜，讲一个号码就好。
2: 437，
1: 437，零到437，谢谢，感谢您。来，这位新春哥哥，
0: 你好，
1: 新春哥哥，
0: 零到
1: 新春哥哥，你落下去了。来，这位是丽姐姐姐，
4: 哎
1: 哎，
4: 零到多少？
1: 437，
4: 229，
1: 229，
0: 零到229，
1: 是哟是哟是哟。来，这位是佩慈姐，佩慈姐。
0: 来
4: 零到
1: 229，
4: 我们这个又119，
1: 你聪明，恭喜你答错了，
0: 119到
1: 229，来来119到229，来这边是警告妈妈，
0: 119到229，来
1: 警告妈妈，
0: 来
2: 啊，到没有，哦，出来了，
0: 119到229，来
2: 229，
1: 是的，
0: 来请说，
2: 好啊，
1: 哇，这里面已经有一个二 A 了哦。
0: 什么？直接讲，快，直接讲。你听我来卖个
1: 公屏。哦，来，接到妈妈，来，
0: 直接讲号码就好。嗨，许秀珍。
2: 我说我好几次没有我弄到了，好。
1: 好，来。
0: 来。来，直接讲。211。
1: 211。一样是二 A 哦。
0: 211到229了。
1: 谢谢，感谢你。来，再来，新春哥哥，新春哥哥，
5: 哎，
1: 哎，
5: 我要再跟你讲一下哈，我是巴金森，我是巴金森是患者啊，
1: 哦，是，
0: 是，
1: 嘿，
5: 15年了，
1: 15年了，家里住在哪里？旁边有很多车子的噪音吗？
0: 现在在猜号码，不要讨论太长的话题。
1: 好了，我们先来猜这个
0: 猜号码，来，
1: 好来。
0: 聊天的时候可以打上来聊。
1: 212到229，下一位，来丽姐姐姐，
0: 来，
4: 说话说话，
1: 212到229，
4: 219，
0: 219，换不换？
1: 不换，
4: 不用问了，
0: 恭喜你答对了，
1: 奇怪嘞，很奇怪嘞，
4: 我刚刚讲错229。
0: 来，
1: 那都不好玩了，
4: 不好玩了。
0: 来，点一首，
4: 一起玩啊！
0: 点一首歌，点一首歌。
4: 给你那个国语选一首。
0: 我唱国语，点一首，选一首，
4: 对对对，
0: 应该是玩国语。
1: OK OK。
4: 平安，
0: 平安。
1: 哎，奇怪的，有时候要你们换，你们又都不换，对，也很坚持哦。对，
0: 这算是比较重、比较快的这样。
1: 对，这次比较快了哈，那时间也差不多了，来，然后继续，那么来唱歌了，赶快喽。你的婆婆想比赛干嘛？我们才会有动力哦，哈！发挥你们的职业道德，来卡跑跑跑哇，跳光。

0: 爱德军哥、林真姐、军雄哥、德福哥、灰熊哥、昆凌凌、昆凌哈，还有佩芝姐、德秀小弟、新春哥哈、泽明哥、孙美妈妈，谢谢。
1: 接下来感谢做爸爸妈妈妈后边继续继续喜欢开始，丽丽姐姐来录广告，情深意动，谢谢丽丽姐。德金哥哥、林真姐姐、德福哥哥，还有金雄大哥、锦江勇的鬼刚呢，灰熊哥哥、阿仔呀、国军哥哥、佩慈姐姐、佳丽姐姐、叶敏大哥、三姐大哥、秋菊姐。

0: 雪晴姐姐，还有金龙哥哥，还有曹阿姨，以及锦缎妈妈、叶明大哥，还有秋光姐姐、佩慈姐姐、赵黎哥、雪晴哥、锦缎妈妈、金龙哥哥、三井哥哥，非常感谢啦！林明哥哥，
1: 来，国军哥，我咧看到来听歌吼，林星车站。才哥

0: 哎，郭军哥看到你啊，燕真妈妈、宝莲姐、仙女姐、感谢啊，蔡小姐，谢谢。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给彭小姐小出的可以来，好的，继续是春菊姐姐的收电话，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谢谢春菊姐姐。还有大甲的林妈妈、金家用的雪晴姐姐、金雄哥哥、李青阿林跟阿鬼刚的佳丽姐姐，还有秋瓜姐姐、月梨姐姐、仙梨姐姐、赵林大哥，还有拉卡阿仔呀、燕君姐、李青阿林跟阿金龙哥哥。

0: 子良哥哥，第一次看到你的掌声，谢谢你哦。还有三井大哥以及金龙大哥、德福大哥、林青德清哥哥、林青姐姐、锦江燕儿、春菊姐姐、金龙大哥、赵丽、秀丽姐姐、秀丽姐姐，还有艳明大哥。
1: 那个金龙大哥，贵庚呢？来，谢谢，感谢阿叔爸爸妈妈来，点关系广告了，赶快准备上去挖坑。今天今天，明仔来唱啊哈！上线点歌，等位卡控数一三三八，
2: 控三控三。
1: 谢谢了，那来接客了。现在是在掌声还是在点歌的？我们等一下下。好，来，接下来是刚上来的。来，丽姐姐姐。
2: 没有。
1: 哎，丽姐姐。
3: 没有。
1: 哦，你刚刚有。
3: 哎，我知道。我说跟阿志讲一下那个改那个口是心
2: 非。OK， 好，口是心非。
1: 好。OK， 好 ，OK， 对，好，拜拜。来，雪清姐姐你好，
4: 雪清姐姐，啊，叫红豆，
2: 红豆，
1: 国语台语，
4: 台语的，
1: 台语的，好的，没问题哦哈，
4: 好，
1: 马仔请啊，好，好，拜拜，
4: 拜拜，
1: 来，今天德明哥哥，德明哥哥，
5: 嗨，
1: 哎，你好，
2: 你好。
5: 哎，麻烦你爱情酿的酒。
1: 爱情酿的酒 ，OK 好。
2: 你要没有他，你要他唱还我唱？
5: 啊，都可以，
1: 都可以啦。
2: 好，我比较常唱。
1: OK， 好，好，明天这样。来，丽丽姐，丽丽姐，
6: 你们好。
1: 哎，你好。姐姐，
6: 我要请陈安帮我唱一首邓丽君的《望着天空的女孩》。
2: 哇。
1: 这首我不会耶，
6: 不会啊。
1: 那我安排邓丽君的好不好？
6: 啊，不然珊瑚念。
2: 什么念？
6: 珊瑚念。
1: 也不会啦。
2: 珊瑚念是什么歌？
1: 对啊，都没听过的名字。
6: 哎，这是老歌，好了，那不会没关系的。
1: 啊啊，
6: 好
1: ，OK， 好，谢谢。
2: 排邓丽君。
1: 好，好了 ，OK， 来，丰胸，丰胸。
7: 老师啊，哎，那我点那个方季韦那个爱情那个故事，爱情的故事一样。
1: 哎呀，
2: 方季韦啊，
7: 一样嘛，爱情的故事啊。
2: 广告
1: ，OK，OK， 没问题。
7: 广告完，
1: 好，
7: 广告完哈 ，OK，OK， 拜拜。
1: 好，拜拜，拜拜。来接曹阿姨，曹阿姨，
2: 来，
1: 曹阿姨，
8: 哎，哎，我点一条。龙珠的心，
2: 哎，龙珠的，见过了，一边前一排，
1: 你
2: 唱过呀，唱过呀，
1: 好来，
2: 来，
8: 哎，三年耶，三年好，会使无？
2: 三年好，三我袂晓，来，发秀，
8: 龙啊，龙珠心的，
2: 龙珠心的使，
1: 好 ，OK，
2: 好 ，OK， 好，
1: 龙珠心，
8: 谢谢，谢谢
2: ，OK， 拜拜，
1: 好，拜拜，好，拜拜，拜拜，再来，接着锦州妈妈，锦州妈妈，
9: 好，
1: 哎，你好，
9: 啊，你好，
1: 哎，你好。
9: 请大家来观赏你的节目，就不会生病了啦。
1: 对，
9: 生病
1: 没错。啊，你要听什么歌？
9: 听菊花台阿志唱。
2: 菊花台。
1: 好 ，OK， 没问题。
9: 菊花台。
1: 好，好，明天唱。好，来，江丽杰。江丽杰。
10: 阿志好。
1: 哎。
10: 安。
1: 有。
10: 梦。
1: 哦，一脸幽梦。好。好，没问题哈。
10: OK。
1: 哦，明天会唱啊。
2: 佳丽啊。
1: 哎，对，佳丽的。好，佳丽姐，好，后来 OK， 跟来这边一起。丽雪姐姐，丽雪姐姐，你好。
11: 我点一首《玫瑰人生》。
2: 玫瑰人生。
1: 好 ，OK， 马仔哈。
2: 好，满的满的满。
1: 好，好来，谢谢，感谢叔爸爸妈妈。
2: 好 ，OK， 没
1: 好，好来，好，感谢叔爸爸妈妈，继续咱们来进行咱上场的时间，都要赶快哦，唔好走开哦，哈，马上回来，密码走进单元。
1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

0: 抵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2: 我嘛正好要甲你报
3: 的，
2: 因为我吼，我的指甲吼，指甲迄个会鼻青嘛吼，啊，鼻甲拢足痛的，啊，我拢揢着就拉血，揢着拉血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偌欢喜呢，我即马看到恁搁咧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3: 安尼吼，
4: 食四组去啊呢，啊，我还搁有咧，哦，袂歹。
3: 安那好，
4: 伊迄个手吼，扳哦，
3: 扳，
4: 哎。无去，
3: 手会扳的无去吼。
4: 像阮这一来的时阵哦，头讲，哎，俺咱有遗传的，扳你奈拢无。啊，行路嘛，食迄落。
3: 加加好食。
5: 食了吼，嘛白啦，阿哥吼，一皮吼，都胖胖起来。
3: 安尼啊。
5: 嘿。
3: 不然摸落摸胖起来。
5: 不是，因为我计洗身会了了，对不对？
3: 哦哦。
5: 对，伊个洗了的皮肤会安尼。
3: 摸落对。
5: 哎，摸。啊，结果我食这个时阵拢袂啊，
3: 安尼吼，
5: 就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2: 嘿，爸爸会发，
3: 爸爸也会发。
2: 哎，我爸爸没有美。
6: 哦，伊的倒开手术两届，
3: 伊
6: 拔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过我但问伊拢讲拢袂疼，
3: 拢袂疼。
6: 拢袂疼，
3: 因为你的妈妈唔就只80岁左右，
6: 嘿嘿嘿，对
3: 吼。啊，即马食了加卡加落加好势吼。
6: 精神啊，加加啊，最主要伊讲拢无迄个疼的感觉。
3: 拢袂疼，对不对？袂
7: 啊，要多做呀。
3: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7: 好用啊。
3: 安那好用？
7: 好，食了拢袂歹，你哦看阮翁的手拢乌乌，拢食拢袂乌乌。
3: 安尼哦，你面乌色乌色的手，伊较早还拢掉掉乌掉底，即马拢袂乌啊吼。
7: 唔是，伊也靠着都会出年头的血安尼啊。
3: 哦，你皮都皮靠着都乌色迄种啊，对不对？
7: 有会憋血，想要憋血出来安尼。
3: 想要啊，即马拢袂啊，对无？真好用的吼，谢谢谢谢。开播到即马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即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伊这支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的食拢足好的。食过我这支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好，伊拢有搁倒转来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倒转来买，伊毋是家己买尔，伊搁买完了搁介绍别人食，介绍足济人食。所以这支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啊，这跟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啥公司台柱啦吼。你感觉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你的这个做汤啊饼阿巴底，啊，你甲放咧，啊吼，老朋友倒转来时，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食一条，伊超好食，像果冻安尼吼，食甜甜。大餐鱼，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啊，不是干食才简单嘛。你也会知我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家见证无？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来讲互你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阮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人钓林大姐，哎，食甲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低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这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台湾丽香姐啦吼，我的有丽香姐食，因为伊唔拿3年啊，才食8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哦，拢袂扑卡筋啊，佮穿短裤出门哦吼，也佫真水。南港的张大姐已经吃年外，本来遐脚手会呐会红痒脱屑，看医生吃药啊拢无效，竟然吃咱的胶原蛋白吃较好，迄皮肤的问题哈。二水的林大姐吃6年啊，

0: 他们金甲，我这吃他们甲金甲都厉害，嘿，为了咱人到他们大家做烦的，哦，爱为金甲比如讲，当家迄种的哦，吃咱的哦，金甲要比比他们个，他们个袂辣，啊，皮肤个水，个无油分，哦，除了这吼，啊，佫有这個，这三零八的扩散，哦，伊本来两边脆皮吧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肉就硬起，因六十岁即阵嘛开始食，哦，即食两三尔就足明显嘞，迄脆皮肉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食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听啦，观察就袂够安尼奇奇怪怪的声。第一个包大哥即吼，类风湿关节食泥瓜，即摆观察几足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八十六岁阿姨食，食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道拢无想要食物件，即摆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个。啊，佮咱摊主个詹大哥，伊个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个即个疤痕，食咱只呾嘛食，佮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踹一条，讲啊你毋是有开刀吗？病历顶个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迄个疤痕。台北信义区个彭太太，长期间食咱只呾蛋白，本来有乌斑，食只呾蛋白乌斑呐，都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个。即个只呾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才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袂好势，跍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袂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药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咧你的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回温。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虾米？因为胶原蛋白咱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干飞蚊症，这拢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腰痕哦，腰痕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25以后才开始生腰痕啦吼啊，所以。那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爱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叫做膨起来，哦，这叫做膨起来，这叫做摸落。膨起来甲摸落差别在，膨起来就筋骨嘛，摸落就腰椎嘛，膨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摸落就有看会较老嘛。你像我今年嘛是60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甲即我50岁时，甲即摆比起来，你甲看我这10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个人讲我即摆阁比之前较少年，为虾米？伊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水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骼70%嘛胶原蛋白啊。好，啊，过来，咱人体当中腹内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老心嘛，吼。尤其是血管，足重要。我要跟你讲，即摆这个天气这么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工在食胶原蛋白，你血管较袂变去啦。因为血管诶，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壁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咧，才袂容易去壁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互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他们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啦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增加。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做袂安尼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尼起起曲曲。骨头的这个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捞掉嘞。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袂胶原蛋白的，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钙好，而且嘞，咱的成分是上钙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袂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即个做咱的这德国的这个钙乐体？格丽塔，德国的格丽塔，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跟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分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靠市面上的胶原蛋白，那成分上少比别人加两倍半至三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搁添加这个胎盘素。哦，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让咱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佮加上咱的玻尿酸，佮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让你的关节健康以外，佮会当让你的这个糖分稳定，让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当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里塔，啊，佮咱的这个法国的植物胎盘、玻尿酸佮白藜芦醇，这咱的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10条等于就3万毫克。三万毫克是偌济？敢知？ 三万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若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三罐啊，食无这个三万毫克，咱再食一盒内底就三万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吼，你免食一大堆的这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够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姐姐是也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是阿八百啊，一阿八百，外口行情嘛，从安尼比，咱一阿八百一组五盒偌济，五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定讲做文好朋友，五盒早都等于。4000给你算3000多，0800009119，今天一定要认真卡哦。五盒3000就漏开啊，买五盒送五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8000卖你偌济？卖你3000多，10盒炸倒转去3000多，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哈，开放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若无较好，头毛若搁咧落，指甲若搁咧变，跍咧爬起来，搁起起曲曲，同款若无较改进嘞，原金退行一角银无甲你收，行我九盒倒，一盒送你食，安尼无？今仔定讲主文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下摆无搁卖哈。囥我好，囥我食，睇啲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50个哦，一摆搁加2盒互你。电话靠通的，送2盒无内行，送3盒，一摆炸13盒倒转去，买10盒，搁送3盒，只要你开3000块。电话甲接个，来你好，我加赢来，我大哥，胶原蛋白哦。
1: 啊，我要接刷卡。
0: 好，来接刷卡，70刷甲接一来，70刷来，你海丽姐。
2: 哦欸、我跟你讲吼，这一组给我三千。
0: 好，等我一下，3000，你等我一下，我找钱你好。
2: 你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新卡新赢哈，明宏你好，明宏。
3: 哎。
0: 买几啊？买一组吼。
3: 主子要改
0: 啊。好，要改主子，我跟你讲哈。宇翔你好。哎、欸。哎，嘉莹来。
3: 啊？
0: 买一组吼。
3: 哎、欸。
0: 好，来等我一下，55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姐你好，小姐。
4: 哎、
0: 欸，
4: 你好。
0: 一组。
4: 好
0: 来买物件，57线甲接一下，你好恒香姐，你好恒香姐，
4: 好，
0: 胶原蛋白啊，好来58线哈，今日定岗做文章的号的，13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3: 嘉莹，
0: 嘿，
3: 先
0: 去做大组，哦大组来，大组59线，搁来下一下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5: 喂，
0: 嘿，买一组吼，
5: 胶原蛋白
0: 组 ，OK 来62线甲下一下来，你好嘉莹，你好买一组吼，
5: 买一组，
0: 来一组来，搁来下一下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吼，宝钗啊，
6: 喂，
0: 一组吼，
6: 那有听无？
0: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64线甲接下啦，64线甲紧甲接来，举面了，
6: 有，
0: 哎，要一组吼，
6: 好
0: 来55线紧接一下来，你好信阳啊，信阳啊，一组吼，
5: 哎，
0: 66线搁一组来，你好来我加你好，来搁连着再搁顶卡来，你好小猪姐，你好小猪姐，一组吼，
6: 没有，
0: 好来等我一下，68线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7: 喂，
0: 我嘉莹，你要一组吼？
7: 喂，
0: 等我一下，电话接好啦，9线，你要来正义大哥？
7: 喂，
0: 要一组吼？
7: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70线，今仔日13盒哈，来雪莉大哥？
8: 哎，来一组，
0: 来一组啦，来52线，搁下一个来数字哪里好？
9: 哎，
0: 一组吼？
9: 哎，
0: 来53线，搁一组来出梅，你要出梅？
10: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54线，来你要陈雷，你要陈雷？
11: 喂，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55线，买两组甲下一个来秋萍啊，你好？
12: 喂，几位
0: 好，一组哈。
12: 喂，你好。
0: 几号？三月初几？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12: 哎。
0: 你几组？后
12: 边
0: 几组？好，62线来，你好，玉梅，你好，玉梅。几组？
12: 喂喂。
0: 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62线，甲下一个，你好，来抽人，你好。
12: 喂，你加油。
0: 哎，要几组？
12: 我几组？
0: 好，来57线来抽人，来甲接一下，抽人来收镜啊，收镜啊。
12: 你好。
0: 要几组？
12: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64线啦，64线，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13: 你好。
0: 哎，要一组。
13: 我正刚刚有叫啊，未上啦。
0: 赶紧，赶紧。好，来，赶快，赶快，拢13盒哈，13盒，来，你好，收收样啊，你好，收样。 书香姐，这个丁卡姐啊，书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9: 万一主大主
0: 哎，好大主的，但哎哎，上爷那个公公安娜安娜，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个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这栋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十三嘛，我先甲因变好哦。好阿拜唔好找我摕十三袂哦，加今仔个尔哈，来我甲欢迎啊你好。
10: 谢谢
0: 舒晴，欢迎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三个小姐来，你要来姊妹姊妹。哎，妹。

0: 蛋白啊。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著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1: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线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电话接到丁家，金彩姐，来，你好，素香姐，你好。
1: 嘿。
0: 来，别一组这样蛋白啊。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搁我下一个来。还有这，等下三零波。
1: 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1: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大股较大组啊。阿伯以后若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主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给你，本来一百条，今天给你炸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条，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不是原底十三盒吗？本来就是十盒三千，吃有效，你再搁继续吃哈。来，小关，
2: 来，谢谢，感谢阿叔爸爸妈妈今日电话跟个咱卡号通吼，0800009119，空白空空空空九一九，来，咱的爱玉姐姐你好，爱玉姐姐你好，
3: 一
2: 周，好一周，你捌吃过无？慢吼，啊，足好食对不对？
3: 对。
2: 好，啊，我给你留一组看哈，你先等我一下，莫挂断啊哈。那么爸爸妈妈今日赶早倒转去哦哈，尤其讲吼，咱皮肤看会到的哈，你咱的皮肤占的那个胶原蛋白的比例占了70%哦哈，咱的骨骼嘛有需要哈，所以咱的人体呢需要的这个胶原蛋白真的是占的蛮高的，但是随着咱的年纪愈来愈管那些准哈，咱的胶原蛋白一点的流失嘛，你也看到讲你的皮肤会愈来愈了，真的是因为胶原蛋白一点流失，那么嘛，干哪呢？有一个应用点哈，包括你的大脑，这个也是需要胶原蛋白的。来，姐姐你好，别用啊，
4: 哎，
2: 有，
4: 哎，喏，用的，今麦在提一大啦。
2: 好，我给你留一组看。
4: 够用叶黄素啦。
2: 哦，好，没问题。
4: 够用的，今仔日在讲吼，做柠檬酸钙迄条无
2: 吼？好。
4: 提大组提四罐啦。
2: 好，安尼你先等我，
4: 我看爱互你过偌济。
2: 好，安尼你先等我一下，你先等我一下哈，唔好挂断啊哈，姐姐谢谢啊哈。再来，包括咱的头毛嘛是爱咱的胶原蛋白哦哈，咱的内脏、咱的指甲、咱的皮肤骨骼，也是咱的关节哦，你感觉 KK 有无？这个也就是需要胶原蛋白。再来，咱的血管哈，这个也需要哈，咱的软骨、咱的喙齿、咱的目睭，通通需要。所以讲哈，如果讲你若皮肤看到安尼弯碰碰碰，即马变撩粉的这哦哈，你要特别注意一下，这是。你看得到的哦哈，来，咱的6967新朋友你好，你好，
4: 嘿，
2: 好，我给姐姐你留一组，我给你转来去，给你抄一下地址啊哈，啊，你莫挂断啊哈，等我一下哈，来，爸爸妈妈，你也好，皮肤看得到哈，这有一点有撩痕啊，啊，你也知道你的血管嘛，你的血管呢失去胶原蛋白的时候呢，它就会没有弹性了哈，来，咱的寻姐姐你好，寻姐姐，
5: 哦，我
2: 正常，嘿，你好，几组哈，
4: 你等我，这是都是列车。
2: 这哦，这有乘车的，有乘车的，对。
5: 8000，
4: 有乘车的。
2: 嘿，这车的。
4: 哦。
2: 好，你先等我一下，我叫小姐跟你讲，莫挂断啊！好，来，今日咱的关节好嘛，也需要胶原蛋白。你有感觉讲好，这关节磕磕袂顺哈，胶原蛋白已经流失了，目睭灰灰蒙蒙，这嘛无胶原蛋白啊哈。再来，你的细纹这个都跑出来了。那么你皮肤看到细纹的时阵，你也知道你的血管嘛，你的血管的时阵，弹性的已经失去弹性的时阵，变硬起，那么血管。弹性呐，无的时阵，你知道吗？那是非常危险的哦，哈。所以讲哈，也应用度越大，所以呢，爸爸妈妈给咱这个扎那个八大关键的这个启动美肌一环呢，佮包括讲哈，包括你的骨、你的关节啦、你的头毛拢给你顾得着。内底有植物胎盘、百里芦醇、苹果醋、虾红素、柠檬酸，佮有七鲜酶、玻尿酸，佮有胶原蛋白哦，哈。所以呢，你佮扎到等于，因为咱这个有超完美的配方哦，哈。而且哈，有德国格律台这专利认证，然后法国的专利认证哦，哈。百里芦醇哦哈，所以呢，这样吼，你吃了后吼，真的很有感哦哈。那么咱内底够有七鲜酶，好帮你促进养颜美容啦，这就新陈代谢这个问题哈，调整你的体质。那这一型哈，全球唯一三度荣获奖项的品牌哦哈，而且呢强强联手的哈，所以呢，咱这用的来源这型哈，没有污染的这个海源的哈，所以讲哈，爸爸妈妈跟咱早倒转去，咱哈总共一克内底有10条，总共早倒去13克啊，只要3000块。今仔提电话讲靠通，咱拢一客号你体验看嘛，你甲咱试看嘛呀哈。那么哈，拄只姐姐问讲这寿险这问题啦哈，咱这是海洋这鱼类萃取出来的哈，那么各有关照了哈，今个不要考。

分心了，分心了。啊，宣陶怎么会点那么老的歌？来，青春哥，宣陶点播我笑了。来，请段妈妈，来，你选了吗？

0: 姐姐慧兰姐，以及696的新朋友，2182的新朋友。
1: 哎，相知相守。彩哥赵如大哥大嫂，幼稚妈妈秀英姐，在咖喱妈妈春菊姐，德福哥子良大哥大嫂，德清哥连真姐，赵宽大哥大嫂，茶阿姨，翠儿姐，丽雪妈妈，秀兰姐，昆凌。

0: 来，秋瓜妈妈、锦缎妈妈、泽明哥、绵绵姐，来春君姐、郑勇哥、香香姐、林叔大哥，来干起来，来花香，谢谢哦。
1: 来，谢谢感谢的所有爸爸妈妈，来继续安排继续观看，为你牺牲，为你忙。谢谢三井哥哥、阿宅呀、德福哥哥、金江勇哎。

0: 歌曲，请姐姐美英姐姐怎样用呢？还有美英啊，李英啊，李三美哥。
1: 妈妈妈妈来，你转，我来唱，我来唱哦。今天唱什么歌？来，我来看一下，很重要，所以要慎重一点啊。来，
2: 还有50秒，
1: 50秒，这么快啊？那好，那我就快一点好了。火车快飞，好，火车快飞，火车快飞，穿过高山，越过小溪，不知走了几百里。快到家里，快到家里，妈妈看了真欢喜。
2: 哎，灰熊哥，
1: 灰熊哎，
2: 灰熊哥，哇，看看看看，西湖灰熊哥也没记错了，
1: 灰熊哎，
2: 计时开始，哎，
1: 灰熊哥哥，灰熊哥哥 ，KO 到底 KO 哎，灰熊大哥后两码是89号，89。
2: 没错，
1: 灰熊哈，
2: 一分钟啊，
1: 灰熊哥，灰熊，灰熊赞呢，灰熊健康哎，灰熊勇敢哎，进来，灰熊哥，进来，大力 KO 的灰熊大哥，灰熊哥哥，
2: 啊，太大力，
1: 灰熊大哥，西湖的灰熊大哥，后两码89，后两码89。西湖的灰熊大哥，灰熊的你找哪位去啊？来了，哎呦，不是，收起来，来，今天哦，19秒，
2: 你用100就赢哦。
1: 来，灰熊哥哥，灰熊哎，灰熊哎，哎呦，
2: 哦，好，差不多。好了，没来了，没来了。
1: 天天地公地母故宫。
2: 有来的话，你中这个，谢谢。
1: 中什么？中什么？赶快来，赶快来！10秒钟，10、9、8，
2: 你看，
1: 7，
2: 你看，不要不要念了，已经超过了，你不要念了，这样上来吧。你们念那么久，10秒，已经过了那么久了。
1: 哎，好可惜哦！为什么没了？为什么还不来？我默默在等待。
2: 好了，算团子，算团子。本人啊，本人细人呐、这定位嘛在报。这重点吼、这半个月我拢会算团子。你有咧看 YouTube 的吼？
1: 还行。
2: 可以搞搜这4个字。
1: 是的。
2: 啊，我咧上 TikTok 国际版的抖音的遐、
1: 是的。
2: 这四个字搞搜寻，搞我加入。
1: 疼。
2: 腾火之身啊，来够关注者。以外嘿吼 ，YouTube 我最近开始经营吼，从200多跳到300了。
1: 是，
2: 那它破500就有一些功能可以使用。哦，
1: 加油加油，再200，这样200，
2: 再200差不多。
1: 腾的是那个
2: 腾火之身，
1: 这个不是是辉煌腾达的腾吗？
2: 哎呀，我的腾啊。
1: 好，腾火火好会就会会就
2: 养。他是你可以去搜寻的话，
1: 哎对
2: ，YouTube 啦，还有 TikTok、抖音，
1: 给他关注一下
2: 啊。下面我咧看下这，哎，买再叫伊加者。
1: 是的，是的，搁个赞加声嘞，
2: 对，
1: 上面也可以留个言。
2: 点一下那个好友加入加，哎哎，看看准
1: 备准备。我紧啦，我紧
2: 啦，我紧啦。
1: 好了，安安的电话啦哈，有差无差哈，反正你卡就是卡，没卡就是没卡。好了，拜拜。

0: 考试成绩吼出来的，该面对的嘛是爱面对啦。语音查询系统，什么时阵加这个功能啊？啊，扣无痕模式哦，为了避免学生因学习成绩不理想而引发家庭革命、家庭暴力等憾事，本校极致推出无痕模式语音查询系统。当你听到“你好吗”，表示一颗不及格；当你听到“你和爸爸好吗”，表示两颗不及格。以此类推，哦，要神经哦！哎
1: 呀，佑敬你好吗？
2: 悠悠啊！
0: 爸，刚洗的。哎，
2: 阿弟在冲啥？啊，
3: 无啦，我咧看电脑尔。
2: 你佮要搞我骗？你是不是咧看一寡微博的？
3: 我无啦，哪有看微博的？
2: 你着电脑拍开我看。
1: 你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伯父伯母，还有你家的狗狗，最近都好吗？哦，
4: 啊，今麦电脑这么清澈哦，我哪能知？
0: 哎呦喂啊，贵州海了了呀！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晚上好。来，
1: 哇，
0: 第一首歌曲非常非常的

0: 叫做
1: 糖醉，
0: 来邀请咱所有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咱泰山灯美姐，家己的饼圆大哥，饼圆大哥，你的饼干我们有收到了。
1: 哇，原来那个是饼圆大哥的饼干。
0: 对对对，
1: 好吃哎。
0: 阿波老师拢有夹到哈，分享分享，大家一起欣赏哈。饼圆大哥，我看电视，我婆婆声吹一个哦。哎，饼圆大哥，看你婆婆声了。

0: 来，我们线下所有的好朋友，麻烦请拨打电话啊，量量个挂灯为记哈，04233803。
1: 零三零三。
0: 嘿，量个挂灯为记，量个主人登记安尼
1: 吼。主人登记。
0: 嘿，安尼开满线哦，咱的大头秀玲老师，秀香姐，哎呀，阿胖姐啊，哈哈，也看安尼的满，甜弯弯。

0: 我要学你搞笑，结果哎，学一半尔。
1: 我得拍鹅啦。
0: 就拍鹅，就拍鹅。
1: 谢谢，欢迎收看《老友虎林》。
0: 放好轻松，轻松。
1: 好，林大刚龙。
0: 水等等。
1: 大家好，我是阿谦。
0: 大家好，我是佳慧，佳慧。

0: 非常开心，又这个周应该是今天算周末假日啦，周末是拜人嘛？
1: Weekend 啊、
0: ，Trust me，Weekend
1: 不是假日吗？哦，
0: 假日安尼哈，我家己英文嘛未晓啦哈。
1: 你安尼倒嘛会使啦，
0: 嘛会使啊。
1: Weekend Makey。
0: 来，先来点名，零四二是什么？
1: 零三。
0: 来，先来点名，再来开讲吼。哇，这个，咱这个，你竟然唔知白雪舞厅哦？你敢有？
1: 没去过。
0: 你敢有这有去？你即马这二十出头岁啊，你唔捌听过吗？这么有名，这白雪的舞厅的起步手，咱的秀玲老师大头哦，大头跟秀玲老师。
1: 他是你，我那天问你，你都说现在不在了。你问起码不跌，我那可怜。
0: 这几年也收起来，这几年也无做。小香姐
1: 啊，阿香姐，
0: 慧文姐，哎呀，依琳妹妹，
1: 金雄大哥，
0: 杭记啊，
1: 春福大哥，
0: 雪琼姐，
1: 坤辉大哥，
0: 白哥妹妹，
1: 还有方欣姐，
0: 洪金哥，
1: 哎呀，哲明大哥，
0: 迪林大哥，变提出来，讲价一点
1: 啊，给。
0: 我大概看一下哦。
1: 看一下。
0: 咱点完名再来秀一下，点完名再来秀哈。秀文姐哦，别人大哥啊，惠美姐。
1: 惠珍姐。哦，
0: 那那富儿姐，听花姐，
1: 听花姐。
0: 哦，秋爱。哦，你咧，
1: 哎，这边
0: 啊，你惨套这些都别样套这。
1: 你等我刚刚较厉害咧，你用。
0: 在哪里啊？讲后摆你啊交男朋友哦，我看要套我看这摆。大家来套。秋爱啊，这秋爱啊，这哎呦，那世良大哥，永丰大哥，
1: 乔优姐，
0: 孔威同学，
1: 岳云大姐，严辉严大哥，玉萍姐，美华姐，世良大哥，
0: 丽芳姐，
1: 秀芝大姐，
0: 好，国南哦，
1: 国
0: 进之南，
1: 国进之南，
0: 幼妹姐，
1: 那个树龙，对不对？
0: 树龙姐，零一六的新朋友。
1: 好，方玉杰
0: ，K.O. 美华姐哦，辉演大哥啊，简爱妈妈，方玉姐，
1: 简爱妈妈，叶明大哥，
0: 等加一个子郎摕两块啊，这要请咱大家吃啦，嘿啊，
1: 刚才吃一块好吃哎，
0: 好精致哦，好精致哦，
1: 对啊，
0: 有精致，这个便当盒啊呢，
1: 嘿啊，
0: 便当盒啊呢，
1: 我都开始个是在那是 baby 呢，
0: 这剃口啊呢，剃口，
1: 本来以为是装那个 baby 的
0: 哦，
1: 因为很精致，
0: 你给我吃一点，
1: 我底下节目就歹看啊，
0: 歹看哈，
1: 嘿啊，
0: 啊无你哭了。
1: 我等我底下可以吃一袋啊！
0: 好吃，我偷偷在楼顶我那吃。
1: 这有点像那种手工饼干，哎，手工的哦，这个可能是手工。
0: 对，应该手工的。
1: 手工的。
0: 等下捞，我们这个好吃的东西要分享一下。拄啊，阮顶下胖的，等下捞一挂哦，
1: 那个吃了了啦。
0: 那个心理阿哥，那个德宝，
1: 德宝，
0: 这样会使吃两三袋啊啦，好，谢谢。你想看卖好吃的东西就要怎样？
1: 一起分享，
0: 与好朋友分享，对吧？这个长拜六去对，
1: 长拜六哦，无去对呢，
0: 是
1: 今日有去对。
0: 哦，今日去对，
1: 今日去看车。
0: 哦，看车啊！真的哦，你
1: 去看车？
0: 哦，看车
1: 啊！啊，无车通好上班呐。
0: 有影。嗯。啊，你看了有喜欢无？嘿，
1: 阮家的人喜欢就好。
0: 哦。爸爸妈妈盖的，
1: 因为我弟比较懂车。
0: 哦，弟弟对，哦哎，
1: 我弟对车子比较懂哎，他一路按落去看，伊就知还有老公这台车有啥物问题。
0: 哦，对啊，
1: 还是比较，因为我们
0: 其实男生比较对这方面会比较有涉猎的。
1: 对啊，因为他们买的是二手车啦，二手车就比较严谨一点。
0: 我来讲，其实买二手车才是聪明的。我嘛是，我一台嘛二手车啊，我从来唔捌买过新车，
1: 真的、哦，
0: 我拢买二手车。
1: 啊，阮姐讲，我们全家都爱买二手车。
0: 对啊，因为新车落土，马上就掉了好几万。那我们在这个前，咱若讲买 差不多两三年、三四年的车，头前一年。

0: 二十万人就把我们付掉呀，那多好啊，对不对？
1: 就差很多啦，就是哎，找你比较信任的人
0: 啊。嘿，这是重点。
1: 所以我们今天跑到斗南去。
0: 哦，走到斗南，啊，你有去好买无？
1: 无呢，我去斗南看车，我看了我就紧回来上班啊。
0: 哦，我你若去好买遐，遐做好做生意哦。
1: 遐做好做生意是什么意思？
0: 因为遐做好买。好买，好买。
1: 我个三条线啊，邓哥。
0: 好啦，我昨吼，昨跟阮朋友，我一个朋友伫迄个大坑嘛。大坑，啊你啊，即马七月时啊。嘿。大坑嘛。嘿。大坑遐。
1: 啊，较暗嘞。
0: 系啊，
1: 就暗暝嘞。
0: 啊，就讲。
1: 你敢去哦？
0: 系啊，就讲暗时啊，无啥迄落落，在阮朋友。
1: 啊，是讲，骑
0: 摩托车，
1: 这个，
0: 啊，近近啊，尔，无，骑因的摩托车，啊，因厝的拄啊伫山区遐啦，拄在山区，啊，就讲要随便买一点物件尔，好，啊，咱都唔知咯，啊，伊都阿娘啊，我来带，啊，坐我后边哩呐，啊，伊啊算熟门熟路啊，无地，我都无地无啊，
1: 无地无啊，
0: 靠，结果拄着警察啦，
1: 啊，一开始是咪惊着？当作是黑，
0: 警察惊到。阮迄个朋友吼，反应够好个。
1: 伊跳车？
0: 无，伊讲吼，阿庆你徛无紧。伊这我真熟，路伊真熟啦。有我讲你徛，你伊也给你扎，你就停落来无紧哦。我当然停落来啊，阿就扎落来。啊，你们两个是？为什么没有戴安全帽？我讲两个
1: ，
0: 我阿关比我姐的兵啊，
1: 难怪他不敢就不理你了。
0: 我朋友就吊北林，你知道？吊北林，哎，我讲
1: 那样真的假的啦？
0: 真的，我家己一个人尔呢，那后边有人。啊！警察，啊！你经过，
1: 等一下，这个是真的假的啦？
0: 假的，
1: 没事，
0: 当然是假。
1: 不是你每次讲我都很认真听，你知道吗？我就想說，哇！我就想说，你也没跟我露心球啊？你看，因为每次讲都很好笑，还是我笑点太低？
0: 你的笑点算很低，你好配合。
1: 没有，就是很好。我就有时候我不知道他是在讲真的还是讲假的，就常常都这样，因为那就是他厉害的所在，以后人都听不出来，他现在要说的是真的还是假。
0: 我来讲，我顶礼拜收一个万二块的红，拢总三张的款，万二。
1: 红单。
0: 唔知几千，我袂记哩啊，三张。
1: 红单就对啊。
0: 红单。我已经多久没收到红单了，你不知
1: 道？结果是
0: 没。
1: 那你现在要说笑话还是真的？
0: 说真的。
1: 这个是真的。
0: 我就开车，开到一半，哎呦，限速50嘛。啊，咱开车你有到那个什么神盾
1: 嘛？哦，神盾。
0: 哦，神盾嘛。
1: 也叫啊。啊，
0: 哎呦，限速50，前方测速照相，限速50，啊，我就打开，啊，咱有开车对着迄咔嚓闪光灯，足敏感的，
1: 对，很敏感。
0: 开一半，咔嚓！我想，我开52尔，52敢咪会被拍吗？
1: 不会吧？
0: 嚯，我足生气哦！我足生气，同样那个路段，我搁翻头，安全岛我翻头。我这次开，因为我那个啥码表是那个电子的，
1: 你敢知道？
0: 我开48。
1: 你敢知道我笑的时候在现场会听？你敢知
0: 吼？你无较好吗？
1: 你我讲我会伫笑呢。
0: 啊，开48，开48，气概啊，嘿，过一节，哦，我都袂动你啊，你知道？
1: 好，结果嘞，
0: 我搁射第三摆，搁开。我开45，赶快去拍照。结果寄来是没系安全带，三张没系安全带。
1: 你看
2: 会作意，
1: 他每次讲我又知道又在讲笑话，可是是都还蛮好笑的。
0: 没啦，这没啦，这网络笑话啦，这讲我讲笑话已经是做蛤蟆啦。
1: 可是我笑点很低。
0: 还是拄到你这好好好老捧场的。
1: 我因为我看你面，我都想要笑
0: 啊。我那边是得对起。
1: 你那边来就好笑的。啊，你有感觉我那边有较无同无？
0: 那边哦。
1: 对啊，跟我较无同。
0: 差不多呢。
1: 因为我老母今日跟我讲吼，讲我伫镜头吼，就是在电视机头前，足苍白的。
0: 无啦，你皮肤本身就白啦。
1: 伊讲足苍白，啊，我今日我都改画红记记啊咧。
0: 我的粉底吼，我的粉底几号？我跟你讲，你去买我的粉底，你家己打哦，较乌小块，看起来会比较健康肤色。
1: 我今日有家己拢加红啊。
0: 啊，无你晒日头。
1: 歪啦，我歪晒日头。
0: 你会惊晒日头无？
1: 诶，
0: 你会惊？啊，你晒会乌无？
1: 诶，乌暗个最近就搁白转来。
0: 哦，啊，你都白肉底啊，阮这。反正小可小可拍一下，哦，都乌索索啊！
1: 安尼，我妈应该得等一下，等讲我较红啊。
0: 安尼哦。
1: 啊，我妈讲我
0: 拢做白啊，是没有看到你红的地方啊，就是衣服是红的、啊。
1: 你讲我今日安尼规身躯拢红叽叽。
0: 哎呀，哎，
1: 全身都是红的。
0: 好，谢谢。这个七月十啊，哈，我们还是尊重这个民俗的禁忌啦，哈。海边啊，卖去。嗯。
1: 对，不要去，
0: 尽量卖目水，这个拢先卖身躯，安尼知哈？哦啊，这个溪边嘛莫去，溪边嘛莫去，啊，这个叫做
1: 卖身身躯，
0: 开车较细滴的，开较慢的哈，无啥物代志，卖去
1: 尽量卖出门，
0: 尽量卖出门哈。好，好，顺便来，
1: 好，
0: 我头拄看老师刚刚用无号码呢。用无号码，迄足歹摇的呢。
1: 啥物无？真个假？
0: 真个啊，真个。
1: 没有号码。
0: 生来的快乐学堂。
1: 啊，
0: 快乐学堂。
1: 无号码。
0: 无号码就是会颠倒的啊。
1: 会颠倒的。
0: 哎，没有号码这样子。
1: 哦。哦。无紧啦，迄无颠倒的，这颠倒的哦。
0: 这颠倒，因为这无号码啊。
1: 哦。
0: 好，老师，安尼既然你们。
1: 这是老师出的吗？
0: 嗯，这个好，那由你们开，因为我指定哪里，你们。那个整个滑鼠是相反的，完全不好控制，让你们控制，让你们控制，让你们翻，来了，来了，我话停就停啊哈，
1: 对啊，是颠倒的吗？
0: 颠倒的，
1: 颠倒的。我知道了，阿凡基亚卡来啊！
0: 啊，我知道了。
1: 好了，我也知道了。
0: 你出的，你懂了吗？知道了，你抓笑哎！哎呦，你弄知啊？真的假？我想讲，我刚才我较搞你啊呢。哦，你通比我较搞哦。老师，那个很姐啦，个很姐。
1: 没视线呢。
0: 郭欣姐了，郭欣姐，错字旁啊！
1: 哇，那就明显的呀，那，这比较明显的呀，别让三六七新同学，
0: 来哦，电话要卡开哦，控诉李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应该是，我知道是错字旁。但是下面，
1: 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爸爸妈妈赢你点席啊？哪里用在？他们一定是用手机拍起来
1: 哦，然后再转过来。
0: 哎，哦，爸爸妈妈，不要紧，你哪一样输赢，安尼嘛算好哈。来，开始来叫我电话麦挂断啊哈。来，咱的阿胖姐哦，
1: 阿胖姐，
3: 晚安，
0: 呀，晚安，
1: 嗯，什么的？
0: 连哦，
3: 嗯，
0: 哎，可怜的连哦，
1: 可怜的，
0: 哦，不是哦，哦，好，等你来解答哈，
3: 我嘛唔知啦，唔得断掉啊，
0: 等一下来解答，
1: 等一下解答，
0: 好，拜拜，
1: 拜拜，
3: 好，拜拜，
0: 拜拜， 那三六七新朋友，
1: 朋友

0: 建设的建，
1: 建设的建，
2: 哦，建设的建哈。OK OK，啊，小姐，请问哪里？
0: 高雄。
2: 高雄怎么称呼？
0: 嗯，
2: 普天虎。哦，啊，哦，懂的呢，懂的，懂气啊，懂气，懂的懂，我嘛姓吴啊。
1: 吴大姐。
2: 哦，啊，哪有介嘅物件，爱叫你赶紧入户口嘿。
0: OK。
2: 好，好 ，Thank you， 今仔日就使入户口啊嘿。好，拜拜，拜拜，拜拜。啊，宾馆多爱。
1: 饼干大哥，
3: 下午好，
2: 大哥，谢谢你的饼干，
1: 真的哦，你的饼干呢？哦，
2: 赞赞赞，
1: 赞赞赞的哦，
2: 谢谢谢谢，感恩感恩。
3: 这个跟他连战的连吧，
2: 哦，连战的连，
1: 连战的连，
2: 真正是连战啊，
1: 连战。
2: 好，谢谢哈，带来街道哈，好，拜拜，
3: 拜拜，
1: 拜拜。
2: 那你黄先杰，
1: 黄先杰。
4: 觉得你那是违规的违呢？
1: 哦，违规的违
2: 是那个超速还是没有系安全带？
4: 你大概讲的我都相信呢。
1: 对，真的，黄先杰跟我一样，我每次也都是相信他，我大概都相信伊。
4: 哎呀，你拢未笑？哎
2: 呀，阿都无讲无通笑你。
1: 我大概拢相信伊，你敢知？
4: 我相信你哟。
1: 哎，安尼我跟黄先杰是一个
4: 的。讲说讲说，到尾也是啊。
2: 啊，你有笑较重点吗？有笑较重点吗？哈，
1: 我笑个掉来笑。
2: OK OK， 好，好，谢谢啊。
1: 哦，谢谢哦。
2: 拜拜，拜拜。来了呢，小港惠美姐。
1: 惠美姐，
5: 喂，阿 Ken。
2: 哟。
1: 惠美姐。
5: 连江县的连。
2: 哦，连江县的。
1: 连江县的连。
2: 瓜连的连呐，哈。
1: 瓜连。
2: 好，好 ，Thank you。好，
1: 拜拜。
2: 拜拜，拜拜。来了呢，素龙姐。
1: 素龙姐。苏荣杰，
6: 喂，嘿，
1: 苏荣杰，
6: 哎，
1: 什么字？橡皮泥，
6: 连连看的脸，
1: 哦，连连看的脸
2: ，OK OK， 好，好 ，Thank you，
1: 下解答，
2: 拜拜，拜拜。那秀芬姐啊，
1: 秀芬姐，
7: 哎，电工车啊，这好看的你，我有脸呐，
2: 哦，脸
1: 哦。
2: 一个拖腮的 ，OK OK， 好，好 ，Thank you， 拜拜，
1: 拜拜，
2: 拜拜，拜拜，拜拜，哎，丽芳姐，
1: 丽芳姐，
2: 丽芳姐，
1: 丽芳姐，丽芳姐，
2: 三
7: 连呐，
2: 哦，连哈 ，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
7: 连，
2: 拜拜，
7: 连呐，
2: 好，连哈，好，好，拜拜。
7: 拜
1: 拜，
2: 好
1: 好，
2: 好 ，OK OK， 哦，哎，三六七十在咧运动的嘛哈，
1: 嘿，对对对，我卡来，
2: 你别个别个上诉吗？
1: 你别上诉啦。
2: 喂，哎呀哎呀，
1: 冷了冷了，
2: 我们来公布答案，
1: 噔噔，哎，
2: 真正是人呢哈，不是可怜的人啊。可怜的不是的
1: 连战的连啊，连接连接车的连。
2: 嘿，好，我们来准备第二题，老师出的正常的哦，正常版的，
1: 不是不是你出的哈，
2: 正常版的。
1: 来第二题来，
2: 这多变的哈，挑战性较悬啊，挑战性较悬。
1: 可是真的有相机这样拍，真的这聚焦北派。
2: 哎呀，对啊对啊对啊，这。一般爱相相当有智慧的，才有我都想到这种方法。
1: 你甲顶个菇同款啊，龟啦，我讲顶个是龟嘛，对不？
2: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好，我们老师来准备第二题，第二题我们就正常的，正常的，
1: 正常版的呀。
2: 你可能要唔知道这个，我儿子写这个程式，这程式文好像现在他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遮挡的。但你问，
1: 但你
2: 老师标会使。切换表演一下，表演一下，好，佳慧看麦，这个
1: 遮挡，
2: 遮挡哎，用扎哎，
1: 哦，
2: 远远的，然后扎起，
1: 哦，一下子这样，然后再移来移去这样子，
2: 也是
1: 这样
2: 刷，好，
1: 那你看一下，然后再刷几个，刷几个，
2: 我听完
1: 那
2: 我，
1: 那你想就想就，
2: 好你看一下，好你看一下呢，啊，擦几刷，太刷太刷，好，老师好了就可以来啦，好，这个。这个程式哦，我个人认为啦，我个人认为是非常的成功，
1: 嗯，
2: 足好用的，而且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非常非常
1: 好，大家都很喜欢。
2: 然后又有寓教于乐的，老师，我这边无话通讲啊，
1: 老师，
2: 哎哦，好嘞。
1: 噔噔噔，
2: 你看到？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来，老师可以来喽。
1: 老师，
2: 啊，你个豆饼哎呀，买啦买豆饼啦，

0: 卖豆饼啦，不要不要不要。
1: 正常版，正常版。
0: 哎，正常版了，正常版，正常版卖豆饼。豆饼我觉得难度太高，对爸爸妈妈有一点
1: 太
0: 为难了，有一点
1: 太为难人家了。
0: 对对对对。我们偶尔读一些这个诗词啊字赋，我觉得都不错。我昨天杀到这个嘉义的南故宫。
1: 哦，是这样遮哦。
0: 哎呀。
1: 哦，恁囝搞呢？
0: 真正，行我。行我行我。
1: 为什么不是行你某？你这个这紧回答着、
0: 啊。他的面容行我某，帅气。
1: 啊智商显利的对啊。
0: 哎，因为我某智商比我较悬。哎，这样子我可能就
1: 知道。所以他等一下可能会缩小再放大，是不是？
0: 对啊，这个圆圈圈还可以移动。
1: 哦哦哦。咦咦。这个好玩呢，一个玉字旁。
0: 哎哦，破功了！
1: 哎呦，老师，
0: 破功了！
1: 老师这样子，这样太明显了。
0: 老师破功了，老师破功了。
1: 老师，
0: 好，老师给你们这个
1: 接福利真好哎，
0: 修正的机会，再换一题，再换一题，再换一题。好，安尼你就知道这新玩法啦，新玩法，新玩法。
1: 你看那边有满线呐、啊，你看，
0: 你看，安尼我说，
1: 那个泄体泄得太严重啊，放水了哈、
0: 哎。这就参加，参加咱阮较早做囡仔迄个亚奇亚，亚奇亚网络啊，有无？嗯。抓人捧，抓人捧水，捧水盘有无？啊，即摆若表演了时，后壁小姐衫裤换较紧的，就要开始刺激的啊，有无？
1: 听不懂。夜市啊、
0: 哦，夜市啊，夜市以前不是有那种叫卖的，卖药啊呀，卖药啊，他的压轴就是女生会这样。
1: 哦，是哦，我某一个年代的。
0: 千万马博啊！
1: 我只知道以前就是会有那个明星会歌星会去夜市卖唱片。
0: 哦，对对对。對啊，你讲的，
1: 你讲的这個，你讲的这個我都不知
0: 道。嘿，十八禁诶，十八禁，
1: 我都不知道咯。
0: 好，嗯，好。换一支啊，换另外一支哦，哦，换另外一个字喽，爸爸妈妈换另外一支哦。后来老师，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水字旁，玉线的玉，
0: 不是不是不是，还亏你有写过毛笔，
1: 我是刚才移到那边的时候啦。是很蛮像的。
0: 好，老师，好，我们换这个九宫格六乘六，切换过去，
1: 切换哦，
0: 可以切换。
1: 水字旁，水字旁，
0: 可以切换。好，你看，马上可以切换。好，我们正常的哈。
1: 游戏的游，
0: 游戏的游，十一号，十一号，宅合，来瓦力。
1: 十七号，
0: 啊，给你啊，准两文金娘，来二十六号，
1: 老师，你怎么开了又关了？
0: 来，
1: 错字旁嘛，
0: 十五号，
1: 换我，八号，
0: 八号，
1: 换我，
0: 十五号，嘿，来，搁一个呢，准几文金，
1: 九号。
2: 才不告诉你
1: 咧！
0: 邀啦！邀请咱的爸爸妈妈电话卡起来，零四二三三八。
1: 哦，邀请迄，那唔卖你卡嘛，甲阮卡一个好不好？
0: 来亮一个啊！
1: 甲阮亮一个啦！
0: 我红满线啊，我接几分钟哈。
1: 好，好。
0: 啊，接起来马上讲那个，
1: 马上讲，马上挂
0: 哈，谜底啊哈。
1: 好好。
0: 来，预备备。开始，哎呀，来，黄贤杰，
1: 贤杰，
3: 邀请的邀，
0: 啊，邀请的邀哈 ，OK， 好 ，Thank you， 拜拜，
1: 拜拜，
0: 来，黄兰杰，
1: 黄兰杰，
3: 邀请的邀，
0: 邀请的邀 ，OK， 好嘞 ，Thank you， 雷春姐，
1: 雷春姐，
3: 邀请的邀
0: ，OK， 好 ，Thank you， 拜拜，
1: 拜拜，
0: 炳炎大哥，
1: 炳大哥，
4: 哎，你拄则就讲邀请爸爸妈妈。
0: 我给你提示一下哈、
1: 啊、
0: ，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那你子良大哥，
1: 子良大哥，
5: 邀约的邀，
0: 哦，邀约的邀 ，OK， 好 ，Thank you， 拜拜，
1: 不是八道邀的邀吗？
0: 拜拜。 阿胖姐，
1: 阿胖姐，
0: 哟，
3: 邀功。

0: 邀功的邀
1: 哦，好，
0: 好 ，Thank you， 好，拜拜，
1: 拜拜，
0: 来，我们来公布答案，噔噔噔噔，邀请的邀，没错，好，感谢大家的互动哈，拢嫌时间无够，啊无，我是足想要耍啊，好来，光邀诶，刚刚来安排两首歌去听歌，好不好？

0: 有一个毛病，就是咧学新歌的时阵，拢学好好，按个一起来唱都乱
1: 起啊。哦，这足正常。哎，你学好起来，搁唱好好，迄是无正常。
0: 来啊！第一摆拢会安尼
1: 的。哎，对对对，来，甲佳慧加油，拍拍一个。
0: 第一摆拢安尼。
1: 彩凤姐。

0: 一回生二回熟啦，
1: 对，哇，这是一个心意啦，吼，咱点歌献歌是一个心意啦，当然头一届唱，
0: 哇，感谢大家拍
1: 掌，有迄个心就好，爸爸妈妈拢有接受着。来，诶，孙女啊，咱的志光妈妈点播歌曲，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九如的玉环节，好，这个又比较特殊一点啊，五百手机鼓掌，来哦，拖下声亮一分钟，电话再挂断哦，莫亮三声挂断哦，安尼袂满线哈。彩凤姐。林娇姐，志光妈妈，快来破声喽！立春节，

昆凌帅哥，金麦阿姐，英玉大哥，立春姐，年会姐，电话爱连较久的，连较久的，较会满线。

0: 我的手机故障，安尼说，偷偷在哭。
1: 哪家你唱起敢那怪怪，
0: 东东
1: 就猥亵的感觉。
0: 心肝只

0: 原来是安尼，原来是安尼，你来安尼是，你来是安尼。
1: 好，你生来就好笑啊，你来安尼是。
2: 来摸摸破声啊！来，安尼艺术年关来看咱来踢一路。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吉他》。咱今天要带大家来去台中的北屯，走出一条充满历史和人情味的路线。每一位都有故事，甲着趣味，保证予你愈看愈有味。讲到太原，第一个出现的当然就是太原车站咯。这座车站，唔那是台中铁路捷运。

重要一环，更加是一个见证城市发展的时代记号。故事要对1962年讲起，当时台湾的铁路阁是单轨，列车进出都要靠着号志来指挥。随着台中市慢慢的发展，终于在台中铁路集文化的计划推动之下，台铁在1998年设立了台庆车站，成为台中地区的第一集文化的车站。台庆车站一个开通，旅客的反应非常的热烈。为了要服务更加多的通勤族，台铁决定要设一站太原车站，就是安尼个诞生了。车站本来要叫做北屯车站，啊，不过我伫咧太原咯，最后正式号名做太原车站。2002年，太原站正式个启用。车站的设计是跨站式，旅客需要先到2楼来买票，再来到1楼的月台来坐车。2016年，为了配合台中铁路的高架化，将太原站刷到高架的路段。旧的车站从此行入历史。坐完了太原车站，腹肚是不是有淡薄压力？咱来去一间在地风声非常好食的太原小吃，这也才讲是真济北屯人对细汉食到大汉的好料的哦。一间小食店对车站行过，干那需要2分钟。来个家一定爱点的一号牌，就是三文鱼丸、炒面，还有卤肉饭。因为卤肉饭未伤肥，佫未伤散，而且炒面更加是一流，每一嘴拢充满了古早味啦。而且这间店是有着一群亲切的妈妈来经营，每一项食起拢是大碗佮满意又佮香，每一嘴拢予人想当年佮厝里食饭温馨感哦。吃饱饮足，刷来去，咱要去访问一个超特别的所在——太原跳蚤市场。这个市场就在太原车站的正对面。早期有一个轰动武林的名字，叫做“查拉奇”。你敢知是为什么呢？原来这不是卖二手货，而且还有一些来路不明的走私水货，听说还有一些游民所捡来，甚至是偷拿来，所以大家才讲酸笑，说就是查拉奇啦。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这已经转型做合法经营的台中大环保市场，成为台中市上界大的跳蚤市场，这真正是寻宝的天堂。你想得到，伊拢总有啦。你若是较好运的吼，可以当挖到你想袂到的好物件，绝对值得你来这洗一下脑。刷来去，咱来到一栋充满故事的古早厝。一德洋楼大概起伫咧1920年代，这栋建筑融合了闽南、日式甲欧式风格，啊，佮有三合院日式房舍，啊，佮有冷战老馆的巴洛克建筑，完全是一个时光交错的奇幻空间。啊，佮不时会举办各种的文化活动，亲像文创市集、艺文展览，和这个老厝啊重新焕发新的生命。上尾一站，咱来到台北市眷村文物馆，伊伫咧北屯路甲天上街的路口，过去叫做北屯新村，起伫咧1960年，是台中134位眷村之一。这原本是来自贵州飞机制造厂的空军技术人员家属所新建的宿舍，现在吼摇身一变，变成充满怀旧氛围的文物馆。除了展示当年眷村生活的物件，佫会当体验到眷村风味的料理、古早味的铁头羹。还有台湾风情的文创市集，让你跟美术走入古早时代，感受到浓浓的历史韵味。对见证台中铁路发展的太原车站，古早味的太原小吃，充满了

藏，甲跨越时代的一德洋楼，满满记忆的白屯新村，每站拢藏着丰富的故事甲情感，真正是收获满满。下一站，

哇，第二首遇见，我们南港的丽芳姐。好，要请大家爸爸妈妈做位来欣赏哦。这首我嘛是练足久的，真今日拢是来哼歌的。遇见这首歌很好听呐，只是我练足久的，他今日唱话慢。

0: 哇，修山姐、叶明大哥、乔佑杰、李芳杰，感谢李芳杰哦，下次再唱一次。那今天第一届吼，先暖身暖身。好，感谢大花香，好在。我们的天狗要来两首，用吹的哈，两首《萍水相逢的人》啊，《城里的月光》。好，第一首，三民区的美英杰，永康的丽雪，雅芬大姐，哇，继续好听哦。
1: 两几分钟啊，两几分钟，上少两几分钟啊，未使挂断啊，
0: 几分钟。

来凤山的钟勇大哥，还有淑华姐，点播这首《城里的月光》。哦，这首嘛真好听哦，好，大家一起来欣赏。

0: 来哟、
1: 哦，喂喂，最会吹的男人，哎，吹完了啊，
0: 吹完了、哦，
1: 太厉害了，
0: 最会弹的男人，
1: 我不敢当，不敢当。
0: 来，爸爸妈妈，我现在没等你哦。九那九那的王真杰，要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能遇见自弹自唱，难多也曲，
1: 难多也曲，来。

0: 谢谢。
1: 推荐的第二首歌五月十一黑一波，我新竹的朱香姐还有马公的云珠妈妈，邀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哦。
0: 来，五月十一陛下普华，来感谢大家拍拍手。

0: 谢谢大家，搞不起来篮球去短的嘛，哦，没时间啦，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后来，安尼重要的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哈。那呢，爸爸妈妈，今天是那个应该没有改到哈。
0: 好吃啊，
1: 好吃啊，好吃啊，
0: 好吃的。这
1: 给您给您保证好吃。
0: 是是是。
1: 赶快，您计划买下来。大家大家方便就好。
0: 没有错。哦，
1: 方便就好。两包我跟你讲。
0: 对。
1: 好，你拿一般一般外口企业买哈。暖暖啊，无咯，漂会较严重，漂白水味，啊会食到个软钙钙，嗯，哦，这个跟大家保证非常非常好，两包让大家体验，食了你呐有钙加加加老嘞，啊，甲阮三个小朋友支持鼓励一下哈，谢谢大家，双卡阿伯，谢谢大家。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家，赶快来买！
3: 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帅的购物专家阿正。
4: 哎，荣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麻油猴头菇，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鲜甜好吃。它跟熊掌、鱼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5: 哇，这么了不起！
4: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它有素中荤之称。
3: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对啦，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4: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3: 是。
4: 过来毛金丰富的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电哦，包括那
3: 种氨基酸，
4: 必须的氨基酸，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哦，这卖人吼，拢把材料比较卡些，这点物件比较卡欠款。
3: 过来多糖，
4: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
3: 是
2: 健康又养生。
3: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营养，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看不会夹卡扁都有无哈？你安尼改用用酒碗好夹。
2: 对那个米饭吸了。

0: 它的汤汁
1: 是，
0: 那米饭好好吃、
2: 哦，非常的入味。
3: 师弟，
4: 嗨，美珠姐，
3: 我今天吃了两三次了，我要再回来一组。
4: 好吃对不对？
3: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4: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感谢你。
1: 好吃不？好吃。
3: 哦，好吃好吃，我拢唔捌等呢。
1: 唔捌等哦。
3: 我即阵还佫两包咧。
1: 还佫两包，好感谢，接袂到。
3: 嘿，啊我。我拢切一十五只菜嘛，
1: 安尼吼，
3: 啊落落去做火锅也好，
1: 哇，做赞了做赞了，哦，实在有够好，
3: 落去控制咸的吼，
1: 安尼吼，
3: 嘛真好食，控菜头，
1: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3: 嘿，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1: 实在有够好食，
3: 嘿啦，
5: 这都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哦都好食，
1: 都好食
5: 吼，嗯，哦好食，
1: 嘿，
5: 你若咧煮，哎呀，你若煮面团哦吼，哎，食面团就爱腰爱啊爱煮腰安尼吼，嗯哦好食好食，
1: 谢谢，啊你吃完啦未？
5: 要
2: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0: 要要要
2: 要要要要要要要
0: 要要要
2: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0: 又脆，你看人煮拢唔是就烂嘞烂嘞，脆的。
2: 加过的菜才正味的，正
0: 正味的，正味的。啊，煮内底呐是讲有用，迄什么冬瓜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2: 我咧好多菇，啊，我食一滴啦，我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啊呢。
0: 做烧哦，做烧哦。啊，晚餐阁剩起来。蛋吼。
2: 烧啊！
0: 烧烧烧！哎，搁太卡一个。
2: 面线要安怎拌吼？我来讲。
0: 好赞哦！好赞哦！
2: 我刚爱食蒜头，你尝啊！甲这油葱蒜啊，做迄落来拌，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若像这个口味，啊，你甲加一寡这个做。乌头菇的这汤吼，
0: 啊，是啊，
2: 哦，安尼好诶，哎，你品一品者，
0: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2: 赞不？
0: 赞，非常赞，嗯，我好安尼好。
2: 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啊一顿安尼就一撮面线。
0: 重点是讲吼，因咱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清清哦。拢还
2: 没做嘞，还没做，这有落单才有做。
0: 对
2: 对。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帮恁做啦。哦，这拢爱限量。
0: 嗯，好好吃哦，真好食。
2: 我点麻油面线哦。
0: 嗯，真好食。
2: 太高用你了。哦，我来卖这，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0: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
2: 嗯，
0: 因为你用这汤来用的，好好吃。
2: 还要啉一下汤。真正啦，天气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顶海。
0: 对。
2: 还有乌头菇哦。
0: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2: 还放一挂火锅料，哎，这猴头菇实在是真好吃的。
0: 嗯，
2: 那安尼吼，那那个比食肉好食呢。
0: 哎，猴头菇伫个素食界吼，
2: 多出名吼。
0: 它是对啊，最好的食材呢。
2: 哦，这汤实在有赞，你无啉汤你真正无菜。
0: 当然要喝啊。
2: 哦，这汤实在有赞。
0: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2: 哇，啊，这还够配米线哦。有个人啊，唔免捌食过，你唔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写一摆，我甲你怪一摆哈。啊，咱这猴头菇啊，咱是做麻油的口味，咱用这上选的猴头菇，啊，佮有药材来控哦，配合着麻油佮老姜来控，好，你等一下吼。这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吼。你啊，家用来食，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食。

0: 吼，会来加高丽菜，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嘛会当倒咧饭内底吼，你若洗米洗好了吼，规包甲倒咧，免阁掺咸汫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或者做炖饭。啊，阁有即、這个这马猴头菇啊，这汤、個、啊，食了吼，胃会烧，吼，咱个规身躯会对咧烧起来。啊，而且呢，咱用的麻油，搁正港的这个做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色，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搁有足侪这个做蛋白质、芝麻素，对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你买到等于了，一包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一包像安尼吼，你等于了吼，甲掏开，掏开呢，你啊，甲浸喺烧水内底，哦，浸喺水内底，哦，互伊自然解冻，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咧滚。你若想要加一寡汤吼，因为咱这种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阁加啥物加汤啊。啊，你若要阁加汤来煮，你会当啥？做一个啊，做一个做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咧，安尼就会当甲捧起嚟吼。即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的餐厅食这吼，即一道菜拢爱食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也有人卖百几块，嘛有人卖两百几块。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吼，因为我袂当做伤济，这物件袂当也袂当炖，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这互咱观众嘛，这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就有。吼，啊呐，这叫做爱食好多久的人，今仔趁这个机会，因为啊，咱就是讲外口市面上遐一种牌子，咱的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吼，足济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这个好多久，真正食起来就无咱这种滋味，因为咱这是正港的，这叫做中埔西落去料理的。要安那买来？这一包鱼啊五啦，一包咱袂咱定价定鱼啊五，哦，用四包一千，四包一千块，我甲你算较俗的，俗十块，四包袂你够啊够就好，四包990块，安尼吼，观众朋友算起来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咧，因为我都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互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卡通的，有卡起来才有准算哦，有接到才有准算来。四包九啊九，送两包，哦，你一摆炸六包倒转去，一包剩150块尔，一包剩160几块尔哈，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诶，咱就比外口诶就搁较俗啊，哦，比一般诶即外口市面上，那即款品质诶虎头菇，买四包送两包，就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毋是安尼尔哈。吃过，麦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哦，啊，唔看免互阮话较大细声。0800009119，来，诶，人咧电话咧卡呢，100个就好啦。哦，一百个招，互我招100个就好哈。100个，电话卡起来，本来6包对唔对？搁加2包，一摆走8包到这里，8包算你偌济？990块。啊，那吃无好吃免啦。两包哦，你食，食无好食，剩咧6包现我就好，安尼无，
1: 哦，好收哦，
0: 八包990，一包剩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吼，0800009119，这今仔日吼，那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起来甲咱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你炸几包，全部要你炸。8包倒转去，哦，全部吼，今仔有定岗做文身讲的，就是摕8包好多句啊，0800009119，为你我加赢。
2: 三，
0: 一组，
2: 嘿，
0: 来，等我一下，21线来，哎，美秀你好，
1: 再见
0: 喽，美秀，
2: 我顶一组，
0: 来，你将你算来，22线来，为你我加赢你好，好多句啊，
1: 好，
0: 哎，好，等我一下，23线来，为你来，这个秀叶姐，
3: 喂，
0: 没好多句啊，
3: 嗯，
0: 等一下来60线的哈。你卖好多股钱，啥拢卖到无够。来，十位，你好，十位。
3: 哎，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五十九线，喂，你好，来，美凤姐，你好。美凤姐，好多股哦。
1: 好嘛，
0: 美凤姐，等我一下来。还有这58万。
4: 来，谢谢爸爸妈妈，赶紧的哈，有想要试吃的0800009119，2包恁吃。电话卡好通，电话卡好通，2包让大家吃哦。来，那嘞，木岩大哥，哎，木蛋大哥。
5: 对，
4: 大哥你好，买咱的好多股哈。好，没问题。啊，你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哈。来，那那秀凤姐，秀凤姐，
2: 我们爱吃烧。
4: 好，好多久哈？我这做你也没吃过哈。
2: 有啊，吃足几间呀。
4: 啊，好吃不好吃？
2: 好吃啦。
4: 真正好吃啦哈。
2: 哎呀，就是好吃，那要个咩？
4: 好，阿姐，你等我一下嘿。来，没吃过好朋友，和我请教一下，2包恁吃，秀梅姐。
2: 来
4: 买
2: 一组，
4: 来买一组哈，好，没问题。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秋云，秋云。

0: 好，
1: 我想要一组。
0: 来，那个胡桃菇哈，
1: 嘿，对，
0: 还没吃过嘛，胡桃菇。
1: 没吃过，杏林林呐。
0: 哦，也唔捌食过吼，甲你保证好食。好，你等我一下嘿。来，那也唔捌食过好朋友，两包请大家吃，两包请大家吃。阿庆甲你保证，甲外口吃啊，完全无同款。真正 Q 弟弟，真正香公公，做好食。来，恁的桂花姐。
2: 喂。
0: 你好，我阿庆。
2: 阿庆，我来做。
0: 哦，一做好多久哈？好，无问题。啊这。
2: 嘿。之前我有带恁买，恁有讲迄扣100块啊啥？
0: 哦好，点数我甲你扣掉，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桂花姐有点数吼，有点数甲你扣掉哈。来，咱的这个美味美妹姐，
3: 好，
0: 然后我听，
3: 我要一组，
0: 好的，没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哈，来等我一下，那有只鸡架，请倒讲两句啊，帮我倒讲两句啊，恁讲两句，看下我等下讲到嘴角全破，明辉大哥，
3: 哎，来哦，
0: 要，
3: 顶起来，顶起来，
0: 好，有好食，无好食，
3: 好食，好食，
0: 好食，好食，哈，
3: 哎，按当时搞，
0: 真正做只拜三轮再收啊，好，来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哦，明辉大哥，等我。来，我们的这个叫做依林姐，
2: 要后头菇，
0: 好，没问题。
2: 好，别到位啊。
0: 好，来等我一下，拜三收哦，哈，星期三收，星期三收。天妹，天妹姐，
4: 嘿嘿，好，
5: 拜拜。
0: 大哥你好，
5: 一组
0: 后头菇一组哈。好，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我们的黄太太。
6: 嗯，
0: 有，
6: 哎，赶上
4: 拜三
0: 收，好，没问题，甲大家保证好食哈，来等我一个拜三收哈，拜三收，玉环姐，
7: 哦，赶上一个，
0: 来，要一组好多股哈，
7: 啊，
0: 有好食无好食，
7: 好食，
0: 真正好食哈，你捌用来炖炖饭无？
4: 背包，
7: 嗯，
0: 还是拢用火锅，
7: 哎，拢家己煮煮食食的呢，
0: 煮煮汤锅烧食食的呢哈。
7: 哎，我南高丽菜啦。
0: 哦，南高丽菜哈，真方便啦哈。
7: 哎，方便嘿。
0: 好，好，你等我一下哦，玉环姐来等我一下哦，拜三拜三收哈，来，咱的这个玉倩阿姐。
8: 嘿。
0: 你好，我阿庆。
8: 一组。
0: 来，要一组好多股哈。
4: 嘿。
0: 也毋捌食过哦。
8: 嘿，我捌食。
0: 捌食，啊有好食无好食？
8: 好食，
0: 真正好食。啊，鳍，你鳍啊，你捌食过无？鳍啊，
8: 啊啦，
0: 鳍啊，买甲阮来比起来，你感觉安怎？
8: 好，恁
0: 真
8: 正
0: 较
8: 好食。
0: 阮这真正较好食，我来讲这鳍啊，甲阮的口味完全无同款。阮的真正做好食，你等我一下嘿。爸爸妈妈，恁有食过鳍啊？你听迄个玉倩姐讲，就知影鳍啊，甲阮的无同款啦，真正无同款。新朋友吗？有鳍有的新朋友。
9: 哦，我买一组。
0: 好，好，啊，我给你写住宿，你等我一下啊，嘿。
9: 好。
0: 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叫做月娘为，哎呦，月娘姐连的叫卡，连的叫卡。来，咱的这个秀凤姐哦。
10: 嘿嘿嘿。
0: 呀，你好多股哈。
10: 嘿，恁两个好，我给你买一组。
0: 好，好多股哈。真正做好食的哈。
10: 嘿，我以前捌买啊，这。
0: 真正，甲其他无同款，对不对？
10: 嘿，我拢无掺物件，我拢炒烧搅拌。
0: 哦，安尼足甘食的，好，无问题，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
10: 好，
0: 好，来等我一下，甲恁保证好食，等下看嘛，甲恁保证好食，咱的顺妹姐，
11: 买一组，
0: 来一组好多股哈，啊，这你嘛捌食过哦，
11: 捌了，
0: 啊，有食了感觉安怎？
11: 我知。
0: 真正袂歹食啦，吼，袂歹食，才会阁卡啦，吼。好，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咱月清姐。
12: 嘿，啊，我一
0: 组，来买一组哈。好，你头一届买的款哦。那
12: 我对我买啊，最好食，但是敢那爱冰哦，我无冰的派子。
0: 好，
12: 是爱冰了。
0: 哎呀，爱冰啦。
12: 啊，冷冻还是冷藏？我袂记。
0: 冷藏，哎呀，冷冻啦，冷冻较久。
12: 冷冻对，很好吃呢，很好吃。
0: 真正最好食，口味真正最好的哈。
12: 对，我
0: 不知道。好，你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哦，农村大哥。
13: 哎，你好，嘿。
0: 大哥你好。
13: 哎，我不接。
0: 哦，阮这做最好食，足方便嘞。
13: 方便啊。
0: 嘿，退冰糖哦，烧落使食。
13: 哎呀，好啊。
0: 好，大哥，谢谢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爸爸妈妈，咱厝的内底哪有那个囡仔住宿舍还是公司吼？那个午餐呐，无一定爱叫便当啦。哦，无一定爱叫便当，你都高丽菜切好，甲洗洗，甲传一包啊。啊，迄个啦，胡桃菇啊，你甲放一包啊，炸去公司，倒做伙糖花烧，吼，规公司绝对甲你问讲啊，你这是啥？

0: 讲讲，真正芳讲讲，讲讲芳。咱的这个口味口感啊，甲饲啊，你敢若看这色水就知影。这敢若看这色水，这外口的这个糊涂菇啊，唔是白苍苍，啊无就软盖盖，啊无就那软秀秀，啊无就软秀秀。咱这甲你保证，真正正足好食的，汤头好。汤头好，口感又好。
1: 礼拜三收哦。
0: 咱用的啊，咱用的油品啊，绝对无问题，绝对拢是安全的，绝对拢是检验过的。爸爸妈妈，糊涂菇啊，糊涂菇伊就有分种树的美名呐、啊，分种树的美名，伊内底啊，伊内底有真高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多糖体、菇类拢对咱身体拢足有帮助的。是安怎？咱糊涂菇就一定爱买咱大力电视台，因为外口糊涂菇啊，我讲过几啊遍啊，唔是漂白的啦，吼，啊无安尼润润，啊无烂烂啦，真的。唔敢甲恁保证啦，那我呢敢甲恁保证，咱的新朋友吗？
2: 啊，对。
0: 你好，买一组好多股哈。
2: 哎、啊，对。
0: 好，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咱的秀凤姐的内交考，那林太太。
2: 哎，阿清啊。
0: 有阿清。
2: 他买一组。
0: 好，买一组好多股哈。
2: 对。
0: 你敢唔捌食过？
2: 捌啦，啊，食真久啊。
0: 哦，食真久啊，口味用咩袂记哩啊？吼。
2: 无啦，我头的麦又唔敢食，啊，干那我咧食。
0: 安尼哦，安尼豆豆食。豆豆享受哈，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月茂阿姐。
3: 嗯，要做。
0: 来买一桌好多菇哈。嗯。好，你阮这阮下你嘛捌食过哈。
1: 好，一桌拜三。
0: 也捌食过哦。阿姐，我来讲，这吼退冰你啊，
1: 那
0: 冲落去这个猪崩啊，冲落去猪崩，我来讲，迄出来的崩啊。就是炖饭，猴头菇炖饭，真正有够赞的。这个素食馆啊，一份爱那两三百块，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咱的这个郑妈妈。
2: 嗯，
0: 哟，你好，我坤，
1: 马姐，
2: 嗯，
0: 哟，
2: 啊，恁咧安怎卖啊？
0: 咱这哦，八包，八包才收你990块，免运费，不用运费，运费阮出，嘿，啊，这八包内底你收到，你会使食两包，食了有价的这个老嘞，
2: 好，
0: 嘿，甲你保证好食，甲你寄一组嘿，
2: 好，
0: 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玉红姐，甲这服务姐还没有吃过咱的猴头菇的好朋友，今天电话打通，今日电话甲敲通，这支电话0800-00919，大家拢分两包恁食，真正你食咧，你食甲真正你会口食啊，真正咱的陈大哥吗？哎，阿姐。
1: 礼拜三
0: 哦，
1: 8月19日礼拜三。
0: 哦，猴头菇一组哈，好，无问题，也毋捌食过，吼，两包请你吃哦嘿。好，来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咱的江水阿妈妈哦，妈妈电话连的这个卡，咱的贫富大哥连的电话连的这个卡，还没有吃过，也未食过咱的猴头菇的，好，比如把握机会，有订照给恁做哦，今仔日有订照给恁做哦，哦，按两包恁吃。企业无人有在做阮这种口味，阿肯敢甲恁保证，我敢甲恁保证，这种口味口感好，气味好，两包果大家食无钱，时间到站啊！

0: 来，爸爸妈妈，赶紧有想要吃看麦啊嘞吼，阿庆电话卡233-7959。
1: 那么弥陀的白鸽妹妹，一首感谢你的爱送给大家。对哦，把声给吹落，子良大哥。这条吼，这首歌是要送给大家爸爸妈妈哦，感谢您大家的爱。

0: 谢大家破声。
1: 来，选这首《龟山夜晚节》点播歌曲，讲过前拜拜落呀，哈。信义区春雨节来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首，这首我上少最少有八年没有唱，好久好久没有唱了，哦，有够久无唱了。哎，可能也没那么多年了，可能四五年应该有了，四五年应该有。来唱了，那无谁多多包涵了哈。电话甲亮。两几分钟啊哈！
2: 这么多年的兄弟，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太多太多不容易，磨平了岁月和脾气。时间转眼就过去，这身后不散的宴席，只因为我们还在，心留在原地。张开手需要多大的勇气？

0: 们都希望来生能相遇。我们不一样，来生
1: 我、哦、这一次一样啊啦，小妹子鼓一样啊，谢谢，感谢大家啊，祝顾不起来了啊，拜谢拜谢。
2: 哇，
1: 没
2: 蛮是很好听
1: 啊，佳慧给我唱一次我们不一样。
2: 来哦，我们彰化的钟哥啊，当时就是有拢是为着你啦，哦，希望钟哥啊，当哦身体哦，哎，当赶快复原哦，健健康康安尼哦，来哦，给我写个吹落哦。

感谢大家满满的拍声哦。哇，也看到钟哥的拍声哦。秋云杰、毕双杰、927新同学、志良大哥、昆凌大哥、雅如杰、立方杰、秀珠杰、世慧杰、182新同学，还有秀兰杰。

玉瑶姐、雅茹姐、钟哥、昆凌大哥、昆辉大哥、志扬大哥、玉瑶姐，还有白哥妹妹、秀梅姐、钟哥、碧双姐、182新同学，还有咱的素清大姐。

0: 拢是为着咱山顶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啦，感谢恁妈妈的拍声哦，感谢恁支持阮八点动哦，真正今日足欢喜的哦。接下来是咱玉县，好，玉县阿伯邱先生，
1: 基隆大哥店的哈，
0: 马桶
1: 特别听马桶。

0: 哇哉的哦，
1: 哇哉的，哇哉的哦。
2: 小空白呀，有听过啦，好像没有唱过，我们这样，我抖抖。

0: 哎呀，刚才的给放下来，起来弄啊嘞。
1: 哎，好好听呢，真的很好听呢。
0: 这首歌其实不难听呢。
1: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2: 而且
1: 不是你唱特别好听。今天
2: 他把这写实哎。
3: 每个家都有马桶。

0: 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啊，掌声，
1: 感谢大家支持我们的八点档啊，
0: 哎呦，来拉一个，
1: 拉一个，来。
0: 我记得较早吼，较早国中的时阵啊，以前国中的时候，坦白讲也不会长得很丑啦。
2: 你想要变，并不丑啊。
0: 你想要，你想要蹲地。
1: 而且一个仔细给你看。
2: 不是啦，你知道，因为你以前很瘦，你知道不？你知道我够瘦的，
0: 跟我老三哥。我以前哈，去做兵啊，可以为所欲为。
2: 哎呦，
1: 为所欲为。
2: 是因为差了那个地质的关系。
0: 现在这个已经年过半百了，剩一半，
2: 对，
1: 欲罢不能，
0: 剩下猥琐，
1: 猥琐，
0: 我这个笑话要有一点门槛，
2: 厉害啊，
0: 听得懂要有一些门槛，
2: 对，
0: 你听吗？
1: 听吗？猥琐，
2: 猥琐欲为什么系的？那你
0: 猥琐欲为，
2: 只剩一半的话，就是猥琐啊，
1: 这很难笑哎，
2: 很好笑啊，很难笑，
0: 这个是有 label 的笑话。
1: 这个是我第一次，这是我第一次听不懂的，因为真的太难笑了。
2: 不会啊，不会啊！
0: 来，倒数三秒，三、二、一、零。

0: 哇，
1: 左赢了
2: 哦，永清
1: 幺三栋栋，
2: 不是永清，
0: 零二一三零零，
1: 水清
0: 。水清大哥
2: ，水清大哥，
1: 我
0: 的沙丁毛
2: 中奖喽！来，两支电话拢会使考。
0: 水清大哥，左营的水清大哥，给你哦。
2: 两支电话都可以打、啊，
0: 都能考，给你哦。
2: 来，咱佳慧先给他练了一下，
0: 吹了。
1: 有机会得到的、
0: 欸、我的斗零混斗零混一下
1: 水星大哥、
2: 好啦，这样没有开始好啦，好，谢谢，感谢大家要来落山为大家服务，
1: 是的，
2: 拨电话
1: 来预先的电话0982749783、哦、直接这个电话直接可以打，也可以加 LINE、哦、
0: 可以让我加 LINE、
1: 还是说你就直接拍起来就好了、哦、先拍起来，后面有需要直接去相簿出来，相片出来，这样
2: 是的、哦、
1: 感谢大家，来谢谢，下面一位，
0: 下一位来0958455228、
2: 欸、你产你的手机就用你的那个吗？
0: 对啊，我的
2: post、啊、你怎么我多近
1: 号码可以选啊，
0: 我被当禁啊，
2: 哦，被塞禁，
0: 那是我的 Happy Birthday， 爱记哦，
1: 啊，纪念日，
0: 明天晚你唱我听
2: 啊 ，Happy Birthday， 哈
0: 哈哈，不是刚被糊啊啦，
2: 好来，阿king的手机，空九三千六千五，零九三千六千五，
0: 就落掉就落来啦，
2: 记得每天晚上的八点，
0: 今天我们的八点档哦，
2: 到十点，
0: 多谢您的陪伴，
2: 老杨福林，棒球三空中见，拜拜。
3: 梦到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靠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去发挥嘞？
4: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久啦。
3: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4: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3: 包出你上界加油的电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4: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3: 还是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找黄小姐。
4: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晚上好！来到礼拜暗时十点、十二点的节目，首先安排一首最质感的合唱歌曲，叫做《目睭的雨》，由咱德南的昆凌弟弟所点播，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伙来收听。

文富爸爸、雅欣妈妈、秀琴姐、彰化的钟哥、钟老师、圆圆姐、丽娇姐、昆凌弟弟收到你的歌声喽，金爱妈妈、丽雪妈妈、宪章大哥、秋爱妈妈、碧慧妈妈、龙龙哥的圆圆姐、永恩哥、雅芝姐、苏妍妹妹、玉慧姐、秀竹妈

谢宗哥、明渊大哥、盛俊大哥、丽华妈妈、秀琴妈妈、燕明大哥，谢谢雅欣妈妈、丽雪妈妈、钟老师、秀伟姐、春金妈妈、秀祖妈妈，感谢老哥哈，秀美妈妈、齐修哥、永恩哥，好来，帅第一首歌曲，真定的秋爱妈妈，哦，点德宝的歌，老歌曲，啊，谢谢金英妈妈、传玲姐、丽儿姐。秀琴妈妈、顺安大哥、明渊大哥、宝钗妈妈、美琼妈妈、秀美妈妈，阿奶奶、秀伟姐哦，谢谢宝爸宝妈、雅慈妈妈、素颜妹妹。

0: 妈妈，谢谢大家，不然就拍谁哦，碧辉姐，谢谢。
1: 来哟，算来是咱台南的小兰姐所点播的。杨妹妹，
0: 杨无食饭了，哪去呀？
1: 我先，我先酝酿一下啊，啊酝酿一下。

樊玲姐、丽儿姐、丽学妈妈、雅欣妈妈、佳佳姐、江水妈妈、秀琴姐、秀琴妈妈、昆凌弟弟、秀维姐、小熊维尼、方兰姐、秋爱妈妈、美琼妈妈，感谢大家，不客气啊！

0: 取再经销。
1: 大家好，我是你的新瓜心怡。
0: 大家好，我是你刷宝的德宝。我们是
1: 新肝宝贝，
0: 救命！
1: 我今天来跟你拿老婆啥好哦？
0: 两个都要不要来上班呐、啊？
1: 两个都有点怀疑，看嘛气是丢啊！
0: 今天气是丢的吗？
1: 丢丢
0: 丢呀！
1: 丢丢，
0: 安尼要不要来上班、
1: 啊？哎、欸，阿未来上班嘛是。哎、欸，来哦、喔！咱头第一首歌曲是不是《目睭的雨》对不？
0: 目睭有雨没？
1: 嘿，目睭的雨，
0: 目睭的雨，
1: 目睭的雨，内底歌词的意境其实很美。他就是在讲说，
0: 我没有真正去
1: 啊。他就是在讲说两个人相辅相持啊。哦，对啊，两个人相辅相持啊。哎、欸，你的目睭
0: 内底有雨？
1: 因为就是。牵着手，揽着雨。
0: 哦，揽着雨，所以有
1: 去搭。目睭有雨，
0: 用来哦。
1: 对对对，牵着手，揽着雨。
0: 不是流目屎的。
1: 不是流目屎。
0: 不是流目油啦。
1: 嘛不是啦。
0: 受落雨啦。
1: 嘿，对对对啊，然后就是很甜蜜这样子，对。然后其实这个物件，两个人要能够这样子相辅相持，其实无遐简单啦，对不？
0: 哎，对。其实不简单
1: 的，尤其现在的少年的越来越多是不婚不生嘛。
0: 对，
1: 对，你本身是
0: 要婚要生
1: 哦，要婚要生的哟，好好好，因为最近不婚不生啊，在网络很夯的，因为现在的人越来越多都没想要结婚，没想到，就是两个就是在一起，会哈的在一起就好啊，对啊，啊，以前我们这代啦，虽然我们差不多几岁，但是我们这代其实到了某个年纪，大约就是二三十岁左右，结婚生子，
0: 差不多啊，
1: 就差不多是人生必经的一条路嘛。
0: 啊、
1: 对爸爸妈妈来讲，反正恁就是更加早，
0: 更加早，
1: 可能十
0: 几，十
1: 嘛，反正有十几个岁啊，都嘿啊，对。啊，不过即卖少年就无啥共款啊。因其实因会家己开始问家己讲，我讲真正有适合结婚。我现在说的这个少年是大概已经到三十几岁了，还没有结婚。因就是都会自己问自己，不要说三十几岁，像我们儿子他就跟他说，他应该是不会
0: 结婚。
1: 对，
0: 在一起的陪伴就好。
1: 他也没有想说要交女朋友，因为他觉得对随缘啊，因为他也有跟他说过，他说要有能力照顾好对方，要有能力可以养育下一代，就是给他好的栽培，他才会决定 走入婚姻这一段路。嘿，他曾经也跟他说过。
0: 但是我感觉说好像也

0: 有时候就是想太多。现在人就是因为很多的想法，不像较早的人较简单、较单纯，想法嘛较无安尼啊复杂。所以讲哦，较早的人就愿意吼啊，反正就是遇到就是要解决。然后以前嘛，卖讲吼啊，我善食，我得卖生，我吃不起，我得卖生。较早的人吼，伊有一种讲法啦。较早的人讲吼，囡仔带仔啦。只要你生囝吼，你囡仔就带仔了后，自然就有一挂的赚钱的机会，或者是一些财富就会来了。哦啊、所以讲，咩讲，你也愈收较侪，有当时啊，即卖就是因为安尼，所以生育率很低。
1: 生育率很低，
0: 然后大家又很难去抗压，你知道吗？就是讲，有当时一些就是有面对一些小孩的问题，开始也干嘛讲，我无多承受，没办法适应那个压力，就会越来越没有人想生。
1: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房价上高啊，
0: 房价就不一定要买厝啊，
1: 不一定要买厝、
0: 哦。对啊，我哪会一定要买厝？
1: 啊，我是
0: 其实我较早吼，较早的时阵，其实有探讨过了吼、其实一间厝吼，差不多拢爱千外万。但是人生中吼，你若租厝，嘛不可能租到千外万。
1: 嘛是爱看你租什么厝啊？
0: 好的厝啊。你一个月你一万块，你一年嘛才十二万，啊你啊活到八十岁还过几年，差不多40年好啊，安尼唔才800万尔，其实也没有花到真正一。
1: 你个免
0: 一栋厝，
1: 你个免纳什么地价税啊？
0: 对啊，那免纳啥？
1: 啊个免保养，
0: 啊即马个补助啊，租厝补助啊，所以你看，你若要住较好诶，你根本嘛免开遐侪钱啊。对啊，
1: 啊欢喜买多，
0: 啊你当下你嘛过到足舒服诶，因为你不是那种压力很大的，因为你若买一栋厝，你可能逐个月可能按3万的这个2万至3万的这个房贷嘛，啊你若一个月若赚4万外、5万外，你迄剩的迄个1-2万嘛无打开啊。
1: 啊，不过你六个头迄厝会使留互囝咧，我的想法是啊。
0: 啊，囝就会使，我感觉囝嘛不一定啦。有些人就不想要，假设你好，你是彰化人，你若要伫彰化，恁囝我都要去台北
1: 靠边啊。就是我若百岁年老，我留互你，你要安那选择，那是你的代志，你要甲卖掉，那嘛你的代志啊。
0: 那就安尼。
1: 等下，咱今日要讨论这个话题啦，咱讨论不分不分啦，咱连刚刚来讨论租厝、租厝买厝的问题啦，系啊，因为即卖有人来讲，是不是？像咱少年人无想要不分不分，是不是？因为比较自我，就是想着拢干来想家己，是不是？干来想要过家己的生活，
0: 对，
1: 还是讲无愿意负责任，
0: 对吧？还
1: 是有可能啦。啊，不过我顶多感觉有当时唔是因唔愿意承担，就是像我讲的，阮儿子讲的安尼，因为一比。以前的人更加清楚，有可能讲白一点呐、讲白一点，我儿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他就是我们是他的借镜嘛，因为讲最那个的就是，贫穷夫妻百事哀，我们就是拢常常，较早就是拢常常爱为着欲钱，然后就是常常
0: 冤家，
1: 对，类似安尼、所以伊就足清楚讲吼，结婚甲生囝到底是代表啥物？因为婚姻唔是讲咱去户政事务所。啊，就摕一张证书就结束啊！啊，恁翁我恁某，安尼就结束。因为真正困难的是摕到迄张证书了后，两个人爱做伙生活，20年、30年、40年、50年、60年，吼。啊，少年的时阵可能爱情，你爱我，我爱你，最好讲的嘛，对不吼？安尼就我都做伙了嘛。啊，不过你等到柴米油盐酱醋茶全部拢混在一起的时候，啊，做行业压力啊。贷款的压力啦，吼啊，父母啦，大家官啦，吼囡仔啦，金钱啦，全部拢加做伙的时候，两个人阁无都静下心来好好讨论的时候，那个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呢。
0: 哦，就有点像科研滚雪球这样子。
1: 对啊，这才是真正科研嘛。啊，生囡仔嘛同款啊，生囡仔啊，囡仔孵出来，你当作给啊囡仔孵出来啊，安尼就好啊，出世、读册、成长。后来若进入社会了，其实爸母拢是在父母的眼里，哦，就迄小刚甲伊妈妈讲的，在父母的眼里，你到70岁到80岁都还是小朋友啦。 哎呀，囡仔大汉啊，爸爸妈妈嘛是拢会牵挂啊。
0: 对啦。
1: 啊，所以有的少年人吼，伊

0: 感觉讲，如果讲我若无能力，会当承担这么久长的责任，安尼我是不是就会当选择卖生就好啊？哦，卖生卖结婚，对不？因为我感觉这想法不一定是自私啦，有时候想的透彻一点，这等到是一种负责任，你知道？因为伊感觉伊家己没有办法达到。啊，那万不真正结婚了，他达不到，这才是叫做无负责任吗？
1: 对对，
0: 对不？换一个思考，思考逻辑，
1: 是，
0: 对不？然后前一阵嘛，我有看到一个，大家拢熟悉的女性，那麦公像啊，一个女生啊，伊讲到伊家己，当年干这婚姻啊，因为伊家伊先生已经离婚啊，以及人生发生的一挂变化吼，伊的代志，咱其实咱外人其实无多。有办法，提真正知影讲会传播，所以我嘛，咱嘛卖去评论像对像唔对，但因为婚姻是两个人的世界嘛，
1: 对啊，对，
0: 别人所看到永远是浮在水面的呀、啊，对不？
1: 表面而已。嗯、
0: 所以但是我看伊接受访问的时阵，是感觉已经，其实他蛮有意思的啦，觉得他蛮有意思的，因为伊面对记者哦、喔，一个搁一个，一个搁一个问题，伊无像伊少年的时阵安尼，伊无哭，伊嘛无着急，讲要甲家己放伫受害者的位置。伊颠倒是足冷静的，因为经过几啊十年了吼，他已经蜕变了，他已经蜕变，因为他现在是三个小孩子的妈。反正啊，爸爸妈妈较巧，伊就知道我咧讲啥啊嘿。伊面对记者安尼甲问吼，伊颠倒足冷静的，甚至个带有一点点的幽默感。伊回答的问题嘛，拢足妙的啦。迄种感觉就是足成功，一个人经历了人生真长的一段路了后，伊总算会使小小啊退后一步，回头去看卖较早的家己，你知道吗？其实人生有足侪代志拢是安尼，代志发生的当下，咱可能艰苦甲是，
1: 当下一点
0: 跳脱不出来嘛。伊会感觉讲，我哪会去拄到这种代志？按过你时间一久。时间真的可以冲淡一切，时间久了，有一天你就雄雄会带这平静的讲出来，甚至搁会使笑笑，你知道？嘿，搁会使笑笑，你会发现讲，原来家己已经行过来啊，已经走过来了。会当笑笑啊，讲起讲，较早曾经给家己足艰苦的代志，但是并无代表讲，伊有安尼，伊安尼讲的时候，伊无受伤，有啊，伊当下是足受伤的啊。
1: 只是他现在走出来了。
0: 对，他走出来了，代表讲迄个经历已经未过控制伊的人生啊。你不能永远去活在那个当下，你知道吗？对对对，所以我感觉这嘛是一种成熟啦。所以即马看到即马的少年人吼，我愈来愈未去苛刻因讲，年纪到啊呢，恁爱赶紧结婚啊，对不？吼。较早咱做爸母的，就最容易讲这种话啊！你搁唔结婚，后摆也无人要滴啦，变老高婆啦，会知咧？大家拢结婚啊，你哪还未结婚呐？赶紧生一个啦，无食老尾啊哪啦？其实我跟你讲，即摆有足侪生足侪嘛，嘛无一定讲今日其实拢足友好的，对不对？哎呀、啊，
1: 但是友好不友好，我是感觉这是教育啦。
0: 对啊，教育的
1: 问题。其实从小的教育很重要，就会造成以后他对你是孝顺还是给你恶意的。其实这个都是在教育当中一步一步的，其实他的造化都是我们以前就要先灌注好，然后要把他教好，教导好，一是一个就是一个很有用的人。我不相信他没有孝顺。其实有用的人其实他的孝一定是摆第一，因为他知道说要回馈我们的父母，才有今天的成就的他嘛。所以说这种人等到他也有那种怎么讲感恩的心。你如果说那种外面那种在铁头的，当然那就很难说的，很难说，那有的也是很友好的啦，但是那种铁头的都常常都给家里的人欢乐，所以不可能啦、他们那种的几率比较低。当然我觉得这个友好不友好，就是真的是在教育当中要做好。
0: 对啦，
1: 教育很重要。
0: 对啊，所以就是这样啦，不要去说要去强迫说小孩子一定要怎么样生小孩还是怎么样啦，因为你如果你叫孩子要结婚要生孩子，因为真的活在婚姻里面的

0: 是囡仔家己本人嘛，伊家己本身嘛，啊，毋是嘛，毋是爸母啊，吼，啊，将来逐天爱面对另外一半的人，吼，嘛是嘛是囡仔，对无？嘛毋是爸母啊。
1: 我是感觉囡仔家己去做选择
0: 啦。对啦，爸母会使给伊建议啦，可以给他建议啦。
1: 你会使开。会使开判讲，我感觉讲，你若无结婚会安怎？啊，你若结婚会安怎？哦，啊，让他去评估啊。我感觉讲，我的人生我就是感觉我适合一个人，
0: 哦，
1: 所以我适合单身的哦这种生活。我是感觉嘛卖强辩，
0: 哦，
1: 因为那强辩吼，伊去选择家己无介意的，也是讲伊无介意的人生。哇，这个后半辈子是很难熬的，
0: 对啊，很痛苦的。
1: 为着咱厝内底人，这个你都爱安怎，你都爱安怎，我都爱去成为这样的一个后路的话，有当下活了无爽快，
0: 对，
1: 会活得不快乐。
0: 家己选择了啊，个人做一样，个人担后面搞
1: 的，真的是个人造化啦。
0: 对啊，啊，因为好的婚姻哦，其实是真正需要做些条件的啦。
1: 嗯，
0: 两个人爱互相尊重嘛，
1: 尊重
0: 啊。都要有责任感嘛，啊，我都沟通，这真正足重要，足重要啊，真正。
1: 因为无沟通，都唔知我的，你想的跟我想的，男生女生想法不一样，看法也不看的观那个想法都不一样，所以你若无透过沟通，无了解你的用意是啥，
0: 对，
1: 啊，都会产生一些误会，然后积久了之后，就开始会有一些。我看你不顺眼，我就开始会用骂，就是用批评的方式，所以这个婚姻吼，都会愈嫁愈安怎，愈不好。
0: 嗯，
1: 这个就会藏着很大一个问题在了。
0: 对，万一沟通嘛，
1: 沟通很重要。
0: 然后嘛，要懂得珍惜呀，吼。有当时啊，吼，唔是讲一件爱拢无冤家啊，无可能无冤家啦。嘿，你是爱冤家了，你愿意搁坐落来做伙讲，
1: 互相了解。
0: 唔是嘛，唔是讲永远。拢未去拄到困难，你是困难的时候，两个还阁愿意做伙想办法
1: 去解决。
0: 对啊，对啊，所以拄到，如果讲你真正你有幸去遇到这样子的人，婚姻真正就是一种福气。你拄到像你这么好的人，遇到对的人啊，真的，对不？可以。就
1: 值得走下去。
0: 对对对，啊！你忝的时候，有一个人会使听你讲话；破病的人，破病的时候，有人会使关心你。啊，拄到困难的时候，唔是，就是甲你担的，互你一个人去担，对，两个人做伙甲平凡的日子过了好，其实就是足大的幸福啦。
1: 对。
0: 啊，但是你若拄到无适合的咧，
1: 哇，痛苦，
0: 足恐怖，
1: 是痛苦的。
0: 迄是一种长期的消耗，
1: 内耗
0: 。因为有当时啊，上寂寞的时阵吼，唔是一个人住哦，寂寞的时阵，你一个人住啊，更唔是寂寞哦。是两个人住，你感觉你足寂寞的。
1: 你一个人，伊无多了解你。
0: 对。
1: 而且你若要甲伊讲的话，你要甲伊讲话，伊嘛袂听你的讲话。
0: 对，伊就甲你吐。
1: 啊，你就完全没有无对套，啊，你感觉讲我就是无人了解的一个人。
0: 对。
1: 就越来越寂寞。
0: 嘿，迄才是寂寞。一个人住袂寂寞啦。
1: 一个人袂啦。
0: 单身贵族。
1: 很自在啊，算自在。
0: 自在啊，对啊，吼，啊，甘愿讲囡仔。我现在的想法我也是这样，我也是跟我儿子说，我说你不要这么早就说你不想，对，你还没有遇到，因为你现在也在就学嘛，你也比较没机会，他认识女孩子，我说你不要先这么早下定论啊，你要晚一点结婚，这个妈妈都不
1: 都 OK 啦，都 OK 可以接受，
0: 啊，也没因为说，哦，就随便，因为大家都结婚了，就现在
1: 结一个，
0: 嘿，结现在找一个要嫁，唔好安尼，已经爱找到真正适合，
1: 啊
0: 彼此珍惜的。当然的，这才是重点嘛，对不？一个人嘛是会当甲生活过甲足好啊。你若本身就有工课，基本的工课，啊有兴趣，有朋友，有家己的生活，啊三不五时也使出国去旅行，哦，敢赞尔。
1: 对啊，那人生就很好了。
0: 敢赞尔吼，啊偶尔去食一顿啊家己喜欢的物件啊。家己的身体照顾好，嘛会使把日子过甲足充实的啦。
1: 哦、
0: 人生并不是讲一定要有另一半才叫完整啦、啊。对啊，对啊。
1: 自己也可以过得很完整啦、
0: 啊。对啦、啊。
1: 但是如果有幸运的话、哦、遇到另外一半刚好是对的人哦，这个完整就会更坚固。
0: 对、哦。
1: 就会更坚固，对的人呐、啊，而、啊、你也不对的人哈、哦，这个要怎么圆呢？圆不起来。对，就这
0: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ki ki
1: 其实都是要磨合啦，啊，磨合过程当中一定有小块不愉快，但是如果愿意，刚刚讲的沟。

0: 通，沟通很重要。如果在沟通当中吼，大家就是把这个眉、这个角零零角角的，安怎给修成圆？
1: 其实
0: 这是很大的功
1: 课。我来讲，你头下有讲就讲男生跟女生想法大不同。我讲一个，我跟你，我讲一个，让你笑。我
0: 伫网，不是
1: 、哦、我伫网路看一个视频，我伫网路看一个视频吼，伊个视频就是讲哦，例如女生 MC 来的时候，不是巴肚拢会足疼的嘛，
0: 吼、喔，
1: 然后伊就是有一个男生想的跟女生想的，喔、来你的代表男生嘛吼、喔，啊我是不是就是代表女生？嗯、男生想的就是想讲，我甲伊讲哦。宝贝，我的肚子好痛，我 MC 来很痛、啊、你就会说你就会胖一杯烧水给我说、哦、来多喝点热水、嗯、然后你们的想法就是我喝的那一杯热水我喝那杯烧水之后我就哈哈我的肚子不痛了哈哈、哦、你看你
0: 好意思，我懂
1: 这就是你男生的想法，
0: 男生是说、啊、我拿这个过应该就不会痛了，没这个问题啊，应该就解决掉了、
1: 哦、啊例如你惹我生气，男生惹我生气、嗯啊、然后你就跟他说哦，宝贝，你不要生气了，
0: 应该就没生气
1: 啊。我说哈哈，我不生气了、哦，我不生气。那好可怜啊，呢，都不是。哎，那是男生的想法。
0: 然后女生的情况，我这边其实我不是爱烧水，我喜欢爱巧克力。
1: 冇可能是讲 哦、
0: 啊，还是说你一句的这个
1: 安慰
0: 啦，
1: 对，
0: 给你暖暖一下啦，是讲提烧水，给你热毛巾，给你热敷一下。他想要这个举止，
1: 对，
0: 阿丽娜公，
1: 我来买个止痛药给你吃，
0: 对，
1: 类似，
0: 其实都是那个关心你啊。
1: 对，
0: 阿丽娜公哦，那一杯茶哦，确实啦，这个也是对你好啦，但是。有的人就是他女生就喜欢深入一点的关心，而不是很表面的关心啊，喝去啉啦，喝去啉，应该就好啊，嘿啦，嘿，喝啉一下，等下就好啊啦，嘿啦。
1: 然后尤其男生跟女生哦相处啊，男生例如呐做唔对代志的时候，通常拢会就是好、哦，反正一道歉呐、啊，伊后边还去补一句话，女生就讨厌听到一句话，
0: 对，就
1: 讲我都道歉了，你还想怎样？啊你。我刚才那个白目，
0: 确实男生好像会讲这一句，
1: 因为男生有当时是安尼啦，也感觉讲吼，啊我就先道歉啊，反正伊根本就唔知伊家己唔对伫倒，你敢知？
0: 啊伊就先认错尔，
1: 先认错。
0: 我都已经，我家己已经错啊，我家己已经低头啊，啊你搁会是安怎？你搁要生气安尼啊？
1: 所以，
0: 怎样啦？
1: 笑啊、
0: 确实啊，男生女生确实有一点不一样
1: 啦。对啦，对啦，想法，女生的想法开始比较细致，比较细微。
0: 女生的想法也要讲出来。
1: 当然。
0: 其实哈、哦，但现在你看哦，男生不懂女生，女生也不懂男生的讲话方式，
1: 对，
0: 就会造成很多的误会。嗯。哦啊，当然，男生可能想讲啊，我已经提到了你，表示这是我对你的一个心意，我嘛希望你赶紧好。
1: 对。
0: 啊，但是女生，我就不是要这样，我就希望你就在我身边陪一下也好。啊，你要讲啊。
1: 我跟你讲。
0: 男生就是要讲出来。
1: 对，很多
0: 女生就要讲。
1: 对很多男生来讲，吼，一杯温热开水可以治百病，你知道？感冒是什么？白比我大，
0: 好巧，好小智条弟弟。
1: 都在听拢是一杯烧，
0: 都是烧水较好啊。
1: 对啦，无唔对啦。
0: 较袂出差错啊，对无？哎呀，嘿，老公袂使食甜的，结果你摕一个一碗迄红豆汤给伊，结果伊就不爱食。
1: 对啦。
0: 哎嘛，哦，烧水啦，无代志。
1: 等下咱头下话题就是讲，每一个人人生条件无同啦，有人介意热闹的家庭嘛啊。看到囡仔大汉，感觉讲这就是幸福啊！嘛有人喜欢较安静自在的生活，把时间开在做功课，还是讲培养兴趣啊、运动啊，还是专业技能啊？这就是家己想清楚了的选择，都有值得去用尊重啦。那就是你有认真思考过的选择嘛。啊，至于要生囡仔无生囡仔，我是感觉讲，较早咱定会甲传宗接代，尤其是爸爸妈妈嘛，因感觉讲传宗接代很重要啊。敢那无囡仔是敢人生敢那减一项物件，啊，不过即卖观念吼有豆豆改变，大家嘛开始咧思考讲，囡仔到底是因为爸母真正想要变作爸母才来，还是因为大家拢讲应该生才出世，是父母本身想要变成父母，你才生了小孩，还是因为你听别人讲说 你已经要生子，对，就是不是你自己决定要做父母的，是因为你听大家都在说，你就是要生，你就是要生，你才去生，这样你敢听有？
0: 不懂意思，不同的意思。
1: 不同的意思哦，那是因为说是长辈是大嘴，亲戚问，还是说厝边隔壁比较这样，然后你最后再把孩子
0: 生下来，
1: 生下来，这就这个叫做没有真的，你已经准备好要当父母的责任哦。对对 对, 對, 對, 對, 對, 對、嗯，所以这个是比较值得思考啦。哎、呀、啊，所以，哎，就是这样子。
0: 但是我感觉讲，那有生哈，应该是说你若无生，到一个年纪之后，其实也是会向往生的。嗯，还是向往有个晚辈哈，来给咱做陪伴。虽然讲为晚辈嘛，即马。嘛，不一定拢是身躯边，但至少吼有一个需要咩讲，因为有的人就是为囡仔是谁，就是会较友好诶。其实都会一直陪在身边，也不一定啊，不是说百分之百诶囡仔拢无伫身躯边啦。啊，所以我感觉有当时啊，我捌听过有人就是他就是没有生哦，不婚的。
1: 对。
0: 早期不婚，但是在晚年的时候，他其实会有后悔。
1: 人讲的顶客族啊，顶客族，
0: 这叫顶客族啊。
1: 顶客族、就是哦，结婚了，我就是跟阮某两个讲好，无要生囝，就是阮两个一世人过一世人，还叫顶客族。
0: 顶客族，
1: 嘿，顶客族，丁克啦，丁克族。
0: 丁克，
1: 嗯，对。
0: 啊，所以有的人到后面就会觉得啊，我应该早一点生，还是怎么样？其实也是有人。后悔啦，后悔没有生啦。
1: 对啊，嘛是一定
0: 也是有啊，但是有人就是愿意啊，我就感觉我既然我老啊袂惊嘛，会使用钱出力嘛，哦，用钱开叫人甲我饭啊，
1: 啥啥。钱赚我爸爸，钱赚我爸爸。
0: 钱要赚爸爸，
1: 钱赚爸爸才是重点。其实人生家就是做这一趟啦、真无简单来到咧人世间，咱真正完成的是啥？将来就不是讲哦，你几岁已经爱结婚，几岁已经爱生囝。这一张的人生考卷吼、你是你家己的日子过好，甲该珍惜的人珍惜，甲该做的代志做好。
0: 是啦。
1: 你无要结婚，无要生囝嘛好，你有结婚生囝嘛好、人生无倒一条路讲一定就是。
0: 安怎行？安怎行？
1: 对对对对对，上重要就是讲，这条路是你家己有想清楚、思考过，家己嘿想清楚了再行，然后行到最后，你也使对家己讲，这一生我没有白来哦。对啊，我活得很精彩，这样就好了。
0: 对，
1: 对不对？哦，以上，
0: 以上，
1: 以上，甲大家分享好。
0: 安尼，
1: 安尼来安排两首歌曲哦，
0: 好，来，最上的富足妈妈，林雅的富足妈妈，我都哭。
1: 咱的气动的丽花妈妈山野花，来听歌。
2: 来，谢谢美熊妈妈、秋爱妈妈、秀琴妈妈、小熊维尼、传音姐、宝爸宝妈、宝三妈妈、明月大哥、康盛爸爸、春菊姐、秀玲姐、雪姐妈妈，谢谢幼妹妈妈、罗萨妈妈、秀兰妈妈、圆圆姐。

美妈妈，谢谢芳仙姐、国兴哥、宪堂大哥、爱璇、云清姐、玉环妈妈，谢谢曾辉哥、永恩哥、秋爱妈妈、罗萨妈妈、永恩哥、秀玲姐、小熊维尼、传玲姐、爱璇。

燃气动力花妈妈所点播的《山野花》。等下山野花了，开放短短时间点歌哦，短短时间来要点的歌先想好哦。

青蛙妈妈收到你的声音喽，清秀姐、郑辉弟弟、薛烫妈妈、盛俊大哥、明渊大哥、昆凌弟弟、圆圆姐、燕明大哥、传玲姐、雅欣妈妈、杨妈妈。

0: 阿妹，嘿，
1: 阿妹，安尼流动之歌啊，后半段来唱来听吼，
0: 来听，
1: 好，谢谢你，
0: 谢谢哦，
1: 拜拜，
0: 拜
1: 拜，
2: 好，
1: 来，咱的龙龙哥
0: 诶，哎，龙龙哥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酒中啥？
3: 水中烟，
1: 水中烟哦，好 ，OK，
0: 明仔再唱，
1: 好，拜拜，
0: 拜拜。
1: 来，咱的盛俊大哥，你好。
0: 盛俊大哥，
4: 你好，
0: 你好。
4: 哎，我点那个有情人，有情变无情人，有情天。
0: 哦，迄只古啦吼，
1: 迄只古啦。好好，明仔载来看哦吼。
0: OK， 明仔载，明仔载，明仔载来看。
1: 拜拜。
4: 上班上好。
1: 好好，前面好，拜拜。来，咱的春菊姐。
0: 春菊姐，
1: 你好。
5: 麦德宝，
0: 你好。
5: 哎，心怡，哎，明天你可以唱《最真的梦》吗？
1: 最真的梦。哎，我有唱过吗？
5: 哎，对你有唱过，就是周华健的那一首歌。
1: 哦，好好，
0: 最真的梦。
1: 好 ，OK， 好 ，OK，
5: 明天可以唱哈。
1: 可以，我再听一下，有唱过应该就可以。
0: 嗯，
5: 好
1: ，OK， 好，拜拜，
0: 谢谢，拜拜。
1: 来，那呢，秀玲姐，
0: 秀玲姐，
1: 要，
6: 我想点花心，然后
0: 花心，
6: 那个心怡，你那件衣服是裙子，是阳光还是上衣？还是
1: 是上衣，是上衣，是
0: 上衣，
1: 是上衣，上衣。
6: 是你的
1: 上衣，
6: 哦哦，
1: 不是这个厂商的，你等下问那个客服，
0: 客服，
1: 等下问客服哈 ，OK， 好好，拜拜拜拜，来哟，感谢大家哟，来，要来进行咱的重要时间段了。NOD 这边的好朋友呢，诶，随着年纪增长哦，咱的迄教育，咱的迄个诶一直一直落来，
0: 好，
1: 嘿，皮肤会一直变松弛，你就是爱补充这，你现在这对于讲咱的骨头、骨轮啊、软骨啊啥，诶，润滑嘛，拢非常有帮助吼。啊，是讲你容易落头毛，这嘛拢会使补充。然后咱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诶，心怡坐起来，好像第一次卖，我自己是第一次买这个物件啦吼。你平常时啊，哪有拢有咧啉这个惯习吼？你要试看看，来啉看嘛，这无同款的。这对身体是非常有健康的营养哦吼，内底添加的物件足赞的，来看龙哥安怎讲，谢谢。
7: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8: 尽量酵素咖啡，严选阿拉比卡豆，优雅风味提振精神，特别添加印加果油，帮你加好油。搭配多重分解酵素与专利芽孢菌，营养吸收 double up。饭前喝增加饱足感，饭后喝去油解腻，打造元气的每一天就是要喝尽量酵素咖啡。
9: 哎，大哥啊，是阿边啊，干啥做啥？
10: 啊，就大家来个吃啊，
9: 安尼哦，我的咖啡好吃啦吼，
10: 好吃啦，
9: 真正好吃吼，
10: 做孙啊，
9: 做孙的啊，
10: 哎，
9: 你有吃呢？
10: 哇，我大哥是不要啊？
9: 好啉哦，
10: 哇，好啉，
9: 好啉哦，啊，嚼完，
10: 大刚，等几包啊？
9: 大刚白变的准不？
10: 做孙
9: 的吼，就手软这样，你好，
11: 我来，这个咖啡排便会顺畅，
9: 真正会顺畅哦。
12: 好，来，这吃咖啡啊，可以当给你补充你的啊身体当中的这个加速，哦，这尽量酵素咖啡。外口市面上你看袂到这款咖啡啊，我当给你讲，这是咱的独家独门啊，所以哦，暗过就是因为原料取得较困难哦，所以哦无定在咧介绍，这一年拢只介绍两遍至三遍安尼。啊，这咖啡讲无同款的所在是啥？咖啡人拢有。咖啡就是用上好的就是阿拉比卡，阿拉比卡你若有在啉咖啡，人知阿拉比卡咖啡哦，伊较袂安那，较袂心悸，较袂心肝头皮薄菜哦。你有个人啉咖啡会心悸，咱这拢袂；有个人啉咖啡会困袂去，讲咖啡因伤重会困袂去，咱这拢袂吼。啉咖啡不但袂困袂去，袂心悸，而且咧，佫会当互你逐工排便顺，甲你个巴肚汤啊，甲你消落，啊，互你愈来愈苗条，人精神愈来愈好。代谢愈来愈好，元气愈来愈好。啊，你要泡咖啡，会记我爱讲哦，吼，你会记卖直接，因为这内底有这个印加果油，所以吼，卖用滚水水甲冲。你先用温开水，差不多50度左右温开水，只要倒一点点啊，安尼就好啊。因为咖啡都要烧才会好啉嘛，对吧？啊，当然你买当泡起来，你要泡一锅冰的买晒。随在你吼，这种泡咖啡的方法啊，这每一个人拢无同款，你先甲。先甲搅拌开吼，你用温水搅拌，伊这较袂安那，内底这印加果油较袂油脂较袂结归完，吼较袂结归完，安尼吼泡出来咖啡又香又浓又好喝。 我刚刚咧偷窥啊，吼，规个摄影棚内底拢是咖啡香。

这你若逐工啉一杯啦，饭前食哦，你若饭你就袂食啊济，你有饱足感。啊，若饭后食咧，吼，会佫帮助你愈顺畅。所以你看拄只位大哥咧讲讲，食这了吼，吼，逐工都放较顺顺顺啦，逐工都非常非常的 OK 啦。你若连续食半个月，巴肚汤也消的。连续吃一个月，过抽血检查，连那个三高都给你降完，哦，这真正让你满满的酵素啦，让你的这个巴肚底吼补充都侪好菌。零咖啡不再只是零咖啡啦，最主要是啊，这是有功能性的咖啡啊，伊要让你精神好，哦，精神好，让你代谢好，让你气血好，让你排便好。因为你若一项无好，你精神无好。代谢就变歹，代谢若歹，就气血就歹，气血若歹，你排规个结塞面嘛，哦，就这样啦，就排便就袂顺啦，所以这就是恶性循环，哦，啊啦，要养生，你都要啉着好的咖啡，好的咖啡会当让你记忆提升，让你头壳袂丢丢断，袂变变涩涩叫，咖啡都会当降低肝癌的这个几率，佫会当增加咱的这个抗氧化力，还可以增加我们的代谢力，哦，这拢唔是我发明的，唔是我讲的，因为。全世界差不多有80亿人口，80亿人口内底啊，上少上少差不多有60亿以上啊，3/4以上拢在啉咖啡。全世界的国家，你看越南人透早起床就啉咖啡，啊，欧美各国，逐天都啉咖啡，因为咖啡内底啊有这绿原酸，啊，这就是伊的重点。绿原酸会当促进新陈代谢，会当抗氧化，减少自由基，佫会当保护目睭哦。我妈，啉咖啡会当保护目睭哦，真正真正，佫会当减少你油脂的吸收，预防一挂代谢症候群，包括糖分高的人，你免烦恼哈，也抑制糖类的吸收，调节你的血糖，还可以降血脂、降三高，增加你的血管的弹性，啊、哦，佫来也调节你的免疫系统，改善你的坏血的掌控，降低体脂肪，让你的小腹会当紧实，佫会消除疲劳，保护肝脏，还可以帮助你美肌护肤。所以一个啉咖啡有遮侪好处，无怪全世界人咧啉咖啡啊！哦，这就是啊，这就是这科学啦。科学就是讲，这是全世界人知影讲哦，啉这真好。即摆差别是啥物事？差别是你啉对无？因为咖啡有分啦，咖啡有分，这就是阿拉比卡甲罗布斯塔，这是啊，这较俗啦。哦，啊，这气味较袂啊好，品质较袂啊好。阿拉比卡哦贵啦，啊品质好，啊伊的气味柔顺，一般来讲啦。外口市面上，你也看到精品咖啡拢用这种，哦，伊的咖啡因较低，哦，较低就种较无刺激性。你较袂讲啉咖啡啉完了，你也像啉这种的吼，这种也真苦哦。以前拄啊开始，咱台湾有人引进咖啡的时候，引进这款罗布斯塔吼，哎，拢做伊嘛做安尼一夹一夹，啊，不过哦，真苦。还有一个白醋吼，啥物草的话吼，哎呀，味道很苦。但是一般来讲，拢用伫个几种咖啡因的较悬。啊，像这种就是大部分拢做啥物咧？做提神用的，但是咖啡吼，真正用途不是拿来提神，就讲啊，我爱困，要啉嘛袂爱困，这是不对的。啉咖啡是为着要让咱的身体代谢好，和咱的健康，尤其是咱的咖啡啊，一般咖啡跟咱咖啡不啊，咱这阿拉比卡是台湾是上早引进的阿拉比卡，上大种植面积嘛是阿拉比卡，咱研选的这阿拉比卡是世界级的，顶级的，伊占全世界的咖啡的产量有75%。伊拢伫咧关山顶关种，即款咖啡哦品质好，叫做高级的咖啡豆啊，哦高级的咖啡豆。伊啊像国外啦，像即个做夏威夷的科纳，啊个牙买加的蓝山咖啡、也门的摩卡咖啡，即种就是属于阿拉比卡。阿拉比卡的豆啊吼较长啊，啊然后啊伊有种高地产的即个阿拉比卡的品种啊，够带淡薄啊甜味，淡薄啊酸味，啊个有真丰富的即个香气，所以是一种多层次的味道。啉咖啡吼，你也慢慢啊啉，你啉出学问出来。我当然，你若有诶较研究诶，家己买豆仔倒来饮。但买豆仔就是安那，较困难就是保存啦。因为恁诶保存了无好。大部分啦，我安那甲恁讲，恁就知影。台湾生产诶咖啡无济，我有啦，古坑啦、台南、东山这方面，但是真正我着供应台湾全岛诶即个咖啡诶需求是无够诶。所以台湾诶咖啡80%以上拢总对国外进口。啊，国外进口咖啡一定坐啥物来？坐船来嘛。啊，这坐船咖啡豆啊，拢用布袋安尼一袋一袋去啊。啊，坐船啊，比如讲对非洲来，对奈及利亚来，迄船来到台湾奈偌久？一只船来到台湾上少安两三个月，两三个月来到遮，哎，豆啊类的物件放伫内底，久来吼，较容易安那会有臭油味。啊，所以咱咩啊？

0: 要用就是爱用上好的，用上好的就是咱来进口上好的豆啊，才会当避免这个问题。哦，您啉到吼，足香。哦，这就是产地直送。哦，产地直送，咱是很算的，一只阿拉比卡，台湾的咖啡拢进阿拉比卡的，所以咱用的啊，百分之一百用咱台湾的品种的，冬日采收，冬日运送，啊，过来天然萃取，多重的这个烘焙。哦，咱用的烘焙是三次烘烤法，三摆。哦，专利的技术。把这浓缩咖啡啊，在低温下结冻成为颗粒状，真空状态之下哦，加温让水分直接升华，过程中在低温下进行，香气味道不会受到破坏，得到咖啡粉的颜色比较淡，香味比较浓，而且安心又有保障。这个卖咖啡的人，无人跟你讲啊这啦，无人跟你讲伊咖啡是安怎做，咱国家跟你讲就是安怎，因为咱要让你吃就是上好的。啊，而且吼，重点来啊吼，重点在这四字啊。印加果油，用好油。以前拢用啥物？以前拢椰子油，椰子油就是中链脂肪酸。椰子油嘛是有迄个效果，但是咧，印加果油佫比椰子油成本啊，啊佫加一下八倍至十倍。所以印加果油有星星果的这个这美名，伊内底有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69，也做平衡的理想比例1:1，是促进代谢上好的来源，平衡不诶、欸、这个这是。不会失去平衡，好，你也提升整体的健康。所以印加果完美的油脂比例啊，增加饱足感，启动好循环。各位，当给你抗忧郁、防血栓，各位降胆固醇。所以营养师中狂推荐 Omega 3的脂肪酸，就是这补充 Omega 3的脂肪酸，让改善忧郁症、降低胆固醇、预防血栓。所以吃一个咖啡有这个好处啊，不但呢，因为咱这是咱独家的技术，所以咱特别搁添加什么？添加酵素。所以我们家跟你讲，这个咖啡啉完了，你把豆汤也消去，因为咱内底有啥物？有淀粉分解酵素，够脂肪分解酵素，还有蛋白质分解酵素。所以你吃油啦、肉啦、这面啦、饭啦，拢给你分解，未造成你身体的负担，吼，未让你啊，未让你把豆汤一直大起来。佮加上木瓜酵素，会当帮助消化，伊本身会当消化本身35倍蛋白质，改善平衡的机能。改善体质，分解脂肪，可以让好咱的油会更来的油啊，胆固醇给溶解出来。还有有的人吃牛奶会漏下来，伊内底有乳糖分解酵素，所以你吃这吼、個，免惊胃会旧筋，免惊胃会丢丢。你若爱胃肚肚吃物件吃吃，那面就肚掉了吃袂落去，你做你啉咱的咖啡，连胃肠的问题都给你解决。佮加上这个纤维分解酵素，这是咧分解咱的一寡咱的吃到一寡较粗的纤维，较粗的纤维吼。吃一巴肚底，你无法度消化，无法度消化，你会定肚掉咧。但是这就甲你分解掉，甲一寡较粗的纤维甲你分解掉，啊，你排便顺。所以啊，尽量酵素咖啡的四大好处：一天一杯，精神好；印加果油本身吃好油、白白油，增加饱足感；六大分解酵素本后加，会当解腻，帮助淀粉、脂肪的分解，促进营养的吸收。佮加上咱的芽孢乳酸菌独家的包埋技术，耐酸碱、抗高温，会当改变细菌融合生态，让你排便的顺畅。所以不管你什么时间，透早起来吃，开车的时候吃，做工课的时候吃，熬夜吃，聚餐呐、登山露营，拢总随在你。你爱安那吃，你就甲安那吃吼。因为这吼姑姑啊讲过一摆尔，所以我甲恁讲较详细，互恁买着知影讲吼，这物件好处较对。啊，即摆线顶满线边，我甲你讲，伊今仔嘛无济，60组尔哈，60组。顶港主文有新讲的来，1200、2400，互你炸两盒倒转去，唔免，甲你算2000多哦。这20包炸倒去2000多。啊，我有做广告，一定有优待，绝对袂让恁失望哈。今仔有顶港主文呢？买两盒，我直接搁加两盒给你，一摆给你炸4盒倒转去来，4盒，安尼拄好40包，0800000，4盒2000，只要点电话卡通，我甲小齐甲你接到的哈，为着要让恁有信心嘛哈，这两盒，搁加20包给你试吃。吃20包过了后，若无度排便顺，若无度你排便的顺畅，你剩的拢还我，我2000块还你，2000块你早起堆倒转去啊，拢共60包，但是我讲60个尔吼，这数量有限，抢完就无啊，直接开始接嘛哈，0800000999，赶紧喽，为你我加油，嘉明你好，
1: 喂，
0: 要一组呢，
1: 我是，
0: 好，等我一下，我告诉你，你的包好， 好嘞，你这个顶卡来，爱吃姐你好。
1: 我买两组。
0: 哦，两组，你先买两组。嗯。你有在吃了？
1: 有啊。
0: 哇，吃我的咖啡好不？
1: 好啊。
0: 好啊。有，大工作好棒的不？
1: 有啊。有啊。

0: 来，那就抓紧时间，佳琪，你要佳琪。佳琪，
1: 我被几招？
0: 好，两三一出来了，你要拿宝玉，你要宝玉。
1: 几招？
0: 来，拿三几招了？你要美玲，你要美玲。
1: 线下，线下，
0: 线下，线下，来，拿三，拿四，来，你要来春蕊，你要。
1: 我个几招？
0: 好，拿个帅，个几招了？你要来小健，你要小健。
1: 我
0: 是先。好，来，六十六线几招了？你要阿娇，你要。
1: 哎，
0: 几招？啊，八十了，帅几招？阿顺啊，你要顺啊。
1: 哎，
0: 几招？
1: 哎，
0: 好，八十三帅几招了？你要玉香，你要玉香。
2: 三
0: 号。几招？
1: 哎，
0: 啊，七十八帅，你要宝钗，你要宝钗。几招？老七的七爽，七的七爽，来玉林，你要不要几招？老七的老爽，几招了？你要来金祥大哥，几招嘉宾哦？
3: 哎，
0: 老七的爽，几招来？你要来美术，你要美术？
1: 哎，你好。
0: 几招嘉宾哦？
1: 哎，
0: 老七的我爽，几招来？你要位置，你要不要嘉宾哦？
1: 哎，对，王位置，
0: 好，王位置，没几招嘉宾哦？
1: 然后被几招
0: 了？老七的高爽，几招来？你要惠美姐，你要惠美姐？
2: 再见
0: 了。没嘉宾哦？好，来变成你爽，变成你爽来？你要新子姐，你要不要嘉宾哦？
4: 哎，对。
0: 好，来变成你，变成。新朋友，台北的要买咖啡，对不对？好，来八十五线，来六，来秋霞，六秋霞，咖啡哦。来八十七线，来六，来肖妈妈。
5: 哎，
0: 来咖啡哦。
5: 哎，我几张？
0: 我来六十五线，六十。
6: 来，谢谢爸爸妈妈。今天要甲大家介绍一个足适合平常时啊有在啉咖啡的爸爸妈妈吼，大哥大姐，就是咱的尽量酵素咖啡。足侪人透早起床，第一件代志就是先。有喝咖啡的惯性的人，一定就是要先喝一杯咖啡，不然你会觉得你整个都没精神。因为咖啡有它的香气，它那个香气是很迷人的，还有那个咖啡因所带来的那个提神感，已经是成为很多人每天生活的一部分。其实现在喝咖啡的人不输喝茶的人，以前的人可能是都喝茶比较多，现在喝咖啡的人越来越多。但是现在喝咖啡，大家也会开始去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说糖是不是太多了，还是说每天喝敢会摄取太多热量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尽量酵素咖啡，就是希望说让大家在享受咖啡的同时，也可以兼顾说日常的饮食的管理控制啊。我们来看这个咖啡哦，你会发现说它不是单纯 一包咖啡粉而已，它是有把一些机能性的成分也都搭配在里面。首先最基本的就是咖啡嘛，然后很多人每天早上就是需要一杯来提神，尤其是透早打起床，还是讲下晡有咧做工课，有咧做工课一段时间了，就感觉讲你的精神无遐好啊，无遐好，咱就来啉一杯咖啡来提神一下。香香的咖啡吼，冲落迄个水冲落，规个人敢闻到就做精神的啊。所以对于本来就有喝咖啡习惯的人来说，尽量酵素咖啡才当作是日常咖啡的一个选择。过来就是足侪人在意的问题，甜度，伊会足甜的无？这一包内底的甜吼，控制了足少的。来，咱的木蛋大哥吗？
7: 对，
6: 你好，你好，我是心仪木蛋大哥，你要那个酵素咖啡哈？
7: 对。
6: 好，没问题，你稍等一下，谢谢你哦哈。好，谢谢你。伊的一包吼，内底是比半粒的方糖佫较少，半粒哦。咱较早泡咖啡的爸爸妈妈，迄冰箱门拍开就有一。一颗迄绿色的哦，迄方糖迄哦，比一粒诶半粒佫较少哦吼，所以它的糖分是很少的。唔敢食甜的爸爸妈妈，你甲试看卖啊，袂甜。对你们来讲，这不会是甜的吼，因为我有一挂大姐大哥吼，因本身是唔敢食甜的物件，可是他觉得说这个是很好喝的，不会甜，所以你们烦恼讲这个甜的问题。而且伊内底搭配的是啥物？伊搭配的是麦芽果寡糖。这对身体来讲吼是非常好诶，整体它走的就是较低诶，比较低的甜度吼啊，然后低热量的方向。对于平常啉咖啡无加爱伤甜的爸爸妈妈，还是讲平常时啊，你得注意你家己的糖分摄取的人来讲，安尼啉落来是较有迄种，就不会有那种甜甜腻腻的感觉。当然，本身脑会。血糖控制上的需求，你就是依照咱家己饮食习惯啊，啊个规划吼，你使买使加套一寡，加套一寡水来甲稀释，还是讲伊内底个有是啥物？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啥？伊内底有添加讲咱的印加果油，印加果油一个叫做啥？是咱南美洲常见的植物油来源嘛？爸爸妈妈你啊，伫咱家买，你就知影讲印加果油对咱的身体是有偌好的帮助吼。而且即卖人对油脂的选择嘛，愈来愈讲究啊。唔是讲完全叫你卖食油，伊是希望讲你会当选择较好的油脂来源。

0: 啊，所以这个咖啡伊特别加入印加果油，和你和你咖啡都唔是干啦，咖啡本身尔，伊阁有添加咱产品的特色，对咱的身体是健康的啦。来，咱大家小妈妈，妈妈诶，
1: 我爱一撮咖啡。
0: 好，你要一撮咖啡哦。好，你稍等下哦，妈妈。过来就是讲，咱这个咖啡想要叫做酵素咖啡，因为伊内底有添加讲多种的综合酵素。吼，咱的酵素有啥物？那有六大的分解酵素，来，咱的淀粉的分解酵素，你看也是在帮助供咱的碳水化合物食物做分解，吼，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小分子的葡萄糖哦，吼，然后让咱的身体产生需要的能量。哎，啊，现在也无是哦，好，来，啊，还有什么脂肪的分解酵素也是分解咱体内的脂肪，所以我想要讲，啉咱的咖啡会愈啉愈散，就是安尼。也是制造作为肌肉能量来源哦，吼，啊，还有蛋白分解酵素，也是将蛋白质分解成不容易导致过敏。有诶，容易过敏的爸爸妈妈，就是有可能你吃入面的蛋白质，伊就是会导致你的身体过敏，吼。啊，买晒降给讲过敏物质对肠道的刺激，降低食物过敏的几率。啊，各位，咱的木瓜酵素也是帮助消化哦，吼。然后，够乳糖分解酵素，你本身来啉牛奶会落屎的。它这个乳糖分解酵素对你的身体也会有帮助哦，吼。包括讲你会抽筋呐，还是讲腹肚胀胀啦，还是落屎，这个成分它是对这些症状是有帮助的。啊，够有什么？纤维分解酵素是用来消化讲咱蔬果内底有一挂纤维素吼，较比较粗的，吼，啊也是在帮它分解，让你更加好绑，让你更加好绑，然后供给肌肉能量。来，再有绿原酸吼，也是促进新陈代谢，减少自由基，保护咱的目睭，啊，佫会使调节血糖，抑制脂肪的吸收，吼，啊，调节免疫，改善你的发炎的状况哦，吼，降低体脂肪，让你变较瘦哦，吼，消毒疲劳。以上足侪优点的，来，线卡为大家服务。

0: 谢谢。
1: 哎，宝财妈妈，哎呦呀，来坐好坐满
0: 哦。妈妈最近都是在做沙发席。
1: 妈妈素席，
0: 宝财妈妈，
1: 哎，个在细俩记着，嘿，沙发对啊，够上大，也是在里面练爬车嘞。
0: 安尼，啊，他素席呀。
1: 哎呀，哎呀，
0: 上惊迄种诶沙发比人够较细。
1: 还是因为人太大块，还是人太大块才会安尼。
0: 好，来卡线哦，
1: 真的哦，电话已经卡起来哦，
0: 卡。
1: 还有星云姐啊，久不见，今年哦，今天人啊少，
0: 对啊，
1: 拢早去困啊，
0: 卡线咯，咧等您呢，咧等您哦，
1: 啊，够365的位哦，
0: 哇，
1: 今天人那少，三四五六五，这个
0: 五个。四个三，
1: 两个一个，加油耶！
0: Okay, yeah! 谢谢大家。
1: 二，来
0: 来，老师，
1: 老师胖蕊胖蕊，两眼
0: 切，
1: 你连输三天啊、喔！
0: 哎呀，今天也有人看呢。
1: 几工啊？
0: 十外工啊呐！
1: 哎呀，真正十外工啊呢！
0: 哎呀，
1: 那安尼，
0: 较歹倒去，红工真济，还敢将年年等伊，无咧闹亏呢。
1: 对啊，
0: 咱这栋诶，无人要来领奖，还是出老贵。对啊，
1: 我想
0: 的。哎、欸，我画哦、喔。
1: 对。
0: 来，哦，来三、二、一，停。哎、欸，都讲迄个什么？江水，江水大哥，江水江水大哥，江水爸爸，
1: 江水爸爸，
0: 哎、就是欸，六龟。江水大哥，
1: 来洗胖胖哦，
0: 洗胖胖，有啊，都要来拍波啊你啦。
1: 江水大哥，你中奖啊！电话控诉2338，
0: 控三控三，
1: 控三控三，紧卡起来哦。
0: 江水大哥，
1: 江水大哥，爸爸爸爸爸，
0: 有无？
1: 江水住伫六姑，
0: 六姑六姑啦，
1: 六姑
0: 六姑啦，六姑。六龟江，六姑的江水，
1: 一二三四六啊，
0: 六，
1: 一二三四五六，
0: 嘿，不是安尼算啊，
1: 不是安尼算哦，一二三四五六，
0: 嘿啦，六啦，
1: 六姑、喔、
0: 啦，
1: 六姑的江水爸爸，你中奖啊，哟，哟，进来哦，
0: 江水大哥，
1: 江水大哥，
0: 困了吗？
1: 你是大哥哟、喔，
0: 嗯。大哥、啊、大哥，
1: 大哥，来领受你的芳芳呢，足好势耶！
0: 哇，
1: 那你
0: 搁要讲句啊？
1: 你甲看麦啦！
0: 搁要讲啊？
1: 你甲看麦拢无起来啊？
0: 啥啊？要？
1: 那安尼啦，老师那安尼拢无人要起来，要安那哈？
0: 那安尼？
1: 啊，累积一个月要安那？哦，脱掉，老师讲脱掉。
0: 叫你脱掉，
1: 靠我！你也使脱。
0: 我无看图啊，我无看图。
1: 哇，你有在练呢？你有在练？
0: 无啦，我无啦，我无体材啦，我身材还没有啦。你上紧啦？
1: 无啦，我无啦。我脱掉蛋的咯，一年拢无人要看你啊。

0: 哪恐怖啦，无人要来啦！
1: 来，紧来安排三首歌
0: 啦！好啦，紧来啦！咱茄汀的《龙龙歌》，《老鹰之歌》。
1: 咱屏东的梅学姐，《落水客花》。
0: 嘉义的秉元大哥，《今生只为你》。
1: 听歌，
0: 听歌。
2: 来，拉架，不是拉架，落叶拉。拉休拉休啦吼，拉休之歌。
3: 拉杰不是迄只大只诶，只加抓嘿吗？
2: 拉休啦拉休。哎，龙龙哥听到看到吼，来，哎。

0: 谢谢慧珠妈妈、丽儿姐、永恩哥、丽璇妈妈、罗莎妈妈，谢谢宝灿妈妈、传玲姐、张老师，谢谢大家，素美妈妈、春菊姐。
1: 来一首来安排这首《落水溪花》，邀请咱屏东的梅雪姐以及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回来欣赏哦。好，爸爸妈妈、美秋妈妈、传玲姐、永恩哥、丽雪妈妈、宝钗妈妈、郑妈妈、素梅姐、春菊姐、传玲姐，三重的大金鱼幼妹姐。

星云姐、秀玲姐、碧玉姐、明媛大哥、三重的大金鱼、传玲姐、正东大哥、平富大哥、地娇姐、美琼妈妈、地雪妈妈，感谢你的发声哦，郑妈妈。

0: 怡儿姐、慧纯姐，感谢大家多花心哦。来，说来安排一首合唱的歌曲，嘉义的平原大哥，今生只为你。
1: 谢谢郑东大哥、郑妈妈、楼上妈妈、转玲姐、丽儿姐、平富大哥，谢谢白金鱼、明渊大哥、传玲姐、丽群妈妈、宋菊姐、罗萨妈妈、美琼妈妈、秀玲姐、宝灿妈妈、庆寿大哥、

0: 收到你的播客声咯，多谢小弟秀玲姐、文富爸爸、春菊姐、罗莎妈妈、丽儿姐、美琼妈妈，谢谢大家，慧纯姐，
1: 谢谢，
2: 感谢大家哦，来哦，来看咱的如痴如梦。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诗呀！哎，哎，哎，上课了，上课了。
1: 哎，老师，我跟你讲哦，我帮你找到一个学生，是我的好姐妹。
0: 哎，又就爱读，就爱读册哦。
1: 伊是听讲老师做引导啦，啊，搁做学教，啊，伊想讲要来试看卖呀。
0: 哎，要教未？
1: 应该教我哦。哦。伊应该教我看卖呀，我问看卖呀，伊是教未？你来呀！
2: 哦，原来跟你说哦。
1: 拜托的。
0: 人家囡仔在头毛里家呢，搁扎娃娃来去。
2: 老师，但我是充满少女心嘞。你看，粉红色的蝴蝶结，哈，有够高姿，有够适合我哎。哦，对啊，我叫静香。
1: 静香啦。
0: 你姓谁？我来静香啊。
1: 老师。
0: 我去耍掉安尼嘞。
1: 我讲，伊跟我是即个同班同学啦。啊，一直一直留留级，搁留级，搁留级。
0: 哦，这嘛算人才嘞，不简单嘞。哦。
1: 读过三十年啊。
0: 我是因材施教，我不会放弃我的任何一个学生。好，请坐哈。来，今天来既然要来上课，咱来读看今天这节课咱要教啊，这个两位学生所上的课程是啥物哈？
3: 来，
0: 叶公好龙是啥意思？叶公好龙就是，伊表面上敢爱，啊，不也心内佫无爱，就是有名无实的意思就对了。所以啊，这样要解释啊，摕一本来哈，这本是庄子。啊，庄子啊，庄子哪能办嘛？
1: 啊，
0: 这是庄周梦蝶哈。你只看看的啊，哎，好嘿哈，这就是跟有关的哈。较早就了夜光的人，伊足爱量，厝内吼，哦，厝前厝后拢刻量，刻到满四公斤啊，对吼。
2: 哎，老师，跟我赶快，我就该蝴蝶结，蝴蝶结，我爱兔兔蝴蝶结，我买蝴蝶结，你叔在买蝴蝶啊，跟我干不
0: 对。对啊，完就办。今天嘛做嗨，
1: 老师拜托哎，我是校花班。
0: 妈，你都讲一个娘，免讲嘛校花。
1: 不，校花班这班拢校花。
0: 安尼哦，有点残忍。
1: 但是我来讲，我真正是班花。
2: 阿姆哥老师，我蝉联了29年的班花冠军哦。
0: 他做顾哎，
1: 因为才30年嘛。
0: 哦是，哦是，但是我讲，啊，今晚恁两个共班啊，安尼我感觉总是要分个高下嘛。恁两个到底谁较水？
1: 因为我跟你说，我转来这间学校之后哈，上水的冠军的就是我。
0: 你还看静香有答应我对吧？
2: 我是无想要同意啊。
0: 但我感觉你以前读已经好，应该做一个奇珍异兽了哈。
1: 奇珍异兽。
0: 你之前你之前看下就奇珍的，但我今日要讲这个奇珍异兽，这是龙了哈。但天顶的龙，拢知夜光好龙，爱龙成痴，所以哈，我就讲啊。龙啊，就亲身下凡来个夜光引导。哈，
2: 谢你好，
1: 阿莲，以后房间我拢要搭迄韩国欧巴的相片，有一天伊真正来我的房间。
0: 欧巴看到恁吼，可能会甲夜光看到龙同款。
1: 安那呢？
0: 竟然你只真正龙下凡落来时，夜光惊一个破胆，闪耀啦，当场很闪耀，规个面啊生孙孙。因为原来夜光伊啊真正爱的不是龙啦。伊爱是鸡龙，你知吗？
1: 鸡哦，
0: 鸡对。哦，
1: 但是老师袂使安尼讲哦。
0: 啊，安尼讲。
1: 袂使以貌取人。你不是拢因材施教？
0: 我因材施教啊，所以你看，我拢有准备作业的啊，哈。啊，你这是啥呢？你看看，粉红色
1: 蝴蝶结，
0: 专工为你准备的，喜不喜欢？
2: 老师，我喜欢的不是这一种的啦。
0: 你看你的行为就同款，你看你明明讲你爱蝴蝶结、爱粉红色，叫伊真正来穿，你就甲叶公同款嘛？你叶公好啦，你根本就无影嘛，对不是啊？甲你准备好啊，你个。
2: 我喜欢蝴蝶结，我喜欢写作业。
1: 你先走，你先走。
2: 老师，谢谢。
1: 我来写，我来写。你紧张，紧张，紧张。老师，我写得好啊啦。
0: 这么简单来一个，啊，你也喜欢学毕业，你唔好阻挡我个教。
1: 老师，我这是义气，姐妹相挺。
0: 既然安尼，你的义气啊，义气到底？阿伯的作业拢在你个写哦，阿伯啊，书斋嘛，你爱看，无人来倒做吼，所以基本上这是你爱家己嘛，爱家己就较认真做哈，啊，爱做牛免惊无厘通拖哈。
1: 我错了，给伯，作业等一下再写，先把老师这里收一收。

来，露珠的秀珠妈妈所点播的《望月想爱人》，哎呀，请咱中和表到一个人上。谢谢美琼妈妈、丽儿姐啊，谢谢罗萨妈妈、德秀小弟、文富爸爸、秀玲姐、慧珠妈妈、康盛爸爸、宝灿妈妈、明渊大哥、传玲姐啊，谢谢。

0: 妈、郑妈妈、郑东大哥、丽儿姐、朵莎妈妈、颜值爸爸、文富爸爸，谢谢大家。
1: 来，刷来，再来这首李翊君的《七情六欲》，要请咱男子的秀玲姐，给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位来欣赏哦。

0: 纯姐张老师，小秋蕾、锦秀姐、罗莎妈妈，感谢大家帮我声，谢谢大家。
1: 来，再来大秋的传音节，流动之歌日本歌曲。康盛爸爸、明艳大哥、美琼妈妈、丽儿姐、张老师、传玲姐、罗赞妈妈、宝爸宝妈，谢谢哦！月云妈妈、张老师、宝赛妈妈、慧淑妈妈、富祖妈妈、文富爸爸。

0: 谢谢。
1: 来，最后一首歌曲咯，快乐的出棚啊！来，邀请咱台中兄弟解放大哥，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

心妈妈、碧慧妈妈、美琼妈妈、惠纯洁、明仁大哥、燕黄姐。

0: 朋友，丽儿姐、传玲姐、慧纯姐、春菊姐，谢谢大家哦。感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0: 感谢大家陪伴，哟、嗯，
1: 来哟，今天都要来
0: 收一个
1: 路线
0: 哈，对啊，路直播为大家服务的，来哦，来拨电话哦，
1: 拨电话大家哦，来拨电话给超姐哈。来，德宝电话是0921134130，控九二一一三四一三控，这是我的哈、哦、我的电话。啊，若有用来哈、哦，这支电话嘛当加来。希望讲爸爸妈妈若有欠用的，啊是讲要甲阮做支持的，啊是讲你无了解无清楚的哈，拢会使甲阮哈电话多拨多利用。
0: 啊，
1: 若有想到啥物产品想要买哈，爱、哦、去找着阮哦。
0: 有。
1: 想到我们啦、啊，想到我们，
0: 一定要想到我们。
1: 哎，给阮一个鼓励机会，因为。有当时啊吼，这个买房买做吼，有当时啊拢会感觉讲啊，足稀微的，
0: 吼，
1: 你也无业绩，
0: 足稀微的，稀微的，
1: 稀微的，你会感觉愈做愈
0: 有信心，表情够性格，
1: 愈做愈烂呢，吼啊，所以吼，啊，望您来甲阮吼多多的支持一下哦，吼，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来。

0: 心怡的。我到现在标准是经典的0914182838空九一数18283838甚至讲有阿未加入的新朋友啊，拢默默咧甲我观看的呀、啊。你其实你会使敲电话来甲我问讲，哎、欸、啊，恁本身搞咧卖什么什么什么？
1: 對，
0: 你也看到什么？你伫北屋也看到，嘛会使甲我问啦。
1: 对啦，
0: 啊，我就会甲你推荐。
1: 嘿啦，
0: 哦，啊，期待恁的电话。
1: 谢谢啊，
0: 明天见。
1: 时间。

0: 其实蔡毅德
1: 他的英文名字啊，这两句听起来我就感觉这跟你的成长过程应该有淡薄仔关联。你对自己的研究可能蛮有，所以你最近来影片看袂少，你一定听一堆一堆，够另外一个也袂得也袂得。

0: 你讲我做认真咧，给你听啊！你讲我做认真，
1: 我嘛做认真。
0: 你讲日语啊，
1: 我嘛做认真咧做节目咧，还是你来？我叫我来问个，你也无来，我要安尼问对吧？你嘛会当一堆一堆者。
2: 那，
1: 你甲叫者，甲叫者。
2: 一堆。

0: 所以伊唔是本来想要做母乳，是找不到人，只好家己的落海安尼哦。
1: 自己下海自己唱。后来哦，母乳落出来了哦，他们以为总算可以发行了。想袂到第二关搁卡住啊！歌曲上线的时阵，新闻局哦认定他不健康啊，就不准伊伫个广播电台啊、电视来播送。
0: 母乳哪有可能无健康啊？逐天拢咧运动。
1: 什么运动？
0: 啊，母乳本来就是爱跳舞啊，逐天爱肢体安尼吼。
2: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剧团，
2: 一定爱看哦。

0: 嗨，大家好，我是杨哲，您现在所收看的是台立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尽量酵素咖啡，严选阿拉比卡豆，优雅风味提振精神，特别添加印加果油，帮你加好油。搭配多重分解酵素与专利芽孢菌，营养吸收 double up。饭前喝增加饱足感，饭后喝去油解腻，打造元气的每一天就是要喝尽量酵素咖啡。
3: 哎，打多啦！
4: 是阿边啊，干啥做啥？
3: 啊，就大家来个吃啊！
4: 安尼哦，我的咖啡好食啦吼，
3: 好吃啦，
4: 真正好吃吼。
3: 今年做孙呢？
4: 做孙的啊？
3: 嗯，
4: 你有食呢？
3: 哇，我大哥孙怎么样啊？
4: 好啉哦，
3: 有啊，好啉，
4: 好啉哦。啊，嚼完，
3: 大刚等几包啊？
4: 大刚白边的准无？
3: 做孙
4: 的吼，就收来吃啊！你好，
5: 我来，这个咖啡排便会顺畅，
4: 尽量会顺畅哦。
6: 好、哦，来，这吃咖啡啊，可以当给你补充你的啊，身体当中的这个酵素，哦，这叫做尽量酵素咖啡。外口市面上你看袂到这款咖啡啊，我当给你讲，这是咱的独家独门啊，所以吼、哦，啊，不过就是因为原料取得较困难哦，所以吼、哦，无定定咧介绍，这一年拢只介绍两遍至三遍安尼。啊，这咖啡甲人无同款的所在是啥？咖啡人拢有。咖啡就是用上好的就是阿拉比卡，阿拉比卡，你若有咧啉咖啡，人知阿拉比卡咖啡哦。伊较袂安那，较袂心悸，较袂心肝头皮薄菜吼。你、哦、有个人啉咖啡会心悸，咱这拢袂；有个人啉咖啡会困袂去，讲咖啡因伤重会困袂去，咱这拢袂吼。啉咖啡不但袂困袂去，袂心悸，而且咧，佫会当互你逐工排便顺，甲你个巴肚汤啊，甲你消落，啊，互你愈来愈苗条，人精神愈来愈好，代谢愈来愈好，元气愈来愈好。啊，你要泡咖啡，会记我讲哦，你会记莫直接，因为即内底有即个印加果油，所以吼。莫用滚水水甲冲，你先用温开水，温开水差不多50度左右温开水，只啊倒一点点啊，安尼就好啊。因为咖啡都爱烧才会好啉嘛，对吧？啊，当然你买当泡起来，你要泡一锅冰的嘛会使。随在你吼，这种泡咖啡的方法啊，这每一个人拢无同款。啊，你先甲搅拌开吼，你用。

温水搅拌，伊这较袂安那，内底这印加果油较袂油脂较袂结规丸，哦，较袂结规丸，安尼吼泡出来咖啡又香又浓又好喝。我甲安尼偷开啊，吼，规个摄影棚内底拢是咖啡香，哦，这你若逐工啉一杯啦，饭前食，哦，你若饭你就袂食啊济，你有饱足感。啊，若饭后食咧，吼，会佫帮助你愈顺畅。所以你看拄只位大哥咧讲讲，食这了吼，吼，逐工都放较顺顺顺啦。大家都非常非常的 OK 啦，你来连续吃半个月，麦多汤啊消的，连续吃一个月，过抽血检查，连那个三高都给你降完，哦，这真正让你满满的酵素啦，让你的这个巴肚底吼补充都一个好菌。零咖啡不再只是零咖啡啦，最主要是啊，这是有功能性的咖啡啊，伊要让你精神好，哦，精神好，让你代谢好，让你气血好，让你排便好，因为你若一项无好，你精神无好。代谢就变歹，代谢若歹，就气血就歹，气血若歹，你排规个结塞面嘛，哦，就是安那，就是排便就袂顺啦。所以这就是恶性循环，哦。啊啦，要养生，你都要啉着好个咖啡，好个咖啡会当让你记忆提升，让你头壳袂丢丢断，袂变变涩涩叫。咖啡佫会当降低肝癌的这个几率，佫会当增加咱的这个抗氧化力，还可以增加我们的代谢力。哦，这拢毋是我发明个，毋是我讲个，因为。全世界差不多有80亿人口，80亿人口内底啊，上少上少差不多有60亿以上啊，3/4以上拢在啉咖啡。全世界的国家，你看越南人透早起床就啉咖啡，啊，欧美各国，逐天都啉咖啡，因为咖啡内底啊有这绿原酸，啊，这就是伊的重点。绿原酸会当促进新陈代谢，会当抗氧化，减少自由基，佫会当保护目睭哦。我妈，啉咖啡会当保护目睭哦，真正真正，佫会当减少你油脂的吸收，预防一挂代谢症候群，包括糖分高的人，你免烦恼哈，也抑制糖类的吸收，调节你的血糖，还可以降血脂、降三高，增加你的血管的弹性，啊、哦，过来也调节你的免疫系统，改善你的坏血的总控，降低体脂肪，好，你的小腹会当紧实，佮会消除疲劳，保护肝脏，还可以帮助你美肌护肤。所以一个啉咖啡有遮侪好处，莫怪全世界人咧啉咖啡啊！哦，这就是啊，这就是做科学啦。科学就是讲，这是全世界人知影讲哦，啉这真好。即摆差别是啥物事？差别是你啉对无？因为咖啡有分啦，咖啡有分，这就是阿拉比卡甲罗布斯塔，这是啊，这较俗啦。哦，啊，这气味较袂啊好，品质较袂啊好。阿拉比卡哦贵啦，啊品质好，啊伊个气味柔顺，一般来讲啦。外口市面上，你也看到精品咖啡拢用这种啊，哦，伊的咖啡因较低，哦，较低就种较无刺激性。你较袂讲啉咖啡啉完了，你也像啉这种的吼，这种也真苦哦。以前拄啊开始，咱台湾有人引进咖啡的时候，引进这款罗布斯塔的吼，哎，拢做伊嘛做安尼一夹一夹，啊，不过哦，伊真苦，迄有一个白醋吼，啥物草的吼，吼，哎呀，味道很苦。但是一般来讲，拢用伫个几种咖，伊咖啡因会较悬。啊，像这种就是大部分拢做啥物呢？做提神用的，但是咖啡吼、哦、真正用途不是拿来提神，只讲啊我爱困，要啉嘛袂爱困，这是不对的。啉咖啡是为着要让咱的身体代谢好，让咱的健康，尤其是咱的咖啡啊，一般咖啡跟咱咖啡不啊，咱这阿拉比卡是台湾是上早引进的阿拉比卡，上大种植面积嘛是阿拉比卡，咱研选的这阿拉比卡是世界级的顶级的，伊占全世界的咖啡的产量有75%。伊拢伫咧关山顶完成，即款咖啡吼品质好，或者高级的咖啡豆啊，哦，高级的咖啡豆。伊啊像国外啦，像即个做夏威夷的可纳，啊个牙买加的蓝山咖啡、也门的摩卡咖啡，即种就是属于阿拉比卡。阿拉比卡的豆啊吼较长啊，啊然后啊伊有种高地产的即个阿拉比卡的品种啊，够带淡薄啊甜味，淡薄啊酸味，啊个有真丰富的即个香气，所以是一种多层次的味道。啉咖啡吼，你也慢慢啊啉，你啉出学问出来。我当然，你若有诶较研究诶，家己买豆仔倒来饮，但买豆仔就是安那较困难，就是保存啦。因为恁诶保存了无好，大部分啦，我安那甲恁讲，恁就知影。台湾生产诶咖啡无济，我有啦，古坑啦、台南、东山这方面，但是真正我着供应台湾全岛诶即个咖啡诶需求是无够诶。所以台湾诶咖啡80%以上拢总对国外进口。啊，国外进口咖啡一定坐啥物来？坐船来嘛。啊，这坐船咖啡豆啊，拢用布袋安尼一袋一袋去啊。啊，坐船啊，比如讲对非洲来，

0: 对奈吉利亚来，迄船来到台湾爱偌久？一只船来到台湾上少爱两三个月，两三个月来到遮，爱豆仔类的物件放伫内底，久来吼较容易安那，会有臭油味。啊，所以咱咩啊？咱要用的就是爱用上好的，用上好的就是咱来进口上好的豆仔，才会当避免这个问题。哦，恁啉到吼足香，哦，这就是产地直送，哦，产地直送，咱是很算的，一只阿拉比卡，台湾的咖啡。拢进阿拉比卡的，所以咱用的啊，百分之一百用咱台湾的品种的，冬日采收，冬日运送，啊，过来天然萃取，多重的这个烘焙，哦，咱用的烘焙是三次烘烤法，三摆，哦，专利的技术，把这浓缩咖啡啊，在低温下结冻成为颗粒状，真空状态之下，哦，加温让水分直接升华，过程拢在低温下进行，香气味道不会受到破坏，得到咖啡粉的颜色比较淡。香味比较浓，而且安心又有保障。这就讲卖咖啡的人，无人甲你讲啊济啦，无人甲你讲伊咖啡是安怎做。咱国家甲你讲，就是安怎，因为咱要让你食就是上好的。啊，而且吼，重点来啊吼，重点伫咧这四字啊，印加果油，用好油。以前拢用啥物？以前拢用椰子油，椰子油就是中链脂肪酸。椰子油嘛是有迄个效果，但是咧印加果油佫比椰子油成本啊，啊佫加一下八倍至十倍。这印加果油有星星果的这个这美名，伊内底有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69，也做平衡的理想比例1:1，是促进代谢上好的来源，平衡不诶、欸，这个这不会失去平衡，吼，你也提升整体的健康。所以印加果油完美的油脂比例啊，增加饱足感，启动好循环，各位当给你抗忧郁、防血栓，各位降胆固醇。所以营养师中狂推荐 Omega 3的脂肪酸。就是这个补充 Omega 3的脂肪酸，会当改善忧郁症、降低胆固醇、预防血栓。所以吃一个咖啡有这个好处啊！不但呢，因为咱这是咱独家的技术，所以咱特别搁添加什么？添加酵素。所以我唔只甲你讲，这个咖啡啉完了，你巴肚汤也消去，因为咱内底有什么？有淀粉分解酵素，够脂肪分解酵素，还有蛋白质分解酵素。所以你吃油啦、肉啦、这面啦、饭啦，拢甲你分解，未造成你身体的负担。哦，袂好你啊，袂好你巴肚汤一直大起来，佮加上木瓜酵素会当帮助消化，伊本身会当消化本身35倍蛋白质，改善平衡的机能，改善体质，分解脂肪，佮会当好咱的油会更来滴油啊，胆固醇佮溶解出来。还有有个人食牛奶会漏下来，伊内底有乳糖分解酵素，所以你食这吼免惊，免惊胃会揪筋，免惊胃会吊吊，你若喺胃肚肚食物件食食。下面的肚条都吃不下去，你做你喝我们的咖啡，连胃肠的问题都给你解决，再加上这个纤维分解酵素，这是在分解我们一些我们吃到一些比较粗的纤维，比较粗的纤维吼，吃一巴肚底，你没法消化，没法消化你会常肚条的，但是这就给你分解掉，把一些比较粗的纤维给你分解掉，啊，让你排便顺，所以啊，尽量酵素咖啡的四大好处，一天一杯，精神好，印加果油饭前吃，吃好油，排排油，增加饱足感。六大分解酵素本奥加会当解腻，帮助淀粉、脂肪的分解，促进营养的吸收。佮加上咱的芽孢乳酸菌独家的包埋技术，耐酸碱、抗高温，会当改变细菌融合生态，让你排便的顺畅。哦，所以不管你什么时间，透早起来吃，开车的时候吃，做工课的时候吃，熬夜吃，聚餐呐、登山露营，拢总随在你。你爱安那吃，你就甲安那吃吼。因为这吼久久啊讲过一摆尔，所以我甲恁讲较详细。予恁买着，知影讲哦，这物件好处较对。啊，即摆线顶满线边，我甲你讲，伊今日嘛无济60组尔哈，60组。顶港主文有新讲的来，1200、2400，予你炸两盒倒转去，唔免，甲你算2000多哦。这20包炸倒去2000多。啊，我有做广告，一定有优待，绝对袂予恁失望哈。今仔有顶港主文呢，买两盒，我直接佫加两盒予你，一摆予你炸4盒倒转去来，4盒。安尼拄好40包，0800000，四盒2000啊！只要伫个电话卡通，我甲小齐甲你接到的吼，为着要让恁有信心嘛吼。这两盒，搁加20包，互你试食。食20包过了后，若无度排便顺，若无度你排便的顺畅，你剩的拢还我，我2000块还你。2000块，你炸一堆都等于啊，拢共60包，但是我讲。60个尔吼，诶，这数量有限，抢完就无啊。特别开始接嘛哈，0800000919，赶紧咯，为你我加油你哦，诶，加明你哦，
1: 喂，
0: 要一组呢，
1: 我是
0: 好，等我一下，我告诉你，你的包，你的包。

0: 保险，你这个顶卡来，爱之姐你好。
1: 我买两组。
0: 哦，两组，你先买两组。嗯。你有在吃了？
1: 有啊。
0: 哇，吃我的咖啡好不？
1: 好啊，
0: 好哦，嗯、有逐工做好棒的无？
1: 有啊，有啊，
0: 加油哦！来来，六十岁就实现，来，佳琪，你好，佳琪，佳琪，
1: 我要一组，
0: 好，六十二岁啦，你好啦，宝玉，你好，宝玉。
1: 一组
0: 来拉三，一组来你要美玲，你要美玲。
2: 线下线下
0: 线下线下来拉三拉四来你要来春蕊你要。
1: 哎，我个一组。
0: 好，拉五帅个一组来你要来秀娟你要秀娟。
1: 喂，秀娟。
0: 好，来六十六线一组来你要阿娇你要。
1: 哎，
0: 一组。啊，八十六帅一组阿顺啊你要顺啊。哎，一组。
1: 哎，
0: 好，八十三帅一组来你要玉香你要玉香。一组。
1: 哎，
0: 啊，七十八帅你要宝钗你要宝钗。一组，来七十七组，七十七组，来玉玲，你要不要一组？好，七十六组一组来，你要来金祥大哥，一组嘉宾哦。
3: 哎，
0: 七十一组一组来，你要来美淑，你要美淑。
1: 哎，
0: 一组嘉宾哦。
1: 哎，
0: 七十五组一组来，你要惠子，你要不要嘉宾哦？哎，
1: 对，王惠子。
0: 好，王惠子，要嘉宾哦。
1: 好，
0: 要
1: 一组
0: 来。七十九组一组来，你要惠梅姐，你要惠梅姐。再见了。要嘉宾哦。好，八十二组，八十二组来，你要新子姐，你要不要嘉宾哦？
4: 哎，
0: 好，来八十二，八十三。新朋友，台北的要买咖啡，对不对？
1: 对
0: 对。好，八十五线来，你要来秋霞，你要秋霞，咖啡哦。来，八十七线来，你要来肖妈妈。
5: 哎。
0: 买咖啡哦。
5: 哎，我几多？
0: 好，来，再给我刷。六十五线来，你要来，哎，静玲，你要静玲。
1: 我要买几多？
0: 好，来来，咖啡七十三刷，你要宝玉姐，你要宝玉姐。
3: 哎。
0: 买咖啡哦。
3: 哎，对。
0: 来，七十二刷，跟这边张小姐买咖啡哦。来，七十四刷，跟这边来，你要来叫阿弟阿六。
6: 哎、欸，我们一组。
0: 好，来九十岁一组来，佩姐，你要佩姐，佩姐嘉宾哦。
1: 哎，
0: 阿伯啊，九十岁嘉宾来，您好，你要要嘉宾哦。
6: 哎，没错。
0: 好，八十岁来，你要邱大哥，要嘉宾哦。阿伯啊，三十岁阿姐姐来，你要苏月姐，你要要嘉宾哦。
1: 要
0: 要。八十岁一组来，你要来来抢麦，你要抢麦。
5: 哎，
0: 嘉宾哦。
5: 阿伯爱嘉宾。
0: 来，五十一岁，我来卡紧的，这边抢完啦哦。0800009101，卡手卡紧的，苏月姐你好。要嘉宾哦，
1: 我要一组啊！
0: 我三组，一组就六十包啊！吼，来，你要小二姐，你要小二姐，
1: 嘉宾哦，嘿，
0: 足好用的啦！你若排便未顺，你就一天吃一包，就逐天就顺啦，巴肚汤啊，消气加偌好看，来，面色够好，来，桂子姐你好，嘉宾哦，
1: 我一组，
0: 好来，好来，嘉宾来，五十来组，搁一组来，你好来，林太太，
1: 嘉宾哦，
0: 好来，七十组来，右位，你好，右位，右位，再搁丁卡姐，东京大哥，东京大哥，嘉宾啊，连着再搁丁卡啊，喂，你好，小兰姐你好。小姐，来来有叫吼，来国良大哥你好，要嘉宾哦，
7: 我要坐。
0: 好来，五十二线要嘉宾来，你好，平龙大哥你要嘉宾哦。
7: 你好。
0: 来，等我一下，五十五线来，阿嫂啊，阿嫂，阿嫂，
1: 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五七线要我阿嫂啦吼，来阿兴雄大哥你好，要一组吼。来，五十九线要我家己阿嫂嘛，敲电话来呗。明珠你好，明珠，来一组嘉宾哦，来六十线，来六十线，来秀智你好，秀智。嘉宾哦，来八十六岁的嘉宾来，你要政府大哥，来嘉宾哦，好来七十转一周来，你要杏林姐，你要不要嘉宾哦？来六十九岁，来你要罗东罗大哥，你要，来嘉宾哦，来六十八岁来接姐，来你要苏月姐，你要苏月姐，
1: 哎，
0: 嘉宾哦，哦。咖啡对吧？好来来，老师，我来讲哦，恁啊有迄个做胃肚肚啦，未消化啦，来排便未顺的啦，巴肚汤啊一羹仔开的啦，逐工伫遐底甲大细啦，啊食两边的药啊，食我的咖啡啦，食这上好知无？这拢无负担无压力，未让你困未去，未让你心肝老皮无菜，让你排便顺，你外口找未着应家鬼，又够有咖啡啦，真正有够好的来，你我介你要要咖啡哦？
1: 嘿，得到。
0: 好来，五十二线来，你要直接你要要咖啡哦？
1: 嘿，
0: 来五十三线来接一下，小香，等下要靠通哦，小香。咖啡哦，来五十四线来接一下，秀婷，你要秀婷。咖啡哦，
1: 咖啡。
0: 五十六线五十六线来接一下来，陈小姐你要要咖啡哦？
1: 要。
0: 来六十一线来，你要陈满，你要陈满，要咖啡哦？
7: 嘿。
0: 六十二线你坐来，你要秀丽姐，你要不要嘉宾哦？
1: 对。
0: 好，六十三线来接姐来，桂梅姐你要不要嘉宾哦？来，两张个顶卡来。哎，婉珍你要不要嘉宾哦？
8: 哎，一组。
0: 好，六十五线的真的很好用，能二十包给你吃，假不好面子来。我你要改个二十包，你吃假不好面子的。吃完啦，无靠放面子；吃完巴肚汤啊，无消面子哈。即我甲你讲白啦，这是目前台湾市面上你看袂到的有功能的咖啡，内底有印加果油的咖啡，还知唔知吼？来，生香大哥你好，买咖啡哦。
1: 哎，
0: 来啦，七爽咖啡来，你好，十字大姐你好，哎，长青大哥买咖啡哦。来，六十八爽六十八线来，哎，十字大姐你好。
8: 好啊，还要过。
0: 来，拍拍先，已经足认真吃嘛，你等我一下，等你加好。你啊看我已经我敢有停过，我都无停过，我一直接，一直接，即马刷顶啊，搁足侪人，你啊等，等我一下，我叫伊改时间来。

0: 我四川的，我四川的秋华，你好嘉宾哦。
1: 哎，
0: 那边六十五线的嘉宾来，你好来，哎，这秋龙你好嘉宾哦。
1: 嗯，
0: 来，咱俩打这个算来，于大哥。
2: 哎，
0: 来嘉宾哦，好来，咱这个算嘉宾一组来，你好嘉俊，你好嘉俊。来嘉宾哦，好，蛋瓦，谢谢蛋瓦蛋瓦，来你好耀伟，你好耀伟，耀伟。
2: 哎，
0: 来嘉宾哦。好，来我在七川，我接着我七川来，你好，青梅姐，你好，青梅姐。青梅姐，
3: 嘉宾啦。
0: 好，蛋瓦姐，一天一包就好哦，你免贪食，知无？一天一包就好，一天一包就顺顺顺，大天你放拢顺顺顺，内底加数有够多，印加果有够多，好你啊，你免加开足侪钱。当然，你若有在食印加果的人，配合做好食，效果更加好。一天食两粒啊印加果，可能就袂嘉宾。我讲三高无你的份啦，肠啊拢通的哈。你好，我嘉明，你好。嘉明，你好。
1: 喂，
0: 要一组呢。
1: 我是
0: 好，等我一下来，我告诉你，你要保额，你要保额，保额两张个订卡来，爱之姐你好。
1: 我买两组。
0: 哦，两组，你先买两组。
1: 嗯。
0: 你有在吃了？
1: 有啊。
0: 哇，吃我的咖啡好不？
1: 好啊。
0: 好哦。嗯。有逐工做好放的
1: 无？有啊有啊。
0: 谢谢。来来，六十串六十线来，佳琪你好，佳琪。佳琪。
1: 我要一组。
0: 好，六十二串来，你好，宝玉你好，宝玉。一组来，六三一组来，你好美玲，你好美玲，
1: 线下
0: 来，六三六四来，你好来春伟，你好，
1: 我搁一组，
0: 好，六五帅搁一组来，你好来小娟，你好小娟，
1: 我是
0: 先，好，来六十六线一组来，你好阿娇，你好，
1: 哎，
0: 一组，啊，八十六帅一组阿顺啊，你好顺啊，一组，好，八十三帅一组来，你好玉香，你好玉香，一组，好，七十八帅，你好宝钗，你好宝钗。一组，来七十七串，七十七串，来玉林，你要不要一组？好，七十六串一组来，你要来金祥大哥，一组嘉宾哦。来七十一串一组来，你要来美淑，你要美淑。
1: 你好。
0: 一组嘉宾哦。
1: 对。
0: 七十五串一组来，你要惠子，你要不要嘉宾哦？
1: 王惠子。
0: 好，王惠子，要嘉宾哦。
1: 然后不要一组
0: 来。七十九串一组来，你要惠梅姐，你要惠梅姐。要嘉宾哦。好，来八十二串，八十二串来，你要新子姐，你要不要嘉宾哦？
4: 对。
0: 好，来八十二、八十三。新朋友，台北的要买咖啡，对不对？
2: 对。
0: 好，来八十五线的来，你要来秋霞，你要秋霞，嘉宾哦。来八十七线的来，你要来肖妈妈。
4: 哎。
0: 来嘉宾哦。

0: 命。
1: 谢谢，哇，谢谢老师。
0: 快乐排红班哈，刚笑。
1: 哇，哎呦，又回来了。
2: 开玩笑哈，不回来也不行啊。
1: 也不行
2: 哈，也不行啊。
1: 无你嘛袂用钱啊。
2: 不是，我今日用靠钱。
1: 不是，有时吼，像你有时在出国啦吼，出国比赛啊，各方面吼，留咱两个，偌虚伪，你敢知？
2: 卖啊，你
1: 无你袂开碗。无
3: 你应该就甜的。
2: 都不能够发呆，
1: 都不能发呆，
2: 都要接话。
1: 我讲有个迄个
2: 怪怪哈，
1: 像那你有滴诶，哦，我讲阿姨当小块，有时吼，
3: 理解一下。小眯一下，
1: 小眯一下，六点还有，一定会小眯一下，
2: 像话吗？啊？那这个是来学习的，搞什么呢？
1: 不然，伊是讲吼，无讲话是咧熟客啦。
3: 你好，
1: 伊无讲话
2: 熟客，讲下周要讲什么？
1: 下周熟客，
2: 提早做功课。
1: 当时下一
2: 句，这么用心的员工，你没有好好的加强，还有数落他。
1: 哎呀，真的是不会做人，
2: 不晓得人才在这边。
1: 那今天哇，人才
2: 在吗？
3: 我在，
1: 还在吗？
3: 我在想下礼拜要讲什么。
2: 对对对，
1: 还在想，你公姐一路放心起来。
2: 以前宪哥的节目超级新哦，一天录五集，两张给发片歌手来当助理主持人，然后他拿着麦克风整场都没有讲话，宪哥哇哇转开。你在想家吗？
1: 在想家吗？
2: 我真想问你，
3: 有点想。
2: 妈妈已经离开了，就不要再想妈妈，好不好？
1: 刚才开车回去了。
2: 哎呀，哦，林母啊，熬得百倍
3: 了。对啦，我老爸在家，
1: 对吧？哎呦，
3: 所以
1: 林，哎呦，按你这表示讲，
2: 已经认定了，
1: 认可了
3: 哦。麦考，麦考，
1: 麦考考上。
3: OK，
2: 游戏。秋金金山里里开。两字请用功不会出嘴，
1: 请用功不会
2: 出嘴。想不对，应该是说目睭微微双脚开开，两字请用功不会出嘴。来来看，爱看看避暑节，女孩子哎，怎么跟
1: 他
2: 二姐？
1: 你刚才端的像有看避暑？
2: 有啊。用公文出嘴啊！
1: 我讲哦，
2: 对啊，这就是。
1: 反正头前公公的后边讲，后边人真歹势啊！你得啊，对啊。
2: 欲走还还休嘛，还留了啊！欲言又止，对不对？
3: 啊，你怎样？欲擒故纵，
2: 欲擒故纵。
1: 哎，
2: 有读书啦，
1: 有小经
2: 典，哪个学校啊？哈，哪一首啊？
1: 不简单啊！伊即卖我跟你讲哦。我跟你讲
2: 哦，车拍摄拍摄，
1: 伊即卖讲的话拢顶礼拜想的，
3: 对对对对，
2: 莫怪你敢那袂记顶礼拜想啥，袂记
3: 即袂讲。外通啦，
2: 外通。
1: 我看你袂通，袂通来，来啦，咱来欢迎今仔日这个红白两队的队长，
2: 请上台。哇，这今日特别个邀请来哈，来，您是白队这边，
3: 红队这边，
2: 红队这边啊。林大成啊，
1: 哇，大成哥有个来啊，都有在给咱看这部
4: 拍片啊。
2: 号称
4: 大家好，
2: 号称是公关师弟啊，
1: 哎，
2: 对吧？结果叫伊就是都招到今麦讲，要袂搁咧考虑啦。
1: 哎呀，师弟啊，
2: 你这种做法是不要那做人的师弟咧。
4: 你放心啦，
2: 你
4: 乖，已经有准备啊，你乖。心肝拢个挂咧顶悬，
2: 好啦，有准备啊，
1: 有准备，
2: 哎，咱就搞胖者。这个林大成唱歌是有
1: 够，有够赞嘞，
4: 来，这
2: 做我师弟就绰绰有余。
1: 而且甲伊，
2: 基本都是我师兄嘛。
1: 而且甲贤康你两个够有够够唱的啊，
2: 优秀够唱
3: 啊。你若问讲四点六点下来出去，伊绝对回答会出来。
1: 对，
2: 都嘉莹跟小齐咩？
3: 哎，对对
2: 对啊，无唔对啊，
1: 哎，无唔对。
2: 你莫叫我嘉莹兄呢？
1: 得卡累啊，得卡累啊。
2: 我干嘛要引导哟？你真正诶，
3: 因为咱大哥，
4: 未使必要看引导啦。
3: 我讲大哥甲大嫂真正拢有咧看咱的
2: 节目，有啦，
4: 我拢在拍包啊，
3: 真拢在。
2: 啊，你就知影因两个看我无聊的，
1: 看乱用咧。
4: 好，未使安尼讲，我甲你两个拍包啊，尔，其他我拢无咧看。
2: 哎，啊，你甲我坑你对，你甲我坑你对，
3: 未使，拢爱看。
4: 输赢，
2: 好好
1: 啦，乐哥，若有机会代班，我再给你通知，你先甲拍一下谱
2: 啦。林起码是个白队当做空气哦，一直讲讲红队、白队，这水你家你无讲吗？哎，拍摄拍摄，
3: 好久的
2: 忙对嘛？因人看唔捌代志
1: 哈，拍摄，
2: 那真正还好。
5: 一边来，不要跟。
2: 安尼哦，
1: 啊，你是叶师姐哈？
2: 喂，无咧嘛，这恐怕咱师妹。拜托哈，哎，因人看唔捌代志。卖更快，
1: 抽出社会，
2: 哎，抽出社会。
5: 我也是啊，我是我今天第一次来嘿。
2: 你这个玫瑰真正欧玫瑰，吼，一条瓜娃娃的。
1: 哦，
2: 安那只鸡遐尼个，吼，这真正。
1: 你那大笑，你让我
2: 真正，这欧玫瑰对味。
5: 你若要买，我带你来买。
2: 做不要做人诶！你讲你爱我送你对无？我嘛未给你提啊，对不对？你唱出来好我就好。
1: 一种感觉尔。
2: 那是一种感觉，我的宝贝。这条我来歌哈，翻译成翻译一下。哎，好来，时间到啊哈，好
1: 喝来，
2: 加油啊，师兄，加油啊。
4: 我身体太健康，叫我加油
2: 来。身体健康。
1: 不啦，身体健康嘛是咱保养啊。
2: 保养啦，卖加油，保养就好哈。我无得药啊哈，翻译翻译。好来第一走要休息
3: 好大成大哥
2: 有利哦
4: 先讲的条件
2: 哦你用做阿公啊
4: 做公啊啦
2: 哎呦高干了哦我隔壁在做公了无在讲无来都无来无来
1: 因为看成功做什么条件
4: 先讲的条件
2: 成功
3: 谢谢三声挂掉
2: 都没什么正常这几个月不可以再说您跟正常

0: 这真正家己的师弟啊，你连唱歌的时嘛甲我保证呀。
1: 哎呦，安怎讲？
0: 看巴拉的星光，你看，你看巴拉的星光，
1: 看巴拉星光，
0: 哎呀，看。巴拉的星光，
1: 巴拉已经成功啊啦！
0: 安尼啊，对，我叫后生生后生，我生
2: 成功啊啦，
0: 成功啊啦，嘿啦，哦，我哩，
1: 大家无空空就好啊。
0: 哈，无啦，我早了空起等啊，我等个起码，较无效率。
1: 哎，输得较无礼貌，你叫你管掉。
0: 袂啦，我不管你相信啊，无差啦。好啦，感谢你啦，嘿，开开玩笑哈，谢谢，谢谢我们林大成，
2: 谢谢。
0: 来，上来 key 来邀请到我们的白队，
2: 来白队麻烦一下，下一组白队、
0: 睡着了，
2: 带来什么好听的歌曲嘞？
0: 还在睡哦，
2: 一根请客就
0: 还没有醒哦。等你等你，莫怪莫怪莫
2: 怪，姐我。修蛋姐，来，阿丽爱听麦克风，
0: 他有带凶器的。
2: 来来来，黄玉琴姐姐带来好听的歌曲，无心的情字。
0: 来，破声过来，我讲。

0: 哇！而且这种是重点的，直接就高唱的，
1: 应该太好听了
2: 嘞！你是排队啊？排队，请这边，请这边，
1: 又美又会唱，
0: 哎呀，而且还有带点声乐的那种感觉，你看我耳归声乐。
2: 阿沙弥勒，阿沙布鲁的家乡。就是我妈说的米哦，
0: 有夹得开哈，
3: 做欢喜有迄种做歌星的感觉，
2: 开玩笑，你本身就是啊，你拜托嘞，
0: 头先
2: 不要妄自菲薄。
1: 我今天当作你有在表演，
0: 对啊，
2: 应该有啦哈，
1: 应该有。
2: 哎，讲的爱夹麦克风啊，
3: 有啦，少少次啦，
2: 少少次的，他的少大概100次以内了，哦，一百次以来了，
1: 哦。哎，但是因为我听姐姐唱歌。伊个声，
2: 安怎？
1: 会当唱足侪种歌型。
2: 哎呦，
1: 有个人的声。
2: 九官鸟的意思吗？
1: 就是他有很多唱腔，
0: 声线。
1: 然后对，然后他的声其实足大把，
2: 三腔白
1: 呢，
2: 有三支腔在里面。
1: 对对对，没有，他就是声音可以大把嘛，会当修，
0: 会
1: 当唱声乐都可以。
0: 会当讲哦，伸缩自如啊，
2: 简直是像一只伸缩喇叭一样。
1: 哎
2: 他吹别的
1: 把歌唱好，
2: 把

0: 歌唱啊！
1: 哎，真正嘞，迄高吹喇叭吼，迄光
0: 可肺活量
1: 很对，肺活量较大棒。
2: 对，知道我刚刚直接就大棒哎。
1: 嗯嗯。为什么在 B 家？为什么你坐在 B 家？
0: 胸有成竹。
2: 对。
0: 一共你两个差不多了。
2: 没啦，
1: 哎、欸，姐姐我多少
0: 倍？
1: 我跟你讲哦，他多少？跟你分享一个这个哈，这个
0: 小秘密，
1: 小秘密啊。嗯，对，这个姐姐的心宅就好诶嘛。
0: 是啊。
1: 哇、哦，谈多少人？
0: 个威志林。
1: 对对对，啊多少？跟 Penny 讲哦，
0: 深威啊。
1: 哦，哎、欸、，Penny 这些可能比你较厉害哦。
0: 没有、
1: 哦。啊 ，Penny 讲啥？无，我看应该跟我差不多。
0: 我咪伊唔先咧讲。我觉得我比他还凶。
2: 好啦，我哪有
1: 这样？好啦，柏林大姐，边啊遐有一间
0: 民宿
1: 房间，哈哈，柏林，
0: 比看卖，欢迎参观比较，
1: 欢迎参观比较，
0: 还没叫哈，没有人叫他去比啦，没有人叫他去
1: 比较是咱两个，
2: 没有，姐姐是真的很漂亮，
0: 漂亮，身材又好，
1: 气质，气质，
0: 不要忘记时间。敲鬼啊！
2: 哎呀，好，
1: 谢谢，
0: 敲鬼，敲
1: 鬼，谢谢你，
2: 太厉害了！
0: 看到美女都一直讲话，
1: 哎呀，拢没给时间，
0: 都是安尼。好，来，这是阮家己的啊，林大成歌友会哈，
1: 有哎，林师妹，
0: 哦，哎，弟妹啦，
1: 啊，弟妹，
0: 弟妹啦，哎呀，伊这是夜间部同学啦，
1: 是，
0: 哦，这两个感情偌好嘞，嗯，好个真正难分难离，
1: 间谍情深，
0: 间啊。哇，
1: 间谍情深对啊，
0: 这是好话了对啦，
1: 就会
0: 又奸又谍，
2: 郎才女貌，
1: 间谍情深就会啊，
0: 郎才虎豹啊，来，什么歌？
2: 哦，爱我你敢不敢？施景云，
0: 来帮我先讲一下。

0: 这夫妻就是安尼啦，
1: 因吼简单，
0: 有啥物话就讲出来，啊，若无方便讲啊，用
2: 唱的，
0: 用歌声来表现啦，对吧？你头拄啊就是唱恁翁听嘛，对吧？敢是？
3: 是啊。
0: 是你个牙麦骨，你讲好一届来的吼，系啊，我知影恁人感情本来就无好啊，但是为了要维持这表面上，
1: 表面上，
0: 表面上，
1: 哎，何乐？
0: 系啊，对。模范夫妻嘛，哎、欸，你定过颁证书无因呐？嗯，有人袂听破这个、
1: 哦有哦，
0: 有啦，你看了知影对吧？我唔知啦，恁两个相较好笑，你讲。
3: 我老公较好笑啦。
0: 以夫为天呐、
1: 啊！哎呦，
0: 这个是传统妇女好路定啊，真正
1: 三从四德啊。
0: 对啊，你带三从哈。
3: 我带坛子，
0: 坛子，
1: 坛子，我不是三重哦，
0: 我带八德啦，
1: 八德，
0: 嘛不是四德，我带八德。
1: 哇，你给人过来对，
0: 多了四德了嘿，过来，
3: 安呢，
0: 三重四德哈，赶紧，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
1: 哎，
0: 留金来就得贵呀，好吧？
3: 对对对，
1: 哎，什么意思？
0: 金来，
1: 你是讲多一部分？
0: 你要忍耐啊，因为吃人奶可以增长抵抗力，对对啊。
1: 不过我看乐哥，大家看起来这个神清气爽啊，精神好，快乐好，抵抗力够好，你搞金龙哥的家哈？
0: 有啦，那个零吹啊，尔哈。哎，时间到了，
3: 好，谢谢三位主持人，谢谢。
0: 哎，慢慢跳我啦！
1: 不要紧，走在算，走在算。
0: 来背对的，
1: 来苏传泰带来好听的歌曲《眼中泪》。
0: 来，破声过来五分钟。

0: 哎呦，哦，你开口唱歌迄个开口，哇，真正，
1: 哎呀，那
0: 迄个口气，
1: 拢真搞笑。
0: 哎呀，你是我那是不是爱情有一挂烫
2: 冲胸
0: 冲胸的款吼？
3: 就会麦克。
0: 学到超软嘛，我讲。
3: 触景生
0: 对啊，一般
2: 哦、喔，
0: 一般初恋哈、喔，都是永远最美好的，因为往往初恋都不会成功，成功了就靠背啊，你不能干这干这些，
2: 那个那个，猎工猎工，
0: 我不是啊，我老婆是我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中间我都没有算，她是第一个最，哇，参观比较发现还是她好，
2: 你嘛是有参观比较的，
0: 有啦，比我的叫的，
1: 是你，
2: 是你比还是一比哈，敢无种可能？
0: 你别过来！他不是那种人哦，
2: 不，有无恙，不好意思，家丑外扬，
0: 我不应该开你的玩笑哈。
1: 真的
0: 啊，后来呢？后来怎么样？
2: 后来怎么了？
0: 后来怎么样？
2: 没有，
3: 还有联络吗？
0: 没有，没有联络了。
1: 现在过得幸福就好了。
0: 对呀，
1: 对对
0: 对，对不对？
2: 现在跟哪一个？
0: 我跟你讲，与其两个人痛苦，不如四个人幸福，
3: 对嘛？
0: 对不对？好不好？
3: 现在家庭很美满。
0: 对呀，
2: 美满就好了。
0: 这段路会不会影响家庭呢？会不会？
3: 不会，
0: 不会啊，都已经。他知道了、啊，
2: 他现在没在看，根本不在看。有在看哦、喔。
0: 啊，你要不要真心告白？跟林默共姐，这些年来他的对你的包容啊。
3: 老婆，你辛苦了。这些年来啊，你在家庭的付出，还有对小孩子的照顾、嗯，让我能够很无后顾之忧的在工作上面打拼，
0: 对，
3: 然后也有一些的成绩这样。
0: 我跟你讲，很显然。这个小孩子应该是你们亲生的，你就不用再去验了，真的。买三千块了，不需要啦。
2: 这是三千块，养黑是三千块吗？
0: 有起价啊！
1: 你有养过
0: 吼 ？DNA 啊！
1: 你
2: 都养过？你开六千哟？
0: 我是养胆固醇啊。
3: 女儿跟儿子都很将才
2: 哦，安利就
3: 是台大硕士。
0: 啊鸟啊！
2: 台大硕士。
0: 像你一样的头壳真好，
1: 真的。
0: 工程师，
2: 工程新竹哦，你是大队？
3: 没有没有，在台中。
2: 台中哦，
0: 中科嘛，
3: 我在金密园区。
0: 金密我知道啦，我会算条的嘛，太金密了。
3: 奈米的
0: ，你知道？奈米你知道？
1: 奈米也看不着啊。
0: 对啊，看不着一种啊，看不着变哪？那个不看不
3: 着，麻烦那个光纤器。
0: 快
2: 不？
1: 爱用机器啊？
0: 哎，用机器嘛哈。
1: 你教他一下。
0: 哎，爱用焊件，焊
2: 显微镜啊，显微镜。
0: 好謝謝，
2: 谢谢你，谢谢你。
0: 不要太认真，我们都开玩笑而已啊。
2: 好，我感谢你，
0: 我做给你当真哈、哦。谢谢，
2: 谢谢，谢谢。
0: 请慢走，謝謝请慢走哈。
1: 很正经，
2: 哎，就厉害呢。
0: 哎，工程哎，叫啥？什么
1: 男？工程
0: 理工男呐、啊，理工男哈、啊。好，来刷来去。
2: 来，下面一位是我们红队，
1: 红队第三组杨玉英带来好听的歌曲《醉百年》。
0: 对，老朋友了哈，来破声五分钟来过来。

0: 她就是保罗的干妹妹，对不对？
1: 干妹妹，
0: 对 对,
1: 對, 對, 對,
0: 對、啊。那所以反过来讲，保罗都是伊客人的阿兄啊，简称客兄啊，
2: 像吗？
0: 客人的阿兄嘛，对不？
1: 干哥哥。
2: 啊，干哥哥，
0: 那个音要发什么？是干哥哥，不是第四声。
2: 哎，有差呢，
0: 就怪了，
2: 就差多了哦。
0: 实力派唱，
1: 不要想歪了，
0: 不要想歪了。有一些事情不能想，只能做。
2: 思哎，思想太坏了。
0: 对呀、啊，太狭隘了。
1: 我们是比那个亲兄妹哦，还
0: 要亲，
2: 还要亲，
0: 那就是近亲，那就乱伦了。不可以哦，不可以，
2: 不行。
0: 妈妈说不可以、
2: 哦，妈妈说不行
1: 啊，不能学坏啊。哦，
0: 不然弄美派呀、啊。哎，
1: 对啊。
2: 哎，姐姐也在教唱歌哦，
0: 开玩笑，
2: 难怪听那个歌声哦、啊、不简单啊，
0: 历练啊，多深、啊。
3: 哎，姐姐今年来参加咱的歌唱大赛、
1: 红歌手，
3: 大力
0: 红歌手，
3: 红歌手还有参加红人榜，
0: 哎，三立红人榜。
3: 也有卫冕嘛？
0: 开玩笑、
1: 啊，
2: 期待你下次再
0: 有卫冕吗？
1: 有啊，
0: 有啊，你看，
2: 肯定有。
0: 你看，太厉害了。
1: 我在这边也赚很多钱了。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1: 我今天是回娘家了。
0: 看得出来嘛？
2: 啊，穿的这么红，这么漂亮，对不对？
1: 我刚才唱的时候，我爱你，我一直比我老公嘛。
0: 啊，老公啊，
2: 哇，高贺，
0: 我怪你都不敢承认啦。哎，潘姐，刚刚开玩笑的哈，他跟保罗其实没有，
2: 不用再强调了，
0: 没有 OK 了，没有 OK 哈，没有 OK， 没有 OK 了，
2: 嘿。
0: 没有 OK 哈，
2: 谢谢姐姐，
0: 谢谢你，
1: 谢谢
0: 谢
1: 谢，
0: 早说你老公有来，害我那么把实情都讲出来啊！
2: 好，来下面一位哈，麻烦一下来，
0: 过来，哎，嘿，来
2: 排队，陈美英都来，好听的歌曲，卡水的帮，
0: 哦，你卡好水哦，来。

0: 看，好好的跟他学一下，那气质就是气质，哎，对不对？
1: 唱歌的就是唱歌。
0: 佩妮，你好好学一下嘛。
2: 我真的要好好学一下。
0: 这种感觉对不对？
3: 谢谢。
1: 哦，好漂亮啊！
0: 穿衣服多有品味啊！
1: 小碎花，
0: 开玩笑，
2: 很日系。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的
4: 尬起咖喱。要去捞起啦，
0: 没啦，
1: 太功劳，太捞，
0: 而且很有质感，
2: 就时尚
0: 那个质感，
1: 对对对，
0: 有时尚又有质感，对不对？
4: 谢谢谢谢，
0: 陈小姐，
4: 难得让你称赞我，真的感觉好荣幸哦，谢谢。
0: 你一说我拢都是损人家的，很难得啊那样。
1: 哎，有影啊，真正平时较少
2: 对。
0: 啊，不多啊，拢拄了袂精壮啊。节目效果，节目效果，但是我们是真的觉得这个
1: 真的
0: 整个的质感，
4: 谢谢
1: 气质啊，
0: 对啊，
4: 还好有你们这个节目，让我们可以这样子。一展长才，
1: 哎，有帮忙分享吗？
0: 爱分享，
1: 有分享，
4: 有
0: 老狼来，
1: 哎，亲朋好友
0: 都跟宣传，有
2: 都宣传出去的，
0: 天哪，好，谢谢你们啊，
2: 谢谢，
0: 感谢你们哈，请回座。好的，来，今天我们要邀请到这个金曲小歌王，到底什么来历呢？我们在等节目部，好，换下一页哈，哎，下一页，好的，哎，真的，
1: 来，
0: 效率多好，你看跟他讲，马上就换过来了，你看，好。这个郭嘉玲啊，甜美歌姬啊，她参加那个超级红人榜
1: 哦，
0: 亮眼的演出，
1: 是
0: 过人去年的世界闽歌赛少儿组唱歌跳舞口风琴，还有很多商演啊，今天
1: 都有出现哦，
0: 开玩笑，
1: 那我们真的拭目以待啊，等一下带来什么精彩的表演嘛？
0: 拭目以待的是讲你了挂目镜的犀利目睭，哎哎，
1: 不是
0: 犀利目睭嘛？
1: 拭目是个你了挂目镜哦，目睭提目镜布提来切切嘞，
0: 啊对对。
1: 拭目以待，目睭切切嘞。
0: 拭目了
1: 哈。目睭那真生下蒙布的吼，
0: 那
1: 点点诶，
0: 那有三病
1: 吼，阿伯素素诶，
0: 看不，那有三病去看点。
1: 对啊，素素诶嘛 OK，
0: 蛮用里面嘛也是。好，
1: 里面人多。
0: 素对啊。
2: 今麦个黑软糖。
0: 系啊哈，诶，等下留者无。喂。
1: 好啦，来听好听的歌曲，思念你的心肝，你敢知？
0: 我早就知啊。

0: 哎呦，太厉害了啊！同学，今年几岁啦？
1: 十二岁。
2: 十二岁就这么会唱歌了、
0: 哦？对啊，是像谁啊？像爸爸还是像妈妈？
3: 像
0: 两个人生出来的哈、
2: 哦？还是他们
0: 像爸爸？因为你比较爱爸爸，对不对？
3: 对
0: 哈、哦，一般都是这样子的。像我也是爱爸爸，哎、
2: 真的哈、哦。
4: 而且他一看就身经百战。哎呦，
2: 你刚才台风、哦，
0: 他说你身经百战啊。
4: 身经百战啊，
0: 身经嘛，
4: 就是站过很多舞台。哦，
2: 怎么说？怎么说？
4: 看那个小朋友穿高跟鞋穿就管的哦。
0: 安尼啊喂，
4: 你穿高跟鞋就知哦。哎呦，
2: 你有哎，所以你的意思是讲穿高跟鞋穿光不合穿哦？
4: 不合穿，因为你要平衡啊。
2: 哦，要平衡。
4: 要平衡，然后唱歌不好唱。哦、哎
2: 呦，很厉害呢！小时候就穿这么高的高跟鞋，好漂亮哎。
0: 对呀、啊，哎呦，啊，你几岁开始唱歌？
3: 三年级。
0: 三年级哦，啊，现在几年级？
3: 六年级。哦，
0: 有两三年的时间了哈、

0: 很厉害呢，可以这样唱出这样的水准，不简单。
1: 他去年因为那个我们的闽歌赛，因为本来是要选上了，但是因为他没有时间，他要上课，
0: 课业为重，所以我们也是颁发个奖状，谢谢你，
1: 下次有机会，
0: 好棒，
1: 去厦门吓吓他们，
0: 是吧？
1: 说你不是厦大了，你是哪一所大学？哦，小学了，
0: 小学，你是要来看个票数？
1: 好了，看一下票数，来，哎，报一下，红队多少？
2: 193。
1: 白队多少？
2: 223。
1: 哪一队赢？
2: 白。
0: 哦，
1: 请问差几票？哎，
0: 最想问一下差几票？
2: 30。
1: 三十，好的，欢迎登上魏明哲宝座，
0: 谢谢，感谢
1: 了。好了，过来上届重要的时间多吼，赶紧加油者，好不好？我这认真吼，希望讲哎，看了一挂成绩的，
0: 对，啊，
1: 对公司嘛一个交代。嗯，这关刚好爱恁七呢，
0: 所以有需要，咱等一下伫苏卡为恁做服务，谢谢，
3: 谢谢。

0: 感谢我们中华棒球队的啦啦队，
1: 谢谢
0: 快乐排舞班，
2: 哇，还有那个哎呀那树叶那种秋风，
1: 秋风哦，秋风瑟瑟来的感觉，
2: 没错，
0: 闻到有鲜透，树叶
1: 有专攻，
0: 你是在跳树叶吗？
1: 最近这天气真冷吼，我这边一直气味刮起来，
0: 气味刮
1: 就凉哎，
0: 打个冷战，
1: 唰唰唰唰唰，哦，很棒，感觉不错啊，
0: 感觉没办
2: 法，唱起来更有这种秋，
1: 有一种秋，有一种那个秋风。扫落叶的感觉啊！
0: 看起来人客拢用，用要起秋起来哈，
1: 起秋，起秋，不啦，一讲春天来啊啦，其实春天，
0: 春来了，
1: 春来了，
0: 春来了，
1: 这已经不是起秋了，算要叫春了。
0: 春
1: 天来了，准备讲感觉。
0: 不要，王丽啊，
2: 王丽啊，正经够有春的。
0: 王丽啊。
2: 我玩了，
0: 我你讲啊，
1: 这不是彩排呢？
0: 没有了，
2: 红队第四组。
1: 谢谢啦，
2: 哇，感谢支持，
1: 坦途啊吼啊，对咱的支持啊，一般行都看到有需要的吼，而且像坦途这家家户户，而且吼大人囡呐，
0: 是，
1: 这个对着咱吼身体当中最重要的，
0: 对，
1: 所以有需要一定要继续给咱吼电话拨通，刷卡服务人员继续为您做服务。
0: 我紧，我你讲，这项若无需要，你卡电话来问，我问到何你有需要为止。
1: 是，最厉害，莫怪人讲吼老性格，
0: 无啊。我是讲分享，
1: 对，分享，对啊，
0: 讲着发自内心就是跟他赞扬哈。你呢一丝啊一毫一身骨力，都未怕生气，
1: 都未遭相。
0: 讲在对身体是第一嘛，对照顾你的身体嘛。第二呢，哦，有那个脆甲咪啊，对不？甲子的尝鲜嘛，来，刷来去。
2: 红队第四组胡美春带来好听的歌曲《顶嘴棒》。
0: 来，五分钟开始拍破哈，两通都叫别人来哈。

0: 练过，我一看就知影，
1: 足厉害呢。
0: 尤其是你迄个
2: 怀旧过，
0: 高大呢，
3: 就是爱安尼唱。
0: 你很适合一个职业，去拍抖音，
1: 拍抖音
0: 太会抖了嘛。
3: 哎哎哦，这种的咧，抖音
0: 会抖，会抖。哎，那个抖抖小姐，
1: 那去你了，你爱搞你的这个特色哦，爱再放大，
0: 放
1: 夸张。尽管今麦人看迄种抖音上面，就是喜欢夸大嘛，
0: 夸大了，
1: 哦，夸大就很是爱。
3: 但是上人不爱看，
0: 但是你看完这台，观绝对袂夸大，
1: 不会夸大，
0: 有几分证据讲几分话，对吧？纯一这就是有特色嘛。哦，会丢啦，会丢啦，
1: 会啦，
3: 会啦，
1: 签签电话签签片，哎呀，
0: 签掉到尾啊，会丢啦，真正，真正会丢啦，
2: 无得签，无得签，
0: 无得签吼，
2: 无得签，
0: 安尼哦，你咧唔敢签，
1: 得签哦，
0: 无你用官啦，卖签，
1: 哎呀，做公益啊，做公益嘛，
2: 对，就做公益。
0: 好啦，这是林大成歌友会，这是
2: 我们的大成，
0: 哎呀，大成
2: 太棒了，哎呀，
0: 真正做厉害哈。
2: 对，
0: 哎呀，做人够哈。
2: 我小在大城20年，
0: 二十年啊。
2: 哇，今年
0: 今年十八岁，小在你20年啊啦。你看妈嘞哈，
1: 不简单，打从娘胎就认识啊。
0: 是啊，你可不是 S 跟 Y 卡在一起就认识。
1: 吊着，好像你
0: 在着床了。喂
1: 喂喂，啊这边嘞，哎呦，你本来在特写啊，带来带来真香啊。
0: 哎，五星蜡笔小新嘛。哎，
1: 很倒咖呢。
0: 哎，谢谢哈，
2: 谢谢，
0: 欢迎有空常来哈。
1: 谢谢，
0: 哎，真特殊的抖音。
1: 以后那个位置不错呢，还可以拍特写。
0: 哦，一样哈，那灯光嘛较水。
1: 哎呀，
0: 较早底下暗暝蒙看拢无哈。好，哎，这边去更爽看，
1: 更爽看，给你特写哈。
0: 来，
1: 二来白队第四组陈柴丁带来好听的歌曲《死啊，温呀，命呀》。
0: 哎，我正该拍破啊。

0: 谢谢。
1: 哎呦，你看嘛，你敢知影是啊？咱啊，咱陈大哥，哎、欸，你排队吼、喔，这边这边排队，我惊人来捣乱。
2: 真大！
1: 你看，你知道想要要挂墨镜不？
2: 为什么？
1: 他怕被自己的布灵布灵闪到。
2: 真的呢，哇，大哥那水呢？
1: 哇、啊，
2: 有金葱啊，我的亮片。
1: 哦，金葱毛洋葱，你看。
3: 水气清掉。
2: 哦，哎，这书不简单。
1: 不简单。不简单。这拍车呢？
2: 金就看真啊不简单。
1: 哎呀，你看，刚才要提这个亮片。
2: 哎呀，啊，
1: 慈母手中线。

0: 是怎么唱？
1: 你是都是上京团的，不港团的，不港团的。
0: 大哥，那个有淡薄像偶数陈雷嘞。
1: 大家好，
0: 大家好，
1: 偶数陈雷，哦又来了，
0: 为各位
1: 演唱这一首《欢喜就好》。哎，你去唱嘛，搞不好会丢，《欢喜就好》。
2: 欢喜就好啊！哎呀
1: 哎呀哎！哎，讲的冒险呢，
0: 吼，有点呢。哎呦，
1: 路大道，
2: 我对
1: 海口
2: 讲话
1: 啊，讲话啦，海口啦，我海哦，
2: 海口人，哎呀，
0: 海口人哦，
1: 迄家族路
0: 都多啊，
1: 路啊，
0: 路多来啊，
1: 伊个嘛是的，
0: 阮平湖人啊，
1: 平湖啊，
0: 平湖人讲话嘛侪腔
1: 啊，掠鱼啊，掠鱼啊，
2: 掠
1: 鱼啊，恁的鞋就是阮的鞋啊，阮的鞋是鞋啊，恁的鞋就是阮的鞋啊，阮的鞋就是鞋
2: 啊。当然啊，你讲话讲亚门会波啦。
1: 亚门的波啊，
0: 波啊，
1: 啊，迄个
0: 波位天顶去啊，
1: 洛江的时代路，
0: 很随意啊，
1: 洛江的时代路，哎，未歹啊，哎，啊，你想要过北京？
0: 多啊，镭射吼，
1: 是啊，
3: 较帅啦，
1: 啊鸟诶，本人比北京较好看，你看麦，
0: 为什么要过北京？
1: 对啊，你过你，啊，我知啊。一件麻烦，一去北京一个北来了，电视机头前粉丝的吸粉
0: 啦，顶着，
1: 系啊，
0: 全部规拢触电，
3: 十万伏特，
1: 对啊，
0: 规拢触，不是漏电哦，漏电跟触电个
1: 不同。你是胶质流做回来，你知道？不是一般的
2: 吸胶的，
1: 吸胶飞未过，吸起也吸未透
2: 啦。电视啦，
1: 对啦，你哦对啊，起码电椅用俩，你讲，嘛别样毒雨啊，这环保署弄的规定啊，
0: 对。
1: 安尼讲说啊，时间到了，
0: 谢谢大哥，
2: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哥，
1: 五星陈雷，
0: 谢谢，我是陈雷，
1: 大家好，我是陈雷，我又来了，为大家带，
3: 好，为大家带来红队第五组黄文
1: 斌，没啦，你爱模仿陈雷，
3: 我是陈雷，
0: 不是你模仿你娘，
1: 你听讲，我是陈雷，
0: 你是陈雷哦，这高数，
1: 是你，你讲也吹了噻。喂，樱桃小嘴，
0: 树掉了三缸搬袂开，
1: 那是叫逼家的，
0: 哎，单列单雷公的对啊，
3: 啪一下吹，也拢输给养乐多啊，输养乐多，
0: 看得出来，不过遐精，啊，你是贵宾拢来输养乐多哟，
1: 不可以拿人家缺点来开玩笑，
0: 喂，哪有
1: 这样子？是他自己喜欢的吗？我听你讲，你安尼是伤害到伊幼小的心灵，大片一罐乱，很大片，
0: 你卖敢讲出来？
1: 我站在你这边，好不好？你再讲一次，
0: 我讲你是鬼迷，我用卖羊的豆子，你不叫我再讲一次，
1: 安尼缺羊呢？开开一下，
3: 我在古莲关呐。
1: 你妈当时要来，
3: 好嘞，拜，
0: 下个礼拜打个预告，
1: 尽量。看卖工业派位，
0: 阿你排我未讲啊，
1: 我你讲
0: 排咱妈妈未来咧，专口罩归口罩未来咧。
1: 那是讲吼，结婚生囝时，我教你一个撇步，趴睡，趴睡就瓜子脸，真正啦，
0: 无啦，侧睡啦，趴睡就应该啊，伊就是趴睡来啦，
1: 无啦，趴睡伊家己安尼嘛，啊我从我，
0: 你是侧睡，
1: 我是趴睡，我是正面趴，所以用个那嘛是瓜子脸呐，
0: 瓜子。
1: 太大片了，真的啦，真的，这
0: 哦，你看我这拢安怎睡？
1: 你哦，
0: 我这边有差不多，你都怎么睡？
1: 你个晚睡到症候群，晚很晚才睡到
0: 了，才睡，你还在，
1: 你快快在啊！
3: 这可能有用的薄啊，用的困，
0: 我薄啊，
3: 可能妈妈帮他塑形一下。
1: 你今晚叫那东放个镜头
3: 啊？正准备做月饼啊，
1: 正西瓜
3: 做黑蛋糕的那个模
0: 啊，所以准你想月饼的模啊来做。来了，
3: 一杯啦，红队第五组，
1: 拖拖刷刷，
3: 黄文斌隶属会带来好听的歌曲《理想丁贵》。
1: 哎呀，赞哦，我今天个怕怕啊。永远袂变。

0: 好简单呢，哎、欸，我、喔、这个比较温爱啦，
1: 老像啊，
0: 你听，哎、欸，我头拄啊一个侧面看哦、喔欸，做成个动画，
2: 冰雪奇缘
0: 那个女主角，
1: 我有
0: 一个四万块钱给她的，
1: 哇，整个感觉很漂亮，
2: 完全瓦成蓝色的，一模一样。

0: 真的，你对对吹啊，对吹，
1: 太靠了，
2: 吹掉的啦。
0: 不卖啊！那来这头，你这样
2: 不小心找到的，
3: 哇，好不小心哦！
0: 我、哦、这五金加工的啦，
2: 加工跳的，
0: 我看了知影、啊，说跳上来，你什么态度？
2: 跳上去的，哈，听好，我跳上
0: 来，跳就补了，对吧？
2: 我跳，
0: 其实我讲啊。

0: 啦。
1: 希望还有下辈子。
0: 有啦，有啦，
2: 金姐，金姐。
0: 来来来，金姐，亲一个，
3: 亲一个，
0: 亲一个。
4: 陈老，今不用盖好啊。
3: 今团练没有？
0: 喂，
3: 不是，不是啦。
1: 啊，时间还
0: 不会啦，
3: 金姐那要紧。
0: 啊，恁是合法呀？
3: 啊，不叫你纯粹。
0: 莫非恁两个是？
1: 冒牌
0: 啊！冒不是，
3: 对，
1: 不是啦，
0: 开开玩笑，好，
3: 谢谢，
0: 谢谢你们来参加，谢谢，谢谢，感谢，感谢，哇，阿莫做回来哦，啊，规家伙坐咧来，这个舞台拢为恁开放，有恁的支持，晚上我都继续个做咧去。人讲哦，我搞，唔爱看上单啦，你若转台，我看啊，应该应该冇无人看哈。谢谢你们的支持。
3: 来，排队第五组，徐彩龙带来好听的歌曲《雪花舞》。

0: 哎呦，厉害嘞！吼，你
1: 看到实力派，
0: 各种点咧，什么走秀啊，那些美姿美仪的吼，点有的策略一块吼，
2: 没有，
3: 很漂亮。
0: 公哎哎，呀，麦克风来。
3: 姐姐是队长嘛？
0: 对啊，
3: 啊，团队队长哈。嗯。厉害厉害！
1: 马歇歌唱班老师哎，
3: 不怪，
2: 是的，我是学生
1: 哦，学生。
0: 他是歌唱班老师的学生，
3: 学生啊，不怪这个
0: 的学生嘿，
3: 真的很厉害。欢迎你后一届要过来参加。
0: 好，来邀请咱红队、白队，大家一起来，
3: 来迈开你们的步伐，
0: 来白队爱比红队哈，来啊，这个哎，五分钟我们来搞未哈？哎，应该搞了哈。
3: 哎，差不多，不要紧张，可以慢慢慢慢
0: 上。哦，好，哎，好，
3: 欢迎欢迎，
0: 好。我紧啦哈！哦，哎、欸，我你头一届来，哦，恁头一届坐水真用心嘞。嗯。纯粹哦，这个林大成啊，定定来啦，所以用麻痹麻痹啊，都拢无咧穿团嘛。
2: 我来一个牛魂啦。
0: 啊？
2: 一个牛魂啦。
0: 牛魂吗？
2: 系来牛魂啦。
4: 是啦。
0: 哦，你这样讲，我那也不来主持嘞。
4: 喝下午茶啦。
0: 喝下午茶。
3: 喝下午茶。
0: 早茶。
4: 下午茶啦。
0: 早茶。
3: 纯心来找茬，
4: 纯心来找茬，
3: 安尼哈，
0: 好啦，来来来来，
4: 谢谢，
3: 阿你来报一个啊，这个两队的票数嘛哈，
0: 嗨，红队，
3: 红队272票，
0: 白队
3: 320票，
0: 哎呀，内局不必亲了，
3: 太棒了，
0: 自己失地了，都孙公伯努力，那买一个颁奖者
3: 哈，
0: 一个截图
4: 哈，先
0: 截图哈，哈，
3: 对，
0: 行了行了。谢谢你们第一次来就有这么好的成绩的哈，谢谢你哈，感谢感谢，
3: 一起来一起来，
0: 因自己质感做好，大家呢
3: 大家质感都很棒，
0: 质感都很好，你有练鬼哈，
3: 有彩排鬼哈，
0: 彩排哈，
2: 我们昨天还是认真去练呢，
0: 看得出来，哎，用心嘛哈，哪像你，只会到惠生堂开演唱会，
3: 我够厉害，
0: 像话吗？
3: 一概看拢四千几人，你无全部叫叫来投票，
4: 这个。这舞台较重，2300万人在看。
0: 唔系啊，你讲咧，有300万无在看，才2000万尔嘿吼。
3: 两千万，安尼嘛是未歹啊。
0: 好啦，开开玩笑啦哈，感谢你的支持，会记得哈，每礼拜的拜六12点到4点准时跟你收看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挑战。
3: 所以那是阿伯报名的吼，一定要赶快哦，今麦报过几月份啊？
0: 啊，4、5月呢？
3: 不是，4、5月得要等2、3个月啊。
0: 不要紧啦，等待是值得的。
1: 而且很多人都还在等哦，来过的都在等。
0: 好嘞哈，
3: 对啊，
1: 都已经报名到很后面了。
0: 噔噔噔噔
3: 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你知道我们要等什么吗？
3: 等什么？
0: 等30秒到就可以。
3: 喂，咱刚有这么伟功。
0: 对
3: 吗？
0: 来回讲，
3: 回讲，来，你
1: 才
3: 不要离婚。
1: 感谢大家今仔这么盛装出席，而且所有的表演拢就领金呢，真的真的是蓬荜生辉。
0: 蓬荜，你讲成语，
3: 讲成语啊啦！怕蓬啊，来，
0: 后置在怕蓬啊，
3: 进来进来进来
1: 进来，
0: 怕蓬啊，怕个时间搞呢。
1: 感谢大家，
3: 下次见啦，下礼拜见。

我欢迎时光湖北营销管理成功最迷彩点出千年的文脉点吧彩湖北亚比黑处文化发展体黑三国风云的主战场黑三峡台湾首彩体还有黑广阔老年文风神的家人一山一故事一景一风情接下来就要按照逐场来探险读到无穷样的湖北用按照先来了解下武汉市从湖光三十多年间的年份湖北省的武汉市每一只别了个其实啦就抗震进出文化的景啦行一个汉阳按照一堂堂记得关于桥的故事也会有古琴台的地缘情谊还有秦川国的历史作家还有汉阳大厝的分不屈的铁骨你看这万花必破的故乡轻轻的连接到山水把连接到沿途的生活在武汉有条桥还比较迷人山有条桥还比较寺庙意义对沿途来讲武汉不但像一幅地图上的风景其行像一场水老山古老景的对方欢迎江满脚步详详细细来谈一谈亚初上市的挑战。

0: 一座桥就是一个故事，一方文化，也是一段历史。它们矗立在时光的河流中，承载着历史的沧桑，演绎着生活的画卷。江夏，河湖密布，自古就是著名的桥乡，至今仍存有古桥36座。站在这里，仿佛与历史就在咫尺之间。时过境迁，这些古桥作为独特的历史文化符号，依然发挥着巨大能量。历经6个世纪的古桥梁再现烟火气息，
1: 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0: 江夏区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围绕古桥等历史文化资源，采取丰富多样的方式，重现古郡江夏的历史风华，留住江夏符号，传承文化根脉。

0: 水是江下的魂，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造就了这个地区无与伦比的生态优势。在这里，一场湖与桥的盛宴正在上演。有些桥为了美而生，而有些桥为了使命而生。
1: 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
0: 自古以来，修桥铺路就是造福大众的大善之举。江夏区坚持把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贯穿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加快完善城市基础设施，让人们出行更便利，城乡环境更优越。一座座桥梁不仅勾勒出江夏的山水走廊，也绘就了江夏的经济版图。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桥不仅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也贯通了产业之间的联系。

0: 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
1: 以产兴城，以城促产，江夏走向产城融合最强音。这座侨乡古郡在历史的隧道中不停疾驰，向光而行。英雄武汉，兼容并包，从湖光山色到人间烟火，从经典文化到高新产业，武汉街头巷尾亮丽风景的背后，处处蕴藏着荆楚文脉。武汉人用不服输的精神，创造一座城的传奇。汉港澳青年交流驿站汉阳站向大家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发展进步，为汉港澳青年朋友们搭建一个交流平台。中心驿站桥梁博物馆，桥梁是一种征服阻隔、跨越江海的建筑。武汉两江四岸桥梁纵横，这座城市本身就是一座桥梁博物馆。所谓中心驿站的桥梁博物馆，以天堑变通途为主题，大家可以亲身感受中国桥梁大国重器的霸气，体会中国人民面对困难、跨越障碍、不懈追求梦想的奋斗精神。知音文化站，古琴台，高山流水遇知音，古琴台相传为伯牙抚琴之处，登台聆听俞伯牙钟子期以琴遇知音的动人故事，感悟华夏儿女知心重情诚信的交往风尚。大禹文化站，秦川阁，秦川阁、雨季行宫、铁门关三大主体建筑及毗邻的大禹治水神话雕塑园，流传着深植累插、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

治水传说，传颂着中华民族公而忘私、民族至上、民为邦本的国家治理理念。汉阳造文化站、张之洞与武汉博物馆。张之洞督鄂18年，大力发展实业、教育、军事、基建等，兴办汉阳兵工厂，造就了举世闻名的民族品牌汉阳造。这里见证了中国近代工业化革命的历史痕迹，你可以亲自探寻武汉敢为人先、追求卓越城市精神的起源。中医药文化基地叶开泰中医药博览园，一个叶开泰号，半部中医药史。叶开泰中药店悬壶应诊，以一见药，修和虽无人见，成精自有天知。选用优质的地道药材，尊古炮制，做到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深得民心。酿酒文化基地黄鹤楼酒文化博览园，武汉地区酿酒历史悠久，产生了以黄鹤楼为背景的仙人鱼酒传说。在黄鹤楼酒业传统手工生产作坊，感受名酒生产、窖池发酵的全过程，领略武汉悠久的酒文化。亲爱的港澳青年朋友，当你行走在大武汉，你可以目睹长江大桥的雄伟，感受晴川的俊秀，聆听文人骚客的传奇，回味风云激荡的往事。还等什么？现在就出发吧。

0: 早上六点，天才蒙蒙亮，画家胡家红就已经来到了工作室。最清醒的早晨是胡家红最佳创作时间，必须留给拿来创作通草画。通草画准确来说应该叫通草纸水彩画，就是在通草纸上采用水彩颜料绘画，是清代广州外销画中的一种。
1: 我看你将来一定是一个好样的红军战士。
0: 2008年，胡家红在一次外地画展中接触到通草画，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深入钻研，一晃就是13年。如今他是江夏区通草画非遗传承人。通草纸是通草画的特点，通草纸根本不是纸，而是一种用通脱木的精髓切割而成的薄片，切木成纸后的通草纸洁白玉润，质轻细腻，非常适合水彩画晕色琢磨的需要，能够呈现斑斓缤纷的效果，可媲美漆器或刺绣，因此很受画师喜爱。但通草纸极易崩破其皱，影响作画，为此胡家红拜师学习，在家无数次试验，用2年半的时间，他掌握了药水配置关键，利用中国画的复背纸技术，解决了纸张崩破起皱的问题。此刻，胡家红正在通草纸上绘制一幅打铁匠的作品。胡家红给自己定了一个计划，用3年时间绘制一套着清朝服饰的360行通草画册页作品。360行就是360门手艺，打铁匠就是其中一门手艺。

0: 这幅画目前已到了上色的环节，铜草纸极薄且光滑，上色是铜草作画的一大难关。一幅铜草画通常需要上九道色。
1: 一般的这个铜草画呀，它得上九道颜色，才能够很完整的、很柔韧的把一张作品，就是能够表现出来。画一道的那个颜色之后，都要自然的风干，还看天气问题，有的是两三个小时就干了，有的时候的话，得需要得一天，它才干得了。天气好的情况的话，一张作品呢，就最起码得一个星期才能完成。
0: 胡家红采用的颜料是天然矿物质颜料，需要精心调配色彩。水彩颜料运用到质感丰富的铜草纸上，经过光线的折射，能呈现出斑斓缤纷的效果。这些年，胡家红已经画了1000多幅铜草画，他的作品包罗万象，既有张之洞画像、一堂和气、建党100周年、抗疫必胜、江汉关大楼等大幅组合作品，也有老虎、苹果、人物肖像、风景画等小品。现在除了完成360行作品集，胡家红还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开一家通草画博物馆，让小众的通草画走进大众视野。
1: 通草画它起源于清朝中期，失传于清朝末期，现在我用了13年的时间，我把它又重新挖掘出来，我希望我以后的话能够很认真的、很扎实的传承下去。我觉得这个任务的话，是我作为一个美术工作者的话应尽的责任。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尽量酵素咖啡，严选阿拉比卡豆，优雅风味提振精神，特别添加印加果油，帮你加好油。搭配多重分解酵素与专利芽孢菌，营养吸收 double up。饭前喝增加饱足感，饭后喝去油解腻，打造元气的每一天就是要喝尽量酵素咖啡。
2: 哎，打波啊！
3: 是啊，不要干啥做啥。
2: 阿舅，阿舅来个吃啊！
3: 安尼哦，我的咖啡好吃啦吼，
2: 好吃啦，
3: 真正好吃吼。
2: 今年做孙呢？
3: 做孙的啊？
2: 嗯。
3: 你有吃呢？
2: 哇，我大哥是怎么样啊？
3: 好啉哦。
2: 哇，好啉。
3: 好啉哦。阿舅，嚼完大
2: 刚。大刚我
3: 大刚白变的准不？
2: 做孙
3: 的吼，就收来吃啊！你好。
2: 我来，这个咖啡排便会顺畅。
3: 今天还会顺畅哦。
4: 好、哦，来，这加咖啡啊，可以当给你补充你的啊，身体当中的这个酵素，哦，这叫做尽量酵素咖啡。外口市面上你看袂到这款咖啡啊，我当给你讲，这是咱的独家独门啊，所以吼、哦，啊，不过就是因为原料取得较困难哦，所以吼、哦，无定来咧介绍，这一年拢只介绍两遍至三遍安尼。啊，这咖啡干无同款的所在是啥？咖啡人拢有。咖啡就是用上好的就是阿拉比卡，阿拉比卡你若有在啉咖啡，人知阿拉比卡咖啡哦。伊较袂安那，较袂心悸，较袂心肝头皮薄菜吼。你、哦、有个人啉咖啡会心悸，咱这拢袂；有个人啉咖啡会困袂去，讲咖啡因伤重会困袂去，咱这拢袂吼。啉咖啡不但袂困袂去，袂心悸，而且咧，佫会当互你逐工排便顺，甲你个巴肚汤啊，甲你消落，啊，互你愈来愈苗条，人精神愈来愈好，代谢愈来愈好，元气愈来愈好。啊，你要泡咖啡会叫我讲吼，你会记莫直接，因为即内底有即个印加果油，所以吼。卖用滚水水甲冲，你先用温开水，温开水差不多50度左右温开水，只要倒一点点啊，安尼就好啊。因为咖啡都爱烧才会好啉嘛，对吧？啊，当然你买当泡起来，你要泡一锅冰的买使。随在你吼，这种泡咖啡的方法啊，这每一个人拢无同款。啊，你先甲搅拌开吼，你用温水搅拌，伊这较袂安那，内底这印加果油较袂油脂较袂结归完，吼，较袂结归完，安尼吼泡出来咖啡又香又浓又好喝。我甲安尼偷开啊，吼，规个摄影棚内底拢是咖啡香，哦，即你若逐工啉一杯啦，饭前食，哦，你若饭你就袂食啊济，你有饱足感。啊，若饭后食咧，吼，会佫帮助你愈顺畅。所以你看拄只位大哥咧讲，食这了吼，吼，逐工都放较顺啦，逐工都非常非常的 OK 啦。你若连续食半个月，麦肚汤啊消的，连续食一个月，佮伊抽血检查，连那个三高都甲你降落，哦。这真正让你满满的酵素啦，让你的这个巴肚底吼补充都侪好菌。啉咖啡不再只是啉咖啡啦，最主要是啊，这是有功能性的咖啡啊，伊要让你精神好，哦，精神好，让你代谢好，让你气血好，让你排便好。因为你若一项无好，你精神无好，代谢就变歹，代谢若歹，就气血就歹，气血若歹，你排规个结屎面嘛，哦，就是安那，就是排便就袂顺啦。所以这就是恶性循环，哦。啊啦，要养生，你都要啉到好的咖啡。好的咖啡会当让你记忆提升，让你头壳袂丢丢断，袂变变涩涩叫。咖啡都会当降低肝癌的这个几率，佫会当增加咱的这个抗氧化力，还可以增加我们的代谢力。哦，这拢唔是我发明的，唔是我讲的，因为全世界差不多有80亿人口，80亿人口内底啊，上少差不多有60亿以上啊，1/4以上拢在啉咖啡。全世界国家，你看越南人透早起床就啉咖啡，啊，欧美各国，逐天都啉咖啡，因为咖啡内底啊有这绿原酸，啊，这就是伊的重点。绿原酸会当促进新陈代谢，会当抗氧化，减少自由基，佫会当保护目睭哦。我妈，啉咖啡会当保护目睭哦，真正，佫会当减少你油脂的吸收。

以防一寡代谢症候群，包括糖分管的人，你免烦恼哈，你抑制糖类的吸收，调节你的血糖，还可以降血脂、降三高，增加你的血管的弹性，啊、哦，过来也调节你的免疫系统，改善你的坏氧的总控，降低体脂肪，和你的小腹围让紧实，各位消除疲劳，保护肝脏，还可以帮助你美肌护肤。所以，一个啉咖啡有遮侪好处，莫怪全世界人咧啉咖啡啊！哦，这就是啊，这就是叫做科学啦。科学就是讲，这是全世界人知影讲哦，啉这真好。即摆差别是啥物事？差别是你啉对无？因为咖啡有分啦、啊，咖啡有分，这就是阿拉比卡甲罗布斯塔，这是啊，这较俗啦。哦，啊，这气味较无遐好，品质较无遐好。阿拉比卡呀贵啦，啊，品质好，啊，伊气味柔顺。一般来讲啦，外口市面上你也看到精品咖啡拢用这种啊。哦，伊的咖啡因较低，哦，较低就是讲较无刺激性。你较袂讲啉咖啡啉完了，你若像啉这种的吼，这种会食苦哦。以前拄啊开始，咱台湾有人引进咖啡的时候，引进这款罗布斯塔的吼，哎，拢做伊嘛做安尼一角一角，啊，不过哦，伊食苦，迄有一个白醋吼，啥物草的话吼，哎呀，味道很苦。但是一般来讲，拢用伫个几种咖，伊咖啡因会较悬。啊，像这种就是大部分拢做啥物呢？做提神用的。但是咖啡吼。真正用途不是拿来提神，不是讲我爱困，要啉嘛袂爱困，这是不对的。啉咖啡是为着要咱的身体代谢好，和咱的健康，尤其是咱的咖啡啊，一般咖啡跟咱咖啡不啊，咱这阿拉比卡是台湾是上早引进的阿拉比卡，上大种植面积嘛是阿拉比卡。咱研选的这阿拉比卡是世界级的，顶级的，伊占全世界的咖啡的产量有75%，伊拢伫咧关山顶完成。这款咖啡吼品质好，叫做高级的咖啡豆啊。哦，个别咖啡豆，伊也像国外咱像即个夏威夷的 Kona， 啊，个牙买加蓝山咖啡、也门的摩卡咖啡，这种就是属于阿拉比卡。阿拉比卡的豆啊吼较长啊，啊然后啊，伊有种高地产的即个阿拉比卡的品种啊，够带淡薄啊甜味，淡薄啊酸味，啊够有真丰富的即个香气，所以是一种多层次的味道。啉咖啡吼，你也慢慢啊啉，你啉出下文出来。啊，当然你若有较研究的，家己买豆啊倒来饮。台北豆啊，就是安那，较困难就是保存啦，因为恁的保存啦，保存了无好。大部分啦，我安那甲恁讲，恁就知影。台湾生产的咖啡无济，哇有啦，高溪啦、台南、东山这方面，但是真正我都供应台湾全岛的这個咖啡的需求是无够的。所以台湾的咖啡80%以上拢总对国外进口。啊，国外进口咖啡一定坐啥物来？坐船来嘛。啊，这坐船咖啡豆啊，拢用布袋安尼一袋去啊。啊，坐船啊，比如讲对非洲来，对奈及利亚来，迄船来到台湾爱偌久？一只船来到台湾上少爱2-3个月，2-3个月来到遮，哎，豆仔类的物件放伫内底，久来吼，较容易安那会有臭油味。啊，所以咱要用就爱用上好的，用上好的就是咱来进口上好的豆仔，才会当避免这个问题。哦，恁啉到吼，足香，哦，这就是产地直送，哦，产地直送，咱是很算的，一只阿拉比卡，台湾的咖啡。拢进阿拉比卡的，所以咱用的啊，100%用咱台湾的品种的，冬日采收，冬日运送，啊，过来天然萃取，多重的这个烘焙，哦，咱用的烘焙是3次烘烤法，3摆，哦，专利的技术，把这浓缩咖啡啊，在低温下结冻成为颗粒状，真空状态之下，哦，加温让水分直接升华，过程拢在低温下进行，香气味道不会受到破坏，得到咖啡粉的颜色比较淡。香味比较浓，而且安心又有保障。这就讲卖咖啡的人，无人甲你讲啊济啦，无人甲你讲伊咖啡是安怎做。咱搁敢甲恁讲，就是安怎，因为咱要互你食，就是上好的。啊，而且吼，重点来啊吼，重点伫咧这四字啊，印加果油，用好油。以前拢用啥物？以前拢用椰子油，椰子油就是中链脂肪酸。椰子油嘛是有迄个效果，但是咧印加果油佫比椰子油成本啊，啊佫加一下8倍至10倍。所以印加果油有星星果的，这个这美名，伊内底有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69，也做平衡的理想比例1:1，是促进代谢上好的来源，平衡不诶、欸，这个这不会失去平衡，吼，你也提升整体的健康。所以印加果油完美的油脂比例啊，增加饱足感，启动好循环，各位大概你抗忧郁、防血栓，各位降胆固醇。所以营养师中狂推荐 Omega 3的脂肪酸。就是这个补充 Omega 3的脂肪酸，能改善忧郁症，降低胆固醇，预防血栓。所以吃一个咖啡有这个好处，啊不但。

0: 啊，那因为咱这是咱独家的技术，所以咱特别搁添加什么？添加酵素。所以我唔只甲你讲，这个咖啡啉完了，你巴肚汤也消去，因为咱内底有什么？有淀粉分解酵素，够脂肪分解酵素，还有蛋白质分解酵素。所以你食油啦、肉啦、这个这面啦、饭啦，拢甲你分解，未造成你身体负担，吼，未让你啊，未让你巴肚汤一直大起来。佮加上木瓜酵素，会当帮助消化。伊本身会当消化不易，本身35倍的蛋白质，改善平衡的这机能，改善体质，分解脂肪，佮会当让咱的油会更来对油啊胆固醇佮溶解出来。还有有的人食牛奶会漏下来，伊内底有乳糖分解酵素，所以你食这吼免惊，免惊胃会旧筋，免惊胃会胀胀。你若喺胃肚肚食物件食食，连面都肚掉了，食袂落，你做你啉咱的咖啡，连胃肠的问题都甲伊解决。佮加上这个纤维分解酵素，这是咧分解咱的一寡，咱的食到一寡较粗的纤维、较粗的纤维吼，食伊巴肚底，你无法度消化，无法度消化，你会定肚掉咧。但是这就甲你分解掉，甲一寡较粗的纤维甲你分解掉，啊，你排便顺顺顺。所以啊，尽量酵素高位的四大好处：一天一杯，精神好；硬加果油，饭前食；食好油，排排油，增加饱足感。六大分解酵素饭后食，会当解腻，帮助淀粉、脂肪的分解，促进营养的吸收。佮加上咱的芽孢乳酸菌独家的包埋技术，耐酸碱、抗高温，会当改变细菌融合生态，互你排便的顺畅、哦。所以不管你什么时间，透早起来食，开车的时阵食，做工课的时阵食，熬夜食，聚餐呐、啊，登山露营，拢总随在你。你爱安怎食，你就安怎食吼。因为这吼姑姑啊讲过一摆尔，所以我甲恁讲较详细。互恁买着知影讲吼，这物件好处较对。啊，即摆线顶满线的朋友，我甲你讲，伊今仔嘛无济60组尔哈，60组。顶港主文有成功的来，1200、2400，互你炸两盒倒转去，毋免，甲你算2000多哦。这20包炸倒去2000多。啊，我有做广告，一定有优待，绝对袂互恁失望哈。今仔有顶港主文呢，买两盒，我直接搁加两盒互你，一摆互你炸4盒倒转去来，4盒。安尼拄好40包，0800000，4盒2000哦，只要伫遐电话卡通，我甲小齐甲你接到的吼，为着要让恁有信心嘛吼，这两盒，搁加20包，互你试食，食20包过了后，若满肚排便顺，若满肚你排便的顺畅，你剩的拢还我，我2000块还你，2000块你炸一堆都等于啊，拢共六十包，但是我讲。60个尔哈，诶，这数量有限，抢完就无啊。直开始接啊哈，0800000919啦，赶紧咯。喂，你好，我嘉颖你好，诶，嘉明你好，
1: 喂，
0: 要一组呢？
1: 我是。
0: 好，等我一下来，我告诉你，来，你个宝儿，你个宝儿，宝儿，你再个顶卡来，爱之姐你好。
1: 我买两组。
0: 哦，两组，你先买两组。嗯。你有在吃了？
1: 有啊。
0: 哇，食我的咖啡好不？
1: 好啊，
0: 好哦，有逐工做好棒的
1: 无？有啊，
0: 有哦，听好哦，来，60组60线，来，佳琪，你好，佳琪，佳琪，
1: 我要一组，
0: 好，62组来，你好，来，宝玉，你好，宝玉，一组，来，63组来，你好，美玲，你好，美玲，
1: 线下，
0: 来，63、64来，你好，来，春伟，你好，
1: 我个一组，
0: 好，65组来，搁一组来，你好，来，秀娟，你好，秀娟，
2: 喂，我是
0: 秀娟，好，来，66线一组来，你好，阿娇，你好。
1: 哎，
0: 一组，啊，86线一组啊，顺啊，你啊顺啊，一组，好，83线一组啦，你啊玉香，你啊玉香，一组，好，78线，你啊宝钗，你啊宝钗，一组，好，77线，来玉玲，你啊要一组，好，76线一组啦，你啊来静祥大哥，一组嘉宾哦，
3: 来
0: 71线一组来，你啊来美淑，你啊美淑，一组嘉宾哦，好，75线一组来，你啊惠子，你啊要嘉宾哦。对
1: 我要一
0: 道，来，嘉宾73线，你要宝玉姐，你要宝玉姐，
3: 哎，
0: 要嘉宾哦，
3: 哎，对，
0: 来72线，甲接一个张小姐，要嘉宾哦，来74线，甲接一个，你要来做阿弟，我你要，
1: 哎，我要一道，
0: 来90线一组来，佩姐，你要佩姐， 八一个嘉宾哦。阿伯啊，高帅嘉宾来，您好，你要要嘉宾哦。
2: 嘿，
0: 好。阿伯帅来，你要邱大哥来嘉宾哦。阿伯啊，三帅，我接一个来，你要苏月姐，你要要嘉宾哦。
2: 你要要。
0: 阿伯十帅是做来，你要来，来邱麦，你要。

0: 来嘉宾哦，
1: 来嘉宾，
0: 来五十一串，我来卡紧的，这边抢完啦吼，0800009191，卡手卡紧的，苏梅姐你好，来嘉宾哦，
1: 我要一包啊，
0: 五十串一组就60包啊吼，来你要小二姐，你要小二姐，
1: 嘉宾哦。
0: 嘿，足好用的啦！你若排便袂顺，你著一工食一包，就逐工就顺顺顺啦。巴肚汤啊，消气加偌好看来，面色够好来。桂子姐你好，嘉宾
1: 我一组，
0: 来好来，嘉宾来五十六串，搁一组来，你好来，林太太，嘉宾哦，好来七十串来，又喂你好，又喂又喂，再搁顶卡一个，东京大哥，东京大哥，嘉宾啊，连连再搁顶卡啊，喂你好来，小兰姐你好。小安姐，来台有叫吼，来国良大哥你好，要嘉宾哦，
2: 我要做，
0: 好来五十二线要嘉宾来，你好，平常大哥你要嘉宾哦，
2: 你
0: 好，来等我一下五十五线来，阿嫂啊，阿嫂，阿嫂，
1: 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五七线，我阿嫂啦吼，来阿兴雄大哥你好，要一组吼，来五十九线，我家己阿嫂嘛卡电话来呗，明珠你好明珠，来一组嘉宾哦，来六十线，来六十线，来秀智你好秀智。嘉宾哦，来86线的嘉宾来，你要政府大哥，来嘉宾哦，好来70线一组来，你要姓林姐，你要不要嘉宾哦？来69线来，你要罗东罗大哥你好，来嘉宾哦，来68线来接姐，来你要苏月姐，你要苏月姐，嘉宾哦，哦。嘉宾对吧？好来来，老师，我来讲哦，恁呐有迄个做胃肚肚啦，未消化啦，来排便未顺的啦，巴肚汤啊一羹再开的啦，逐天伫遐缀甲大细啦，啊食两边的药啊，食我的嘉宾啦，食这上好知无？这拢无负担无压力，未让你困未起，未让你心肝流皮薄菜，让你排便顺顺顺，你外口找未着应家鬼，又够有嘉宾啦，真正有够好的来，你好，我家你好，要嘉宾哦。好来52线来，你要子杰，你好，要嘉宾哦。来53线来接一个秋香，等下靠通哦，秋香。嘉宾哦。来54线来接一个秀婷，你好秀婷。嘉宾哦。
1: 嘉宾。
0: 56线56线来接一个来，陈小姐你好，要嘉宾哦。
1: 好。
0: 61线来，你要陈满，你要陈满，要嘉宾哦。62线你抓来，你要秀丽姐，你要不要嘉宾哦？好，63线来接一个来，桂梅姐你要不要嘉宾哦？来，两个这个顶卡来，哎，婉珍你要不要嘉宾哦？
1: 嘿，一组。
0: 好，65线的真的很好用。20包给你吃，吃不好免钱来。我你要改个20包，你吃不好免钱的，吃完啦无靠放免钱，吃完巴肚汤啊无消免钱哈。即我甲你讲讲白哈，这是目前台湾市面上你看袂到的有功能的咖啡，内底有印加果油的咖啡，还知唔知吼？来，生香大哥你好，要咖啡哦。好来啦，七爽咖啡来，你好，十字大姐你好，哎，长青大哥要咖啡哦。来，68爽68线来，哎，十字大姐你好。
1: 我很
0: 好过。拍拍先。已经足认真食嘛，你等我一下，等下也好。你啊看我已经，我敢有停过，我都无停过，我一直食，一直食，即马刷钱还阁足济人，你啊等。等我一下，我叫伊改时间来，我四线来抢我，你好嘉宾哦。好，
1: 这
0: 边65线的嘉宾来，你好来，哎，这秋龙你好嘉宾哦。来，六十三线来，于大哥。
2: 哎，
0: 你嘉宾哦。好来，65线嘉宾一组来，你好嘉俊，你好嘉俊。没嘉宾哦。好，等我，谢谢，等我啊。来，你好耀伟，你好耀伟。耀伟。要嘉宾哦，好来57线，甲接一个57线来，你好，青梅姐，你好，青梅姐，青梅姐，
3: 嘉宾啦，
0: 好，等我姐，一天一包就好哦，你免贪食，知无？一天一包就好，一天一包就顺顺顺，大天你放拢顺顺顺，内底加数有够多，应加果有够多，好你啊。你免加开足侪钱，当然你若有在食印加果的人，配合做好食，效果更加好。一天食2粒啊印加果，可能就袂加杯。我讲三高无你的份啦，肠啊拢通的哈。你好，我嘉莹你好，嘉明你好，
1: 喂，
0: 要一组呢？
1: 我是。
0: 好好，等我一下来，我高爽来，你要宝儿，你要宝儿，宝儿，你再个顶卡来，爱芝姐你好。
4: 我买两组。
0: 哦，两组，你先买两组。你有在食了？
4: 有啊。
0: 哦，食我的咖啡好无？
4: 好啊，
0: 好哦，有逐工做好放的无？
4: 有啊，有啊，
0: 真好哦。来来，60线60线来，佳琪，你好，佳琪。佳琪，
5: 我要一组。
0: 好，62线来，你好，来宝玉，你好，宝玉。一组，来63一组来，你好，美玲，你好，美玲。
5: 线下，
0: 来63、64的来，你好，来春伟，你好。
5: 我个一组。
0: 好，53个一组来，你好，来秀娟，你好，秀娟。
5: 喂，
0: 我是。好，来66线一组来，你好，阿娇，你好。一组，86线一组，阿顺啊，你阿顺啊，一组，好，83线一组啦，你要玉香，你要玉香，一组，好，78线，你要宝钗，你要宝钗，一组，好，77线，来玉玲，你要不要一组？好，76线一组啦，你要来静祥大哥，一组嘉宾哦，来71线一组来，你要来美淑，你要美淑，一组嘉宾哦，好，75线一组来，你要惠子，你要不要嘉宾哦？

0: 王位置，
1: 好，王位置，别别嘉宾哦，
0: 然后别起走了，
1: 现在告诉我起走了，你要换梅姐，你要换梅姐，
2: 再见
1: 哦，别嘉宾哦，来变成你耍，变成你耍，来，你要新芝姐，你要别嘉宾哦，
3: 哎，对，
1: 来变成你，变成啥？新朋友，台北的要买咖啡，对不对？
4: 对对，
1: 好，来八十五线的来，你要来抢霞，你要抢霞，嘉宾哦，来八十七线的来，你要来虾妈妈，来嘉宾哦。

流星，冷淡夜过深，无声无息来离开。

无你三年无出现，你今仔过了好唔好？食甘食有饱，睏甘睏有烧，半暝甘有人陪你去佚佗？哥哥咱三年无见面，你到底过了好也歹？坐甘坐会稳，徛甘徛会知，半暝看电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天下播四点六点《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首先为大家安排一首《故乡的爱》哈。

0: 你确定你是火中原？不是改换，所以跟人正规暗了。哈哈
1: 哈！正规暗嘛是会
0: 使。加减嘛哈，啊，这位这个基地叫麦基啊，谢谢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顶来做伙。
0: 这坐伫身躯边吼，伫听片面唱歌，开始像恁讲的安尼，真正有影。足奶奶的，不是，真正足奶奶的。我坦白讲吼，你
1: 奶奶，
0: 你这款的女性吼，
1: 奶奶，
0: 哎对，因为你家己无认为嘛。
1: 我无奶奶啊，我不要奶奶啊。
0: 本人是袂响，咱所讲的是唱歌，声
1: 音
0: 响，声音啦，哎呀，像佩妮这款的女性啦，生活伫咧以前古早时代，较有可能会出现什么苦秀寒窑十八年的机会咧，因人嘛连咪嘛就转来，对无？
1: 但是迄嘛是爱唱歌才有啊，
0: 有影啊，你讲话是绝对无的啊，你一开嘴就破功了，你。昂你回来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真的哈是哈哈啊，因哈人哈哈哈哈哈身哈哈的人哈哈哈是哈哈准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就是那个一的音又很难唱，一关不能拍球啊，啊，过来迄音阁悬吼，迄之后。
0: 但是这表示功夫好啊，因为一般人有时啊咧唱这个观音吼，认真就听。
1: 妈妈讲我唱迄条歌就歹听。
0: 哎，你家己讲安尼讲安尼。
1: 伊讲我哪会唱到这歹听？
0: 其实吼，你听足侪人有诶在唱观音吼，你听了会感觉就擦耳的啦，吼，会感觉足劲啊，足擦的安尼。但是陪你呗，因为搞唱啊，唱到迄个观音爷那个嫩的。
1: 好了，不要再说，不要再商业吹捧了。
0: 哎，是休息一下。
1: 不要再。
0: 哦，一面，好，一个修的嫩的来，那个就是不简单的地方了。
1: 好啦，
0: 我逐天我开场，我逐天开场，我就是要甲你讲到，互你歹势。
1: 好了啦，真的。哦，
0: 讲到互你安尼记账袂掉。
1: 我真正无。
0: 有啦。
1: 无啦，真正
0: 无。无你要问看卖无？
1: 没啦，
0: 对啊，我
1: 看。
0: 哦，没啊，没有。哎呀，好啦，谢谢大家啦吼！啊，恁听，其实恁听歌吼，嘛听一二十档，甚至二三十档吼，什么人较敖唱吼，什么人较迄落吼，你应该拢加减嘛会知影。
1: 迄落是安怎？无啦，每一个人唱歌拢有家己的特色，而且爱听的感觉嘛无同款啊，对哇？对啊，所以
0: 你看，我无讲啊，婆声就来啊，我有懂。
1: 谢谢啊！伊咧家己拍风啊，讲哦，就要讲学你安尼就赞咧。
0: 我讲坦白嘞吼，我的人是安尼，我其实伫身躯边，你伫山脚，你甲我相处，也是讲我身躯边的朋友拢知影，我唔是一个会晓讲学你的人。你有觉得吗？
1: 有啊。
0: 对啊，那就对了。所以有才调和我讲出来吼，迄个表示有影好，啊，真正好。
1: 你看。
0: 好啦，你家己感谢吧。
1: 是，
0: 甲你拍抱啊
1: 啦，
0: 是，
1: 甲
0: 咱啦，
1: 谢谢啦，
0: 谢谢大家啦哈。好啦，今日恁抱下就已经拍哈，来啦，04-2338-0303哈，感谢恁，逐工拢遮尼啊准时哈，啊来甲咱啊看头看尾，谢谢大家哈。来，咱这个台南的秋兰阿姨哦，咱南阿坑的哦，淑云妈妈，真顶的秋爱妈妈，三明窟的吉清大哥，
1: 和弥陀净法大哥，永和美凤妈妈，南港的康盛爸爸。
0: 哦，哥再来哈，咱的728的好朋友，树林的秀芝妈妈哈，哥来咱的啊吉清大哥，谢谢。
1: 台东的惠文妈妈，中华的守春节，台东的宝钗妈妈，728的好朋友，
0: 谢谢哈。来嘉义文春节文春的妈妈，溪底的雪球妈妈，三明窟的唐林爸爸，台东的尤里妈妈，
1: 和水丰的莲子妈妈，清水的杨妈妈，三重的惠美妈妈，中华的金峰爸爸，
0: 这是什么声？电话声。来，再来，咱的这个台南的墨香妈妈，南阿坑的美叶妈妈，这个。屏东的郑国大哥，罗迪的吕干妈妈，
1: 信义区的玉兰妈妈，三重惠美妈妈，圆山的美凤妈妈，
0: 谢谢你们哈！来邦桥的秀琴妈妈，玻璃的陈满妈妈，珠光的奋豪妈妈，十字的子贤姐，
1: 红山的碧芳妈妈，安定的素贞妈妈，龙镇的碧珍妈妈，台客德仁大哥，
0: 谢谢哈！来哥来，李港的宝琴妈妈，中和的世哲大哥，台家的秀芝妈妈，嘉义的锦玉妈妈。
1: 大恒的樱花妈妈，南阿坑的清奇大哥， 金山的祥英弟弟，善化的素芳妈妈，
0: 台南安平的玉花妈妈，哈，阁有秋兰阿姨，坎顶的财政大哥，
1: 哦，中和的世哲大哥，三名的琼玉妈妈，金南爸爸，安南区的英娇妈妈，台客文采大哥，
0: 谢谢你们哦，来，阁再来桃园的玉娇妈妈，啊，龙潭的健妹妈妈，中立的素娇妈妈，安南区的英娇妈妈，
1: 中埔的玉伟妈妈。坎顶的琼美妈妈，超屯的齐兰妈妈，
0: 谢谢三甲的月楼妈妈哦，谢谢板桥的静芳妈妈，嘉义的君州大哥大嫂，民雄的定芳妈妈大哥，
1: 南区的素英妈妈，新埔的建玲妈妈，宏源的哲明大哥，
0: 好谢谢哈，来高山的素贞妈妈啊，南港的宝玉妈妈，樱空的秋桃妈妈，十字的阿瑞大哥。
1: 林雅富足妈妈，永康的子萱姐，大树的铁印大哥，有卡鬼烂的麦卡
0: 啊，谢谢哈，欸、来大拿的依英姐，桃园的慧英妈妈，三明区的淑慧妈妈啊，婚礼的素娥妈妈，
1: 台里的阿信妈妈，红丸的阿英妈妈，太平小二阿姨，九门的月里妈妈，
0: 好，差不多哈、哦、啊 ，OK， 大家当先诶，电话先休困，谢谢、啊、感谢你安尼。啊，这部一开场啊，
1: 可
0: 能知影今仔日有啥物人来来，这嘛，嘛虽然讲上班拍卡有小可，敢那压力较大，但是嘛就行个呀。
1: 也对啊。
0: 啊，恁知影哎呀，可能小刚和佩妮，可能大力电视台知影讲吼，啊，你准时有在看，
1: 好、
0: 哦，无走向去哈。啊，慧珍妈妈、小娟妈妈、佩斯姐、天才大哥，
1: 赶快弄美照相。
0: 嘿，智男大哥哦，
1: 有咱都爱有恁。
0: 哎，对啊，你弄美照相，但咱家境有时会跳尖吼，啊，较对你啊，较对不足安尼哈。其实咱的这观众就这做老师哎，哦，很多在当老师的，
1: 是已经退休了吗？
0: 无。要进那个在做老师，那个就这，所以我最近啊，看到因拍婆啊吼啊，因为这个时阵还袂下课嘛，
1: 所以对啊，因为有时间看咱的节目哦。
0: 啊，今麦放暑假啊。

0: 哦，现在有时间。
1: 哎，现在发叔也看到因拍婆啊吼，咱就知影啊，这个暑假到啊吼，啊在有闲通好啊，甲咱来看顾一下。哦。哎呀，暑假一到，足侪人拢想要带囡仔试试，哇、啊，出去安排一个假期的
0: 啊。
1: 啊。无你看囡仔上课吼，虽然对咱这出社会的人来讲，读册是上届轻松、上届轻巧的代志，但是对囡仔迄当时唔捌出过社会，伊无在条体会
0: 啊。
1: 伊会感觉哇，足痛苦的，啊，逐工得爱记物件，啊，得爱背物件，啊，数学数字得爱算。
0: 所以人就是这样嘛，细汉时阵一直想要大汉嘛、想要做大人嘛，
1: 對，
0: 但是做大人了，佫想要，就感觉讲，学生时期好幸福，因为无甚物压力啊。
1: 啊，这安怎来？
0: 赶快，无赶快的压力啊！
1: 这安怎来？比较来。
0: 对。
1: 哦，所以人总是爱成长，你才会去啊、分别出每一个吼、哦，到底你家己的心内上介意倒一个，倒、一个阶段，哦，倒一个这个阶段。啊，所以大家安排出门有诶到山顶啊，天气热要去，以前风地为什么要到？买这个罗南，
0: 下江南
1: 嘛，系啊，避伊要去伊这个吼，啊，无是往北要去倒个伊个避暑山庄嘛，
0: 啊，
1: 啊，恁个避暑山庄有人可能三拿溪啦、阿里山啦，
0: 有个人就是每礼拜五去溪头，去爬山去避暑，
1: 对，你要溪头，冬天泡温泉，热天泡冷泉，啊，这个都还蛮不错的。但最近你到这个山顶吼，你会看到一个现象哦。
0: 什么现象？
1: 以前恁到山区，恁拢住地较济。
0: 到山区小木屋。
1: 哎，对。以前会感觉讲吼，平时拢住伫咧这个大都市，拢水泥空的、岩门土空的这个厝吼，啊，来到山区可能爱住一个较无同款的。
0: 吸收一下分多金嘛。
1: 对。啊，包括迄个小木屋嘛，是啊，气氛就足好个啊，入面吼啊，拢茶个，哦，拢有个较好用个香料去个，你个入面就闻到一种茶个香啊，精油啊，精油的香味。
0: 有个小木屋入面拢是臭扑鼻，
1: 对，啊山顶嘛，
0: 哎呀，啊
1: 山顶无遐多，湿气重，啊茶个会受水，所以通常呐，较好个饭店呐，小木屋拢会甲伊放一台除湿机，
0: 哎对，
1: 啊放一台除湿机安尼啦。即最近吼、哦，自从疫情迄当时，疫情迄当时大家就爱露营的嘛，山顶露营啦，家己炸装备啦，
0: 哦，
1: 是到山顶即个踏青也好。最近有一种物件吼，唔是厝哦，嘛唔是小木屋哦，啊，但是同款有咧租给人咧住哦。一间一间哦。
0: 露营车吗？
1: 嘛，就像露营车，但是伊拖袂叮当。露营车会当当嘛？露营车你会当拖伫你的迄台啊车后壁，会当拖咧行嘛？但是这个物件吼，伊生做就像火龟啊，一座一座，啊，就像火龟，就是咱吼，即阵啊非常穿的这个太空舱啦，这个太空舱，太空舱是啥咧？伊就一间一间吼，像坦多讲的，伊就像迄个火龟，但是咧。伊四边吼有足济玻璃窗，而且佫是落地窗哦，
0: 是漂亮的，
1: 很漂亮哦。这个太空舱哦，就是希望和你伫咧这个内面生活，就像伫咧外太空同款。
0: 其实我听足济人讲吼，就是即马厝买袂起嘛，所以不如买一个太空舱。
1: 对。
0: 啊有，那有拄好家己有地啦，啊，就太空舱放伫遐，就会当住伫内底。
1: 而且内面逐项有哦，
0: 就舒适。
1: 爱客厅有客厅，爱厨房有厨房，爱便所有便所，爱房间有房间呢。等于是一房一厅，
0: 对，
1: 一房一厅，
0: 对，
1: 一折啊呢。
0: 而且可能不到200就可以的，
1: 无够对，无够这个200万。最近听讲咱的这个美式大卖场内面有在卖呢。
0: 哦，真的哦。
1: 真的啊，内面有在卖呢，啊一桌嘛是同款，你讲安尼100几万。
0: 哦，是哦。
1: 一桌100几万，有机会当去看卖，去内面参观呢。因为其实以前咱足侪时都为什么会讲哦，有土司有财嘛。
0: 系啊。
1: 有家己的土地，你就好运用啊。
0: 对啊。
1: 什么耕地变农地要变耕地啊？吼，这咱卖讲。
0: 是，这安尼嘛。
1: 好，这咱卖讲。

0: 啊，那是原本的这个农地，其实足侪爸爸妈妈都有一个梦想，哦，退休了啊。哦，我要到阮以前哦，阮阿公哦留来迄块地吼，我家己来起一间啊，这个农舍，
1: 开心农场，
0: 哎，开心农场啊，啊，只是因为后来太侪人在做这款代志啊，农舍是为着啥？要让咱这辛苦的农民啊，伫咧像这种套中岛，哦，做事做忝啊，会有一个所在通休困，
1: 有一个寮啊休困，
0: 哎，有一个啊工寮哦，有一个一间小间厝啊，哦，通休喘休热一下，啊，较下晡啊，搁继续出来做。但是后来大家都想空想胖哦，起啊起白种啊，
1: 哦，系啊，
0: 伫咧迄个农地顶边起白种啊，啊，实际上有在栽种无？没有，
1: 加减嘛，更种几点？
0: 啊，为什么加减？爱交差啊，吼、哦！爱搞这个，爱搞有时啊，因迄个农会啊，吼、欸哦，什么会来？
1: 有啊，我有在种啊。
0: 有啊，有种啊。
1: 啊，这是我休困的时候啊，热天这热，我敢唔免休困？
0: 系啊，我帮我所在，我厝里内边敢唔免一个游泳池，消暑一下，敢唔免一间卡拉 OK
1: 啊？系啊，
0: 唱一下朋友来，
1: 啊、
0: 其他农这个农民拢嘛爱唱歌。
1: 系啊，像讲正常都袂当唱歌。
0: 系啊，啊内边敢唔需要一间这个？酒庄，哎呀，嘿妈，
1: 做了听林姐。
0: 哎呀，房间一间敢有搞无搞啊？
1: 朋友来咩？
0: 朋友坐啊，
1: 客房爱坐啊。
0: 啊，所以后来哈，这个啊规范的愈来愈严格啊，好，其实就越来越严格了。嗯，好啊，所以包括谈多讲的这个太空舱啦，啊，是一个最近真新，哦，已经有一阵啊，
1: 对，
0: 的一个物件，伊的好处就是吼。嘛真方便，
1: 嗯，
0: 啊，你爱放地放地，你只要你有家己的土地，
1: 嗯、
0: 而且有栽掉，家己接电，
1: 嗯，
0: 家己接水，
1: 嘿，
0: 哦啊，但是这就足麻烦的啊，
1: 嗯，
0: 你要有栽掉，家己接电哦，遐要申请啊，
1: 嘿，
0: 有栽掉接自来水，遐嘛要申请啊，
1: 对，
0: 啊，你若是你的土地吼、哦、无合格啊，你看你遮的物件要安怎？
1: 嘛真麻烦呐、
0: 啊，嘿呀、啊，方便嘛真麻烦、啊，
1: 但是至少是若要。买厝甲买这個，当然这個较俗啦。
0: 而且你爱住地住地，今仔想要住台东。
1: 它是可以随处移
0: 動，会当调，
1: 哦，会
0: 当调，会调节，哦，会当调
1: 节。甲货柜
0: 同款，甲货柜同款，会调节。
1: 其实嘛有人住货柜呢。
0: 有啊。
1: 今嘛就是咖啡厅嘛，拢用货柜去做，嘛、做甲足水的呢。
0: 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1: 嗯。
0: 以前的货柜无人爱。
1: 对啊。
0: 以前的货柜俗甲要较。俗家咧，就是讲吼，
1: 北边行，
0: 嘿，拢靠在墙边，没人要啊，好，拢靠伫咧壁边啊，好，拢靠壁边。即卖货柜一卡是足贵的贵咧，
1: 嗯，
0: 因为大家拢甲装潢啊，
1: 对啊，
0: 啊嫌天气热，内面就安冷气，
1: 冷气啊，嘿，
0: 就加装迄个啥隔热棉啊，
1: 对啊，
0: 哦，规间就加迄个隔热棉，
1: 你想会到拢做会到啊，
0: 嘿，没有什么钱吼、哦。办不了的事情。
1: 对啊，像在大溪遐，我有一间咖啡厅。
0: 嗯，
1: 我唔知即卖感觉点，伊就是全部货柜拢用白色的，
0: 嗯，
1: 佮插做白色的，安尼塌塌的安尼，啊，伊是塌不规则的，
0: 哎，
1: 叠不规则形状。
0: 也是有它的美感、哦。
1: 对对，也很漂亮。对。
0: 你看啊，花莲，
1: 嗯，
0: 某些货柜市集啊，你有去过无？最近你若有去佚佗？
1: 有听过啊。
0: 伫咧。啊、那个什么道？铁花村哦、喔，敢是
1: 铁花村是台东。
0: 哦台啊台东啦，
1: 哦、台東
0: 我讲的迄是台东、哦、对啦哈。铁啥？
1: 铁花村。
0: 铁花，敢是铁花村啊？铁花村离无偌远的所在，某一个这个货柜市集啊、嗯，啊，很漂亮。
1: 哎、欸、有，我有去过。
0: 有去过哈、嗯，你看到这个相片，你的。感觉真新鲜啊，系啊，都蛮漂亮的。
1: 嗯、
0: 所以最近呐，我安排要出去佚佗的哈，好好规划一下。
1: 对啊。
0: 台湾其实是一个好所在。
1: 对
0: 哦。哦，
1: 有足侪咱无发觉的所在。
0: 嗯。爱山有山啊，
1: 嗯、
0: 爱海咱个四面环海嘛。
1: 对啊。
0: 很棒的一个好地方。
1: 有些人像国外嘛，有的人住伫内陆那种，有没有？
0: 嗯。
1: 因都要看海是一件足困难的代志。
0: 因要食着鱼啊，就足困难
1: 了。系啊，真的。所以可能咱的习以为常，我们觉得这没什么，反正大家拢有啊，拢食会到。但是 你若是住伫迄种所在，对你来讲是足稀罕的
0: 啊。对啊，所以你看足侪人为虾米只要有来过台湾的这个外国人吼，拢足想要伫遮吼就住落来。嗯，因为足侪外国也是因为讲。

0: 哦，工作的需求，嗯，外派嘛，哦，派来咱台湾可能半冬一年的时间，哦，啊，最后当当要到期，拢甲公司申请讲，无不要紧，好，我无我伫遮好啊。
1: 迄天，阮弟弟去拍羽球，嗯，啊，结果就有一个菲律宾的，嘿，一个男生，嘿，然后马来跟你做一拍羽球，哎，都甲伊开讲啊，嗯，用那个破英文跟他聊天，跟伊开讲，结果伊是。迄种准公司的，他是跟着那个准公司，哎，赶快就是，
0: 哎，偷渡来，
1: 哎，每个地方这样，他是在上里面工作的，哎，伫准缅甸工，缅甸做赶快，哎，伊讲伊到台湾啊嘛，啊，伊可能住伫台中，哎，火车头遐，嗯，他在那里就是住几天这样子，啊，伊讲伊在咧找拍羽球的所在，啊，就找到一间，啊，拄好就这样很突然的，他就来跟他们一起打羽球。然后就是诶，伊讲伊就是过差不多过几天就要再去下一个地方了，这样子，对啊。
0: 我迄个真正讲吼，伊若要换后一个所在吼，过做伙过拍一站嘛吼，两面就伫佩林岛食饭啊。够这可能？哇！
1: 我是有可能，
0: 我是有这个可能哦，很好客啦哦，啊这马上是咱的这个国民外交啦，
1: 好啊，
0: 和咱家己对着外国来这份热情，伊拢感觉台湾人真正就好诶，哦，我就很有这个热情跟热忱，
1: 我觉得还蛮酷的
0: 哦，蛮特别的啊，
1: 台湾的采草妈妈要听谈恋爱的曲。
0: 哎，各位们，金珠妈妈男性可恋，
1: 金部的庆云大嫂要听几名？

0: 达妈妈、秀月妈妈，恭喜了。
1: 谢谢正阳大哥、墨子大哥、惠美妈妈、素贞妈妈、丽蓉妈妈、宝贵妈妈、玉清妈妈、文娟姐、文娟的妈妈，谢谢丽兰妈妈、阿崔妈妈、守春节、梅子妈妈。

大哥、亲父大哥、及亲大哥、风鸣大哥，谢谢。新春妈妈、敏素敏妈妈、三井大哥、美云妈妈守春节、玉清妈妈、秀月妈妈、魏美妈妈、秋兰阿姨。

0: 谢幼慈妈妈，祝福大家，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啊！林妈妈的掌声鼓励，咱马上来看一下今仔日哈，咱的如痴如梦。

0: 义为天下，素颜观柳树，树海边乾坤如梦如痴啊！哇，
1: 老师，
0: 你讲，我有听到，我有听到。哦，
1: 你规条街拢在办那什么香肠节啦？哦，拜托的。
0: 香肠节不是当年拢有办吗？
1: 拜托，今年不一样。
0: 哪里不一样？
1: 今年主打一口香肠，一口蒜。
0: 吃肉不吃蒜，
1: 香味少一半。哎呦。
0: 这其实
1: 老师，老师，
2: 哦，安尼是哦，老师快不行哦，
1: 老师你看，
0: 你先不要慌，你为什么要带那个哟？
2: 因为你们知道我喜欢香肠，但是我不喜欢蒜头哟。
0: 你不喜欢蒜，你跑到蒜最重的地方来呢。
2: 所以我今天有准备哦，这个就是我准备的。
1: 黑喜善，
0: 这是什么？
2: 这个是人工蒜哟，你看。这个是我自己哦，温室栽培的研发的哦，这个有颜色的好看，而且没有味道哟。
1: 那你那个搞那个大蒜的灵魂就拿掉了，它就是那个味道啊。
2: 所以我才觉得人蒜不如天蒜哦。
0: 你刚才这句成语的艺术是啥？故事是啥咪吗？
2: 不是这个样子吗？
0: 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这吼，咱人较熬，唔带你添一味。哦，人佫较熬算。天嘛，拢已经有记录啊！哦，你唔免当作你作搞的，天拢无怪。然后丫头杀手啊，有神明啊！哦，所以你唔要当作你做嘅代志会当瞒过天啊！天公伯啊，拢甲你断好好。
1: 是的。
0: 这故事也真精彩。这较早伫咧乾隆皇帝啊，乾隆皇帝是咱伫中国历史上做皇帝做上久嘅。啊，这伫咧讲乾隆做皇帝六十年嘅时候呢，状元叫做王以贤。一中状元之前有一段趣味的故事嘛。王以贤甲伊小弟王以武啊，伫读册的时阵啊，真出名。诶，浙江啊，即个叫窦光鼐学士吼，真介意这两个囡仔。嗯。因两个中举了，中举就差不多像咱较早吼，啊，高中毕业了吼。嗯。高中毕业了去参加乾隆六十年的会试，啊，这窦光鼐就担任主考官，一出来题目叫做“民之所好”，好之。嗯。关于这题目。窦光鼐伫浙江讲学的时阵，拄好捌讲过，所以规场内底拄好甲即个王以贤因兄弟答案写了上好，接榜了果然王以武第一嘞，王以贤第二嘞，遐无落处的人都愤愤不平
1: 啊，对啊，
0: 对不？啊，迄种时咱知上届高贪污的上届乌的官什么人？和珅嘛，和珅哦，因为窦光鼐刚正不阿嘛。哦，伊捌揭发过即个和珅也手下一挂不法行为，所以对窦光鼐本来就已经无介爽啊。听到这个代料，伊当抓到伊个章头啊，就走去甲皇帝禀报。讲皇帝，窦光鼐啊，伫咧考试当中作弊。哦，我肯定迄阵老啊嘛，八十外岁啊，我够有影啊。安尼窦光鼐，你甲撕掉，哦，然后甲这个考第一名的这个王以武甲挂断。取消举人的资格。王以贤啊，看到人老师叫我玩弄啊，小弟我叫我挂断，心灰意冷，感觉家己无希望啊。所以伫咧电视的时阵啊，就用迄个墨水淡淡的写，轻轻轻张张，轻轻摘摘下下的照。啊，和珅那阵都要做电视的，就是阅卷官。如果和珅的家庭教师，伊嘛去参加。啊，和珅就甲讲吼，你吼，你咧写的时候特别吼，迄个墨水吼，温较少。轻轻啊写，我保证你就中奖了。结果伊咧阅卷的时阵，是无想到讲王以贤的墨水比因兜的那学的老师啊，墨水够用够较轻啊。所以当作上啊，这应该是这阮那个先生的啊。结果怎啊，从迄个上去评作第一名，到最后定榜的时阵，乾隆发现着啊，原来王以贤的卷子是用淡墨去写的。他很怀疑这会不会是暗号，可是和珅里边哦。皇帝，这真正正版的，这赞的啦，真正有个用淡淡的墨都能答这么好，这肯定是难得的人才。但他宣布的时阵，一个看到王以贤了哇，和珅跟乾隆皇拢牙讲伊啊，乾隆就对和珅讲哦，敢讲连窦光鼐这个代志嘛是假的吗？啊，是你讲陷害的吗？这和珅惊到吼，那一句话拢讲不出来。就伫迄个时阵啊，窦光鼐的冤情终于大白。官复原职，王以贤嘛高中状元，和珅呢机关算尽，但是呢人算不如天算。哎呦，
2: 奇怪哟，哎呦，我好像 不需要这个哟，我闻不到了呢。
1: 所以不是，所以你这人工蒜，你根本就是多此一举嘛。
2: 这个样子，我今天就可以继续开店喽。嗯，
0: 对啊，
1: 是啊。
2: 那我今天晚上来开店哦，你们要来看哦，我。
0: 来店，那个没有味道的蒜头带走。
2: 那个没关系，留给你吃。哦，你喜欢吃香肠，蒜头变配，好吃。
0: 好，再见。好，拜拜。哦。
3: 谢谢啊，能算不如天算啊！谢谢香香，哥再来台川啊，雅欣妈妈啊，所点播的歌曲《咱离的心声》。

祥英弟弟、文慧姐，谢谢雪球妈妈、新春大哥、三井大哥、佩蓉妈妈、惠美妈妈、惠美妈妈，感谢宝钗妈妈、秋兰阿姨、江日大哥大嫂、淑珍妈妈。啊，谢谢大家！怡华姐、昭智妈妈、四二三的好朋友玉清妈妈、玉林妈妈、静条大哥、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来到今仔日哦，点歌的时阵，后礼拜五要来听什么歌？电话顶下面拢听好来甲拨号通。好、哦，谢谢大家。来，首先咱这一位是咱的班级丽雅妈妈。
1: 丽雅妈妈，
2: 哎，小东你好。
0: 下午好、啊，你好。
2: 哦，你两个唱歌好厉害的呀、
0: 啊！好、哦，感谢你爱听，
1: 谢谢
0: 你。
2: 哎呦，小刚你越来越帅的呀、
0: 啊！好有哦，恁家电视最近换新的一款哦。看了较清啊，嘿。
2: 细节真好看。
0: 啊，啊，今仔想要听什么歌啊？
2: 春鬼醉鹅魂。
1: 哦，春鬼醉鹅魂。
0: 好。后礼拜五来唱哈。
2: 感谢恁两个哦，嘿。
0: 感谢你，感谢你的点歌哈。
1: 拜拜。谢
0: 谢，谢谢，谢谢。啊，下面这间拢已经甜啊吼，会当倒倒卡顶管，迄机才袂跳河去。谢谢大家哈。来，丽君姐。
3: 是啦，小小刚跟佩妮，
0: 你好，
3: 下午下午好，
0: 下午好，你好。
3: 小二浪浪子心，
0: 龙之心，
3: 哎对，
0: 单雷的龙之心，
3: 哎对。
0: 好嘞，拜托唱你听。
3: 好，感谢。
0: 谢谢你哦，
3: 拜拜。
0: 感恩啊，龙之心哈，最好听的歌曲。来，再来，这位是咱宜兰的来福大哥啊。
1: 来福大哥，
4: 你好，
0: 大嫂，
4: 大嫂小刚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4: 我要点歌。
0: 嗯，哦，好。
5: 这是咱宜兰的来福。
0: 要听什么歌啊？
4: 听妈妈的撩魂。
1: 哦，
0: 妈妈的撩魂啊。
4: 嘿。
0: 安尼后礼拜五来唱哈、
4: 啊。哦，谢谢你。
0: 谢谢啊，爱记保养哦，啊，未记保养才会无撩魂啊。
4: 好。
0: 谢谢哈、啊。感谢啊，感谢啊，感谢哈、
1: 啊！
0: 其实看咱大力电视台这部的那个观众吼，有撩魂的嘛，不算多啦，
1: 哈、啊，
0: 简单少少，迄是加减有哈。秋爱妈妈，
1: 秋爱妈妈，
0: 嘿，你好，
6: 你好，
0: 你好，你好。嗯，
6: 我建议，天开行就是唱《秋毫迷离》。
0: 小红咪咪啊，
6: 对，
0: 好啊，安尼后礼拜五来唱好不好？
6: 我觉得每天开场就唱小红咪咪，对，
0: 安尼，哇，你对这首歌有非常的喜爱哈。
6: 大家都很喜欢听呢、欸。哦，
0: 谢谢你啦，感谢你。啊，你会晓唱啊未？
6: 我未晓唱啊，我唱歌现在老了，那个。声带不好，
0: 没啦，迄你谦虚安尼讲
1: 啊。讲话就是叫塞奶。
0: 哎呀，现在就听着听声就知影在搞唱啊，
6: 哎呀。没有没有，真的谢谢。
0: 好，后礼拜过来唱你听。谢谢你，感恩哦，哈，好听的歌曲哈，小红咪咪哈，来彩华妈妈。
7: 哎，两位好，
0: 你好你好。
7: 我要点那个雪花舞啊，
1: 好说话不？
0: 好。好嘞，拜五哈。
7: 好好，谢谢。
0: 感恩，谢谢。来，这位是咱的江日大哥还是大嫂？
8: 我江日妈妈。
0: 江日妈妈哈。
8: 来，点歌哈，现在拢无接。
0: 有啊，今麦听啥接到啊？
8: 有啊。
1: 哎。
8: 啊。我点一条。这个
0: 单薄
8: 人，
0: 哦，单薄人啊，哎，点歌拢点袂着，归去还点一首单薄人哈。好啦，今仔和你等着哈，后礼拜过来唱哦，谢谢，感谢，感谢，感恩哈。来，过来是木香妈妈，
1: 木香妈妈，
0: 哎，你好，
9: 你好，
0: 哎，
9: 我今
0: 日当
9: 点歌，
0: 进来哈，来，进来点。
9: 潇洒走一回，
0: 哦，潇洒走一回，好，后礼拜五给你唱哈，
9: 啊，谢谢，
0: 感恩，谢谢。

大哥、英语妈妈、秀华妈妈、丽莎妈妈、金龙大哥、玉花妈妈、素英妈妈、美翠妈妈、雅思妈妈、秀莲妈妈、守春姐。

0: 多爱啦，哎呀、啊，叫叫到这多声，叫三摆。
1: 我做对了，你今两届对这条歌爱检讨。

0: 拜谢。
1: 这个问题，这不是你的问题，这是你心爱的问题。叫三拜都唔出现啊，人一般叫一拜就来啊。
0: 好啦，开玩笑啦，拍谁拍谁。
1: 无啊，你也无在开玩笑啦。哎，谢谢。林阿区的富足妈妈所点播的歌曲《七天》。

0: 想要请唱《
1: 胜利》，
0: 讲什么？
1: 但卖个也唱个乱年。

0: 谢谢，感谢大家。英锦妈妈、徐佳杰、新春大哥、美玲妈妈、雅思妈妈、凤儿妈妈、丽丽妈妈、江日妈妈、丽媛妈妈。
1: 来，谢谢，感谢大家今日两点钟的收看，高人的陪伴，最后一首歌曲《鸳鸯被》来送给你。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尽量酵素咖啡，严选阿拉比卡豆，优雅风味提振精神，特别添加印加果油，帮你加好油。搭配多重分解酵素与专利芽孢菌，营养吸收 double up。饭前喝增加饱足感，饭后喝去油解腻，打造元气的每一天就是要喝尽量酵素咖啡。
2: 哎，
3: 三桌啦！是啊，边啊，跟三
2: 桌是啊。啊，就大家来个
3: 吃啊。安尼哦，我的咖啡好吃啦吼。
2: 好吃啦。
3: 真正好吃吼。
4: 做孙的。
3: 做孙的啊。
4: 哎。
3: 你有吃呢？
4: 有啊，我大公司怎么样啊？
3: 好啉哦。
4: 有啊，好啉。
3: 好啉哦。啊，嚼完，大
4: 刚。刚几包啊？
3: 大刚白边的准冇？
4: 做孙
3: 的吼，就收来吃啊，你好。
2: 我来，这个咖啡排便会顺畅。
3: 真正会顺畅哦。
5: 好，来，这吃咖啡啊，可以当给你补充你的啊，身体当中的这个酵素，哦，这尽量酵素咖啡。外口市面上你看袂到这款咖啡啊，我当给你讲，这是咱的独家独门啊，所以哦，啊，不过就是因为原料取得较困难哦，所以哦，无定定咧介绍，这一年拢只介绍两遍至三遍安尼。啊，这咖啡干无同款的所在是啥？咖啡人人拢有。咖啡就是用上好的就是阿拉比卡，阿拉比卡，你若有咧啉咖啡，人知阿拉比卡咖啡哦。伊较袂安那，较袂心悸，较袂心肝头皮薄菜吼。你有个人啉咖啡会心悸，咱这拢袂；有个人啉咖啡会困袂去，讲咖啡因伤重会困袂去，咱这拢袂吼。啉咖啡不但袂困袂去，袂心悸，而且咧，佫会当互你逐天排便顺，甲你个巴肚汤啊，甲你消落，啊，互你愈来愈苗条，人精神愈来愈好，代谢愈来愈好，元气愈来愈好。啊，你要泡咖啡会叫我讲哦，吼，你会记卖直接，因为即内底有即个印加果油，所以吼。卖用滚水水甲冲，你先用温开水差不多50度左右温开水，只要倒一点点啊，安尼就好啊。因为咖啡都爱烧才会好啉嘛，对吧？啊，当然你买当泡起来，你要泡一锅冰的买使。随在你哦吼，这种泡咖啡的方法啊，这每一个人拢无同款。啊，你先甲搅拌开吼，你用温水搅拌，伊这较袂安那，内底这印加果油较袂油脂较袂结归完，哦，较袂结归完，安尼吼泡出来咖啡又香又浓又好喝。我刚刚偷开啊，吼，规个摄影棚内底拢是咖啡香，哦，这你若逐天啉一杯啦，饭前食，哦，你若饭你就袂食啊济，你有饱足感。啊，若饭后食咧，吼，伊佫帮助你愈顺畅。所以你来看拄只位大哥咧讲，食这了吼，吼，逐天都放较顺啦，逐天都非常非常的 OK 啦。你若连续食半个月，巴肚汤啊消的，连续食一个月，佮伊抽血检查，连那个三高都甲你降落，哦。这真正让你满满的酵素啦，让你的这个巴肚底吼补充足侪好菌。啉咖啡不再只是啉咖啡啦，最主要是啊，这是有功能性的咖啡啊，伊要让你精神好，哦，精神好，让你代谢好，让你气血好，让你排便好。因为你若一项无好，你精神无好，代谢就变歹，代谢若歹，就气血就歹，气血若歹，你排排规个结屎面嘛，哦，就是安那，就是排便就变。

子孙呐、啊，所以这只是恶性循环哦。啊啦，要养生，你都要啉到好的咖啡，好的咖啡会当让你记忆提升，让你头壳袂丢丢断，袂变变小小叫。咖啡如果让降低肝癌的这个几率，可以让增加咱的这个抗氧化力，还可以增加我们的代谢力。哦，这拢不是我发明的，不是我讲的，因为全世界差不多有80亿人口。80亿人口内底啊，上少差不多有60亿以上啊，3/4以上拢在啉咖啡。全世界的国家，你要看越南人透早起床就啉咖啡，啊，欧美各国，逐天都啉咖啡，因为咖啡内底啊有这绿原酸，啊，这就是伊的重点。绿原酸会当促进新陈代谢，会当抗氧化，减少自由基，佫会当保护目睭哦。我妈，啉咖啡那保护目睭哦，真正，佫会当减少你油脂的吸收，预防一挂代谢症候群，包括糖分高的人，你免烦恼哈，也抑制糖类的吸收，调节你的血糖，还可以降血脂、降三高，增加你的血管的弹性，啊、哦，佫来也调节你的免疫系统，改善你的坏血的状况，降低体脂肪，和你的小腹会当紧实，佫会消除疲劳，保护肝脏，还可以帮助你美肌护肤。所以，一个啉咖啡有遮侪好处，莫怪全世界人咧啉咖啡啊！哦，这就是啊，这就是做科学啦。科学就是讲，这是全世界人知影讲哦，啉这真好。即摆差别是啥物事啊？差别是你啉对无？因为咖啡有分啦、啊，咖啡有分，这就是阿拉比卡甲罗布斯塔，这是啊，这较俗啦。哦，啊，这气味较无遐好，品质较无遐好。阿拉比卡哦贵啦，啊，品质好，啊，伊气味柔顺。一般来讲啦。外口市面上，你也看到精品咖啡拢用这种啊，哦，伊的咖啡因较低，哦，较低就种较无刺激性，你较袂讲啉咖啡啉完了，你也像啉这种的吼，这种也真苦哦。以前拄啊开始，咱台湾有人引进咖啡的时候，引进这款罗布斯塔的吼，哎，拢做伊嘛做安尼一角，啊，不过哦，伊真苦，迄有一个白醋吼，啥物草的话吼，哎，味道很苦，但是一般来讲，拢用伫个几种咖啡因的较悬，啊，像这种就是大部分拢做啥物呢？做提神用的，但是咖啡吼、哦、真正用途不是拿来提神，不是讲啊我爱困，要啉嘛袂爱困，这是不对的。啉咖啡是为着要让咱的身体代谢好，让咱的健康，尤其是咱的咖啡啊，一般咖啡跟咱咖啡不啊，咱这阿拉比卡是台湾是上早引进的阿拉比卡，上大种植面积嘛是阿拉比卡，咱研选的这阿拉比卡是世界级的，顶级的，伊占全世界的咖啡的产量有75%。伊拢伫咧关山顶完成，即款咖啡吼品质好，叫做高级的咖啡豆啊，哦，高级的咖啡豆。伊啊像国外咱像即个夏威夷的科纳，啊个牙买加蓝山咖啡、也门的摩卡咖啡，即种就是属于阿拉比卡。阿拉比卡的豆啊吼较长啊，按然后伊有种高地产的即个阿拉比卡的品种啊，够带淡薄啊甜味，淡薄啊酸味，啊够有真丰富的即个香气，所以是一种多层次的味道。啉咖啡吼，你也慢慢啊啉，你啉出下文出来。我当然，你若有较研究的，家己买豆仔倒来饮。但买豆仔就是安那，较困难就是保存啦。因为恁的保存了无好。大部分啊，我安那甲恁讲，恁就知影。台湾生产的咖啡无济，哇有啦，古坑啦、台南、东山这方面，但是真正我都供应台湾全岛的这個咖啡的需求是无够的。所以台湾的咖啡80%以上拢总对国外进口。啊，国外进口咖啡一定坐啥物来？坐船来嘛。啊，这坐船咖啡豆啊，拢用布袋安尼一袋去啊。啊，坐船啊，比如讲对非洲来，对奈及利亚来，迄船来到台湾爱偌久？一只船来到台湾上少爱2-3个月，2-3个月来到遮，哎，豆啊类的物件放伫内底，久来吼，较容易安那会有臭油味。啊，所以咱要用就爱用上好的，用上好的就是咱来进口上好的豆啊。才会当避免这个问题哦，您啉到吼足香哦，这就是产地直送哦，产地直送，咱是很算的，一只阿拉比卡，台湾的咖啡拢进阿拉比卡的，所以咱用的啊100%用咱台湾的品种的，冬日采收，冬日运送，啊，过来天然萃取多重的这个烘焙哦，咱用的烘焙是3次烘烤法，3次哦，专利的技术，把这浓缩咖啡啊，在低温下结冻成为颗粒状。真空状态之下，加温让水分直接升华，过程中在低温下进行，香气味道不会受到破坏，得到咖啡粉的颜色比较淡，香味比较浓，而且安心又有保障。这就是卖咖啡的人，没人跟你说这么多，没人跟你说他咖啡是怎么做，我们还敢跟你说，就是怎么，因为我们要让你吃就是最好的。
你而且吼，重点来啊吼，重点伫咧即四字啊，印

0: 加果油，用好油。以前拢用啥物？以前拢椰子油，椰子油就是中链脂肪酸。椰子油嘛是有迄个效果，但是咧，印加果油佫比椰子油成本啊，啊佫加一下八倍至十倍。所以印加果油有星星果的，这个这美名，伊内底有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69，也做平衡的，理想比例1:1，是促进代谢上好的来源。平衡不，欸，这个这不会失去平衡，你也提升整体的健康。所以印加果油 完美的油脂比例啊，增加饱足感，启动好循环，各位当给你抗忧郁、防血栓，各位降胆固醇。所以营养师中狂推荐 Omega 3的脂肪酸，就是这个补充 Omega 3的脂肪酸，让改善忧郁症、降低胆固醇、预防血栓。所以吃一个咖啡有这样的好处。啊，不但呢，因为咱这是咱独家的技术，所以咱特别搁添加啥物？添加酵素。所以我唔只甲你讲，这个咖啡啉完了，你巴肚汤也消去，因为咱内底有啥物？有淀粉分解酵素，够脂肪分解酵素，还有蛋白质分解酵素。所以你食油啦、肉啦、这个这面啦、饭啦，拢甲你分解，未造成你身体负担，吼，未让你啊，未让你巴肚汤一直大起来。搁加上木瓜酵素，会当帮助消化。伊本身会当消化本身35倍的蛋白质，改善平衡的诶，这机能，改善体质，分解脂肪，各位当好咱的油会更来对油啊，胆固醇该溶解出来。还有有的人食牛奶会落下来，伊内底有乳糖分解酵素，所以你食这吼，免惊免惊胃会旧筋，免惊胃会胀胀。你若喺胃肚肚食物件食食，连面都肚条都食袂落，你做你啉咱的咖啡，连胃肠的问题都甲伊解决。佮加上这个纤维分解酵素，这是咧分解咱的一寡，咱的食到一寡较粗的纤维、较粗的纤维吼，食一巴肚底，你无法度消化，无法度消化，你会定肚掉咧。但是这就甲你分解掉，甲一寡较粗的纤维甲你分解掉，啊，你排便顺顺顺。所以啊，尽量酵素高位的四大好处：一天一杯，精神好；印加果油本前食，食好油、白白油，增加饱足感。六大分解酵素本奥加会当解腻，帮助淀粉、脂肪的分解，促进营养的吸收。佮加上咱的芽孢乳酸菌独家的包埋技术，耐酸碱、抗高温，会当改变细菌融合生态，让你排便的顺畅。所以不管你什么时间，透早起来吃，开车的时阵吃，做工课的时阵吃，熬夜吃，聚餐呐、啊，登山露营，拢总随在你。你爱安那吃，你就安那吃吼。因为这吼久久啊，讲过一摆尔，所以我甲恁讲较详细。互恁买着知影讲吼，这物件好处较对。啊，即摆线顶满线的朋友，我甲你讲，伊今日嘛无济60组尔哈，60组。顶杠注文有成功的来，1000、1000、1000、2400，互你炸两盒倒转去，唔免，甲你算2000多哦。这20包炸倒去2000多。啊，我有做广告，一定有优待，绝对袂让恁失望哈。今仔有顶杠注文呢，买两盒，我直接搁加两盒互你，一摆互你炸4盒倒转去来，4盒。安尼拄好40包，0800009，4盒2000啊！只要伫遐电话卡通，我甲小齐甲你接到的吼，为着要互恁有信心嘛吼。这两盒，搁加20包互你试食，食20包过了后，若无度排便顺，若无度你排便的顺畅，你剩的拢还我，我2000块还你，2000块你炸一堆都等于啊，拢共60包，拢共60包，但是我讲。60个尔吼，诶，这数量有限，抢完就无啊。特别开始接嘛哈，0800009919啦，赶紧咯，为了我家庭了，诶，嘉明了，
1: 喂，
0: 要一组呢？
1: 诶，我是。
0: 好好，等我一下，我告诉你，来，你要保额，你要保额，保额呢，你再个订卡来，爱之姐了。
1: 我买两组。
0: 哦，两组，你先买两组。嗯。你有在吃了？
1: 有啊。
0: 哇，吃我的咖啡好不？
1: 好啊，
0: 好哦，有逐工做好棒的无？
1: 有啊有啊，
0: 有哦，真好哦，来来，60岁你就实现，来，佳琪你好，佳琪，佳琪，
1: 我要一组，
0: 62岁啦，你好啦，宝玉你好，宝玉，一组，来63一组啦，你好美玲，你好美玲，
1: 线下，
0: 来63、64来，你好，来春伟你好，
1: 哎，我个一组，
0: 好，65岁，搁一组啦，你好啦，秀娟你好，秀娟，
1: 我是，
0: 好，来66剩一组啦，你好，阿娇你好。哎，一组，啊，83岁一组啊，顺啊，你啊顺啊，哎，一组，
1: 哎，
0: 好，83岁一组啦，你要玉香，你要玉香，一组，
1: 哎，
0: 好，78岁，你要宝钗，你要宝钗，一组，
1: 哎，
0: 好，77岁，77岁，来玉玲，你要不要一组？
2: 哎，
0: 好，76岁一组啦，你要来金祥大哥，
2: 哎，
0: 一组嘉宾哦，
2: 哎，
0: 好，71岁一组来，你要来美淑，你要美淑，
1: 哎，你好，
0: 一组嘉宾哦，
1: 哎，对，
0: 好，75岁一组啦，你要惠子，你要不要？

0: 逼啊！
1: 王位置，
0: 好，王位置，别吃这咖啡啊！
1: 好，别吃这
0: 了。现在高爽就走了，你要换美姐，你要换美姐。
2: 我再见了。
0: 别咖啡啊！好，变成二爽，变成二爽了。你要新师姐，你要要咖啡啊？
3: 哎，对。
0: 好，来变成二，变成三，新朋友，台北的要买咖啡，对不对？
1: 对。
0: 好，85岁的来，你要来秋霞，你要秋霞，咖啡啊！好，87岁的来，你要来肖妈妈。
3: 哎。
0: 别咖。

0: 姐，
1: 哎，
0: 要咖啡啊？
1: 哎，对
0: 了，七台二线甲接一下，张小姐要咖啡啊？来，七台四线甲接一下，来，你好，来坐阿弟，我你好。
2: 哎，我要一桌。
0: 好，来九十线一桌，来佩姐，你好，佩姐。佩姐咖啡哦，阿伯啊，高帅咖啡来，您了，你要要咖啡哦。
2: 哎，没错。
0: 阿伯帅来，你要邱大哥，要咖啡哦。阿伯啊，三帅，我接一下来，你要苏月姐，你要要咖啡哦。
3: 好，
0: 八十帅是做来，你要来，来抢麦，你要抢麦。
4: 哎，
0: 要咖啡哦。
4: 来，爱咖啡。
0: 来，五十一帅，我来，较紧的，准备抢完啦哦。0800009191，卡手较紧的，苏月姐你好。要咖啡哦。
3: 我要一包啊。
0: 来，五十帅一组就60包啊吼，来，你要小二姐，你要小二姐。
3: 嘿，咖啡哦。
0: 嘿，足好用的啦！你若排便袂顺，你著一天食一包，就逐天就顺顺顺啦。巴肚汤啊，消气加偌好看来，面色够好来。桂子姐你好，咖啡
2: 我一撮，
0: 来好来咖啡来，五十来串，搁一撮来，你好来林太太，咖啡好，好来七十串来，又喂你又喂又喂，再搁订卡一个，东京大哥，东京大哥咖啡啊，连着再搁订卡啊，喂你好来小兰姐你好。小姐，来来有叫吼，来国良大哥你好，要咖啡哦。
5: 我要做。
0: 好来五十二线，要咖啡来，你好，平常大哥你要咖啡哦。
5: 你好。
0: 来，等我一下，55线来，阿嫂啊，阿嫂，阿嫂，
2: 一张。
0: 好来，等我一下，57线来，我阿嫂啦吼，来阿星雄大哥你好，要一张吼。来59线，我家己阿嫂嘛敲电话来呗。明珠你好，明珠，来一张咖啡哦，来60线，来60线，来秀智你好，秀智。咖啡哦，来86线的咖啡来，你要政府大哥，来咖啡哦，好来70线一周来，你要杏林姐，你要不要咖啡哦？来69线，来你要罗东罗大哥你要，来咖啡哦，来68线来接姐，来你要苏月姐，你要苏月姐，咖啡哦，好。咖啡对吧？好来来，老师，我来讲哦，恁啊有迄个做胃肚肚啦，未消化啦，来排便未顺的啦，巴肚汤啊一羹仔开的啦，逐工日啊底甲大细啦，啊食两边的药啊，食我的咖啡啦，食这上好知无？这拢无负担无压力，未让你困未去，未让你心肝老皮无菜，让你排便顺顺顺，你外口找未着应家鬼，又够咖啡啦，真正有够好来，你我介你要要咖啡哦？
2: 嘿，接到。
0: 好来52线来，你要直接你要要咖啡哦？
3: 嘿，
0: 来53线来接一下，小香等下要靠通哦，小香。咖啡哦，来54线啊，接一下，秀婷你好，秀婷。咖啡哦，
3: 咖啡。
0: 56线56线啊，接一下来，陈小姐你好，要咖啡哦？
3: 好。
0: 啊，61线来，你要陈满，你要陈满，要咖啡哦？
5: 嘿。
0: 啊，62线你抓来，你要秀丽姐，你要不要咖啡哦？
2: 对。
0: 啊，63线来接姐来，桂梅姐，你要不要咖啡哦？来，两个这个顶卡来。哎，婉珍，你要不要咖啡哦？
6: 嘿，
0: 你
6: 做。
0: 好，65线的真的很好用，能20包给你吃，吃不好免钱来。我你要改，20包你吃不好免钱的。吃完啦，无较好放免钱。吃完巴肚汤啦，无消免钱吼。即我甲你讲白啦，这是目前台湾市面上你看袂到的有功能的咖啡，内底有印加果油的咖啡，还知唔知吼？来，生香大哥你好，要咖啡吼？好来啦，七爽咖啡来，你好，十字大姐你好，哎，长青大哥要咖啡吼？来，88线68线来，哎，十字大姐你好。
7: 好啊，还要过。
0: 来，拍拍先，已经足认真吃嘛，你等我一下，等你加好。你看我已经，我敢有停过，我都无停过，我一直接一直接，即马刷顶还阁做一样，你啊等，等我一下，我叫伊改时间来，我四转，秋华，你好嘉宾哦。
8: 哎，
0: 这边65线的嘉宾来，你好来，哎，这秋龙，你好嘉宾哦。来，六十三线来，于大哥。
8: 哎，
0: 嘉宾哦，好来，65线嘉宾一组来，你好嘉俊，你好嘉俊。没咖啡哦，好，等我，谢谢，等我，来，你要耀伟，你要耀伟，耀伟，没咖啡哦。好，来57线，甲接一下，57线来，你好，青梅姐，你好，青梅姐，青梅姐，
9: 咖啡啦。
0: 好，等我一下，一天一包就好哦，你免贪食，知无？一天一包就好，一天一包就顺顺顺，逐天你放拢顺顺顺，内底加数有够多，应加果有够多，好你啊。你免加开足侪钱，当然你若有在食印加果的人，配合做一只效果更加好。一天食2粒印加果，可能就袂咖啡。我讲三高无你的份啦，肠啊拢痛的哈。你好，我嘉莹你好，嘉明你好，
10: 喂，
0: 要一组呢？
10: 我是。
0: 好，等我一下来，我告诉你，你要保额，你要保额，保额呢？你再个订卡来，爱之姐你好。
11: 我买两组。
0: 好，两组，你先买两组。你有在食了？
11: 有啊。
0: 哇，食我的咖啡好无？
11: 好啊，
0: 好哦，有逐工做好放的无？
11: 有啊，
0: 有哦，真好哦。来来，60线60线，来，佳琪，你好，佳琪。佳琪，
12: 我要一组。
0: 好，62线来，你好，来，宝玉，你好，宝玉。一组，来，63一组来，你好，美玲，你好，美玲。
13: 线下，线下，
0: 线下，线下，来，63、64来，你好，来，春蕊，你好。
14: 我搁一组。
0: 好，55线搁一组来，你好，来，秀娟，你好，秀娟。
15: 喂，我
0: 是。好，来，66线一组来，你好，阿娇，你好。一组，啊，86线一组啊，顺啊，你啊顺啊， 一组，好，八十三线一组啦，你要玉香，你要玉香，一组，好，七十八线，你要宝钗，你要宝钗。

0: 一种，好，清楚清楚啊，清楚清楚啊，来玉林，你要不要一种？好，清楚来耍一种啦，你要来静祥大哥，一种咖啡哦，来清楚来耍一种来，你要来美术，你要美术，
1: 一种
0: 咖啡哦，好，清楚给我耍一种来，你要位置，你要不要咖啡哦？
2: 王位置，
0: 好，王位置，要要咖啡哦，
2: 然后要一种啦，
0: 来清楚告诉我一种啦，你要换美姐，你要换美姐，没咖啡哦，好，来变成二刷，变成二刷，来，你要新子姐，你要要咖啡哦，
3: 哎，对，
0: 好，来变成二，变成三，新朋友台北的要买咖啡，对不对？
2: 对，
0: 好，来八十五线来，你要来秋霞，你要秋霞，咖啡哦，来八十七线来，你要来肖妈妈，
3: 哎，
0: 没咖啡哦。

呀，是妈妈树叶妹妹丽梅姐彩绘阿姨玉如姐，谢谢罗莎大哥，新美阿姨廖妈妈妈祖小妈妈小林姐淑云姐独享妈妈。

0: 好，谢谢大家哦，感谢大家欢声吼，欢迎准时收看。
1: 点击八点的宝贝哦，嗨哟，
0: 大家好，是笑眯眯的小宝，
1: 我是人小志气高的明奇，
0: 给大家早安呐、啊，老赞、欸、老赞，
1: 哎呀，今天他们跟他唱唱，
0: 好像刺猬一样。
1: 我队长在，哎呦，
0: 熊熊啊，
1: 又看到他逮着我，好，
0: 哎，刚才生气，
1: 拍谁，
0: 刚才有鸟啊，
1: 没有探好，
0: 鸟啊休息吼，猫啊是藏起来，
1: 扣你那个没有探。没有看好那个离子夹没有操作好、
0: 啊哦、我记得猫生气好像也会那个毛发也会竖起来、
1: 嗯、哦哟这个叫做这个怒发冲冠啊、哦、
0: 对对对
1: 结果我一个都怒发冲冠就是那个怒发、哦、就是那个头发很生气、嗯、不是头发很生气的头发不会生气 是很生气啊那个头发就会肃然起敬、嗯哦、就会这个
0: 我是不相信那个自然而然，如果真的很生气，头发真的会抢起来。
1: 这可能是那个超级赛亚人在发生这种代志哦，那个孙悟空啊，
0: 我看也可能是做手拳，然后自己抓头发，然后可能就会抢起来
1: 那种。哦，那个我很生气，然后那个发蜡，
0: 我女生没有啊，对，那。人类蛇蛇的、哦，他就会自己碰起
1: 来。女生吗？
0: 嘿，女生。
1: 发尾囡仔有啦，那个披头散发，
0: 哦，对了，我做手提啊，你
1: 就会变得比较毛躁啦。嘿，应该是要那把抽抽结，头发就会变毛躁。
0: 对啊，对啊。
1: 如果你没有用对这个 Seta 门敏感，可能就没有那个一头的秀发。
0: 哎呀、啊，女生好像比较喜欢护发哦。
1: 护发啦。
0: 嘿，因为头发比较长嘛。哦哟、哦，嗯，对啊，护发那就喜欢那个用那个抹那个护发养发霜啊，或者是。嗯一些嘛发膜之类的
1: 吼、欸，
0: 我、哦、真的是滴滴扣扣。
1: 这个
0: 商品很多啦，
1: 肾功能在那个撸林的这类就重要。
0: 商品非常的多，但是男生好像比较少弄护发，
1: 因为我们男生比较不重视我们的头发、欸。
0: 其实头发头发比较短，就比较不会去护发。哎除非你有染头发才需要。
1: 对啊，刮掉啊。
0: 染头发才需要去护发。
1: 哎、欸，真正。
0: 好，让它平顺一点。
1: 像即马台湾人，其实讲杂毛

0: 问兄好像到了一定的年纪啊，这个不能说每个人啊，就是到了一定的年纪，好像大家都觉得说，哎，干净哎，方便经历就好。所以男生通常啊，去男士理发弄个 look a day 啦，可能都会用迄个推刀啵，用迄个推刀直接这样推，
1: 对，
0: 可能是推个三分，或者推六分就比较少见哦。现在六分大家都感觉讲。
1: 刚刚尴尬
0: 的，对啊，没感觉。像小宝现在旁边这边，
1: 我现在差不多就抓了起来吗？哦，抓了起来嘞，抓了起来是大概三四分的。
0: 哎，真的吗？
1: 那个理发师跟我说，如果我手指抓了起来，大概是四分多。
0: 那耳朵边啊，我觉得你那个搞不好才还搞不好就已经有五分六分了。
1: 哎，耳朵，我们在。
0: 而且干嘛？我觉得这样应该有算六分了，因为我以前嘛，自己也提些电推啊，无代志安尼推。
1: 撸一下。
0: 三分就比较
1: 省钱，
0: 就更短。
1: 哎呀，那个理发师教我说。哦，你如果头发你自己可以这样用手指抓得起来的话，大概是四至五分的啦，哎，四至五分啊。如果抓不起来，是大概三分以下，哎，三分以下，哎呀，就看自己的手指啊。如果你觉得手指抓起来，那就该剪了。你俩该就是旁边是光的，就是比较个干净一点的话，就是差不多可以剪。哎呀，哦，微量差不多几礼拜加一盖。
0: 有这个真的有，
1: 哎，我两可以两礼拜加一届，看个人呐、啊，看个人，因为有人可以去快剪，可能较少，然后就那个一次一百嘛，然后一个礼拜就修，就是他就会，就是每个礼拜都是，哎、欸，看起来都很干净的呢，平常拢做清洁，
0: 加拢他们拢无咧生，
1: 哎呀，因为讲哎，他们吼其实每天都会长啦，拢会生出来，都会长到差不多唔知几毫米，
0: 对，
1: 那个速度这样子慢慢，
0: 现在好比看没出来。
1: 哎呀、啊，其实旁边吼、其实有的人会觉得说，哦，旁边长很快，长得很快，那是因为旁边比较短，看起来长得比较快。哦、如果你把上面也剪短了，那也一样，也是一样的啦、啊，长的速度其实是差不多啦。
0: 像胡子一样，男生的胡子，你就会发现，每天都要刮，其实
1: 对呀，
0: 一天没刮那个就很明显了。
1: 对，就会有黑黑的，有没有？
0: 对、啊、
1: 很像黑头这样子。嗯，
0: 有的很快，微凉宫下面哦，早上刮、啊，下午就长出来。
1: 哦，对、啊
0: 欸。其实会啦，因为它就是一直在长嘛。所以有时候我发现说，你早起明明刮完了，其实我到晚上。其实隔个十几个小时，其实那个胡子就会慢慢
1: 冒出来，我觉得差不多下午就感觉刺刺的了，
0: 感觉跑出来了，
1: 感觉有点跑出来了。对啊，像我们这样那么早起床，其实那么早就要刮胡子，
0: 我们算是很早的
1: 话，很早的呢。哎呀，差不多，刚刚差不多这样子一天下来，差不多快傍晚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觉得我的脸开始要长胡子。
0: 然后傍晚的时候，那个东叔会不会说，明喜你的上班没有刮胡子？其实有，因为太早出门了，早就阴心。先刮好了，
1: 其实都有刮，但是只是时间的关系。但是我听说好像早上套炸炸掉不掉刮胡子，晚上就比较没有感觉。有这个说法，但是我自己也实测过，真的是有
0: 呢。你讲感觉是跟他
1: 就是比较
0: 特别深哦，
1: 长比较慢，会觉得好像长比较慢。后来我自己放假，我也自己实测哦，说啊，我大概十点来刮好了，然后我刮到晚上，真的没有什么感觉。哎
0: 呦，
1: 这几天。真正无什么那个长出来的感觉，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所以艺术是讲每一个时间段，你的胡子都会随着不同的时间来
1: 长的速度不太一样。
0: 我是觉得说每次起床啊，起床那个感觉就很明显了。一起床，我蹦一下，哎呦，
1: 哎呀，就喜欢男生呐，那女生可能看比较没有。
0: 女生有女生会烦恼的，
1: 女生烦恼就是说那个脸毛是不是面那个脸毛
0: 啊？脸毛也是有
1: 哎，可以斑边啊。
0: 对，
1: 哎呀，去玩脸哦。
0: 哦，你说玩脸，我以为说那个有一些细毛。
1: 哦，会啊，也会啊。
0: 脸会有一些细细的，像那个很像
1: 汗毛之类的
0: 啊。对，那个叫汗毛啦。
1: 也是汗毛啊。那不是长胡子啦。那是汗毛。
0: 那女生有的也会刮那个汗毛啊。
1: 哦，会啊。
0: 以前我顶边去夹他们，然后那个离那个阿姐啊，就盖小工。你看现在这个网络上有这个东西很方便，然后他就那边刮。
1: 哦，用刮的是不是？
0: 对，他在用刮。他说：“你看我现在脸都很亮啊，那。”哦，
1: 女生哦，
0: 对啊，哦，对阿基啊那。
1: 哦，所以有的可能会去斑鬓之类，就是把那个汗毛把它除掉。其实我以前有去斑过
0: 呢，自己用啦，
1: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去斑，什么时候？好像高中吧，还是什么时候？想说啊，去试看看好了，好像蛮特别的。啊，他那个阿姨，他就咬着线哦，用刮啊。好，还用嘎然后就是没有蛮偏，那就隔很远啊，然后他就是开始。

0: 这样子，哇，嘿，手势吼做厉害吼，老腮胡真的是很厉害，他就这样。哦，你慢慢慢慢慢，然后他就开始慢慢慢慢慢慢
1: 翻花神哦，
0: 哦，就是他就是用那个很像不压会的那个，然后在脸上的这样子，嗯，一直用那个线呢、啊、去卷，然后把那个汗毛把它卷起来，哦，改慢起来。
1: 你干嘛听啊？
0: 哎、欸，其实我觉得还好哎、欸，就是到比如说接近胡子的地方比较有感觉啊，靠尴尬，因为现在摸它比较粗嘛。哦、就会比较会痛，而且绳子很容易断掉、哦。就是碰到胡子的时候，绳子很容易断掉。
1: 以前我嘛看、看什么抓白牙公，什么斑明斑明，唔知斑明是咧什么。
0: 哦，玩脸哦，就是靠那个绳子的那个旋转啊，然后靠着那个就是很像不要混的那个，让它防滑，然后它这样转。转转，然后就把毛顺势的给看起来，
1: 就是拔起来。喔、我原本叫是什么按摩，还是？
0: 然后不是
1: 对脸部的按摩，还是什么保养？
0: 哦，不是啦，不是啦，就是以前的人可能会去斑明啊、就是把脸上的汗毛把它去除掉，就是看起来脸比较光滑，而且比较好像比较不会长粉刺哦、喔。顺便可以把有一些粉刺好像可以把它去除。其实咱人，多多少少都会一直在长粉刺的、哦，就是像我们这样正常人的话，脸上正常油脂分泌，它一定会长粉刺，
1: 鼻头粉刺，
0: 一定哎，
1: 这个是分成黑头跟白头，
0: 对，一定会长啊，所以就是看你个人的这个出油量如果太多的话，可能粉刺就会越长越多，
1: 已经有色那种欧色的，黑色的鼻头粉刺，
0: 黑头粉刺，
1: 自己看到就会有点
0: 觉得很烦，
1: 就觉得好像，如果远看是不会怎样
0: 的、啊，
1: 那拿近看呢？拿着近的，哎呦，
0: 就是感觉像黑芝麻在脸上，
1: 就会觉得好像那个，
0: 就好像脏脏的吼。
1: 对呀、啊，
0: 看起来脏脏的啊，那个就是平常可能没有清洁干净，
1: 就很想去挤它呢。
0: 嗯，没有清洁干净，那其实那个方式也蛮简单，就是你只要每天就是卸妆、卸妆棉啊、卸妆液，就是好好彻底的卸妆，然后脸上好好的洗干净，其实都会慢慢的去除掉。哎呀，慢慢去除啊！如果真的去除不掉，就是可能要找人家做比你给你清清。
1: 所以我已经很常会一直这样自己挤。以前国高中的时候，是后来出社会了后才比较不会这样去用。
0: 对对对。
1: 但好像也有比较好了，后来就没有那种
0: 青春期嘛，
1: 黑头粉刺。
0: 青春期难免都会啦，
1: 一定啊，还是有白头粉刺。
0: 哦，会啦，也是会啊。所以定时吼嘛，现在去用清一下，尤其今嘛外靠环那个空气真的很脏啊。
1: 哦，对呀。
0: 我说太。各位吼，有咧听讲骑车车咧，然后等下出来再用湿纸巾擦一下，哦，规种乌的，全部都是黑的，这样子，就是有灰尘在上面，所以吼，大家那个洗脸吼，真的要彻底的洗干净。啊，不过吼嘛，万一洗手清洁呢？
1: 过度清洁，
0: 过度清洁对咱的面嘛不好哦，也是不好的吼，因为你把它那个保护的油脂把它洗掉，你的里面的越来越油，越来越油，因为它脸上就是你天，那皮肤啦，正常都有这个天然的油脂需要去保护它嘛，如果你洗到那个地方的油，真的把它洗掉，那个地方它会想说啊，我现在没油啊，我要赶快出那个油，赶快保护我自己的皮肤，所以你的皮肤对不对？越出越油，越来越出越油，所以大家都那个都要这个换季的时候都要把这个皮肤做好保湿啊。那皮肤弄爱狗，就是要抹那个保养的啊，那给干嘛要抹一下啦，啊不吼，咱的皮肤这样子接受咱的这个风吹雨打，其实难免都会受损，加上咱这个年纪呢开始越来越多，就会开始出现什么？开始出现撩纹呐，结果这个动态纹就会开始跑出来，那会照出来，所以咱呢这个自己都要好好的做保养，尤其是。这个爸爸妈妈吼，这个年纪吼越来越大吼，就是要那个加强保养吼，给天下保佑。人家说天下没有什么那个丑女人，只有
1: 天下没有
0: 懒女人，
1: 男生也是一样，天下没有丑男人，只有懒男人。
0: 这句话觉得男女都是共用的，
1: 对啊，
0: 好东西也当共。
1: 现在写起来爱睡时代了，男生有的也爱漂亮，
0: 保养吼嘛，现在做后吼还是要好好的做。对啊，后来我们早上来讲个新闻哦。
1: 哦，这个新闻其实算就大条
0: 的
1: 哟。
0: 就大家的，就关乎大家啦。
1: 就是一个那个8月14号啦。我们的立法院有表决一个公投案。国民党有提出这个鞭刑是否要入法的一个公投。然后最后在国民党52票比50 52票赞成啊，民进党51票反对啊，基本上就是国民党全部都投赞成啊。
0: 对。

0: 这个多了一票啊，那所以就是啊，民众党是全体都弃权呐、啊，所以就立法院这边就有通过了，可能要在这个2026年九合一大选在今年11月28号同步举行这个鞭刑是否入法的公投。啊，其实这个还要送去给那个中选会那边审议一下啊，如果不通过，也是不会进行这个公投啦。只是目前立法院这边是有。是有52票，有比较高出了一票，所以就是有机会这样子。然后大家都在想说，哎，如果我这个鞭刑入法这个公投，如果哎万一真的有发生的话，
1: 真的选上的话，
0: 嘿，我们需要去有什么样的这个考量啦？啊，就有一个律师来回向公，这个其实是否要实施这个鞭刑啊？你毁啊，够推烂，还有这个性别是不是要考虑？因为我稍微看了一下，新加坡是女性是不会进行鞭刑的，哦，还有那个年长者也是没有鞭刑，
1: 没有鞭刑，还有那个比如说少年或是男生之类的，
0: 对，然后还要考虑到他是犯了什么罪，然后他最重哦，最重哎是24项，
1: 哦，二十四耶，
0: 怕二十四耶，
1: 然后
0: 少年的跟他最多10下一款，跟他一起10下一款，对啊，那像是这个如果哎你会倒，如果被打到往生啊，如果是女性朋友。打到不孕怎么办？对呀，对呀，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争议的。对对对，所以说立法院这边要先研究，哎，哪些这个罪行适合用这个鞭刑？像是诈骗的啦，有人说这个诈骗很可恶啊，诈骗是不是要鞭刑啊？
1: 对，
0: 虐待儿童，哎，肯定是要的哦，通通这个鞭数十，
1: 那个
0: 驱使别人那个很像那个盖伊拉嘛，
1: 盖伊癞蛤蟆
0: 那个。对对，那么杀人放火的呢？哦，听起来就扣尾，应该也是要啊。酒驾来偷东西的嘞，
1: 对，
0: 这些到底要不要呢？啊，这个都要再讨论呐。其实说这个犯法犯罪，干他拢唔丢了啊，干脆都鞭刑吗？那么这个立委贪污啊，军人拍摄一些
1: 影片啊，
0: 拍摄投敌的影片呢，好像对对对，到底有没有那么严重呢？对啊对啊，就这个就都需要再探讨，大家需要再讨论啊呢。然后或者是说这个你毁了年长者可能比较没有办法经得起这个鞭刑因为那个那爬一顶爬卡就大了嘞，
1: 就大了，
0: 可怕哎，
1: 这比老师爬卡大了，
0: 这可不是学生时期老师推出来的，这不是爱的小手哦，这个是鞭子哎，
1: 对，
0: 你有跨过人家来甩鞭子？
1: 有啊，有哦，
0: 你在哪里看？
1: 我是也是看影片的，
0: 看好快的跨牙皮，人家在鞭刑的影片，
1: 对对对，影片啊，
0: 我以前踮咧这个公园内底有看到几位大哥
1: 在鞭刑呢，
0: 哎，无人在鞭刑，他没有鞭别人，他就是在公园
1: 练习的，对，
0: 他好像在练那个。鞭法啊，喜欢我看到他一直在甩，那个鞭子嘛，就等啊咧，那爬掉真的是，
1: 不离啊咧吼，
0: 不离啊大声，
1: 对，
0: 哎呀，就打的那个乒乓球，真的是乒乓球，所以都听的也是蛮可怕的啦。然后对啊，所以说基于这个性别那我们先，因为我们现在性别都是男女平等，
1: 对，
0: 是否都适用呢？但是女生的骨盆似乎跟男生的不太一样万一以后不孕会有不孕的问题怎么办呢？对啊，这样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到底要不要这个要来执行呢？其实我们就是还是要再进一步的，因为目前只有立法院这边通过而已，然后还要再经过这个中选会那边去审议，然后再来决定要不要拿到11月28号的九合一这个
1: 放进去那个选项里面呢？
0: 选这个立委这边，选什么？那个县市长？
1: 对对对，
0: 对对对，是否11月28号要拿出来公投？目前还未成定局，只是说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大家就会去来先来去思考一下。对呀，那对啊，那我觉得是，
1: 你觉得你支持吗？
0: 支持吗？到最后如果万一真的公投的话，我会选 yes 或 no 呢？当然在刷定我是不会，
1: 但是我觉得我偏 OK 呢，就是
0: 偏哦，偏
1: 就是偏向 OK。
0: 但是到时候
1: 可以试看看的，我觉得可以试看看，就是因为我觉得。比如说诈骗真的很可恶，
0: 会有吓阻的效果。
1: 对，我觉得诈骗的，或者是贩毒的、酒驾的、毒驾的
0: 这些，
1: 我觉得这个伤害熊海狼哎，这个保魂真的是修太大，我觉得可以实施。
0: 看会不会说实施了，他们会不会因为在想要犯罪的那东西，
1: 想到我要被鞭了，不行不行，
0: 但姐，而且我去

0: 编十下还得了？
1: 编数十我不行哦。
0: 那只能编一下，不行，一下就快不行了。对啊，啊，有的人会说，哦，这个公投可能就要再付出一些这个，哎，一些经费在那，
1: 对，哦，
0: 也是人民的纳税钱呐。哦，公投也是要就开几呢？他们说要花个11亿，
1: 哦，11亿，
0: 至少是上亿的啦。但是因为公投有很多很多法案，很多案，然后可能有3-4个公投。但是多一个公投可能 会再多个1-2亿的这个预算啊，那对啊，这个也是国家的那个啦，然后也是要付出的一些成本，
1: 对啊，我们那个要把这个大清的这个刑法把它引进回来，
0: 哎呀，听说
1: 几百年以前也是，他们也是这样子，
0: 以前是那个杖刑，
1: 哎呀，杖刑也是鞭刑
0: 啊，那种古代的，哎呀，
1: 也是这样打过来的啊，吼，啊，起码要把它引进回来，
0: 什么打什么几大板那种，哎，
1: 对对对，
0: 然后就两边会有一些士兵，哦，对啊，
1: 轮流打这样
0: 子，哎，
1: 哦，对对对，要把它引进回来了，哦，那就看大家投票如何了啦，哦，这个也不是我们说说的就 OK 的，看大家 O 不 OK， 那就那个票数高那就得嘛，哦，啊，票数少就没办法，哦，没法懂，啊，那就看我们11月28号投票如何了咯。哦，那就大家可以再思考一下，是否要引进这个鞭刑？你觉得诈骗的人是否要鞭刑呢？哦，哎，虐童的要不要鞭刑？我觉得要，我觉得要，但是还是要看那个看他们自己评估啦，哦，因为一品新加坡喜功，哦，只要医生确认你身体 OK， 那我就可以实施鞭刑啦，哦，啊，最多只能打到24下了，24，啊，就看那个。看大家投票如何了，吼，而来一球呢这个新闻，可以这个分享给大家，可以大家想一下，11月28号可能就要来投票了，
0: 谢谢扣零啦，
1: 是可能，
0: 但也是有可能不会进行，
1: 对，那就看那个到最后，这个选择是如何，那如果有这个选项，我们再好好的来选择一下是否要这个鞭刑部分，而来继续被安排给你的课，所以要带大家做文章，来进行单元。

来，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八月十七号，旧历是七月初五。来，冲小龙五十岁，诶，朋友尽量卖往西方，方位去神向东南方，再神向正南方，或神向正西方。今日有时候是平治、安置、纳宅、纳菜、开工。今日无时候是安床、破土、纳跳、起灶、起灶、架尾、造窗。早上再叫来以上农民历，和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好，来跳完健康操哈，来，来喝开水喽，淋滚水洗干。来，早上喝开水。好，来淋完开水了啊，然后来，来这个点名哈，点名的洗干。看在那里控诉你338
1: 0423338
0: 嘿，咱要来这个陈点名哦，哈，看大家去陈阿伯哦，哈，咱的凤色妈妈，
1: 凤色妈妈，
0: 丽姐妈妈，
1: 丽姐的妈妈，
0: 还有咱的三名呢，桂英妈妈，
1: 桂英妈妈，
0: 哦，龙鱼大姐，
1: 龙鱼大姐，
0: 还有咱的梅珍妈妈，
1: 梅珍的妈妈，
0: 廖妈妈妈，
1: 廖妈妈，
0: 明网大姐，早安，
1: 明网阿姐，
0: 哎，阿哥，咱的金表大姐，
1: 金表阿姐，
0: 哎，阿哥嘞，赵宽大哥大嫂，
1: 赵宽大嫂，
0: 老赵哈，池子妈妈，
1: 池子妈妈，
0: 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秀座妈妈，
1: 秀座妈妈，
0: 还有嘞，桃园的丽梅姐，
1: 丽阿姐，
0: 丽青姐。秋娥姐，还有秀宇妈妈，
1: 秀魂的妈妈，
0: 林妈妈，
1: 林妈妈，
0: 美娇姐早安，
1: 美娇阿姐，
0: 阿狗的呢，建林大姐，
1: 建林阿姐，
0: 大理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还有那个宝玉妈妈，
1: 宝玉的妈妈，
0: 早好，狗的呢，这个郭妈妈早安哦，
1: 郭妈妈，
0: 还有那呢。富二妈妈，
1: 古林妈妈，
0: 还有咱这个贤美阿姨，
1: 贤美阿姨，
0: 还有梅桂珍妈妈，
1: 桂珍的妈妈，
0: 乌峰的林大姐，
1: 林阿姐，
0: 好廖妈妈妈，
1: 廖冠妈妈，
0: 还有狗的淑萍姐，早安哦，
1: 淑萍阿姐，
0: 嘿老早哈，大家都早哦，今天大家很早起呢哈，狗的丽慧姐，
1: 丽慧姐，
0: 哦南岛的丽慧姐，好谢谢呵，来点完名，廖妹来唱歌了，有四首歌哈，来给你来唱歌，来彰化的春都阿妈哈，来说点播阿布的唱，
1: 过来是松山的慧君姐，帮你安排一场游戏，一场梦。
0: 过来是咱的贤美阿姨来做点播安徽七号，
1: 嘿，过来是新埔的建林姐敲开恁吹球，
0: 嘿，来四首歌来个暖一张哦，谢谢。

宝彩妈妈、林王大姐、东山的慧珍妈妈、秀宇妈妈、小美阿姨、苏秀琴妈妈、雅芳姐、朱霞妈妈。

0: 来谢谢燕莲大姐，还有大肚的姑姑、秋儿姐、贤美阿姨、红珠妈妈、炳南大哥，感谢大家花香，来继续安排一场游戏，一场梦。
1: 来谢谢宝钗妈妈、红珠妈妈、丽青姐、竹霞妈妈、贤美阿姨、品杏妈妈、慈智妈妈、廖妈妈、狐狸妈妈、燕莲姐、彩鸾妈妈、雅芳姐、秋兰姐，谢谢阿顺的姑姑、贤美阿姨、苏澳的秀琪妈妈、阿段妈妈。

来感受大家的掌声，谢谢大家，一场游戏一场梦，谢谢月女妈妈。燕莲姐、林王大姐、楚平姐、阿段妈妈、秀瑜妈妈、慈智妈妈、雅文妈妈，谢谢楚平姐、廖妈妈妈、秋兰姐、宝钗妈妈，谢谢秋桃妈妈、林洛的桂珍姐、郭妈妈来接受安排，新美阿姨也挂 Q， 安徽亲友。

谢小林姐、金銮妈妈、慈智妈妈、国生大哥、贤敏阿姨、廖妈妈妈、柯桃妈妈、竹虾妈妈、男子的秀宇妈妈，还有林洛的桂珍妈妈、宝菜妈妈、水仙哥、昆宁哥、工会同学、大肚的姑姑。

0: 们后面的歌唱背怎么刚好有一些花啊、哦？
1: 哎对嘞吼，
0: 很应景哎，
1: 安徽青调嘞吼，礼拜哟。
0: 谢谢景云妈妈、竹虾妈妈、林大姐、五光的林大姐、红秀妈妈、秀瑜妈妈、新美阿姨、许德丽、钟家楼，谢谢雅芳姐、阿纯的姑姑。

谢谢秀莲阿嬷、敏慧妈妈、坤威同学、竹山妈妈、桂珍妈妈、素珍妈妈，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给谁安排幸福的金铃姐，跳康林翠秋，谢谢英林姐。

0: 谢红猪妈妈、倩玲姐、许德烈、钟沙漏，谢谢。谢谢宝钗妈妈、阿段妈妈、亮马妈妈、立青姐、秋桃妈妈、秀鱼妈妈、燕玲姐、空威同学、桂珍妈妈、立青姐。
1: 下回是

0: 谢谢刚才打给花香哦，秀琪姐，祝香妈妈今年大姐过生大哥先免阿姨秀莲阿妈廖妈妈妈，刚才打给花香，谢谢。阿姨，谢谢大家哈，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吼，来咱今日吼这礼拜一的时间，就是咱的空格接力赛咯吼，要来考验大家的这个记忆力哦。今日要考试的这首歌，其实大家应该拢真爱听啦，哦，就是咱这个哇，这个最近才发生咱这个那个迎接大姐，
1: 对，
0: 就是这个离开我们哈，所以我们要来唱一下咱的这个一雄出名的首歌，就是咱的海海人生呐，海海人生哈。啊，来老师，我们要准备来考试的哦哈，哎，所以。所以吼，咱这个当然也是空格，如果有这个打叉吼，哎，这个问号的部分啊，请大家吼就算来那个给咱要一个吼，猜看看这个歌词是不是这个，是不是你想的那个歌词吼，来让大家动动脑啦吼，当家套卡的啦吼，来来来，一样胜的位吼，来看的那个互动专线都是泡泡花机的电话哦吼，哎，老师，我们音乐给他下去了吼，应该该帮得去那边准备来考试吼，这首歌真的算是那个陈奕杰大姐吼。做出名是小歌啊，就是在那海海人生，
1: 是啊，
0: 哦，都往后写点那个人生的这个，这个过程啊，哈，过程哈。

0: 所以吼，这首歌吼，大家应该拢会想唱啦。哦，希望大家起来来摇一下哦。哎呀，摇的话要卡这个控诉里3380303这支电话吼，也就可以上线来猜看看的哦。头前是麦克，头前较简单，后边吼，啊，大家靠一下，后边嘛是算简单啦，也是很简单啦。
1: 人讲这心情，憨憨憨憨较快活。

0: 怎样才看会破？人讲这人生……哦，好突然啊！突然考在这边哦，得得得得得得得啊！头前是迄、那个人讲这寒寒寒寒较快活、哦、啊，这不讲哦，这个不一样的哦吼！哎、欸，那个人讲这人生安怎？好、哦，哎呀，怎么样嘞？哈、哎，哎，用摇位来看的那个点位，哦，这个算蛮简单的啦。哈、哦，这一格应该是大家应该拢样唱，大家应该都会唱啊。好、哦，如果会唱的话，恰看的那个控数零三三八，
1: 0423338，
0: 可以来上线来猜猜看哦。哈、哦，来摇看麦，动脑时间哦。哈、哦，哎，竟然没人卡起来，咦，竟然没有人打上线呢？哦，哎，有这么难吗？这首应该是算蛮简单的吧。这一格应该是算简单啦、啊欸，你若头前会向唱的话，吼、哦，应该都有人卡起来。
1: 其实嘛，大家在想讲，哎、欸，我还是让一下好了，
0: 不要让别人，不要让上线来赶快卡位，起码没人要唱，
1: 对啊，
0: 没有人要上线来猜哦。那你这个小港来，
2: 惠美妈妈吼，惠美妈妈来猜看看哦。
3: 早安，
2: 早安，早安。
3: 人讲这人生嗨嗨嗨嗨都歹行
2: 哦哦哦，嗨嗨！
3: 我头望望着的望
2: 哦，安尼我好你好你，哎呦，你头来又是嗨嗨嗨嗨都安怎？
3: 哎，人讲这人生嗨嗨嗨嗨都歹行
2: 哦，都歹行是不是？哎啊哦，我好你好你选择，你要歹行是好行？
1: 我一定爱。你顶啊遐，你啊歹行，
2: 你要选对一个。
3: 好行、
2: 哦，好行吼、哦！啊，你搁唱一个完整的，唱一次来听看，听一下哦。
3: 讲这人生嗨嗨嗨嗨路好行。
2: 好、哦，哎嗨嗨嗨嗨。
3: 我头望望着的望。
2: 路好行的对吧？好、哦，来老师，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正确解答。还还还还路好行啊，答对了。
1: 哎、
2: 欸，梦、欸、姐，你可以点一首歌，好、欸哦，你点几首歌。啊
3: 阿宝，你干嘛唱？因为我是男性。
2: 哎呦，哎呦，哎呦，迄个唐飞嘛，对不？
3: 当时是这老歌。
2: 老歌哟，因为我是男性。哎、欸欸，我来听一个哦，我来听一个哈。
3: 好，
2: 好，好，再来听看看哦，哈。
3: 好 好,
2: 好,
3: 好，
2: 谢谢惠美姐，好，拜拜，好，拜拜，拜拜，
0: 好，来第一个结束，哎，我们再继续来给他下去了哈。

0: 哎、欸，这个难就过哦，这个可能比较难一点点。哒啦哒啦啦啦啦啦啦啊啊，这个是副歌的部分啊，哈、哦，哎、欸，来我们来猜一下，好、哦，我们交由这个
1: 这个哎、欸、这个歌词王来，
2: 唱几把，
1: 来唱看麦，
2: 你个唱几把，
1: 我个唱几把哈，轻轻松松人生路，多阮来行。
2: 来行，
1: 安怎？
2: 哎，今日唱唱到袂记
1: 咧。哦，唱到袂记安尼。
2: 哎呀，
1: 袂要紧。
3: 那我们
1: 就
3: 下面一位喽、啊，
1: 交棒喽，接棒喽哈。好，来来接给富婆妈妈来一个号码，来富婆妈妈来猜看看呢、啊、哦。
2: 唔通我走慢，梦做会慢。
1: 哎、欸，唔对唔对啊！哎、欸，这靠后边，更靠后边，靠后边副歌啦，副歌。
2: 对啊。
1: 哎、欸，副歌。

0: 这一句还是下一句？
1: 啊，什么？理工生命？
0: 往前一点点。
1: 对，你说这往前一点点哦。

0: 对，
1: 不要紧，不要紧。
0: 天天上上人心路多分来讲，无人是应该永远孤单。
1: 哦，无人是应该永远孤单。
0: 应该永远孤单。
1: 好，来，老师，我们看一下是正确的解答哦。揭晓，揭晓，无人是应该永远孤单啊！答对了，
0: 哇，
1: 哎，哇，真的很厉害哦，厉害厉害哈，可以猜出来。无
0: 人是永远孤单。
1: 哎，妈妈也可以点一首歌。
0: 谢谢，小宝，谢谢。
1: 好的，江姐姐，好，点一首歌啊，妈妈。
0: 点一首歌啊。
1: 嘿嘿嘿。
0: 那昨天想了很多啊，今天又忘了。
2: 没关系，
1: 没关系，你送他
2: 买单，好吗？传来给我们。
1: 哎，你传来好啊，买单哦哈。
0: 是啊，
1: 哎呀，
0: 好了，
1: 好，再传来给我们哈。好，谢谢，拜拜，好，拜拜，
0: 拜拜，拜拜。
1: 好哇，这个还是有人会猜得出来呢哈。好，来，是我们继续给他加气的哈。

0: 啊，最后一句啊哈，最后一句了，还老老，那我们就来猜看看的哈，最后一句，哦，看大家样有无哈，来，我们这个交给我们的林网大姐来夜跨嘛。
1: 看我头看，
0: 不啦，不是啊，最后一句了啦，最后一句啦。最后一句啊啦，
1: 最后一句啊、哦，
0: 最后一句了啦，
1: 等一下来看。
0: 好，好，好，好，谢谢哟、哦、哈，拜拜，好，再见喽哈，拜拜哈。那你这个是哦，丽姐妈妈，
2: 妈妈，
0: 丽姐妈妈来猜看看哦。
1: 这经费怎样给告诉你？
0: 哦，这经费怎样给告诉你啊？好、哦，老师，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正确的解答。这经济专有给告诉你啊！哇，妈妈也是很厉害哦，答对了哈、哦！来，妈妈可以点一首歌，
1: 那个大海，
0: 哦、大海，张雨生的大海，好，没问题，
1: 对对对张雨生的
0: 好，礼拜一唱啊，
1: 好，好
0: 谢谢妈妈，拜拜，平安哦，拜拜，好，再见哦，哈，好，来，好，我们猜完了哈，这首歌，好，就是我们这个陈英杰大姐的《海海零星》哈，诉说的让这个人生哈，零星呐、啊，就是像她一样啊，就是大家都说哇，她就是这样子圆满。就是落幕了就是这个卸下了这个光环哦，哎，祝福那位英杰大姐能够继续啊，在这个天堂去唱给大家听呢、啊。哎呀，去歌大家听哦。我现在想到天堂也有很多艺人也在上面了呢吼。你看，我昨天有看一些回顾影片，真的很多艺人就是因为比如说生病啊、破病，然后就离开我们吼，离开那哦，去了那这个除了生病之外。有的可能是想不开啦、
2: 啊、
0: 或者是哎呀你会多啊，所以我们真的要、哦、珍惜生命，珍惜当下哦，珍惜咱今嘛所拥有的哦，也不要太想讲啊，我哪会这样啊散，我哪会这样啊安怎，没有，其实我就觉得没有关系，只要我们有一口气在吼、哦，一定会拼出去，吼、嗯哦，一定会拼出来，吼、哦，一定可以拼打拼的出来的吼、哦。来，以上就是咱这个空格接力赛哈，那、哦、个这个玩大家好、哦、玩得开心哈、啊，下礼拜我们继续再来玩哈、哦。来，可以觉得那五三首歌曲哈，三首歌哈，那、哦、呢通宵的阿菊妈妈、雨珍姐，
2: 张华台，
0: 和再来是林王大姐来说，点播金豆无力，感谢听。
2: 超准的雪莲妈妈选到你，
0: 哎，下曲歌曲来三首歌来共同一下哦，谢谢。

谢谢秋兰姐、林王大姐、雅文妈妈、曾妈妈、依林妈妈、阿段妈妈、朱香妈妈、宝钗妈妈、亮妈妈妈、谢敏阿姨、秀瑜妈妈、美娇姐、阿顺的姑姑、丽青姐、锦信妈妈、秋桃妈妈，谢谢佑轩妈妈。

阿菊妈妈于真吉，我收到你们的掌声了，谢谢。美女妈妈高赞，依琳妈妈，雅芳姐，金珠妈妈。

0: 谢金峰大哥、振东大哥、喜鹊妈妈、严丽姐、曾妈妈、依琳妈妈、秀瑜妈妈、竹香妈妈、秀莲妈妈、玉超妈妈、阿许妈妈、于珍姐、宝钗妈妈、锦云妈妈。
1: 来继续安排你王大姐来收点播经络无力感谢天。

0: 秀韵妈妈、曾妈妈、贤敏阿姨、雨珍姐、阿菊妈妈，谢谢严丽姐、美女妈妈、金峰大哥大嫂、台南的秀韵妈妈、国生大哥、竹霞妈妈。
1: 难忘你我的记忆多过去，

秀秀妈妈，谢谢孝母君大哥、千金姐、金爱妈妈、曾妈妈、阿菊妈妈与曾姐、博森大哥、玉超妈妈、廖妈妈、钱美阿姨、依林妈妈。

碧清姐、雅芳姐、阿菊妈妈、雨珍姐，感谢大家发声哦，红子妈妈、严丽大姐、雾峰的林大姐来继续来安排，好听的雪莲妈妈来做讲座，三得力。

谢谢林王大姐陈晶姐。阿许妈妈、于珍姐、竹香妈妈、美女妈妈、曾妈妈、宝月妈妈、依琳

0: 谢谢，感谢大家的欢声。三得利，感谢大家哟、哦！三二好朋友，玉林妈妈、朱香妈妈、雅芳姐，谢谢阿段妈妈、新浦建林大姐、碧霜妈妈，来感谢大家欢声，谢谢。好，谢谢大家了哈，感谢大家哈，那个这个拍下哈，那有关系真热情，谢谢大家哈，是咱这个短短时间我都甲大家点位剩几分钟我，哦，佮甲大家 call 起来吼，都较歹势，点一个，可能点一两个都要叫人挂电话吼，那都歹势哈，啊，不然我们明天再来点歌啦，
1: 明仔再过来，
0: 哎呀，明仔再过来 ，tomorrow one more time， 哎呀，明仔再来点歌哈，歹势啦，刷电的朋友吼，我可能咧卡位啊吼，哎，啊，那明仔再过来点歌哈，明天再来点，然后。啊，我们这个要进入了呢，这个重要的时间吼，重要的时间吼，其实吼，那每几间吼，弄这个有在流失的呢，这个营养分，你敢怎样？吼，譬如讲吼，那几瓜，哎，这个比如说，那个像是滑手机啦。好晚睡啦吼，还是讲三餐不正常啦吼。其实咱现在动作嘞吼，其实都是慢慢的造成咱的这个身体有一些这个慢性发炎呐、啊、慢性疾病的一些产生哦啊。尤其是咱也是讲吼，咱这个比如说三餐都吃外面啊，三餐外面那蛮不好的去把关说哦，每一个都煮得非常健康或者是说这个非常的养生吼，其实咱无法都去掌握了，除非你每天三餐都自己煮。哦啊、自己煮也会累嘛，嘛是忝的吼。那有时候也会吃外面，哦啊、有时候营养素又吃不够，哦啊，要咱来做补充呢。其实吼，咱这项物件当做着咱来补充吼，咱准备来进单元哦，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拿！
3: 好、哦，你卡住了哈、哦。康德斯医疗级米群，果农多活性米群。有效促进神经系统的健康，改善你的不爽快，让你每天都轻松。康德斯医疗级米群，
4: 今天给您介绍哈，要介绍这支产品之前哦，我先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为什么有这支产品这个诞生哈？这是日本时代的代志啊，这是日本哦，已经啊，这个做几啊十年的历史啊，啊，这是这个日本的一种做特殊的物件，或者啥？活性的维他命 B1， 活性的维他命 B1 吼，这有一个专业的名词，我等下讲给大家听。但是为什么有这支产品的诞生吼？这是来自吼，这个足古早、足古早的时候，迄个时候，咱只要是人，一定啊啦，一定会难免会有一挂这个毛病。什么毛病呢？这个毛病可能是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白啦、痒啦、腰啦、困未起啦、腹肚疼啦，这有诶无诶，这里里扣扣的问题。哦，日本人足厉害，日本人伊发现着讲奇怪，啊，但大家拢有当伊也会生，伊也会生，伊也会拔，伊也会拔，但也无带岗位，奇怪竞争哪会同款？尾仔才发现着讲吼，原来是咱人的身体当中有一个所在出问题，什么所在？叫做自律神经，就是咱的身体内底吼，伫咱的这个肠仔的所在，哦，咱的肠仔的所在有一个免疫的平衡的天平伫遐。哎，天平内底啊，有两个，有一个悬一个低吼，啊，因两个若平衡的时阵，拢无代志；啊，若一悬一低，就出代志。还有这啥？还有这个咱人身体内底有一个 TH1、TH2 的一个受体。这个受体啊，因为你的环境的改变，因为压力啦，因为这个污染啦，因为你的食食啦，造成你的身体当中的恒定失去问题的时阵，这时阵就出现了一挂自律神经失调的现象。捌听过自律神经失调无？我讲到这，讲到重点。自律神经失调，就是六个字。这六个字

引起这个咱的这个外形的维他命 B 1会当三型伊的功能。啊，伊咧专门咧食啥？食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啊，你也可以不买较贵。啊，当然咱大力电视台，咱自从推出了，做者观众们食咱的这个康特斯，食到即马身体马上过足好，因为咱这吼浓度较悬，咱免食啊侪粒。日本的上少爱食三粒，细啊粒啊，黄色吼，跟这个一样吼，黄色的细啊粒啊，就完了我吼。哦，这是日本啊，这你也爱食三粒哦。日本拢做糖衣锭，哦，咱即马吼，咱做膜衣锭，哦，膜衣锭就免啦，免阁挂一只糖伫顶管，哦。啊，今日要让咱观众们了解哦，咱平常时啊保养食一粒，啊，若是有竞争食两粒，啥物竞争？就是对头到尾拢无爽快的人，你若头壳当当痛痛，边边斜斜叫，这就是啥？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目睭疲劳，睁袂开，流目油。蒙雾，这嘛跟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耳仔叽叽叫，啊，耳仔轰轰叫，然后喵喵，吞物件有困难，哦，啊，这然后感觉有种压迫感，哦，这嘛是可能。下属的酒，啊，查甫人袂香，啊，生理不顺，这拢跟自律神经有关的。消化系统会感觉要吐啦，胃会烧烧啦，胃会揪筋啦，胃溃疡，胃腹肚胀胀啦，闭结啦，闹泻，消化不良，这嘛是自律神经。啊，阁有观众朋友上侪人安那，肩膀酸痛、肩膀僵硬啊，关节无力啊，都腰酸背痛、酸骨轮痛骨折，四肢麻痹，黏伊寒、黏伊热，按黏伊安尼手、脚手尾麻吼，像叫颠颠着同款。啊，有诶是安那，老手烧、老脚寒。啊，伫咧精神方面啊，有当时爱焦虑不安、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降低，这拢甲啥？这拢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诶。啊，所以咧。简单讲就是啊，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人欠米群。啊，你有食米群无？我有啊，我有去买。但问题是，你有食到，你会当吸收的米群无？咱的米群上重要就是B1、B6跟B12。为什么B1会无够？因为咱人食袂，咱的身体无法度合成B1。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技术才重要。咱人的身体无法度自行合成B1。哦，所以你伫食食内底食袂到，有的食物内底有，不过你的细菌就冲掉去啊。尤其是咱台湾人的水内底有啥？有这个氯，伊这個氯啦，就会分解掉。啊，你若煮的时阵嘛会破坏掉。啊，过来就是讲吼，足侪年龄层对着米群的吸收有差，少年的可能吸收较侪，老大人吸收较少。所以你要安那补充这个叫做咱的米群哦，足简单的吼，就是食咱的康特斯。哦，我要甲大家讲哦，有几个观众朋友一个案例，即咱板桥的沈太太，伊是两骨无爽快，因翁咧做即条做较粗重的，一天食两粒康特斯了，即马体力嘛真好，也袂酸痛。啊，这是曾太太，这是喙齿神经痛，医生开的药啊止痛，食袂好，食咱的康特斯两粒就好啊。哦，台里的徐大哥糖尿病末梢神经的麻，食康特斯嘛袂麻。高雄三民区的洪大哥，伊脚严重的神经痛，医生讲两骨爱开刀来解决。伊讲75岁啊，未瘾开，结果早暗食两粒康特斯，即马拢未酸痛。哦，这就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哦。医生讲要开刀啊，即马唔免去开哦。苗栗铜锣的吴大哥，其实一开始伊是两粒，暗时啊好困，即马一天一粒，嘛是赶快就好困啊。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啊。黄小姐，刚才边上一个说会酸痛，食无两礼拜就足爽快啊。好，这有这黄一个萧大姐，两骨压迫着会痛会麻，即马嘛较好啊。哦，啊，阁有汤圆的骆大哥一天食两粒，肩膀袂酸痛，透早行路阁有力吼。我要甲大家讲一下，足侪人食拢有效，所以你食嘛有效。你只要肯食，一天食两粒，食偌久吼？上班一礼拜，上紧两天，哦，一两天就知影，随食随知，哦，唔免去日本，唔免去日本买啊，唔免阁叫人去日本买啊。而且我甲你讲，日本的新闻在遮，这是阿米拉米的新闻，这是咱的新闻。阿里那边所有成分，一、二、三、四、五、六，咱大行都有，而且嘞成分比因搁较侪，不搁较高，哦，搁高。这成分拢分析给恁看哦。但是咱搁有添加啥物？咱搁有添加二型胶原蛋白，啊，搁有这个姜黄的萃取物，这是咱比人较好的所在哦。咱好爱让大家知影咱的好，咱甲人的物件完全所有成分，咱有法度添加较高的。这个量一定添加较上悬，过来咱就添加着二型胶原蛋白甲姜黄，所以足多人唔免食止痛药啊，食这就会当达到止痛效果。因为吼，真侪人压力较大，哦，有的人是大便哦，一天走几下摆，有的是食烧酒啊，有的是这个
有的是长期间女生食避孕药的，啊，有的是食素食的，啊，佫有就是足侪西游记的人，像这人啊，米群拢流袂掉，米群流袂掉，米群流袂掉，就安那会疲劳、会酸痛、会麻。

疲劳无力，目睭酸疲劳，肩胛头硬，啊腰酸背痛，脚手麻痹，严重的酸痛、神经痛，较严重的有当时啊困眠困无好，啊个心情无好，暴躁、欠血、代谢歹。为着你的身体健康全面性的保养，你就要补充啥医疗级的米群。哦，也能改善你的目睭的疲劳、肩膀僵硬、个腰酸背痛，啊，个有医疗级的维生素 E， 这些当防止咱的血更硬化，啊，个有这个泛酸钙，这当补充咱的这个维生素 B 五啦，缓解疲劳的这个上重要物件，个有伽马、欧米伽三乳，就是咱的骨维素，还有让你 Q 弹有力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让你缓解不适的咱的这个姜黄的萃取，也当帮助你减少发炎，尤其是这个医疗级的 B 群，就是咱你讲的。TTFD， 这个产品上重要就是卖这四字尔，而这 TTFD 高活性的 B 群，维生素 B1 的诱导体，伊就是咱啊帮助你快速消除疲劳。咱人的疲劳就是啥物？乳酸的堆积嘛，乳酸的堆积要咱化代谢掉，就是靠 TTFD， 伊个也帮助你等下吸收，佮会当让你的肌肉、神经组织，让你全面给你顾好。啊，佮有一个做重点的，咱第二个就是做最好朋友糖尿病的问题。这个产品对糖尿病很重要，它可以帮助你代谢，摆脱糖化。糖摄取过度不但对咱大脑有危害，而且还会造成你的血压欠管头壳疼啦、认知障碍、心脏病啦、脂肪肝啦、内分泌、皮肤的老化、糖尿病风险。B1 跟 B6 可以帮助咱身体代谢的糖分，将糖分转变做葡萄糖，不用黏在肝糖里面，不用黏在油里面，哦，你身体内底造成负担，所以你食咱的这个康特斯，佫会当有达到这个效果。啊，佫来另外一个我拄仔讲的自律神经失调，爱挖靠啥？挖靠骨维素。骨维素这个物件，也当改善咱神经系统的失调、内分泌的平衡，啊，佮有精神失调的障碍。你若有在食身心科的药啊，朋友，暗时啊困袂起，在食爱困药啊，有这個精神官能症，有这個躁郁、忧郁的朋友，我甲你建议维他命 B1。爱多补充，所以不管你是大块人、应酬的人、精神较无好的人，或者是三顿食外口的老大人的朋友，哦，咱拢希望你会当有机会会当食到这支这么好的物件吼，这是新的，比之前迄个年代的物件会当更加好、更加升级，而且呢效果更加紧。为你的健康把关，即咱的产品责任险、农药的即产检吼，拢伫咧内底。好，最后这张讲完，你要甲你讲要安怎卖啊？因为这边来数量嘛无介济吼。咱内底有 B 1 B 6 B 十二、泛酸钙、维生素 E、B 1 B 6 B 十二，接着是 B 5啦哈，维生素 E， 还有骨维素、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姜黄萃取物，这是别人无的。咱会当做到促进代谢、维持好气色，让你灵活不卡卡，维持神经系统的健康，帮助细胞产生能量正常运作，营养补给，帮助入睡，让你活力十足。一天保养的吃一粒，脑正常的吃两粒。一罐八十粒，一罐都会当食，上少食四十天，上济你会当食到八十天。哦，伫日本买这一罐爱条2700，咱这一罐卖偌济？卖1800块。你若有这个酸痛疼麻，暗时啊困袂去的人，哦，有这个问题的朋友，你要你家己一遍机会，咱用卖讲一礼拜啦，好啊，一罐八十粒拢总送你试食，食免钱的，食一罐过了哦，玻璃干啊卖甲我淡掉。那无效果，空罐啊还我，我钱退还你，安尼好唔好？一罐1800，两罐算你3000块就好。两罐算你3000块，安尼一罐等于剩1500块。哦，啊，佫有互你试食哦。而且我来讲哦，真足听哈，0800009919。试食毋是食你家己买，试食是食我送的哈。安尼有赏识无？你买这两罐，啊，试食食我的，啊，食无效我钱还你，安尼两罐还我就好。30个就好啦吼，因为我手上套的就是安尼俩，这你买，这三罐你买，这罐，第四罐这罐，直接用个送的，好，你一摆炸四罐，320粒，拢共多食320天，你若一天食一粒，都会当食320天，将近得要到一年的时间，安尼四罐一组偌济钱？你若正常买爱7200块。一罐1800嘛，四罐要7200，今仔日全部炸到等于四罐只要偌济，3000块，而且这罐免还啊，食无效啊，这罐你要食就食啊，空罐啊还我倒，但数量无济哈，30个，超过30个我就无食嘛哈，食好到小补，啊，咱若观众朋友你若进前若食了袂歹，要甲咱斗支持的，要甲咱鼓励，零八零。

0: 00919哈，三罐你买，一罐我送，啊，知不知哈？来，维尼，我加盈你了。你好，哎，芙蓉姐，来一组康特斯，好，你等我一下，等下叫好来，那个65线的三十组你还没完的不啊？进山啊！
1: 金山特殊一组，
0: 好，多谢你来，感谢来66线来，你好，景燕姐你好，哎，一组，
2: 哎，
0: 67线一组来，你好，春英姐你好，
3: 哎，嘉言我买一组，
0: 好来，多谢你来，68线、68线，阿夏姐来，淑金阿姨你好，
4: 我一组，
0: 好，谢谢阿姨啊，你等我一下，一天上济食两粒哦，上济食两粒，啊，若保养的食一粒就好啊，为你我改你阿香姐。
5: 哎、欸，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70线，搁一组来，你好，来，剪刀姐，你好。
6: 哎、欸，我要一组。
0: 好，来，51线一组，51线来，素清姐，你好。
7: 哎、欸，康德夫，我要一组。
0: 好，52线，搁一组来，你好，安琪姐，你好。
8: 一组。
0: 好，来，53线一组，53线来，庄妈妈，你好。哎、欸，要一组。等我一下，电话叫好啊。今仔定岗主任做会好的，一摆炸4罐都等于总共320粒，来，曹王大哥。
9: 哎、
0: 欸，你好，我嘉颖，你好，康特斯哦。
9: 嘿、欸，我未接到。
0: 来，等我一下，55线，都腰酸背痛，暗时啊困未去，酸抽痛麻痹，逐项都有效啦，逐项都有效，包括你的这个大便未顺闭结的，得吃效果都足好的。你只要一天吃2粒，下早时啊吃哈，早时啊起来都多吃哈。来，吴进山你好。
10: 哎、欸，我拄啊买外久的到啊。
0: 哎、欸，今仔顶拜六就到啊，你等下叫我来56线，我叫小姐给你约定时间啊，约时间啊嘿。来，你好，中午洪太太你好。你好，
11: 姐，你有在吗？
0: 我知道，我在有电话有在看啊。哎，你要康特斯哦？
11: 你想？
0: 我加盈啊。
11: 你加盈啊？
0: 对啊。
11: 哦。我要加加一组来。
0: 等我一下，58线加加一组来。你好，台南的朋友你好。来，两个再个定价一下来，小菊你好。
12: 哎，就这多。
0: 好，来63线，搁一组来。你好，淑兰姐你好。
13: 哎，我不要一组。
0: 好，来61线，谢谢，多谢来，小菊姐你好。
14: 哦，好，小姐啊，
0: 一组
14: 哦，
0: 好，来62线，谢谢，多谢恁的支持啊，莲花姐啊，你好，
15: 哎、欸，我不一组啊，
0: 好，谢谢，多谢啊，你免烦恼，食无好，唔免钱啦，这一罐80粒，我要送你吃的，啊，你会记得认真吃，一天吃2粒啊，我送你，你就认真吃，这无收钱的啊，保时捷你好，
16: 喂，
0: 免一组，
16: 哎、
0: 欸，好，等我一下，我先来做讲好哦，你是买3000哦。第四号是我送你的，送你试吃的哦，不是4号3000哦，3号3000，啊，今天我送你一盒，4号送你3000，啊，你会当食一盒，食无效还我3盒，啊，知不知？莲花姐啊，你我一个人就再个订卡来，桃子姐你好，桃子姐，
17: 喂，
0: 没事坐下，
17: 没事坐
0: 了，好来64线啊，你会酸痛疼麻未？你会屈的都会爬未起来，手会举未悬未？会安尼，感觉手举未悬，无法度举吹风机。吃一礼拜就好啊，吃一礼拜你就知效果哈。来，金姐大姐你好。
18: 啊，刚迄个，嘿，即摆咧广告。
0: 哦，这是助理，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搞出来啦，夏姐来。哎，雪玲姐你好。
19: 哎，嘉莹啊。
0: 你好，喂。
19: 你别甲接线卡。
0: 好，来，70线甲接线卡一下来，莲花姐啊。
6: 卡上一双啊。
0: 好，多谢你莲花的人呢。
6: 啊。
0: 哦，你等我一下，电话较好啊。你甲小姐讲，我啥物时间要收？啊，你若钱行较无方便，甲小姐讲，较晚收咧，无要紧，咱无赶紧哦。但是咱今仔日就是啊，有做优惠，你买到就有俗到。哦，本来是3号3000嘛，3号3000就足俗的，240粒3000就足俗的。今仔日佫加一盒，互你试食，你食有效果，你感觉这个袂歹，食了都暗时都较好困，都较袂酸痛疼吧，你就继续佮食哈。来，清代大哥。
1: 哎，谢谢爸爸妈妈吼，若是要订购吼，咱这个康特斯吼，来即马吼4罐吼，买3罐，佮有加上一罐吼，这一罐吼你来试食，吼来试试看看，吼你一罐若食完吼，哎，无甚物感觉吼，精神无讲哎没有提升吼，或者是吼各方面吼没有什么感觉吼，咱电话卡定啊比较紧吼，咱这拢佮大家挂保证，吼咱这吼绝对是吼咱吼7天有感吼，7天都有感觉吼，咱这即马是4罐。吼，总共是4罐3000块。吼，咱的这个那个医疗级 B 群，吼，咱的 B 群吼，其实吼，你若无食 B 群吼，其实吼，对咱的身体嘛是会越来越不好。吼，因为咱若是讲吼缺乏咱的维生素 B 群，吼，会引发我们这个脑部的障碍。吼，那讲吼缺乏维生素 B 群，吼，那会引起我们咱这个吼，哎，那比如讲吼，一寡吼，哎，这个幻觉啦，吼，或者是吼，哎，导致不安吼扩大。吼，缺乏 B6 吼，会让人这个失眠，容易失眠，或者是有这个忧郁症。吼，缺乏 B12。会有这个忧郁症啊，吼幻听啊，吼还是讲吼幻觉，吼思考低，思考能力会低落，吼这就是咱 一挂吼代表性的这个症状，所以说吼，有一挂人吼，你在马路上你有看过无吼？这个很容易会那个跟人家讲一些有的没的啦，或者是吼是讲一些吼很浮夸的这个一挂代志，吼，这其实嘛是缺乏咱这个维生素 B 的这个造成我们这个脑的这个永久性的脑障碍哦，所以讲吼，咱这个吼缺乏维生素 B 吼，其实对咱的大脑嘛是会有这个伤害，所以吼咱若是能量不足的话，吼你吼疲劳。哦，那酸痛哦，发麻上身哦，开始疲劳的吼，只讲这个身体会觉得疲倦呐吼，我会觉得无力哦，开始酸啦，目睭会酸哦，眼睛疲劳哦，肩胛头酸哦，啊，就是讲吼腰脊骨吼，咱这个腰背啦吼，也可以开始酸哦，手麻啦吼，严重的酸痛啦，神经痛啦哦，这些那种失眠啊，心情低落吼，或者是暴躁贫血啊，是讲吼面色不好。还有这个代谢不好哈，这些都是这个能量不足哦，所以吼，那起码国人因为咱这个起码吼，这个三餐有时候叫外靠哈，啊有时候那心态受忝哦，那国人平均呐哈，三个人就有一个人缺乏维生素 B 群哦，导致呢这个注意力不足哦，劳累啦，情绪失控哦，所以吼，咱一定要来补充点吼，咱这个维生素 B1、B6、B12。好，维生素吼，咱这个体内吼 B1 会不足，因为难以取得。好，贫穷期在食物中真的就很难取得了。哦，那这蔬菜最个啦吼，这个经过咱这个自来水的氯吼会被分解掉，加热也会被破坏。好，所以讲咱是直接是食无香物，然后咱这个 B1，如果吸收吼，咱这个。那个没有补充 B1 的话，那这个代谢也会越来越不好啊，哈，身体嘛是会越来越这个欠缺的哈，而且咱内底吼添加的，咱这个医疗级的 B 群，改善掉咱的目睭、肩胛头，吼，以及骨的这个酸痛，吼，维生素 E 还有咱这个泛酸钙，吼，会当治疗掉吼，咱这个末梢的神经炎，吼，底下吼可以让我们解除咱的这个劳累的这个现象，吼，底下咱里面哈可能吼，咱这个骨维素，吼，骨维素是咱天然的抗氧化剂哦。还有咱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我们这个姜黄萃取物，可以那个抵抗我们这个心肺类发炎，在发炎的保护，底下那这个姜黄，也可以改善我们这个关节炎的这个保护，哈，这个都是有研究报告的，哈，啊，够，哈，二型胶原蛋白。吼，一旦补充掉，吼，咱这个退化型的关节炎，吼，这买单够得来关在，吼，所以讲呢也是有这个手吧、卡吧，吼，来吃看卖，哈，来空吧，空空快快去1900800019，吼，谢谢。

0: 来感谢大家健康支援哦，来刷卡要找小宝做服务的，来要保养身体来打电话的，咨询专线空数2337959 04233795，来富儿妈妈来收听白歌曲，十一号码头来面前的唱歌伴声，继续跟出来去哦。
1: 小薇妈妈、玉玲妈妈、碧霜妈妈、苏朱姐、木子大哥大嫂、丽儿姐、亮宝妈妈、李青姐、小美阿姨、
2: 熊

阿双妈妈、阿菊妈妈、于贞杰、国生大哥、秀瑜妈妈。秀燕姐、王冕妈妈，谢谢秋香姐。

0: 太平的秀燕姐、丽儿姐、大家林妈妈、墨子大哥大嫂、郭妈妈、炳林大哥、冈山的明玉姐，我们小大哥破声，谢谢大家。当谢丽娜姐、明春姐、美女妈妈。
1: 来继续来安排秀琪姐来做点播，支持伴天涯。

0: 谢谢天气盘天爱，感谢大家盘声，谢谢细满妈妈、米仓大哥、宝彩妈妈、廖妈妈妈、简爱阿妈、苏珠妈妈、依林妈妈、秀琪姐，许多的掌声，谢谢哦！阿松妈妈、美女妈妈来继续安排无情的四滴路顶，来苏珍妈妈来将背挂曲。
1: 国生大哥、墨子大哥、大嫂、玉林妈妈、亮宝妈妈、细满妈妈、阿双妈妈、玉超爸妈、贤美阿姨、戴凯琳妈妈。

谢谢碧玉姐、金凤妈妈、碧霜妈妈、阿霜妈妈、金爱妈妈、方玉杰、素贞妈妈、喜德烈、中虾肉，谢谢秀珠妈妈。来，给手安排人，我池子妈妈、阿娜达。

0: 谢谢安娜达，感谢大家花香，谢谢梅秀姐，帮我做好朋友，韩笑妈妈，感谢大家哟，谢谢。
1: 哎呦，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哈，来今天就下过来哟哈，大家要起床啊哈，大家起床了啊，记得来回来看我们这个大力观众回娘家，抽奖的时间呐哈，大家用其他的时间时阵啊，好，希望可以抽到心目中的你哈，可以抽到那个哎，希望能够抽到你哈。
2: 最近回头率是有卡低啦，
1: 丢
2: 五天回来两天，
1: 你看你上个礼拜才一个人回来，哎啊，张武登来嘛，昨天有哦。
2: 你讲你回娘家的这个路途非常的
1: 遥远哦，
2: 可能你那个老熊可能有拄到一寡这个诱惑啊，
1: 对呀对呀，
2: 千辛万苦啊，跋山涉水，
1: 你呐我怕回来哈。请你一定要转回来看一下，你到底有得奖无哈？来，我们今天来抽出一位喽哈，幸运的观众朋友喽，来准备抽奖，五、四、三、二、一，停！哦，这位是我们男子哈 ，Namaku Namake 呢？哦，男子，这算是我的出生地，也是在男子。
2: 65497，
1: 刚好在出生的男子。
2: 那是淑云
1: 哦，淑云
2: 姐，
1: 淑云大姐，你得奖啊
2: 哈！秀魂。
1: 嘿，秀魂啊哈，淑云姐你得奖啊，回编是165497哦，165497，列后三码是189哦，电话后三码是189哦，那你男子区约哈，淑云姐你得奖啊哈，中奖了哈，来看点那你电话，控诉0338，
2: 0303，
1: 042338，
2: 0303，
1: 嘿，来啊，是讲959，哎，这两个电话都让卡
2: 哈，
1: 都可以打哈，来啊，是我们这个准备要来倒数了哈，那你这个男子区约淑云姐哈，淑云大姐你得奖啊哈，来看点那你电话哦哈，打我们电话哈，上线来领奖喽哈，唔知你够咧看电视不？好，你脑咧看话，来请卡点那你电话，两支电话都让卡哦哈，来，时间已经在开始在慢慢的倒数了哈，如果你归零的话，那我们这个摊子就要收起来，来收起来哈。
2: 淑云姐是咱想看咱某地的朋友。
1: 哎呀，唔知吼你搁咧看电视无哈？淑云姐，你得奖啊！
2: 7322，
1: 还是困起啊？来卡起来哦，
2: 淑云姐哦，
1: 赶快来上车咯，来领奖咯。
2: 哎，淑云姐，唔知啊，什么时阵拍婆啊？
1: 哎呀，我是无看到，哎，唔知什么时阵偷偷拍婆啊？
2: 是我有念到，我家己拢未记
1: 起。哎呀，哎，偷偷拍婆啊，结果
2: 我也是有可能。
1: 后面好像没有印象有淑云姐。
2: 我在我有看到淑霞姐。
1: 哦，哎呀吼，哎，其实住男子的朋友也是很多呢吼。嘛是真多啦吼，
2: 秀云妈妈，
1: 哎呀哎呀，
2: 我们叫是可能是秀云，
1: 贵我妈贵是秀云妈妈，
2: 因为看到羽毛我也联想到，
1: 结果姓氏不对，不一样哈，
2: 对啊，
1: 来让我3、2、1，好，那时间到了哦哈，那我们就没办法了哦，那就没办法领奖了。如果你今天有来领奖，我看一下奖品是什么。我来试看嘛，我看电力就就点歌了哈，说不定你要充电。
2: 说不定他，
1: 咱今晚那无去人家叫我来甲细节甲兄写一个，甲你写一个，看你那无去来抽
2: 抽抽奖的话，真的是好讨厌、
1: 对呀、哈，说不定你就中奖了，对不对？看一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哎呦，哦，两条哦，两条。这是刷牙的啦，送给你啦，吼，哎，我们国立博客人家中，那这样就不算了啊，吼，那这样就，啊，我们一人一条好了。
2: 我啦，我们也没，你没抽奖，我嘛没在，我冇得赔啦。
1: 我们不能拿，
2: 我们没有在，
1: 这个是公司的啦，我没在赔。
2: 对啊，
1: 好，谢谢大家啦，人家今日陪伴哈，感谢大家
2: 哈。谢谢。
1: 哎呀，谢谢阿玛，感谢电话是该多，感恩加油支持哈，那这个大哥大姐哈，很感谢大家哈，但是线下哈还是很需要大家的加油啊。哎呀，最近大家哈都不知道跑去哪里了呢，哈。是不是7:10有事情要忙，都不再去了哦？啊，如果有需要哈，要帮我们加油的话，那是讲，哎，看到这些物件，刚刚是讲，哎，别拜哈，对你准备来照顾身体哈，其实哈，哎，这个人体人哈，真的要照顾身体。人家都说哈，那这个生病哈是不

0: 不分那这个
1: 那个男女老幼，
0: 男女老幼其实都会生病，拢会破病，只要人都逃不过，其实都逃不过那个字。人家说那个棺材是那个不是装老的，是装病生病而过世的，所以那身体一定要顾，身体一定要顾好，顾好我们在后面人生才会精彩，才会精彩。人家说人

0: 了，现在医学很发达，
1: 医学发达，人生八十才开始，
0: 大家都很长寿，大家都可以到百岁。
1: 哎呀哎呀，然后大家慢慢的享受吼，享受吼，对，享受人生哈。哎，讲要去对佚佗，咱来去对佚佗。我们准备吃好食，咱来吃好食。哦，就来吃好吃的哦，要珍惜当下，
0: 活在当下。
1: 对，没错没错哈。后来，那来拨咱的手机电话哈，那是讲吼，手那来刷卡要继续找水管的哈，来0937925520，0937925520哦，我你空0937就爱我，我爱你哦，哈，爱大家哈。来，过来我咱这个明奇的手机电话，麦给咱拨几嘞哈。
0: 也刷卡那边找水沟的明奇，就卡一支电话0919796145，0919796145哦。
1: 是的。
0: 赶快，后面有二维条码可以。供大家扫描加入，
1: 对呀、啊
0: 哦，记得传个贴图给我跟小宝、嗯。
1: 对呀、啊嗯哦，我们两支电话都有开放，让大家来加赖哟、哦、哈，谢谢大家哈，啊，记得帮我们加个赖哦，打赖不用钱哦，哈，金红本哦，哈，谢谢哟、哦、哈，来，我们两家金金金的鬼哈，来宝贝，欢迎，我们要明天见喽，拜拜，
0: 拜拜，拜拜。

0: 老哥，这是我今仔日看爱吉的煮好料理所做的心内汤呢。哦，看麦啊咧，
1: 给我连看麦啊咧，我连。
0: 啊，那有好啉无？有好啉无？
1: 是袂歹，啊，不过伤咸啦。
0: 哎呦，我甲你讲，你着放五分钟以后才搁啉，就无问题啊。
1: 是安怎？
0: 敢讲你唔捌听过一句话？时间会当冲淡一切啊！
1: 哦，哈？我听你，你狂吹。

0: 哥你今天有
1: 缘啊，
0: 好
1: 不好？嘉莹，
0: 你快乐。
1: 今麦拢网红呢？
0: 网红谁那个？
1: 干嘛越来越网红的感
0: 觉？啊那，真的哦。
1: 拢今麦拢在动态啊，他拍那个视频啊。
0: 哦哦。
1: 你知哦。
0: 哦。哇，真清呢。
1: 百万网红。